不答应，又怕得罪秦国。议论了半天，还是不能决定该怎么办。当时有人推荐蔺相如，说他是个挺有见识的人。赵惠文王就把蔺相如召来，要他出个主意。蔺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不答应不行。赵惠文王说，要是把和氏璧送了去，秦国取了璧不给城，怎么办呢？蔺相如说，秦国拿出15座城来换1块碧玉，这个价值是够高的了。要是赵国不答应，错在赵国。大王把和氏璧送了去，要是秦国不交出城来，那么错在秦国。宁可答应，叫秦国来担这个错。赵惠文王说，那么就请先生上秦国去一趟吧。可是万一秦国不守信用该怎么办呢？蔺相如说，秦国交了城，我就把和氏璧留在秦国，要不然我一定把璧完好的带回来。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咸阳，秦昭襄王得意的在别宫里接见他。蔺相如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昭襄王接过璧看了看，挺高兴。他把璧又送给美人和左右侍臣，让大伙传着看。大臣们都向秦昭襄王庆贺。蔺相如站在朝堂上等了老半天，也不见秦王提换城的事儿。他知道秦昭襄王不是真心拿城来换璧，可是璧已落在别人手里，怎么才能拿回来呢？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昭襄王说，大王，这块璧虽说挺名贵，可是也有点小毛病，不容易瞧出来，让我来指给大王看吧。秦昭襄王信以为真，就吩咐侍从把和氏璧递给了蔺相如。蔺相如一拿到璧，往后退了几步，靠在宫殿的一根大柱子上，瞪着眼睛，怒气冲冲地说，大王派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15座城来换赵国的璧，赵王诚心诚意派我把璧送来，可是大王并没有交换城的意思，如今璧在我手里，大王要是逼我的话，我宁可把我的脑袋和这块璧在这个柱子上一同撞碎。说着他真的拿着和氏璧对着柱子做出要砸的样子。秦昭襄王怕他真的砸坏了璧，连忙向他赔不是，说，嘿，先生别误会，我哪能说了不算呢。他就命令大臣拿上地图来，并且把准备换给赵国的15座城指给蔺相如看。蔺相如想，可别再上了他的当，就说，赵王送璧到秦国来之前斋戒了5天，还在朝堂上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诚意换璧，也应当斋戒5天，然后再举行一个接受璧的仪式，我才敢把璧奉上。秦昭襄王想，反正你也跑不了，就说，好，就这么办吧。他吩咐人把蔺相如送到宾馆去歇息。蔺相如回到宾馆，叫一个随从的人打扮成买卖人的模样，把璧贴身藏着，偷偷的从小道跑回了赵国。过了5天，秦昭襄王召集大臣们和别国在咸阳的使臣，在朝堂上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叫蔺相如上朝。蔺相如不慌不忙地走上殿去，向秦昭襄王行了礼。秦昭襄王说，我已经斋戒5天，现在你把璧拿出来吧。蔺相如说，
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前后二十几位君主，没有一个讲信义的。我怕受欺骗，丢了璧，对不起赵王，所以把璧送回赵国去了，请大王治我的罪吧。秦昭襄王听到这里，大发雷霆，说：“是你欺骗了我，还是我欺骗了你？”蔺相如镇静地说：“请大王别发怒，让我把话说完。天下诸侯都知道，秦国是强国，赵国是弱国。天下只有强国欺负弱国，绝没有弱国欺压强国的道理。大王要真的要那块和氏璧的话，请先把那十五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打发使者跟我一起去赵国取璧，赵国得了十五座城以后，绝不敢不把璧交出来。秦昭襄王听蔺相如说的振振有词，不好翻脸，只得说：“一块璧不过是一块璧嘛，不应该为这件事伤了两家的和气。”结果还是让蔺相如回到了赵国。蔺相如回到赵国，赵惠文王认为他完成了使命，就提拔他为上大夫。秦昭襄王本来也不想用十五座城去换和氏璧，不过想借这件事试探一下赵国的态度和力量。蔺相如完璧归赵后，他也没有再提换璧的事。

秦昭襄王一心要使赵国屈服，接连侵入赵国边境，占了一些地方。公元前279年，他又耍了个花招，请赵惠文王到秦地渑池去会见。赵惠文王开始怕被秦国扣留，不敢去。大将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如果不去，反倒向秦国示弱。赵惠文王决定硬着头皮去冒一趟险，他叫蔺相如随同他一块儿去，让廉颇留在本国辅助太子留守。为了防备意外，赵惠文王又派大将李牧带兵5000人护送，相国平原君带兵10万人在边境接应。到了预定会见的日期，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并且举行了宴会，高兴地喝酒谈天。秦昭襄王喝了几盅酒，带着醉意对赵惠文王说：“听说赵王弹的一首好琴呐，请赵王弹个曲儿给大伙儿凑个热闹吧。”说罢，真的吩咐左右把琴拿了上来。赵惠文王不好推辞，只好勉强弹了一曲。秦国的史官当场就把这事儿记了下来，并且念着说：“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秦王令赵王弹琴。”赵惠文王气得脸都发紫了。正在这个时候，蔺相如拿了一个斧，突然跪在秦昭襄王跟前说：“赵王听说秦王挺会秦国的乐器，我这里有个瓦盆，也请大王赏脸敲几下助兴吧。”秦昭襄王勃然变色，不去理他。蔺相如的眼睛射出愤怒的光，说：“大王未免太欺负人了，秦国的兵力虽然强大，可是在这5步之内，我可以把我的血溅到大王的身上去。”秦昭襄王见蔺相如有这股势头，十分吃惊，只好拿起鸡棒在斧上乱敲了几下。蔺相如回过头来叫赵国的史官把这件事也记下来，说：“某年某月某日，赵王和秦王在渑池相会，秦王给赵王击斧。”秦国的大臣见蔺相如竟敢这样伤秦王的体面，很不服气。有人站起来说：“请�赵王割让15座城给秦王上寿。”蔺相如也站起来说：“请秦王把咸阳城割让给赵国，为赵王上寿。”秦昭襄王眼看这个局面十分紧张，他事先已探知赵国派大军驻扎在临近的地方，真的动起武来，恐怕也得不到便宜，就喝住秦国大臣说：“哼，今天是两国国君欢会的日子，诸位不必多说。”这样两国渑池之会总算圆满而散。蔺相如两次出使，保全赵国不受屈辱，立了大功。赵惠文王十分信任蔺相如，拜他为上卿，地位在大将廉颇之上。廉颇很不服气，私下对自己的门客说：“我是赵国的大将，立了多少汗马功劳，蔺相如有什么了不起，倒爬到我的头上来了。哼，我见蔺相如总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这句话传到了蔺相如耳朵里，蔺相如就装病不去上朝。有一天，蔺相如带着门客坐车出门，正是冤家路窄，老远就瞧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而来，他叫赶车的退到小巷里去躲一躲，让廉颇的车马先过去。这件事可把蔺相如的手下门客气坏了，他们责怪蔺相如不该这样胆小怕。

是我们两个人不和，秦国知道了，就会趁机来侵犯赵国。就为了这个，我宁愿容让着点儿。有人把这件事传给了廉颇听，廉颇感到十分愧疚，就裸着上身，背着金条，跑到蔺相如的家里去请罪。他见了蔺相如说：“我是个粗人，见识少，气量窄，哪知道您竟这么容让我，我实在没脸见您，请您责打我吧。”蔺相如连忙扶起廉颇说：“咱们两个人都是赵国的大臣，将军能体谅我，我已经万分感激了，怎么还来给我赔礼呢？”两个人都激动地流了眼泪。打这以后，两人就做了知心朋友。

0: 以上就是本期主播侃侃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快乐庄园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2: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3: 抓紧！
2: 哎呀，跟你有什么关系？赶紧给我把椅子放下，我赶紧歇一会儿。没你事儿这玩意儿，
3: 这还摆啥？
2: 你跟这着急忙慌的，我说我不带你出来，你说你这事儿。哎呀，
3: 干啥呀又？
2: 你说干啥？伸左手是上水，伸右手是闭嘴，翘左脚是揉腿，翘右脚亲一口，记住没死鬼。
3: 这点业务我都练半辈子了，你放心吧。
2: 你练啥玩意儿？你个，看。
3: 别提了，一会儿来人看着多不好，亲啥呀？这么大岁。
2: 你看好了，这是哪只脚？
3: 啊、哦，哎呀，老伴儿啊。
2: 嗯，
3: 一会儿到现场了，好多记者呢，你就别伸这条腿了，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
2: 珍惜机会吧，等跑完奥运火炬手，你再想碰这腿都碰不着了。
3: 哎呀，你看，这咋腿咋还跑没了呢？
2: 这是什么腿？
3: 寒腿吗？
2: 错，这不是一般的腿。这是一条奥运火炬手的腿。
3: 妈，火腿呀、啊！
2: 嗯，
3: 算行了，这辈子跟我老伴在一起混就饿不着了。
2: 嗯、
3: 一会儿我再给你揉肚子。
2: 干啥呀？
3: 再来盘火腿肠。
2: 你说咋啥话到你嘴里质量就下降呢？带不出手都。
3: 你慢慢带我，管我时
2: 间。慢慢能行吗？得抓紧。
3: 你也得抓紧，你才跑40米，还差160呢。
2: 闭嘴！这说啥呢？这没人知道的事儿呢。去奥运会还6个多月呢，能练出来的玩意儿？
3: 抓紧！
2: 别跟我说着呢，干啥？
3: 没人了。大叔大妈来了，赶紧进会场。
2: 你是？
4: 我是今天这仪式的主持人刘刘。
2: 啊、我是白云。
4: 知道大妈，知道。
2: 我助理小黑。
4: 啊。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5: 哎，
3: 大叔
5: 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咱们活动啊有点变化。
3: 什么变化？
5: 那个现在通过网上啊，这个网友啊，现在对你当火炬手呼声太高了，而且现在你的支持率你就超过大妈了。
2: 啊、赶紧的，干啥？这磨磨唧唧的，你别让人都等着，我这味儿挺大的，去晚了不合适。你说你这人，哎，
5: 抓紧时间通知他，
2: 炕上躺着挺好。
4: 来来来，快进来来，坐坐坐。
5: 请你给我宣传宣传。
2: 你这衣服呢？
4: 来来，坐。
2: 赶紧的，找准自己位置。这哪儿呢你？渴了。渴了，
3: 刚喝完呢。
2: 怎么的？你这是要起义咋的？
3: 有点变化。
2: 咋的？
3: 有变化。
4: 好，女士们、先生们，大家静一静。
2: 嗯。
4: 现在我宣布，2008北京奥运会辽北地区农民火炬手选定仪式现在开始。 好。
2: 你这一惊一乍的，你挺吓人的，跟你没关系。
4: 好，朋友们，那么我们通过网上的调查呀，现在我们的很多网友对大叔当这个奥运火炬手的呼声特别特别高，而且现在大叔在网上的支持率已经超过了白云大妈。
3: 民意没办法。
4: 所以呢，最后这个我们组委会决定啊，想通过网上让网友来出题，让二老在现场作答，最后根据网上的这个支持率决定谁是今天的农民火炬手。好，现在这个题目已经出来了，这是一道问答题，也是必答题，请听好。奥运火炬手在传递圣火的时候啊，最少要跑200米。鉴于你们二老已经80的高龄了，那么请问你们各自能跑多少米？要实事求是。
3: 2里地。
4: 2里地，不费劲。那是1000米啊，大妈呢？
3: 实事求是。说实话，
2: 我觉得这不应该算作一个问题，因为这是可以锻炼出来的玩意儿，谁也不是一下生就跑步出来的。谢谢。
3: 你也没说跑多少米。
4: 啊，请听第二题。第二道题呢，网友出的呢也是一个必答题，请问大叔大妈，你们各自喜欢什么运动？
2: 游泳。
4: 大妈喜欢游泳。
2: 是
3: 啊，就游3天。我回来问他说你咋不游了呢？啊，他说游泳池里那水不好喝。
4: 哎呀，大叔啊，大叔，你喜欢什么运动啊？
3: 我喜欢潜泳。
4: 哎呦，潜泳。大叔，您在水下能潜多长时间？
3: 这么说吧，
2: 啊，那得看救生员啥钱捞他。你要过1秒钟捞他，他就潜一秒，过1年捞他，那指定就泡夫呢了，搁那飘着呢。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大叔大妈回答真风趣啊。我们看看网友又提什么问题了。好，接下来是一组抢答题，二位老人请听好。什么运动让人看着揪心？
2: 足球。
4: 什么运动更揪心？
2: 中国足球。
4: 好，请二老继续听题，还是一道抢答题。问，奥运会是国际行为，我们每个这个火炬传递手呢都要多多少少掌握一点外语，请问茶叶的茶英语怎么说？
2: 七。
4: 绿茶。
3: 绿梯。
2: 红茶呢？
3: 红梯。
2: 花茶呢？
3: 花梯。
2: 我踢了你。
3: 全踢。
4: 好好好，请继续听题，还是抢答题。有网友问，现代奥林匹克之父叫什么？
2: 你说你不知道，你站起来干啥玩意？
3: 我怕被人抢走了。
2: 五百单。
4: 大妈回答正确，掌声。回答得非常好。
3: 什么单？
2: 滚蛋。反应。
4: 好，请继续听题。历史上谁跑得最快？
2: 曹操。说曹操，曹操就到，跑得比谁都快。
3: 哪呢？曹操哪是运动员呢？
4: 对呀，
2: 人家没说运动员呢，人家说历史上谁跑最快，那历史人物的。
3: 那孙悟空比曹操还快呢。这个题问的就有问题
4: 啊！
2: 你换个题吧，
3: 不算
2: 题，别算了，
4: 作废了。
2: 对，
4: 啊，那好，
3: 历史上
4: 继续听题啊。又有网友问了，什么运动是以锣声开始和结束，而且还带有一定的危险性？
3: 耍猴。
2: 耍猴那也不是体育，那属于文艺呀。
3: 文体不分家嘛，耍猴有危险性，整不好猴挠他。
2: 玩意儿。
4: 好了好了好了，
2: 主持人，能不能不让我跟这耍猴这一块 PK？ 我受不了的，素质太低了。我
4: 大妈大妈，你听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是比赛啊，比赛比赛，都有权利，都有权利发言。好，
3: 成人梦想。
4: 请二位继续听题。 一位姓齐的网友说呀，他刚刚喜得贵子，想让大妈和大叔在现场给他的孩子起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6: 齐德龙，
4: 文雅但不够响亮，
2: 齐东强，
4: 响亮但不够文雅，
6: 齐德龙东强，洋气。
2: 我再给你整个鼓，你敲去。
6: 真洋气。
4: 哎呀，这个大叔大妈呀，他们的回答太风趣太幽默了哈。好，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基础知识题，请听好，一点一横一撇念什么字？
6: 广，
4: 广里边加个木头的木。
2: 床。
4: 再加一个木，
6: 双人床。
2: 再加仨木呢？
6: 三人床。
2: 十个木呢？
6: 十个木那就念炕。你再加二十个木，那就大车垫，随便加。
2: 受不了，你这玩意儿文化没有的
6: 呀？加呗，
2: 太想跑火了。
4: 好。哎呀，这道题出的更好啊！大叔大妈听好。
2: 遭罪。
4: 这道题啊，是这个网友给咱们仨出了一个问题。嗯。让主持人在现场呢做一套动作，然后让你们二老猜这是什么运动。注意啊。嗯。什么运动？
6: 打麻将。
4: 不是，
2: 你咋连这玩意儿都不懂呢？很明显这是太极。
4: 对，太极。
6: 他都做的明显就打麻将。
4: 什么打麻将呢？
6: 这不洗牌、马牌、抓牌、看牌、抓牌、看牌，胡了。
2: 还
6: 是不是？
2: 受不了。
4: 好了，
2: 受不了你。
4: 哎呀，咱们现在还是看看网上的支持率啊。我看看，好朋友们，现在网上的支持率，大妈已经超过大叔了。
2: 瞧瞧我这人气。
6: 你那就是气人。那我也没少答哎。
4: 是没少答。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我们这个问答这个部分呢就算结束了。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呢，给他们两位选手最后一次陈述，讲一讲自己跟奥运圣火的情缘，为自己最后拉一下选票。接下来
2: 坐。
6: 我
2: 从你啥事儿呢？
4: 啊，咱们来。
2: Thank you。
4: 哎，
2: 感谢铁岭 TV、 辽宁 TV，将来还有可能感谢 CCTV。 今天在这个特殊的场合，我要透露一个深藏多年的秘密。我是一个早产儿。
6: 哎呀，
2: 从小以火结缘，三四岁开始玩火，曾经给家里引起一场巨大火灾。六七岁不慎跌入火盆，至今臀部仍有印记。十几岁我踏上火车来到火家屯，经一个火夫介绍认识了这个让我上了一辈子火的黑土。从此我过上了水深火热的生活。我多少时间都在寻思，为啥我火急火燎地来到人间，为啥我与火结下不解之缘？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我就是为奥运火炬手而生的。
4: 谢谢大妈，谢谢谢谢。
2: 还没说完呢 ，sorry。昨天晚上我的妈妈叮嘱我。
6: 你妈死三十年了，干啥玩意儿？
2: 做梦了，怎么的？不许哟！
6: 啊，做梦。
2: 我妈说：“小云呐，奥运火炬手非你莫属，因为你是在火堆旁边出生的。”
6: 哎呀妈，你妈应该说你坐火箭生的。
5: 这八十。
2: 我妈还说了，谁要是敢跟你争这个火炬手的位置，我和你爹就把他带走。谢谢我妈。Thank you。
4: Thank you, thank you。好，接下来咱们用掌声欢迎大叔做最后陈述。来，大叔，
6: 这还陈啥述？这都玩命了，我可不整。这也太狠了，你太吓人了。
2: 不是胆，
6: 把他妈都搬出来了，你这。
2: 你去。
6: 我没那么大胆量。
4: 啊，
6: 我弃权了，
4: 怎么着？
6: 这样吧，让我老伴儿当，我做志愿者，到那收拾收拾卫生，干的活就行。
2: 他比较适合收拾卫生。
4: 大叔弃权了，
6: 我再不弃权就没命了。
4: 好好好，大叔弃权了。我们还是看一看网上的支持率，看看。好，现在我们的票数已经统计出来了。好，朋友们，现在我宣布。2008北京奥运会辽北地区农民火炬手是。黑土，
6: 哎，老伴儿，老伴儿，你回家呀？
2: 我出家，我出娘了，我不带这么玩儿的。这就半年了，就宣传我呀，我怎么跟老李头说离我都收了，你别怎么丢脸了。
6: 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你冷静，你冷静，咱两口子谁跑这个火炬手不都是光荣吗？
2: 不行啊，我受不了，你火了我怎么整啊？
6: 我火啥呀？我火不了，你听话。
2: 你火了，你不得像我欺负你似的欺负我呀？
6: 我不能，不能，听话啊，冷静啊，现在播出呢啊。
2: 那你还在意我吗？
6: 我在意你。
2: 含糊我。
6: 含糊你。
2: 伺候我吗？
6: 伺候你。
2: 还怕我？
6: 我不光怕你，关键现在我怕你妈呀！啊。你用一下子，喝水，闭嘴，揉腿，亲一口老鬼，我你停一下，你咋这样呢？啊，够苦了啊！
4: 来来来来，
6: 有黑黑带着你呢啊！
4: 哎，够够够！
6: 哎呀，
4: 来来来，
6: 啊，我这一辈子我就怕你呀，我要不让你欺负了，我都活不起了，我都。
4: 来来来，走走走，
6: 冷静啊，别丢人啊，高兴啊。你别高兴，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啊，宝贝儿啊。
2: 我们俩一块儿。
6: 嗯，好，没事，
4: 没事了。
6: 嗯，冷静下来了。
4: 啊，没事了，好。哎呀，
6: 老伴儿真好。
4: 好朋友们，接下来我提议，让我们今天所有到场的好朋友，伸出您的双可爱的双手，欢迎大叔做获选感言。
2: 那你感言呢？你感言不？
6: 你替我去吧。
4: 来来，大叔。好，哎呀，
6: 好好。感谢TV，感谢所有TV，MTV，感谢广播，
4: 好，
6: 好，今天这里蓬荜生辉，人山人海，海枯石烂，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成为这个火炬手。我其实我不是火命，我是水货，我是水命
4: 啊，水
6: 啊
4: 啊！
6: 我在这里，我感谢我的老伴儿
4: 啊。
2: 你
4: 那儿呢？那儿呢？
6: 没有我老伴儿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是陪他练的。把他练下去了，把我练上来了。但是，我老伴儿，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背背一个多事的女人。
2: 说啥呢？
6: 你这背后必须有一个管事的女的，来管我。我在这里。我今天感谢政府能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4: 啊啊！对啊，这话不对啊，这话绝对
6: 给我
4: 啊
6: 给我当火炬手的机会。
5: 哎，对对对，
6: 我一定要坦白，坦率做人。
5: 对对对对，
6: 坦诚做事儿。
5: 哎，
6: 我，
5: 好，谢谢大哥，谢谢，谢谢。
6: Sorry， 我还没完呢。
5: 啊，好，接着说。
6: 奥运会，
5: 嗯，
6: 好，
5: 好，
2: 嗯，
6: 在这个时刻，
5: 嗯，
6: 我代表我的老伴儿，向南方受灾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给你们拜年，你们要开心过年，一切都会过去的，由政府给我们做后台。啊，还有啊，哥，等过年以后，我带着我老伴儿去看你们去，给你们捐钱。
2: 捐，
6: 我能定不？
2: 捐多少钱？
6: 这捐有多少捐多少。
2: 也别也别都捐了，都没钱。
6: 没事，老伴。2008好
5: 啊，
6: 北京好。
2: 好。
6: 我也好。
2: 好。
6: 主持人，
5: 哎，
6: 完了。
5: 好，
6: 你谈谈。
5: 来来来来来，大叔，大叔啊，大叔，
6: 哎，
5: 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纪念品，你老拿好。
6: 伟大的2008，百年的奥运。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上回书咱说了，姜王后看不下去了，到寿仙宫见纣王，夫妻二人推心置腹，说了很多心里话，字字良言。但这纣王是昏君呢，听不进去，表面上没反对，心里不乐意，再加上这么一个妲己，和这妲己会撒娇啊，没事就坐到纣王腿上，没事像小孩一样搂脖子抱腰，万种的风流，纣王叫他给迷的是神魂颠倒。姜王后眼皮低垂，头低着，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眼皮都不聊。夫人，怎么了？你有点疲倦了吗？难道妲己歌舞的不好吗？并非如此，陛下，妾来不是看歌舞来的。哦，那么有什么事情吗？正是有事前来启奏。请问陛下，你以为苏妲己何许人也？我的美人啊，我的爱妃呀、啊，这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这乃是我心中的宝贝呀、啊。哦，我看不然。陛下，以妾身看， 天上的宝贝，日月星辰；地下的宝贝，水火森林；家里的宝贝，孝子贤孙；朝中的宝贝是忠臣良将啊。他苏妲己算的什么宝贝？就因为他长得姿色出众，迷惑了君主，你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而且听信他的谗言，制造炮烙，在金殿之上炮烙朝廷的大臣，特意的残忍了。先帝留下的基业要毁在君主你的手上，你羞也不羞，愧也不愧。我是你的夫人，给你生儿育女，你要您听我的话，应当尽亲信，远酒色，重正朝纲，这才是正路，不知陛下以为可行否？金石良言。王后说着话含着眼泪，这话是发自内心规劝丈夫，这赵王能听得进去吗？昏君呱嗒脸沉起来，夫人，你怎么也说出这套词儿来？你说我哪儿不好？自从朕登基以来，四海昌平，万民乐业，五谷丰登，吃喝不愁啊！这江山铁桶一样，有什么呢？你何必大惊小怪的制造炮烙？为什么？因为有些不忠之臣诽谤君主，若不严惩，他们在下头造谣生事，串通一气，我江山就不保了，故此这才设立重点。夫人呐、啊，你吃喝不愁，使奴换辈，就在中宫一待，缺什么言语一声，我尽量叫你享受，你就不必管这些了，你看怎么样啊？陛下，反正该说的话我说了，我尽我当妻子之责，听与不听全在陛下，告退，拂袖而起。妲己也不敢跳了，赶紧送王后跪那块一送，将王后转过身来看了看他，妲己呀，仗着你的容貌出众迷惑了君主，我可告诉你，你小心伺候着，如果不走正路，犯在哀家手里，我是绝不宽待。起驾，王后走了。哎呦，这妲己可受了委屈了。王后在这儿，她不敢言语，在那跪着。王后一走，她跟一溜风一样，刮到纣王身旁，往怀里一扎，放声痛哭。陛下，我可活不了了。这妲己利用这机会给姜王后种上了，陛下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表个态吧，你到底要谁？你要喜欢我，你想法怎么扶持我，有他在这，我没有好果子吃，不行我就死，我就不活了。哎呀，这一闹啊，纣王没辙了，爱妃，你别说，朕早就考虑好了，他是个不识抬举的人呢，不懂得好坏，迟早有一天，我把中宫给。

0: 都废了，贬为庶人，你才是我的王后呀。谢主隆恩，陛下什么时候扶我为正王后？慢慢来，慢慢来，还是有机会的。我知道一到关键的时候，你就这样，看来你不敢碰江王后。哎，话不能这么说，她为我生儿育女呀，我们是原配的夫妻，是不是呢？我得想办法。就这样平白无故，我怎么给废了？我怎么说呀？文武百官也不服，舆论也不好听，是不是？对你也不好。将来有了机会，肯定我扶你正位为王后，就许了这个愿了。何该有事啊？没过几天，十五，每逢朔望之日，就是初一十五，王宫里都得祝贺。哎，今天呢，姜王后开始主持这个事情，内宫之中，也不管三千粉黛，也不管什么嫔妃，都得到正宫朝贺，都得上这行礼来。苏妲己也不例外呀，苏妲己也得来，带着礼品盒，带着自己身边的亲信，来到中宫，迈步进来一看，姜王后是居中而坐，王后啊，身份在那儿摆着，这人也稳当，稳如泰山。上垂手皇娘娘，下垂手杨娘娘，人家是三公啊，相处的非常和睦，也从来没红过脸儿。正谈论苏妲己的事儿，苏妲己来了。妲己一看这仨人就有点怵头，心里头发虚，赶紧过来见礼，献上贺礼，在那跪着。姜王后没让他起来，没赐平身，他就不敢动，依然在那跪着。皇娘娘看了看他，王后啊，他就是苏妲己，
1: 正是，
0: 他就是天子宠信的宠妃呀。又叫苏美人哦，看他那样子长得就怪妖艳的啊。杨娘娘也说了，哼，就凭着一张小脸和这腰身迷惑天子，一看就不是正经人，你一言我一语。这妲己在那跪着，这脸一红一白，心里跟刀剜的一样，憋气还不敢说反对的话。最后王后说了，妲己，前者我警告你一回，这次我再警告你一次，你好好的侍君，让天子走正路，要再出歪点子犯在我手里，绝不容饶，听见了吗？
2: 是，臣妾不敢。
0: 退两下去，给轰出来。哎呦，这妲己在路上就哭啊，一直哭到寿仙宫。等到宫里一看，纣王不在，纣王干嘛去了呢？一阵心血来潮，领着人上御花园了。所以妲己回来没人，这妲己哭的跟泪人一般呢。他身边也有亲信，他掌权能没有亲信吗？哎，有一个亲信的婆子叫官娟，这官娟就不是东西，大脚婆，鬼点的特多。她之所以在妲己面前走红，就因为她会溜须。官娟看见了，娘娘您这怎么了？走的时候欢天喜地，顷刻之间泪流满面，您受了什么委屈了？别提了，姜王后、皇娘娘、杨娘娘拿我没当个人呢、我明明给他们朝贺去了，反被他们奚落和教训了一顿，不是这不对就是那不对。看来天子虽然宠我，
2: 有三位娘娘在，尤其有那个江王后在，我死无葬身之地。哦，娘娘切莫悲哀，天子不是答应迟早有一天要把您扶正吗？嗨，他就那么一说呗。我看那意思迟迟难下决心，得等到何年何月呀，这事儿指望不上。那么娘娘您的意思呢？我没有主意。官娟呐，我对你怎么样？要娘娘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能不能替我拿个主意？我想怎么样铲除江王后，不把她铲除，我史无宁日啊。这官娟一听吓了一跳，看看左右没人，把声音压低了。娘娘啊，你可知江王后不是等闲之辈啊，她爹是东伯侯江桓楚啊。江桓楚是一阵的大诸侯，手下雄兵百万，列将千员啊，实力雄厚，四大诸侯首屈一指，那是皇亲国戚，你说他有根儿啊？所以他把女儿许配给天子了，那动他不是太好动的。另外，天子讲话了，他给天子生了俩大儿子，燕郊、燕红。大儿子燕郊已立为东宫将来的继承人呢，你说你能动得了他吗？这不是等闲能碰得了的。是啊，正因为这样我才发愁呢。官娟呐，你看你给我拿个主意，怎么能把他铲除？哎呀，娘娘啊，奴才我也没有办法。哎，这样行不行？咱得联系外臣，外边得有帮忙的，此计可行。是啊，你说联系谁？我想起来了，费仲游魂呐。您忘了，当年荐举您进宫的就是这俩人，这是天子面前的宠臣，可以说点子极多呀。我想这个事情交给他们去办，肯定没有好主意。好吧，那怎么能联系得上？您交给奴才我吧。但是你得写封信，光凭我这么一说不好办呢。这封信至关重要，不能落到旁人手里啊，要叫天子知道，功亏一篑，我都活不了。那您放心，这只能落到旁人手里嘛。笔墨伺候。苏妲己提笔在手，写了封密信，很简短的，干了卷起来了，交给官娟。这官娟藏在袖筒里头，他好办事儿，出来进去没人阻拦呢。他找了个机会溜达到外头去了。到了朝堂上一看，文书房正好费仲当值。这文书房天天得有人值班呢，处理朝廷的大事啊。费仲是中见大夫，官儿挺高，正好他当值职，没有旁人。官娟一看机会来了，挑帘笼就进了屋了。参见大人。费仲想了半天没想起来，你谁呀？我叫官娟呐。我是苏美人苏娘娘的使唤丫头。哦哦，你有事儿吗？
0: 是，
2: 大人扶耳过来。无凭无据，就凭你这么一说，我怎么能相信？现有密信，您看看，苏娘娘写的，看完之后马上被火焚化，不能留下痕迹。大人拜托了，拜托了。官娟也怕旁人看见，一转身跟刮旋风一样他走了。哎呀，费仲都没敢看呢，
0: 就知道这封密信事关重大，在这当值的时候，一旦谁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看见怎么办？他没看，但他心里头就长了草了。好不容易盼到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天要黑了，上轿回府。这费仲回了自己的府地，还不敢在外宅看，进了内宅密室，把门上上，听了听左右无人，把信打开了。哎呦，大事不好！他一看那信呢，冒了汗了，这心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了，站起来在这屋就溜开了。这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拜托你一件大事，你想什么办法也要助我一臂之力，铲除江王后。要能帮着我办成这个事儿，我保你的官职往上升，封你侯爷，封你王爷都行。你要是帮不了我的忙，你可小心着，要走漏了消息我不怕，你小心你九族，小心你们家的祖坟和你的脑袋，真是五雷轰顶一样啊。你看费仲虽然是个贪官，见着金银财宝眼睛都冒着蓝光，但是分什么事儿啊？费仲可不傻呀，古往今来的奸臣，有大奸必有大才，脑瓜都好使唤。他一琢磨，荒唐，太荒唐了。苏妲己，你怎么把点子打到王后身上？王后跟当今天子是结发的夫妻啊，糟糠之妻不下堂啊，非常恩爱呀、啊。打我知道那天开始，夫妻就没红过脸儿。而且江王后那人品多端正，就许配给天子16年了，从来没犯过过错呀，为人正直，无不敬仰啊。经里连外没有人不知道的，你说要陷害他，你得出什么主意啊？抓不着什么把柄，钻不了什么空子，不行。不，这可不能干。这样传扬出去，东伯侯姜桓楚要知道了，率雄兵百万叫踏平朝歌呀。马上回绝，无能为力，别趟这浑水。但又一想，不行，这苏美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啊。既然他下定了决心，敢冒险叫我帮他忙，他就酝酿成熟了。我要给回绝了，他肯定恨我，怕我走漏消息把他出卖了，想方设法的把我铲除啊。还用别的吗？在天子面前的嘴角一歪歪，眼泪吧嗒吧嗒一掉，枕边风呼呼一吹，我不就完了吗？哎呀！倒霉，真倒霉！这，咱这么说吧，费仲知道这事儿之后，3天没上朝，也没去当职，愁的茶不思饭不想。他就这么聪明，想不出点子来，设计一个方案不行，设计一个方案推翻了，不可靠。哎呀！但是说第4天头上，他正在屋里坐着呢，这些当头的一看大人这怎么了，放心不下，轮流给他问安。别人问安还差点，其中有一个人问完安之后，费仲一看他眼睛就一亮，对，看来成功聚在此人身上。当天晚上他把这人给找来了，这人姓姜，叫姜桓。姜桓呢是个大个子，能有40岁左右吧。姜桓谁呀？东伯侯姜桓楚手下的家将， 家将啊，当初的时候护送着

0: 偷偷的把他叫进密室。这江环来了，
1: 老爷，
0: 江环呐，坐坐坐坐坐坐，老爷在此，奴才哪敢坐？哎呀，谁跟谁坐下？好，你坐坐坐坐，来来来，喝点水。
1: 老爷，您这干嘛？您折杀小人的阳寿，
0: 别客气。江淮呐，到我府上多少年了？
1: 哎呀，大概能有十七八年了吧。
0: 我对待你怎样？
1: 哎呀，老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呢，
0: 那谈不到。既然这样的话，我让你给我帮点小忙，你可愿意吗？
1: 老爷，
0: 赴汤蹈火，奴才万死不辞。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前面书咱说了，这妲己要陷害中宫的姜王后，多毒辣。往往是怎么叫好人，怎么叫坏人，就从这儿做分析。这个正人君子凭的是能耐，凭的是技术，一步一步往上升迁。这个坏人就不行，他想的歪点子，怎么走捷径，怎么把别人给打下去，给我让路，我扔钻上去了。他是这么一种人，这个妲己就这样的人呢。他也想好了，不把中宫皇后给去掉，对自己大大不利。他就委托着费仲给出主意。这费仲这小子也专门研究这个，他为什么仕途这么红，因为会溜须拍马，会取悦上级，纣王怎么想他都能猜到。这小子也走的是邪门外道，哎，真叫他想成好点子了。有个叫姜桓的，原来是老姜家的人，他在他身上做文章的，哎，一来了拉关系，我对你怎么样，姜桓说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要叫你办点事儿，你能办去吗？姜桓把胸脯一拔，大人，赴汤蹈火我万死不辞啊，您对我这么好，您用我还有什么说的。好，哎，姜桓呐，我拿你没当外人啊，成功与失败都在你身上，你要办成这件事儿，你不用在我府里当家将了，揉一下你当大官了，我保举你做一阵的小诸侯，你看好不好？你独立的衙门你说了算。大人，我不敢妄想，您说吧，叫我干什么？扶儿过来。这怎么你胆小了？不是胆小，我觉得这事儿太大了，我恐怕我难以胜任。哎，你肯定能胜任，但是你这个事情必须得办得干净， 我要求你嘴角要严密，万一不成，落到人家手里头，飞行拷打，自不必说呀。你要能挠住刑，你不能说实情，就一口就咬住，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别改变口供，我想法救你，这是往最不好处说的。要成了，你就不用受这些罪了。好吧，大人，这事儿交给我吧，交给你了啊。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你可不能把我出卖了。怎么能呢？大人对我那么好，用我这点事情，我敢有别的想法吗？肯定没有。一言为定，就按计而行，就这么地了。
4: 是是是，
3: 下去。那说什么主意你也没说清，您往后听您就明白了。那姜桓做了准备了，单说纣王，这纣王老也不理朝政，这天心血来潮了。纣王一琢磨，我是天子，老也不设朝，老也不露面，也不是那么回事啊，干脆主动升一回殿吧，啊，问问百官有什么事儿没有，走走形势，溜达一圈我就回来。他舍不得苏妲己，旨意传下，王登宝殿，众人陪着。当君主一升殿这事儿多了，就那么两步，从寿仙宫到分宫楼，然后奔九间殿，同共没有100米的路程，还得有人抬着他。今天他想活动活动，没用抬着他，他要走步啊，散散步，锻炼锻炼，因此舔了个肚子头前走，别的人左右保护着，呼噜呼噜呼噜往前走。刚走到分宫楼下，分宫楼啊，前边是议事的地方，后边属于内宫，有打这块做分水岭。他刚到分宫楼，可了不得了，就从那假山的后头窜窜出一个人来，手里的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这人谁呀、啊、就是那姜桓。按照费仲的计划，刺王杀驾来了，晃宝剑往前一根步，昏君休走，接宝剑，我刷就一宝剑。纣王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儿。他正往前走着，扔蹦出一个人来，不容分说到眼前，唰，宝剑到了，没把纣王给吓死啊！情急之下，上步一闪身，宝剑贴着，呲溜就过去了。那纣王咱说过，两臂一晃，千斤之力。那当初有好功底儿，你别看多年不使用了，宝剑走空。

纣王一翻腕，他噌一把把刺客的手腕子抓住，往怀里一带，当胸就是一拳，嘿，撞！哎呀，我的！扛着一拳头，把姜桓就打了个倒影。两旁边的卫队一看，别动，别动！您胳膊给捆上了，宝剑捡起来了。再看纣王，脸都变色了。哎呦我的妈！哎呀，吓死寡人了！哎，排架排架，继续升殿。看好了，看好了！纣王心说：“这怎么回事？难道我这江山真要出问题？多少年代也没发生过这种事儿，怎么我这王宫里边出来刺客了？他在哪儿进来的？也进不来呀！看这个人眼生的很，哪儿来的呢？升了殿了。”三班文官，四班武将，朝贺已毕，分立两旁。头里一看，呀，天子怎么这样？纣王身上直突突，到现在还没平静下来。众卿，其他的本章，朕先不看。方才发生一件大事。有人居然仗宝剑行刺孤家，看把我吓成这样。大伙一听有刺客，纷纷跪倒给皇压惊。纣王一摆手，起来吧，都起来吧。现在刺客已经拿货，一定撬开他的嘴巴，问问根由，他为什么要行刺孤家，谁派他来的，他想干什么。众卿，哪位愿担任主审？费仲一听，哦，妥了，按计划行事，一步一步，一点不错。旁人一审呢，他怕审糟了，计划就整个失败了，因此他抢先出班跪倒在地，万岁，臣不才，愿担当主审。好，费仲，我把他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审清问明，不得有。朕在寿仙宫听你的回信，谢陛下。带着刺客回府，到他这儿怎么审不怎么是吗？本来他给出的主意，纣王回宫坐在那块儿，脸沉着。妲己就问：“怎么了，陛下？”我听说发生不愉快的事儿，嗨，一言难尽。有人要行刺孤家，我叫费仲，朕审问着呢。妲己一听，哎，费仲审问着，我听着信儿了。我们是一事啊，按计划行事，姜王后可以铲除啊。他心里头高兴，表面上呢假装惊慌，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哎，真是没有想到。时间不大，费仲来了，交旨，往这一跪，纣王就问：“审问的如何了？”启奏陛下，臣不敢说。哎，为什么不敢说？事关重大，臣不敢讲。请陛下恕臣无罪，我才敢说。太麻烦了，恕你无罪，说吧。是这么回事。臣审问的刺客没费什么劲儿，他就如实招了供了。他说他奉了中宫姜王后所差，行刺陛下。你再说一遍怎么回事？刺客是中宫姜王后的人，他姓姜，叫姜桓，是奉了中宫王后之

0: 命行刺陛下。真有这种事儿？
1: 是。
0: 他还说，把陛下刺了之后，然后江山易主，迎他爹爹江桓楚进京，坐上王的宝位，以后就变成了江姓的天下。他们是预谋许久了，今日才策动。口供拿来，我看。口供拿上来了，一点不假。刺客手印都挨上了，下了保证了，所说事实。就纣王一听，火撞顶梁门呐，明白心说，将是将是，前者你来，你就跟我吊小脸子，我哄着你，你百般不识抬举，听我美人所言去给你朝贺去，你还把他痛刺了一顿。你看来你这安这心不是一天两天了。哦，你认为朕疏远你了，你想江山易主，你想派人把我给刺杀了，这还了得吗？啊，这是老天保佑，不然的话我江山怎么丢的我都不清楚，怎么也不能想象到劫法之妻如此毒辣呀。苏妲己说话了，陛下你还犹豫什么呢？皇后可够歹毒的，你念夫妻之情，什么给你生儿育女，他可不念呢。哎，他来个先发制人，派刺客行刺陛下，想把江山给夺去，多可怕呀！您还犹豫什么？您马上降旨，把他杀了就得了。
2: 事关重大，岂同儿戏呀？此事要审清问明才好下决定。费仲啊，你下去好生看押的刺客，不能让他死了，也不能让他跑了，
0: 交于微臣，万无一失。
2: 你下去。哎
0: 呀，纣王一琢磨，我亲自审问，
2: 有失大雅，我是天子，我能问那事儿吗？让谁审呢？哎，想起来了，让皇娘娘审。皇娘娘那资历也深呢，仅次于王后，身为贵妃。另外她家里的人也都了不起，武成王、黄飞虎，镇京的元帅，德高望重。尤其是内宫发生的事，女人审女人，这事也方便。马上纣王降旨，责成皇娘娘为钦差审理此案，而且说得清楚，我在寿仙宫听回信儿，务必撬开他的嘴巴，弄一个水落石出。旨意下达，下边是雷厉风行。皇娘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接了旨了。宣旨官一朗读旨意的内容，皇娘娘在那跪着就冒了汗了。皇娘娘一听，怎么可能呢？江王后怎么能办出这种荒唐的事情？肯定不会有，其中必有隐情啊。但是天子降旨，不敢不听啊。听着之后赶紧跪倒磕头谢恩，把旨请进宫里。她是西宫娘娘，西宫的贵妃。回宫之后把旨意高高挂起，设下香案，马上就得采取行动啊。往正中央一坐，内廷的官员站立两旁，都是女的，手中也拿着刑具啊。内宫怎么的，好几千人呢，没规矩也不行啊。内廷什么刑具都有，所谓的公堂准备好了。那样传哀家的旨意，把江王后带到这里来，

本来王后比他高，但是没办法，你现在是罪犯。消息传到中宫，姜王后大惊失色呀！哎呀，这怎么回事？冤哉冤哉呀！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什么人跟我过不去，给我栽赃啊！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呐。但是没有办法，虽然没捆着，打掉凤冠，扒掉霞帔，穿上普通的衣服，有人监押着来到西宫，一看正座上皇娘娘，皇娘娘赶紧起身迎接，王后，请拜圣旨，圣旨就如同君主在这一样，姜王后。老身参拜一毕，跪在那儿没敢起来。皇娘娘没办法，例行公事，居中一坐。将士，还不把你所作所为全部如实的供出来吗？你如何派刺客行刺天子？你们怎么密谋策划的？姜王后就全明白。就他跪着一听，肯定出自苏妲己的身上，一定是他们捣的鬼。到现在就得据理力争啊！姜王后哭了，贤娘娘啊，你听清楚了，我再糊涂，我能不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来？我现在六宫之主啊，身为王后。仅次于天子，至高无上，吃尽穿绝。我跟天子恩爱的夫妻，我是原配啊。我给他生了俩儿子，我俩儿子一个是郡王，一个立了储，是东宫殿下。将来天子百年之后，我儿就是天子，那个时候我就是太后啊。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怎么能无故行刺天子？我怎么能跟我爹勾搭连环？即使我爹做了君主，我是他女儿，我能赶上现在的身份吗？恐怕赶不上吧。再愚蠢，再憨傻，这个事情也能拨正清楚。而况且说，这种事荒唐至极呀！我怎么能找刺客？那刺客是谁？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的？万无此理！我是冤沉海底，求娘娘明察。两旁有记录的，好几个记录的，那说一句记一句，说一句记一句，哗哗记起来了，连问三遍，都这套词儿。砍的不如炫的圆，本来没那回事儿嘛，理直气壮。不管怎么说，皇娘娘网开一面，还没动刑。听完了之后，这才说：“好，我把你的话和你的口供如实上达天庭，求天子决裁。下面候审吧。”软禁也压下去。姜王后哭不，虽然说没捆着没绑着，受此不薄之冤，她心里能是滋味吗？一个劲儿的哭。皇娘娘抱本，带着口供到寿仙宫见驾，一见面纣王就问：“审问的怎么样了？”启奏圣上，初审审完了，姜王后据理力争。一概否认，绝无此事。他说的也句句在理，这是对口供，求陛下明察。是啊，说的尽情尽理呀。纣王一琢磨，是啊，我的结发妻子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这事连我都不解。你说没有怎么出了这个事儿了呢？他也犯了犹豫了，低头不语。有心想算了算了，老夫老妻的了，别揪此事了。刚这么一犹豫，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你看这阵说句好话什么样，说句坏话什么样。苏妲己说话了，要陛下，怎么您还犹豫了啊？他不承认呢，要这么大的事情，他能轻易的招供吗？那歹人哪一个上得堂来就承认自己的罪恶呀？没有压力怎么能行啊？陛下呀，你应当降旨啊，施以重刑，重刑之下才能吐出真情来。您不施刑，他能轻易的招供吗？你说用什么样的重刑？再审问审问他，如果再是这套词儿的话，那把他眼睛给他抠下一个去。眼是人的心苗啊，一抠眼睛他疼痛难忍，他就说实话了。哎呀，这似乎不妥吧？要陛下，他派人刺杀你都不犹豫，怎么轮到他头上你倒心疼了？莫非其中有鬼？

0: 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 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4: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5: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4: 还可赴慈都至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5: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6: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7: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8: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7: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9: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利减4.5毛，加95号油利减5毛啊。
9: 今天是直播啊，此时此刻我们两个正在直播间，然后跟大家一同互动一下。今天呢是6月19号星期五，也是端午小假期的第一天。然后呢，今天其实我们就说一点轻松的话题，大家也可以共同来跟我们互动。如果您在买卖新车过程当中有哪些纠结了，或是选车过程当中有哪些的困惑，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此时此刻您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10: 今天开始的时候呢，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呢关于汽车方面的方盒子。方盒子这几年可能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主力消费的车型，因为它有个性，然后呢有硬派的越野形象，而且兼顾了舒适和燃油的经济性。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呢，在上个月2026年的5月份，方盒子 SUV 的销量是什么样的。我相信呢，可能给大家这个买车的过程当中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啊。
9: 我们先来说排在方盒子 SUV 上个月销量榜第一名的是方程豹旗下的中大型 SUV 台7。提到这个车型，我觉得哈，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惊讶和惊喜，因为我们都知道台7目前在市场当中是很强势的。
10: 对，
9: 五月份累计销量是达到了17510辆，而且它也是整体榜单当中唯一月销破万的车型。
10: 对，而且这个车呢，前段时间增加了一个闪充版，就是纯电的 EV 版本啊。还有呢，就是它现在目前主流的是插电混合动力版本。 理由是什么？第一个是方盒的设计，大空间、高配置，而且呢，它是17.98万的这样一个起步价格，确实，泰七从上市到现在呢，整体的势头是非常猛烈的啊，甚至这么说，可能在同级车当中，现在还真的拿不出一款能跟它抗衡的车。
9: 自己跟自个儿比。
10: 对，是这样的。第二个呢，就是来自于哈弗大狗。
9: 对。
10: 大狗呢，其实，五月份呢是卖到了7800多辆吧。在燃油车当中，这也算是非常不错的水平了。
9: 对，
10: 嗯，
9: 你看它大狗多少钱？123,900起，这是大狗的指导价格，还可以享受33,000元的换新补贴等等。就补贴后，大狗可能裸车的价格不到10万。所以说，大狗给人的感觉就是很亲切，而且大狗在市场当中的表现还是非常棒的。你看它定位当时上市的时候，我记得是什么？给它起个名叫"泛越野"，是不是？
10: 对，对，
9: 就是它可以兼顾日常通勤、轻度越野的需求，都非常的合适。大狗是有两个动力啊，1.5T、2.0T， 然后呢就是出众的这种品质，还有长城的背书，让这款车型在目前市场当中是炙手可热的。
10: 下一款呢也是来自于方程豹的，方程豹呢五月份呢这个泰三是卖到了6000多辆，应该说这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水平了啊。它汽车这整体的风格呢是比较适合年轻人那种代步通勤的紧凑级的纯电的 SUV 车型，但这个车呢起步价格不是很贵，13.38万，而且呢它这个车呢主要的就是个性的炫酷外形，而且它也是什么呢，有双电机和单电机的选择，另外加速呢最快4.7秒，而且它的纯电续航呢可以达到620公里，前段时间呢也是推出了一个闪充版的车型，所以呢这个车型呢现在目前的销量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9: 看了前三名是来自于泰七、大狗和泰三，我们再来关注第四名是来自于哈弗猛龙的新能源的车型。哈弗猛龙新能源上个月啊是卖到了5856辆，排在第四，优惠完裸车据说可以谈到15万多一点，然后也是经典方盒子的一个造型，和大狗一样，定位也是泛越野的车型。但是猛龙新能源的优势就是在于匹配长城了 HiFi 技术，有更低的油耗，更出色的智能化的体验，所以可是受到了市场的认可。
10: 再往下看呢，就是像北汽 B30 的车型呢，是五月份卖到了4900多辆，然后呢，坦克300是3500多辆。其实坦克300整体的销量呢是在大幅下滑的。但是我们也看出，因为现在呢，整体的这个汽车市场的选择越来越多了，包括呢新能源的冲击，可能对于这个价格居高不下的坦克300是有冲击的。但你要知道一点，坦克300只要是卖出一台，它其实利润率在同行业当中或者同竞品当中，它都是最高的，因为你要知道坦克三百还是卖到120多万的价格呀。
9: 昨天哈，我好心儿搜了一下坦克啊这个品牌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咱说主流的车型像300、400、500等等哈，它的保值率相对来讲还真的是挺高的，就是
10: 对，
9: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看一看，就没有像大家想象的，是不是这个车买到手以后咔嚓变成6折价了，咔嚓变成5折、7折价了，不会，就是你上网发现，哎，坦克它保值率在二手车市场当中依然还是很高的。
10: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点，坦克三百的溢价能力非常高，新车不掉价，对吧？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它是功能性车，就是你会发现买这车的人，他得有特殊需求的一些人群，对于越野，对于很多自驾是有需求的人，所以这个车呢，它的溢价能力非常的高啊。然后呢，像 iCar 的 V27 也是刚刚上市的车，其实整个五月份的表现也非常不错，是达到了3400多辆吧。然后呢，像北汽的 B40 增程版、坦克700的新能源和 iCar 的超级 V23 是排到了8、9、10这样一些位置啊。这是现在目前五月份上榜的前十的方盒子 SUV 的榜单，大家如果最近想买方盒子车呢，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
9: 好啦，抖音平台抖音号此时此刻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如果大家有关于新车型想咨询我们，或是共同跟我们聊一聊新车型，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啊。我们先来关注第一个朋友要咨询的吉祥说，峰哥，虎八的1.6如果跟长安的 CS75 1.5的这两台车要怎么选？
10: 其实各有特点，但是如果从近几年销量和关注度上来看，大家可能对于虎八的关注度或者是口碑影响力会更高一些。长安 CS75 可能有点像过时的一种产品了。为什么呢？因为可能随着现在目前大家用车的需求，对于什么呢？油耗。对于它的耐久性，对于空间，包括对于价格的这样一个，比如说价格的落地价格上来看，可能大家可能会更看重一些。所以虎八这几年在这方面做的比较稳，然后呢更接地气一些。 我个人觉得啊，就如果说买的话，那么就买虎巴的这款车型，非常不错啊，口碑非常的好。
9: 刚哥之前的时候跟我们进行了留言，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北京的 B-30 越野混动版啊，可以买吗？平时用作于接孩子上下学。
10: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前段时间这个 B-30呢也是推出了一个新的版本，然后呢它也是迎来了15万台的这个新车下线。其实说实话 B-30呢在整体的同级别车当中，它现在目前增长量是最快的了。这挺难的了，因为你知道在燃油车当中做硬派车型形象的车能卖得这么好，尤其北汽越野的车能卖这么好，其实已经不容易了。就是，但是呢，它其实依然有自己存在的理由。第一个呢，就是，它有轻度越野的需求的人可能会喜欢它，对于硬派越野外形的人会喜欢它，而且最重要一点，它价格接地气。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油电混合动力相对来说比较友好一些。你要知道一点，你买的这样一个价位的车，你是买的一个电四驱，然后呢，在以后未来的体验上，它的节能性会更好一些。所以就是同级车当中，我看了一眼啊，就是除了新能源，在燃油车领域当中，跟它能抗衡的车不是特别的多啊。所以就是这个车就是
9: 可买
10: 可买。啊，竞品不是特别多啊，哈弗大狗啥的，你跟他还是形成不了太直接的竞品啊。
9: 我们再来看一下青龙小问，他说想问一下峰哥呀，宝马X1的这款车型怎么样，值得入手吗？
10: 你要让我说的话，我觉得不值得入手。让我说理由的话，我觉得现在买的这个所谓的奔驰、宝马、奥迪，就是没太大意义了。虽然说它价格现在已经非常的低了。但是你想象一下，就是他为什么把这个价格降得这么低呢？
9: 买的人少了，
10: 还没人买呢，降得低还没人买，就是现在不是一个看标的时代了，不是看品牌的时代了。你同样这份钱，你可能买一个新能源的都不用说了，那都买到天花板了。那如果你这个价位，如果买个燃油车，可能或者国产的车，你也能买到天花板了。所以你问我车咋样，没啥可说的，性价比不高的车啊，虽然降了很多，但性价比也不是特别高。
9: 降完了以后，我刚刚上网查了一下，也得在20多一点，我说的是裸车的价格啊，20多一点。所以就像峰哥说的，你要是敢拿这样的价格去全市场看一下，我们现在很多新能源的产品，就是你能沾点电的，你会发现这都是大件了。去看一下其他好不好？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咨询我们的话，同时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平台，您在上面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现场直播。
11: 东亚山东霸气送动员，购物满额送亚送礼盒，足球射门赢美酒相送，端午直运美学展超好拍，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手机数码国补至高15%。
12: 端午安康小罐茶，
1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3: 详询0431-58458。
1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5: 去伊士顿嘉靖，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4: 眼睛手术得谨慎。
15: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4: 电话多少？
1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16: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17: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1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端午安康小罐茶，
1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3: 详询0431-58458。
19: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20: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9: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20: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9: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9: 好，继续来 上回到103.8之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啊，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加95号。

0: 号邮递减是5毛啊。
1: 今天就是周五啊，虽然今天是小假期，但是依然可以享受这样的福利啊。周二、周五和周日都是会员日，可以到众筹连锁加油享优惠。同时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老海问的，他说大黄蜂，吉利星越怎么样，买哪一款配置更好？
0: 嗯，星越不用说，因为销量来看就已经知道它卖的这么好的理由了，大家选择。然后呢，它分310公里和410公里啊，这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但是我个人觉得像这种车型只要价一高其实意义就不大了。如果要是家里代步的情况下，家里有充电条件，买310公里的乘风版，就是78800的，它跟最低配64800有什么区别呢？什么轮毂，那轮毂低配都是钢的，都不是铝的，
1: 嗯，
0: 然后很多配置都没有，那也觉得太 low 了。就是最低是310公里的71800的这款啊，建议啊。然后呢，如果要是想要买410公里呢，可以看看它那款乘风版啊，这两个都是乘风版，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两款都可以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M 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二手特斯拉如果跟全新的泰七 EV 版，推荐买哪一个？
0: 嗯，首先说一下泰七的、
1: 这个问题好好。
0: 泰七的 EV 版你现在能买哪款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它现在有两个，泰七应该说，如果说配置上来说呢，它能有6种选择。
1: 嗯。
0: 就是但是我分析了，就是它现在目前卖的应该最好的就是就是那款209800的吧，应该是那款。它的装备就是低续航的这个版本是卖的最好的。这个车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上那个四驱版本的，23万多没有必要啊，就上这个就可以了。但你花20万你买一个 Model Y 的话，可能能买到最起码应该24年左右吧，差不多。25年可能现在新款的都差不多了，新款的25年的，因为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下，20多万左右的有很多。明白吧？所以就是，嗯，这两款呢，就是怎么去选的问题啊。我个人给你这样一个建议吧，先告诉你现在能买的哪个年限、哪个版本的车了。你其实能买的特斯拉20万上下就能买到一个新版本的这个特斯拉了 ，Model Y 了，以 Model Y 为主啊，是不是他说 Model Y 啊？
1: 对呀、特斯拉，因为它跟泰七相比，肯定是 Model Y。
0: 对。然后呢，就是我再说一下什么呢？就是两款车不同的这种特性啊。我觉得泰七适合什么样人群呢？就是，你是有自驾户外需求的人群，或者有露营的这个需求的人群，这个车特别适合。就是不是说它的长相和它的通过能力啊，而是这个车很多的功能性方面，它是非常的适合。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它把第二排座椅完全放倒情况下，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空间就非常大。
1: 嗯，
0: 你做露营的时候，可能临时休息啊，当一个床车都没问题。再一个就是泰七呢，它有很多能加装的，比如说你像爬梯呀、包括就是你可以装那个侧帘呢、就是它会在以后未来露营的体验方面非常好，包括就是比亚迪放电方功能方面非常强，比亚迪就是这点很好，就是特斯拉可能放电就差一些。所以就是如果从户外的这种用车需求上来看，泰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一个城市代步的车啊，然后呢，我个人觉得还是特斯拉比较好。就是包括特斯拉，我觉得开过这么多车啊，特斯拉车虽然硬一些，但是它的驾乘体验感受是我在电车当中开过非常好的一部车，不是最好的，但是它非常好的一部车。包括我觉得开特斯拉的感受就是真的是在开未来的车，就是什么花哨配置都没有，
1: 老裸了，
0: 但是呢它就是未来的车。未来的车你记住了，就是一定是从简的，不是给你带来更复杂的东西，更多的装备和配置，一定是从简的。谁以后未来能越简，然后它的功能体验感越好，就证明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而不是什么呢，带来很多很多东西。就像人穿衣服一样，你自信的时候你发现我就是一个T恤，然后
1: 极简风，
0: 穿一个老前锋的东西，就是非常简单，但是你会发现它非常洒脱。但有一些人就什么呢，他就装就马甲，衬衫，
1: 领带
0: 就装了好多东西，但发现你有很多东西你其实用不上，或者搭配的特别不好。这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一定以后未来的汽车，你记住风格这句话，一定是从简的。谁能减的越来越少，然后呢它的装备和体验感越好，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车。所以我觉得这两款车在我的理解当中还是有不同风格、不同属性的这种感受的啊，就是

0: 再重复一下，户外你就买全新泰奇，但如果说作为城市代步的话，特斯拉 Model Y 非常不错，而且能买到新款的特斯拉啊。
1: 昨天的时候在节目当中，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朋友咨询了一下关于二手特斯拉的事儿哈，峰哥在节目当中也特意推荐一下，如果你想买二手特斯拉，推荐去买2022年10月份以后的这些车型。2022年10月份以后，这是一个时间节点，很多朋友说那我不对，我非得买之前，那我拦不了你。但是如果你听劝的话，想买二手的特斯拉，最好可以往就是2026年靠拢一下啊，就这个意思。
0: 是的。
1: 然后于洋也说了，他说我要是给我选的话，我会去买二手特斯拉。就每个人的使用条件啊是不太一样的。来看一下缝纫机问，他说哥，我想问一下，方程豹泰三如果跟新款的元 Plus 都是次顶配，要怎么去选呢？
0: 呀，那你再考我了，我今天脑子也不是特别的特别的灵光，今天啊，就是元 Plus 的这个，其实
1: 新款
0: 元 Plus，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你买次顶配不是最好的选择，这个车最好的选择是顶配和它那个12万多那款吧，你说的12万多那款吗？低续航的吗？然后呢，泰三我不知道你看的是闪充版还是看的是普通版本的，这个你确认一下，然后把它打到公屏上。泰三你是看的普通版本还是闪充版本的，然后打到公屏上吧，我再帮你去做一些分析好不好啊？
1: 因为新款的元 Plus 它不是已经变成了闪充版吗？但是如果跟泰三相比的话，两个风格是截然不同的，虽然都是隶属于比亚迪，但完全两个风格不一样的车型哈。然后你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稍后的时间风格给你
0: 选择。他说都是14万多那款，都是14万多那款，是这样的，泰三的车型如果要是闪充版情况下呢，应该是15万多的官方指导价格，我没记错的话，后驱闪充版官方指导价格15万3800的价格，但是它享受一些权益啊，可能比如说你有置换的一些车型，这个车能拿到13万多，是这样的一个啊。然后对，15万多那款是吧，那对了啊，还没记错啊。然后我觉得这两款车其实还是属性不太一样，就是这个，其实你会很纠结，你说哎，我是不会选了，峰哥，其实价格也差不太多，我要不要上泰三？
1: 但长的风格可挺，
0: 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的需求点是什么。就是你看，你刚才也说了，泰三空间小，就是元 Plus 什么车型是家庭的实际用车型，就是它的空间表现，比如说它这个整体的能耗方面。它这属于家庭用车，你就像我们现在，如果要是让我举例的话，我用传统燃油车来说，它就像卡罗拉，然后呢，泰三相当于什么的高尔夫 GTI， 我只能这么举例啊，可能不太恰当，但是我就要告诉你是这种风格的，不一样的风格的，为什么呢？卡罗拉是什么样的车？
1: 家用，
0: 老百姓都能选的车，
1: 买菜，
0: 对不对？老百姓都能，你100个老百姓，可能咱买车，可能100个人，可能有90多都会买它就是卡罗拉这种车型，
1: 对，
0: 就是买元 Plus 的车型，为啥呢？因为它就是属于家庭实际用车，它以后未来的使用体验感、能耗啊，包括它的空间，它更均衡，但泰三就相当于高尔夫 GTI， 这其实我这么一举例，你就特别明白我应该选择了什么了。泰三是属于那种钢炮性能的这样一个个性化的车，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它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啊，明白了是不是？
1: 缝纫机说了，就我媳妇儿自己开，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也会开一下家里第二台车。
0: 是不是？我一举例就明白了，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给你让你听明白。就有一些东西你看着非常好，但是我就说一点，家庭用车真的需要一些花哨吗？家庭用车我们真的要标榜个性吗？这几句话你问问自己，你再去做选择，你就很好选择了，对吧？为什么说这两款车如果说价格上差不多情况下，更多人会选择元 Plus 呢？对不对？
1: 更居家一点，
0: 哎，
1: 实用性可能看着更，就是感觉更强一点。
0: 但是我说了，我说其实元 Plus 现在目前闪充版的价格不便宜。你要在同级车的跟吉利银河去比，跟奇瑞去比，包括跟长安去比，它可能就要贵10000多。就是你家里有充电条件情况下，其实也未必非得要选择所谓的闪充。而且我昨天节目当中非常明确的告诉各位，现在为什么闪充这么贵，对不对？我再重复一遍，今天我听节目。

0: 现在目前这些车型，这些现在的因素啊，就导致了现在目前比亚迪没有必要打价格战。所以我分析有可能都过不了今年第四季度或者第三季度，有可能这些所谓的散装车型现在都要降价，而且都会在10000以上，明白吗？都会在10000以上。所以就是现在如果大家没有这种闪充需求情况下，家里有充电条件情况下，其实完全就可以看一些就是不带闪充的其他系列产品的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听我的建议。虽然说比亚迪现在给你闪充的一些权益，一年使用权益，但是一般老百姓一年也就是用2000-3000的电费，你其实无非也不就省3000块钱的电费吗？反正我分析完了，你自己决定买不买啊。这个东西呢，每个人享受的东西不一样，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咱现在花一个高价格呢，买的是一个未来的体验感嘛。闪充你得说一点，如果跑长途居多，这是非常友好的一个东西啊。
1: 他说：“峰哥，我家里第二台车，因为第一台是雅阁，感觉很老气，所以第二台想选择一个个性一点的。”
0: 你就记住峰哥这句话，就是你是个性的人，第一台车都不会选择雅阁了。
1: 对对对。
0: 而且如果说您的年龄啊，从你20岁你都没个性起来，你40岁就不要个性了。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年龄啊，但是我分析的就是你从小没个性，你就现在不要玩个性，消停得了，是不是？没必要啊。
1: 是这么个理儿。刘坚强说：“峰哥，你的头发是烫的还是天然的？”烫的，花钱的。
0: 对，花钱的啊。
1: 地铁说了，峰哥，那问一下 M6 如果跟泰7还有 M5要怎么选？
0: 啊，都是M6你说的是哪款？是问界的吗？
1: 对 ，M6，M5也应该是，然后还有泰7，这3款车型是吗？要怎么选？
0: 就是现在我发现泰7特别有意思一个点啊，为什么泰7卖得好？你们知道吗？
1: 啊，
0: 就是泰7就认为它是一个方盒子的车
1: 啊，
0: 但是你发现现在很多人对比的，就是像 M6这种所谓城市的时尚的这种车型都跟泰7在比，
1: 对，泰7成标杆了。
0: 就所以说泰7成功到这儿了，因为你要知道车都有全层的，就比如说我跟谁比，我竞品厂家也是有分析的。比如说我造这个车，我就是要打谁，我就是要跟谁比，对不对？我就是方盒子设计，我吸收的就是什么样人群。但你发现泰7特别有意思啊，它什么人群都能勾来，
1: 啥都能比，
0: 什么都能勾来，而且它吸收的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其实现在的消费就不像以前说我一定是买一个这种造型的，这方盒子就是我也能接受，就泰7这一点特别厉害，就它什么都能接纳过来，就它咋那么有魅力呢？
1: 你知道有一种什么感觉吗？就像当年的汉兰达一样，啥都得跟汉兰达去蹭一下，都得去比一下。
0: 对，就是它特别有魅力这一点啊。所以你会发现泰7销量好，其实有原因的，
1: 蹭点销量呗。
0: 它没给自己标在一定圈层里面。它吸收了更广大的人的这个目光，所以这点来说非常厉害。然后问说一下问界的 M6这个车啊，反正我就觉得问界的车都不便宜，但是也有不便宜的理由，对吧？因为人家智驾体验和智能体验确实人自己家的独门秘技，别人都没有，甚至别人都得买他的技术，就这一点上来看确实它有优势，但是呢，你会发现呢，它的技术呢，它在卖给别人的时候呢，它也有自己的劣势。为啥呢？因为你会发现，比它便宜很多的车也有它的装备。所以就是它其实挺矛盾的一个企业，它既要什么呢？当裁判员还要当球员，这很矛盾呐。你看，它也自己还卖车，它还卖技术。然后别人拿他的技术卖很便宜，你说以前你会发现什么呢？你这个都不是事儿，为啥呢？因为人家几届吗？几境吗？对不对？人家现在说吧，叫深度合作吗？但是现在你发现控制不了了，为啥呢？因为更多的企业都在用他的一些技术了，那你说他怎么去玩定价？怎么去权衡这个市场？你现在50，现在人这么说，华境现在几款车？
1: 14万多。
0: 都给你造成这样的价格了，用的都是你同样的东西，
1: 全家桶。
0: 那你怎么去的衡量你这个东西？我买你这个产品，我买的到最后是个标吗？那天就像我说一句话，新能源你光买标的话，现在有说服力吗？没有说服力啊。因为新能源的汽车企业有很多，像问界这种企业，有很多企业那都是以前咱们说不好听的，就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造的车，你拿什么说服力去告诉我这个车值这个钱呢？

0: 因为以前我觉得你值，是因为你的技术征服了我，但是现在我发现别的企业都在用你的技术，所以这是他非常为难的。
1: 而且差的不是1万2万，那是7、8万呢。
0: 但是我就说了嘛，我说而且就是现在所谓的7、8、9都卖不动了，问界 M6 还真的算是属于走量的产品，我个人觉得啊，就是问界 M6 还算是走量的产品，啊，但是这两款车呢，怎么选啊？其实我觉得选的，就非常坚定，就是。M 六还是不一样，你要如果说就是注重科技感呢，注重驾乘体验呢，注重面子呀，你买这车没毛病。但是呢，像这个太七的车型，你记住了，它就一定是一个，哎呀，时尚的潮牌产品。但是这个潮牌呢，这个理念能卖多少年不好说，不好说。但现在从势头上来看，还是不错的，就是它其实挺出圈的一个产品。就没，我估计方程豹的厂家也没想到它也能卖得这么好，他真的没想到能卖得这么好，但这个能卖多少久不好说。
1: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泰七的这个车型哈，我当时的一个理念，因为泰七上市的时候我正好在现场，它当时主打的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它跟所有的生态圈进行了一个联合，包括像什么好孩子呀，很多的咖啡品牌呀，包括像大疆啊，包括像一些等等。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车未来打的是科技范儿，是什么呢？主要把这种生态圈层联合到一起了。然后没想到后来出圈的泰七竟然不是以这个为主要卖点。主要是以它以方盒子的造型，还有就是比亚迪加持的一些技术，
0: 对，
1: 就是它每一个点它都不一样，有可能其中的一个点就引爆了市场。
0: 而且问界还有一点就是加东西太多，加价加配太多，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就是虽然你这车可能看着就20多万，但是你发现你要一些东西，他都要你钱。就是所以说这个品牌现在，这个品牌其实我认为以后会很为难的企业。很为难，反正我就是，你看我去年就是从年底就分析了一个事儿，我说以后未来的7、8、9都不好卖了，说的就是他这个企业。
1: 稳健。
0: 那今年7、8、9是不是都7、8还肯定不好卖了？9因为他没办法，因为豪车领域当中只有现在9，
1: 对
0: 吧？只有他的9还好卖。
1: M9。
0: 但他其实7、8不好卖了，但是你现在就是说6，是不是？包括这个企业，我觉得以后未来走向将会挺难的一个事儿啊。
2: 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5: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6: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萃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5: 端午安康礼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加95号油立减的是5毛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众诚连锁去加油啊。
1: 跟朋友们分享一个事儿啊，刚刚我看了一下，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有朋友问了一下关于行车记录仪的事儿，我先说一下这个。他说我开的是速腾 S 的车型，然后就想问一下峰哥，咱们的行车记录仪有没有黑颜色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行车记录仪关于颜色的这个事儿啊，因为我们推荐的是专车专用款。什么意思呢？就是跟你车内的内饰长得是一样一样的。比如说很多人车内是米色的内饰，那么我们建议您就安装的是米色。如果是黑色的内饰，那装的就是黑颜色的。说的最直白一点，就是我们的行车记录仪专车专用款，装完了以后您在车内都发现不了它装了行车记录仪。那怎么来看出我装呢？是当您走到车外看一下自己的前风挡，前面会有一个小的探头，这样才能发现。所以最好就是不要有颜色的限制，一定要跟车内的颜色、你的内饰的颜色是一样一样的，好不好？然后我们的行车记录仪呢都是有质保，无论是专车专用款还是通用款，质保都是3年。3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了，直接给您换新的，都不修。我都说了，电子产品敢管你3年的真不多，但是我们敢。所以没有行车记录仪的朋友，抓紧时间可以安装182-4308-1038，182-4308-1038。
2: 这个迈腾呢，他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油耗高的问题啊。这个时间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某老师。你好，卢某。
3: 哎，峰哥，大家好。
2: 哎，迈腾这个车啥呢？就是油耗有点高，而且呢，现在还有点小抖动，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3: 像它油耗偏高，有抖动的问题的话，就清积碳吧。它这个把这个积碳清完之后，这个动力性能更好一点，车开着能更透了点啊。然后也相对来讲能更省油。然后像它这个怠速抖动的话，同样积碳影响两车怠速抖动，它又是有以上的这个现象啊，那就是就清积碳就好使。
2: 清积碳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过这个关于动态清洗的，对吧？它是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给你洗一遍啊。
1: 然后我们说一下，就是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洗的这个价格，我们说明码标价，4缸发动机就是300块钱，6缸机就是500块，我们称之为叫动态清洗。您记不住也没事儿啊，您直接到豪车会，你说我要洗积碳。啊，技师就明白了。这个洗积碳呢，就是您来到店内的话，不是说你到店直接给您洗，是要给你提前做一个检查。我们的技师手里会有一个仪器啊，这个仪器上面会带有一个小的探头啊，然后您在旁边就可以看到自己车内缸体的积碳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很厚或是很重，您在上面可以就是清晰能看见，洗完了以后也可以看见洗完的效果。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到豪车会提前联系一下卢某老师，18004445858，18003445858，去跟卢某老师预约一下，然后您加一下他的话，他会给您发地址。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啊。您直接联系卢某老师，给您留工位就可以了。
2: 对，正好这个小假期呢，大家如果能来到长春呢，可以提前跟卢某联系一下。然后呢，都说了嘛，到长春你有一个多小时、2个小时时间，你给这个车洗一下，它真的是能让你这车特别透露啊。开起来呢，它不抖动，不嘚瑟，不费油，而且呢特别的轻盈，声音特别好听。这个洗完以后变化是非常大的，
1: 对，
2: 尤其是针对老车型啊。艾力绅的车型40到60迈的车辆抖动，缓一脚油门它就能好，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3: 像它这个情况的话，有可能是半轴来的，缓一脚油之后就好这个情况啊。那个半轴可能间隙大了，然后到40到60的时候你给油，它这个不同心，它就会上下蹦，然后就会感觉有点抖动，有震的那个感觉，有点倔的那个，像骑马似的。啊，然后它这个就 检查半轴吧，半轴建议大了，就换半轴就能解决。
2: 嗯，看看半轴啊。嗯，
1: 本田的车型啊，他想问一下卢某老师，爬坡或者是下坡转速能冲上去，但是不换挡，他说是不是变速箱有问题了？
3: 啊、不换挡正常的，因为它是本身咱是爬坡的时候啊，爬坡的时候本身它发动机的负荷比较大，所以它不容易换挡。就是你说白了就得是低档位高转速才有那个更大的动力来克服这个行驶阻力。
1: 嗯
3: 啊，这个正常啊，没啥毛病。
1: 嗯，你再观察观察啊。
2: 嗯，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呢，是一个奇骏，跑了快60迈的时候呢，有嗡嗡的响声，就有点像共振声似的。这是换完轮胎之后发现的，原来这个轮胎是没有故障的。想问一下，是轮胎的问题吗？
3: 那跟轮胎有关系。这个如果是轮胎有异响吧，你从胎画上能看出来，这个胎面不平，你就是拿手上面来回转，顺着那个轮胎那个圆儿。你就一抹就能感受到那个它不是圆滑的，像有羽毛状有那种刺儿似的，就是有点那个像鱼鳞状似的，有高低起伏那样一个状态啊。
2: 嗯嗯，
3: 就轮胎异响啊。
2: 啊，好的啊，那你这还是要检查一下轮胎是不是轮胎的一些这个花纹啊，还有这个一些橡胶的问题啊，你检查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好，那这个时间呢，如果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8581-5411把问题留给导播也行，第二种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也可以继续把问题写的详细一点留言互动啊。跟朋友们分享个演唱会的事儿，以歌赋青春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会在我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您去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0: 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6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

0: 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就是如果大家的车辆真的出现了烧机油，一定要及时的去处理一下，这样的话呢，以免会给车造成更大的负担和麻烦。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不修它，可能未来大修的话，你花费的钱会更多。然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呢，就是字面的意思，不用把你的车大卸八块，外围会有一个机器，它是以盘缸的方式。如果是四缸发动机，一次呢就是大约时间一天左右；如果是缸比较多的，像六缸的话，大约可能就要2天左右，还是要根据车型有没有出现渗油啊、漏油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费用啊，大家可能最关注那得多少钱呢？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如果你来的豪车会的话，四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2000左右，可能有的就是你不漏油不到2000，漏一点油的话可能2000出点头。如果是六缸发动机，参考价格就是4000左右。然后呢，给大家做明码标价的参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治理完了以后都要管你3年10万公里，也就是说在此范围之内，您又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是有质保的，所以放心可靠啊。大家呢如果有烧机油的事儿，像迈腾啊，像奥迪系列的车呀，包括像汉兰达系列的车型啊，您都可以提前跟鲁萌老师预约一下，1800044458588，1800044458588。鲁萌老师假期的话是有人在，有技师在的，是吧？我们不休息，是吗？
1: 啊，对，不休息，不休息，店里有人。
0: 所以大家你提前加一下卢蒙老师的微信，他会给您发一个定位，这样的话呢，您找的话更准确，好不好？像豪车会的其实挺多的，但我说了，不是每一个店都有卢蒙老师在。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就加一下卢蒙，1800044458588。
2: 这是一个高尔夫四，这个刹车不好使，就是踩刹车非常软。但是这个车呢，换过刹车的总泵，还有就是后刹车泵都换过。但是这个车就是踩刹车特别软，想该怎么解决？
1: 啊，像它踩刹车软的话，就是跟总泵有关系啊。因为现在有些配件你买不一定是靠谱的。如果你要换完的那个配件不行，就我建议你找个拆车的啊，找拆车的相对来讲能好一点。就是整个排气都排好了的情况下，如果依旧软的话，那跟总泵还是有关系的。建议找个拆车的那个刹车总泵。
2: 那就是还是怀疑这个总泵问题，是不是？
1: 对。
0: 高尔夫六的车型，他着急想问一下卢某，他说加机油加多了，有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啊？
1: 机油加多了的话，这个有问题的，就是加太多了的话，它会影响到这个鼓油封。比如说后油封啊，或者是曲箱油封啊，都是它容易鼓油封。就如果量特别多的时候啊，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建议还是把这个机油啊多的那个抽出去。
0: 自己能处理吗？
1: 他自己整不了，那还得是要么从底下放一点，要么就从上面给它往出抽一点。
0: 还是得找一个专业的地方。
1: 对，得找修理厂。
2: 马自达六早上启动以后呢，向左打方向呢特别沉，右侧就没事儿。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 啊，它是打方向沉是吧？
2: 对，
1: 用一会儿就好了是吧？
2: 用左面。对，哎，对，
1: 它是一侧沉一侧轻啊？
2: 对呀、啊，左面打沉，右面就没问题。
1: 啊，那个跟应该是转向机问题，或者是那个高压油管问题，这个会有这一类的这故障。检查重点查转向机吧，大概率是转向机有问题。
2: 转向机是不是啊？
0: 马自达六啊，转向机就是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有朋友咨询关于转向机，就是马自达六其实就是一个重点的车型啊。这个呢，你按照罗蒙老师给你做的这个参考意见，可以去就是修理一下。
2: 好，最后一个问题是奥迪 A4 2.0T 的，早上启动以后感觉油路呢供不上似的，就是启动完以后呢，也是这个车有点抖啊。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1: 早上打着火有抖动的问题，首先还是要检查积碳啊。只要发动机灯不亮的情况下，咱还是要检查积碳这部分。那像它这个还有一个是加
2: 供不上油似的，好像
1: 供不上油是吧？供不上油的话，也要同时还要检查一下，看看那个油轨压力，就是汽油压力。如果汽油压力低的话，也会导致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啊。
2: 好的，那这样，就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假期过程当中有这个车的一些维修养护的问题，或者是想要做一下我们豪车会推荐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套餐项目啊，比如说像动态清洗，这是针对积碳、节气门喷油嘴的，车辆抖动啊，包括有这个费油的，还有这个顿挫的，这个它都能治。4缸300元，6缸是500元，包括呢99元的清洗空调系统，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三个项目是我们主推的项目啊，也是非常有用的。大家如果说想要在假期当中跟卢某联系，都可以来拨打或者是直接加微1800034585818，1800034

0: 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上到这儿了啊，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就下周一同一时间10点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端午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6月18日到6月21日，线上抽梅西新鲜球衣、满额返券、抽官赛应援好礼、打卡世界杯官方周边、凯乐石、猛犸象、克隆、迪桑特等百余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捧电影院吃喝玩乐。
3: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记忆里总有一些旋律，一想起就能瞬间拉回某个年代的光影。天若有情曾陪伴多少人走过青春的迷茫与热烈，当吉他弦音划破寂静，当歌声里的爱你一万年撞进心底，我们忽然明白，原来最动人的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岁月里那一句我一直都在。现在让我们跟着熟悉的旋律重温那段关于爱与勇气的旧时光。

故乡的风总带着熟悉的味道，而记忆里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是否还站在，是否还站在老槐树下眺望。当我们在城市的霓虹里走过，远方的她成了心底最柔软的牵挂。那里有青砖黛瓦的故事，有蝉鸣阵阵的夏天，更有一句没说出口的我想你。接下来这首《姑娘在远方》将用歌声架起思念的桥梁，让我们在旋律里重回那个有他的地方。

爱情里最遗憾的词，或许是我看过。看过你为我撑伞的雨天，看过你眼里闪烁的星光，看过我们曾以为能走到白头的模样，却最终在人海里走散。但回头再看，那些看过的瞬间并非徒劳，他们让我们懂得爱为何物，也让我们在遗憾里学会成长。接下来这首歌将用沙哑的声线讲述一段爱过便无憾的故事。

90年代的磁带机里总少不了这首《鬼迷心窍》。那时，我们不懂《鬼迷心窍》是怎样的沉沦，只觉得歌声里的沧桑能撞碎心房。如今再听，才明白这四个字里藏着多少成年人的无奈。爱过一个人，就像中了无解的蛊，哪怕岁月磨平棱角，回忆里依然有个身影，让你瞬间溃不成军。现在，让我们跟着熟悉的旋律，重温那段被爱迷了心窍的旧时光。

是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丝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

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

0: 好。
1: 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我们总在追逐远方的光，却忘却了厨房里的烟火、傍晚的路灯、身边人的笑颜，才是生活里最真实的模样。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瞬间，

清晨递来的热牛奶，下班时亮着的灯火，吵架后偷偷塞进手里的糖，往往最能戳中人心。接下来这首《多想在平凡的生活里拥抱你》，将用旋律勾勒出日常的温柔。原来幸福从不是惊天动地的誓言，而是想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里紧紧抱住你的冲动。

90年代的卡拉 OK 厅里，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曾让多少人红了眼眶。那时，我们不懂。

心理学上说，人在满月时更容易情绪波动，这或许就是月亮惹的祸的科学注脚。但这首歌的魔力在于，它把理性的潮汐现象唱成了感性的诗。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

色太美，而你太温柔。与其说是月亮蛊惑了人心，不如说是我们在月色里允许自己放纵了真心。

后来我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歌声落幕时，我们突然懂得，后来的意义从来不是沉溺遗憾，而是让错过成为懂得珍惜的开始。愿我们都能在岁月里记住，眼前的人，当下的时光，就是正在发生的后来里的曾经，请带着后来的领悟。

0: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让我往后的时光。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3: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

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

0: 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宁阳关丢失，西魏王李密看在王伯党的面上，也是看在东方玉梅的面上，饶了东方玉松、东方玉竹啊，没有治罪。刚想再详细问一下丢官的经过，正在这个时候，罗成派人送庞三的队伍到了。由于他们拿着元帅府的金批令箭呢，就这玩意儿到哪都好使，哪怕深更半夜去见的魏王，魏王睡着了，睡着了你也得见。10万火急，只要有这金批大令啊，所以呢，人家直接的就闯到金銮宝殿。

0: 禀报啊。啊，报！把这金殿上的文武大臣呢吓一跳啊，以为又出现了什么紧要的军情呢。李密一瞅，何处报事？报！人赶紧的跪倒在地呀、啊，启禀陛下，我乃元帅府的报事官呢、啊，奉副帅之职，特来向陛下禀报紧急军务。好、哦。李密当时啊，脑袋汗下来了，身上唰一下子起了一身冷痱子呀。怎么的？我让罗成镇守金庸城啊，他现在派人报来紧急军情，莫非金庸城有变？那谁打金庸城啊？啊，甭问呢，王世充那边的。哎呀，这李密啊，来不及再问东方玉松、东方玉竹了，一摆手，你们先退在一旁。到底何事？金庸城怎么了？快速速详细道来。是，这报事官呢就等这句话呢。罗帅交代过，见到西魏王，尤其当着大家面，把一些事实全部说出。陛下是这么回事。您呢，因为这东郡丢失，不是要处罚大将军王君阔的罪吗？让王君阔游街三日，结果呢，王君阔不堪其辱啊，伙同任景思、铁子健、李大亮等人杀官造了反了，逃出了金庸城啊。后来呢，庞三将军又返回来了，带兵要捉拿王君阔的家小，结果被罗帅阻止。罗帅认为庞三有四条大罪，一二三四，他他他他。罗成啊，也找了一个嘴好的，当着众人面啪啪啪啪啪啪，把事情经过讲说一遍呢。李密听前半截，这李密就知不好啊。我派人去抓王君阔，这事儿哪能往外说呢？给我住口！这怎么回事呢？李密还问人家怎么回事呢？程咬金听半截，老程这火就压不住了。妈，老程一听，好家伙，我们这两日啊，日夜兼程行军，就不知道后方发生了这样的变故啊，把王君阔给逼走了呀！哎呀，程咬金能不知道王君阔这人吗？那也算是一位颇有忠厚长者之风的人呢，平常很稳健一个人，不是说打就落火爆的脾气。啊，他要反了，甭问，肯定是被逼的，还游街示众。我那七弟的脾气你不知道吗？啊，你这不是往死路上逼他吗？这人没讲完话呢，李密想来，呆，程咬金突然间呢，大吼了一声啊，一步就跳将出来了，拿手一指那使者，往下说，把这全部事情全给我说出来。我看哪个敢阻拦。哟，程咬金这脾气上来，须发结扎呀。你别看大老生平常啊乐呵呵的，真的这暴脾上来呀，那是劫过黄冈的人呢，那是闯过四平山的呀，那是在江都城刺王杀过架的呀，他管你那个呢，如同恶煞附身一般的。他一边指着使者让使者说，另外一边一瞪眼睛瞪着李密。哎，这李密还真就胆怯呀，看看左右自己那护卫那些人呢，手心里也出了汗了，也怕这大老成过来真把李密抓起来啪摔那里。这那是那得救陛下呀，啊，救这魏王呢势必得得罪这位四爷呀，这位四爷混不吝呢，当年瓦岗的那混世魔王啊，真的要把四爷拿下吗？这李密呀、啊，咽了两口唾沫，偷眼望向秦琼，就见秦琼啊，本来是金色的脸，面如淡金嘛，现在脸色铁青啊，这胡须微微颤抖，身上也在打着颤呢。看来秦琼啊也气得够呛啊， 只不过秦琼比较有涵养，在那里啊忍耐着没有发作，但没发作是没发作，他可没有像往常那样挡着程咬金没去拉程咬金，因为秦琼也想知道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程咬金一跟着使者撑腰，这使者呀，哎，也壮壮胆子，是怎么回事？把所有事情全说了，最后啊，掏出来一封密折，这是罗帅呈交给陛下的奏书，请陛下过目。罗帅说了，这庞三的罪过全在这里了。另外呢，罗帅让我们把庞三也带来了。陛下，您见着庞三不见？
1: 见，
0: 在哪呢？在哪呢？给我抬上来。不用李密吩咐，程咬金就吩咐了。哎，人使者不能听程咬金的，往上看看李密。魏王，我这……李密这个时候脑袋嗡嗡作响啊，心中恨透了罗成啊！罗成，你这是要造反呢、啊？你这是啊啊！你把王君阔等人的家眷保护起来了，你还给送走了你？你还敢跟寡人的内军对抗？你还敢抓寡人派去的那淮河四鬼？罗成，你好大胆子！但是李密现在还不完全清楚这里头的详细信息呢，他也不敢贸然的发火呀，因为往下一看呢，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等人都一个个的怒发冲冠了，有一些瓦岗旧将也在那里攥拳头咬牙呀，能看出来吗？能看出来，脸上的肌肉啊，那咬合那肌呀、啊，在那里突突乱颤呢，那肯定是暗自咬牙呢。这李密一时啊就没敢动弹，只能说：“哎，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弄成这般田地？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这边已然抬着庞三来到金銮殿上了，往上一抬着庞三，带过来一股风，大家这么一闻，怎么的，全把口鼻捂住了。太臭了，一股腐烂的臭味。怎么的？你琢磨琢磨，庞三四肢被罗成都给打坏了，打的开放式骨折呀。那年代也没什么抗生素，罗成开始还不让找大夫，抬着抬出了金庸城，抬多远这才找大夫，伤口早就发炎了。这么热的天，那伤口都腐烂了都。这庞三呢也是命大，还支撑着没死呢，还你琢磨琢磨，那身上什么味儿啊？风一吹，大家无不掩鼻呀、啊。哎，李密呀、啊，在台上扶着龙书案往下探脖子，这抬近点，抬近点。有人把这庞三就抬到了龙书案前，李密这还看不清楚，一转身转出龙书案。来到庞三担架前，这么一瞅，哎，一看太惨了，那四肢全打的甲板呢，血迹斑斑，腥臭难闻呢。这庞将军怎么如此模样？使者说了，元帅说了，庞三呢犯下四条重罪，他本是元帅府的人呢。按照元帅府军法，本应将庞三处死，但是元帅说了，庞三自称是奉了陛下您的命令办事，罗帅也不敢的轻动妄为，还是交给陛下，让陛下圣裁，您看着办。这，哎呀，李密先说话，罗成啊，你这是向我挑衅呢、啊、这是给我加号啊。哎，这李密的话呢还没往下说，打住。怎么的？李密现在转出来了， 程咬金一直站在金銮殿正中央呢。一见李密转过来，程咬金帮帮两步，也来到担架近前了，跟李密距离很近了。李密刚想往下说话，程咬金反手用左手啊，这么一反掌，啪，就把李密那龙袍袍襟给攥住了。哎，一拧，往上一抬，哎呦，把李密就抬起来了，往怀中一拉，哎，哎哎，程王兄，程王兄。李密啊，刚说两句，程王兄，程咬金抡起右巴掌，啪！就这一巴掌啊，狠狠的在李密左腮帮子上就给他削上了，啪一下子，哎呀！顿时李密啊，这左鼻子孔就往外窜血了，左嘴角也给打破了，里面槽牙都活动了啊！噗，怎么喷出一股血？那不是内伤啊，嘴里啊可能咬破了，哎，喷出来血沫子了啊！啪！顿时啊，那李密的护卫可吓坏了啊！呜一下子，手持刀枪就往上一拥，对准程咬金了。程咬金眼一动，我看哪个敢过来，哪个敢过来？嗯。一瞪眼的，煞神附体，哎，这，顿时啊都不敢向前了。李密这时说了：“程王兄，程王兄，你这是做甚？”嘿，程咬金用右手伸出手肘点指李密：“李密呀，啊，你个王八蛋！啊，当着这么多文武大臣，程咬金骂着君王王八蛋，这还了得呀？”但老程啊，脑袋一热，不管这一套了。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东郡丢了，你要问责，把这罪过全推王君阔头上了。王君阔刚到东郡呢，那东郡丢失，他有多大责任呢？那不是王鬼给献出去的吗？那王鬼又是何人提拔的？你这不问了，把罪过全推到王君阔头上，还要如此的羞辱王君阔，那我问你，今天这宁阳关丢失，你怎么能放着东方玉松、东方玉竹呢？程咬金一说这话，哎，旁边的东方玉梅也有点不爱听，怎么呢？东方玉梅心说：“四哥，你这一码归一码呀。”你怎么，哎，这怎么联系起我哥哥来了啊？刚才我还挺庆幸的，这一下子，他这话也不好说呀。其实程咬金也不是嚼舌根子，程咬金就说这事儿，你同样是丢失关隘，怎么一个一点罪过你不问，另外一个你给如此大的羞辱啊？你李密到底何意呀？白白的把几员大将你给逼走了。不但如此，还派淮河四鬼这四个小王八蛋一路追杀。李密，莫非你要把我46友全部杀进朱雀吗？哎呦，这句话呀，说的可有点过分呐，但是说的也够到位的。就这句话一说，很多人心中咯噔一下子，心说话：程四爷，甭管呢你是真心的还是恼怒的，这话一说出口，这事儿啊未来就不好解决了，就等于你已然给他陛下定性了，未来你们中间这个隔阂，这个嫌隙就难以弥合了。但程咬金这句话也说出了在场很多人的心声啊，在场家里的弟兄不剩几个了，也就程咬金、秦琼、单雄信、王八党、贾云甫、柳州臣，也就剩这几个了，其他的不是在外面镇守，就是已然离开西魏国了，瓦岗散了将了，但是还有这贾柳楼外围的瓦岗旧将，人家到瓦岗山之后， 人家收了一些后来的将军，哎，包括那些翟让的手下之人，这些人也有同感呢。所以程咬金今天在大家说了这句话，顿时这些人的心里头，那马上都产生了对李密的隔阂了。不但隔阂呀，有些人对李密就心生仇恨，心说话，程四爷问的对。问的对，就问这小子，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如果想把咱们这老人全害死啊，那咱们保他作甚呢？就凭咱身上这能耐，现在天下大乱，保哪家反王，人家不得供着咱们呢？所以这些人心里头一时之间就产生了这么多的想法。李密本来呀，刚才有些发怒。被程咬金当众提起，这李密有些恼怒啊，想冲着这些护卫要把这程咬金拿下，但李密被程咬金这么一举高高，眼一扫，整座朝堂这些人的眼神，李密眼珠咕噜急速的转了一圈，谁也没看着。李密马上决定啊，还是以柔克刚，程咬金。程王兄把寡人放下来，误会了，误会了。程咬金是什么误会？程咬金呢？一问这话，那李玄英在旁边呢。李玄英这人呢，不知好歹呀，用手点指，都。程咬金，莫非你要造反不成？你敢挟持魏王，这还了得？还不把魏王放下！快去营救魏王！这小子一边说呀，一边指指画画，还往前凑呢。程咬金，看你这老小子，去你的吧！一抬大腿，这位也没算计程咬金多高，那腿多长，往前你凑什么劲儿啊？一抬腿，这旁边护卫呀，倒挺机巧的，一看程咬金一抬腿，赶紧往旁边一闪。有一护卫也坏，在背后一推这位李玄英，嘿，上去吧！把李玄英往前又一推，哎呀！李玄英就扑过来了。程咬金一抬腿，去你娘的！抗癌而入，啪！一脚踹在李玄英肚上了，好悬没把这李玄英踹冒泡啊！一脚踹出去了，要不是有根柱子挡着，那当时就得把这李玄英啊，踹2丈多远去。这柱子一挡，这玩意更要命，绊哎呀，后脑勺撞柱子上了，当时撞的李玄英头晕目眩呢。但这时秦琼不说话不行啊，因为再让程咬金如此下去啊，那真的内讧了。这内军内帐军，那能不保护李密吗？你再怎么着，人家是西魏国的主子呀，你程咬金再有理，你也不能这么对着陛下呀。你还想活不想活了？所以秦琼喊了一声：“程咬金，住手！快快把陛下放下！赶紧的！”程咬金一听秦琼说话了，一愣，这一愣神的功夫，唰，跑过一人呢，就穿插到了程咬金跟着李密中间了。这边往外推程咬金，这边往后拦李密。四个消息，四个不能如此。谁来了？王伯党来了。王伯党能看着程咬金把李密怎么着吗？打这一巴掌就够呛的了。赶紧一推程咬金，有秦琼这句话，有王伯党这么一推一拦，哎，程咬金呢，这才一松手，啪，这李密啊，落到地上了，惊魂未定啊。捂着腮帮子，程咬金说：“李密，你当众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惩罚王军阔，我不拦着。你为何又派着淮河四鬼去追杀他们？莫非你真要把我等斩尽诛绝吗？”哎呦！程咬金现在就像发怒的狮子似的，恶狠狠地盯着李密。 让李密不寒而栗。李密的心里头飞速的在盘算着自己到底如何应对。是现在我跟程咬金翻了脸，就让人把程咬金、秦琼等人抓起来，还是说我暂时忍耐？对，但暂时忍耐这口气着实难以下咽呐。李密啊，正在合计呢，突然间又有人来报报。

0: 时众人甩目一看，哟，好多人认得，进来一个年轻人呢，也就是二十刚出头啊，特别年轻，文质彬彬，非常的儒雅，但是呢，一看风尘仆仆啊，哎，脸上都流着汗珠，一道黑一道白，挺英俊的一张脸，现在成花花了。看来呀，这是一路之上狂奔，这一出汗，拿手这么一抹擦，脸上全是灰尘，抹擦多了，这脸就花花了。但是呢，遮不住本来面目。众人一瞅，很多人认得，尤其程咬金秦琼太熟悉了，一看是那徐茂公的小兄弟徐世敢呢。哎呦，程咬金一看，心说世敢呢，我好容易把你带往济郡交给你哥，你哥怎么把你派来了？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选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0: 不是钱本大，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程咬金，掌打李玄岁，这一大背兜啊，把李玄岁呀、左脸给糊肿了都，后槽牙都松了，嘴都出血了，往外喷着血沫子了。哎呀，李密当西魏王2年了，没挨过别人打呀，结果最让自己受伤的还得是原来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呢。李密心说话：“行啊，程咬金啊。”哎呀，我这一辈子呀，挨打就挨在你身上。头一次炸着麒麟玉的时候，你给我屁股蛋上来了一剑呢，好家伙，那一剑给我攮的呀！今天又当众给了我一巴掌，哎，这内军护卫啊，拿着刀枪已然围上来了。李玄英还叫嚣呢，这还了得？这还了得？王伯当已然把李密挡在身后了，那绝对不允许程咬金再伤害李密。王伯当一拉程咬金，冲王伯当一瞪眼，我说王三郎，你给我滚一边去，如此昏君，保他作甚？这眼瞅着内部就是一场内讧啊。就在这个时候，徐世感赶到了，徐世感来报信来了。那人家有特权呢，有打黎阳仓来的，可以直接面圣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打外面带着鸡毛信跑进金銮殿呢。啊，报陛下，大事不好，大事不，这个这真大事不好了！一瞅怎么了？这是，徐世敢一露面，程咬金等人一转身。都认得呀，徐世绩、徐茂公的小兄弟啊。平常程咬金没少造访徐茂公的府邸呀，那对徐茂公的爹徐盖啊，徐茂公这兄弟徐世敢、徐世弼那都不外呀。尤其是徐世敢，比徐茂公小很多呀。上瓦岗山的时候，他也就是5、6岁的样子呀，太小的小孩了。程咬金看着长大的，逗着长大的，那能不熟悉吗？一瞅徐世敢，哎呦，程咬金暗自跺脚啊，怎么的？哎呦，世敢呢？你怎么来了？哎呀，我说三哥呀，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你不能吩咐其他人呢？你哪怕吩咐金甲铜环过来呢，对不对？你也不能把自己亲兄弟派过来呀。我好不容易把你一家老小给你带到前线，交给你了，你就省得有人质落在这昏庸无道的李密手里了。你现在把你小兄弟派来，这不等于给李密送人质来了吗？你怎么糊涂了呢？程咬金不知道黎阳仓发生变故了。这时大家都看着徐世敢，徐世敢不明白这里发生什么事了。那还得说李密反应比较快呀、啊。李密一看，这现场这事态呀、啊，有点不可控了，不知道再往下走会发生何事。一瞅徐世敢来了，又说大事不好，那准是有要事，赶紧询问：“世敢，发生何事了？”程咬金、秦琼、单雄信、王伯当。也被徐世敢把这注意力吸引过去了，怎么的？这肯定是从黎阳仓来的呀。

阳仓那边还有自己的四位兄弟呢，姚俊达、徐茂公、金甲同环呢。一看徐世敢来了，难道说我那四位兄弟发生什么意外了吗？所以现在顾不得李密了，秦琼往前走两步，世敢，出了什么事了？徐世敢呢，看看秦琼，又看看李密，赶紧的往前紧走两步，来到众人近前，了袍跪倒，陛下，黎阳仓事态紧急，我哥哥派我向陛下来求助，请陛下速发援军，否则黎阳不保啊！这里有黎阳与陛下军队相应之信号。说着呢，把那封信拿出来了，双手往上呈。这边还隔着程咬金呢，程咬金一瞅，唰，他们没让李密接，一把拽过来了。石敢，你哥哥还有老尤怎么样了？他们现在还没事儿，但是呢，我在出城的时候，好像城中发生变故了，或许啊，有人入城刺杀他们，我现在对他们的情况还不得而知啊。程咬金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哎呀，他看看手中信，不，给你，他把信打啪扔李密脸上了。怎么的，程咬金认字不多呀？赶紧看！他们李密心说：“谁是主公啊？我还挨训了我。”赶紧看吧，赶紧的把那七封给掰掉，把信撕开，掏出信瓤，展信一看，哦，李密明白了。怎么的？徐茂公在信中说的好啊，说主公啊，黎阳仓弹丸小弟，但是。对于我军意义重大呀，这是我军的一个大粮仓啊，有黎阳仓的粮食，我军呢再吃一两年不成问题，但这粮食如果被这宇文化及得到了，那如虎添翼啊，那就更难对付宇文化及了，所以宇文化及现在分大兵来打黎阳仓啊，臣与姚俊达等人誓死保卫黎阳仓，其决心天日可表，陛下您绝对放心，但光靠臣在黎阳仓里把守恐怕呀也有难度啊，不知道能抵御几日，所以呢还希望陛下能够发援兵配合之，咱们呢里外相应，这一点在臣之前给陛下的信上也说清楚了，我们放弃黎阳城缩手黎阳仓之前给陛下您做过汇报，想达成的就是咱们一个在内一个在外两面牵制文化及，必可破其大军呢。那么怎么定的信号呢？请陛下将大军悄悄移至清溪。清溪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滑县西南，那这里离黎阳仓近呢，移至清溪之后，请陛下呀给我升起三股狼烟，那我在仓城城头之上就能看到三股烟，看到之后我就知道啊陛下已然明了咱们之间约定信号了，那从那天开始再请陛下呀派斥候就探马兰旗呀日夜监视仓城啊，但凡见我黎阳仓城头火起烟起，就证明啊宇文化及派大军正在攻打我黎阳仓啊，请陛下立刻指挥大军在宇文化及屁股后边就下家伙骚扰也好打他也好，陛下大军一动弹，他们必然回救啊，那后面出危险了呀，只要他们一转身来打陛下了，陛下这边赶紧的点起烽火，我一看到烽火起，我这边呢该出黎阳仓出黎阳仓，该发骑兵发骑兵，总之啊我也在宇文化及屁股后头给他一刀啊，等宇文化及疼了转头再攻打黎阳仓，我仓城头上再燃起烽火，
陛下看到，继续发兵打宇文化及背后。等宇文化及救陛下的时候，陛下再燃起烽火。臣在苍城头上一看，烽火一起，马上出骑兵，再去骚扰宇文化及。就这么着，咱君臣二人呢，把中间这一段宇文化及的兵，咱就当大木头，咱俩呀拉锯，咱就慢慢的在这里锯他。他想打黎阳汤啊，陛下在后面一牵制，他也打不下来。他想打陛下，我在后面一捣鼓，他还有后顾之忧。就这样锯他用不多久，宇文化及呀，粮草一尽，军心溃散，不战自败。哎呀，李密看完这封信，好，好啊。哎呀，茂公之策真妙计！怎么呢？想说个野吧，这嘴一撇，后槽牙疼。程咬金一看，哎，我三哥在信中写的什么？李密呀，没言语，也生程咬金气呀，把这封信往旁边一递，那个方向啊，正是秦琼所在的方向。秦琼现在再不言语不行了，怎么的？秦琼一听黎阳仓这里有事儿了，当时的心呢就提在嗓子眼了。他担心徐茂公，担心尤俊达，担心金甲同环呢，那是自己亲兄弟呀。一看李密把信递给自己了，赶紧的往前迈几步，过来双手把信接过来了。那还得有君臣之别呀。然后展开一看。秦琼点点头，程咬金一瞅，哎，二哥，到底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秦琼说：“黎阳仓城事态危急呀，此乃徐大将军给陛下的一封联络信呢，咱们需依计而行，方能救仓城、救茂公等人呢。”程咬金一听，那就知道现在黎阳仓非常的危机呀。这时啊，有这封信，哎，现场气氛有些缓和了。怎么呢？刚才内部矛盾，现在呢，外部矛盾过来了。你们再闹家窝子，黎阳汤还要不要？徐茂公还要不要？尤俊达你还要不要？李密也知道现在事态的严重性啊。李密呢，原来有些疏忽大意了，他认为啊。杨广都被你宇文化及给弄死了，你宇文化及一定大失军心民心呢、啊。你带着那些硝国禁卫能听你的吗？啊，战斗力起码都大打折扣啊！我瓦岗论人数不次于你，论士气应该比你还高，而且粮草充足啊，所以你过来想通过瓦岗地界。我挡着不让你过，然后把你给吃下去，应该不大成问题。可现在一瞅，不是那回事儿啊！哎呦，这一路之上，宇文化及那可是非常的通达呀，没有遇到任何反王的阻挡啊，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这一路上这些反王，哎，不但不阻挡。反倒有几家反王啊，还暗地投诚，跟他呀套近乎，甚至送给宇文化及粮草牛马。哎呀，宇文化及几乎啊，一路之上没丢什么兵，就把这兵锋杀到了中原呢，而且一口气儿拿下我的宁阳关，拿下我的东郡呢，这一下子就等于。在瓦岗势力范围之内呀，插进一把尖刀啊！由东郡往北可以去打汤城，西进可以去攻略冀郡。那冀郡就在人家眼皮底下。咱说了，冀郡离着东郡没多远呢。拿下冀郡，往南过黄河，那真的就绕到金庸城那边了。等于人家在北边呢，给瓦岗的势力范围。来了个大包抄啊！尤其现在
把眼光放在这黎阳汤。

这是李密十分忌惮的，哎呀，没想到宇文化及他们的战斗力这么强啊，沧沧危急呀！你要说把这徐茂公、姚俊达给打死了，那还在其次，主要是里面的粮草不能够让宇文化及得到啊！现在对我西魏的态势，那不能说好啊。 危急四伏啊！李密啊，用眼迅速的扫视了一下现在这宝殿之上的所有战将军官，心里咯噔一下子。这个时候，怎么发生了王军阔这事了啊？你再晚两天也成啊！现在正要跟宇文化及决战呢。 要因为此事而激化，程咬金、秦琼等人要跟我在这里咧了掰了，这对我也不利呀。嗯，李密呀，也暗叫着自己的名字，你这一回做事啊，也太过急躁了啊！当然啦，这也是程咬金逼的，程咬金给气的。 如果不是程咬金把徐茂公的家眷送到前线，程咬金回来那一番话，我也不会把这气撒在王军阔身上啊！我不就是让他游街三天吗？谁知道他脸皮那么薄啊！哎呀，这淮河四鬼也办事不利呀，让你们追杀王军阔。 你要么把人给我带回来，要么把人给我杀了。哎，结果你们几个被人给杀了，那杀干净也行啊。还留下一庞三，落到罗成手里了，让人罗成列出你四大罪状。人家上面说的清楚啊，你无令去抓人家王军阔的家眷，你奉了谁的指令了啊？是我的旨意吗？没有啊。 我知道你是好心，你想把王军阔等人家眷给我抓起来，以作人质，未来好威胁王军阔再回来什么的。但是你把这事干好了啊，你没干好，反倒是让罗成抓住了你的把柄，把你都打成废人了。庞三呐，我现在如果帮着你，这程咬金马上就得给我在这里血拼呐。 我们内部就得火并起来，那这仗还打不打呀？啊，对不起，要是说你们有能耐呀，我还能向着你们；你们没能耐又成废人了，我要你何用啊？庞三，哎呀，看着你现在如此的痛苦，寡人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啊。与其这样痛苦的活着，还不如啊。 还不如让寡人送你一程啊！回头啊，把这事情过了之后，寡人再找时机给你平反，给你厚葬。想到这里，李密拍了拍挡在面前的王伯党的肩膀，示意王伯党往旁边让让。然后李密往前迈步，嗯，前面是程咬金呢，程咬金看一呵。 把王伯党扒了一边去了，你奔我来了。嗯，程咬金一瞪眼，李密伸右手冲程咬金摆了摆，那意思不是冲着你，往旁边呢他又摆了摆，那意思您呐也往旁边让让道。程咬金不明所以，站在那里没动，但后面被人拽了一下子，谁拽的呀？秦琼拽的。秦琼现在也看到这封信了。 秦琼心中一咯噔啊，他现在更担心徐茂公、尤俊达的安危呀、啊。秦琼把程咬金往旁边一拽，然后呢，趴到程咬金耳垂边，用手一挡，悄悄地告诉程咬金：“老三、老六的性命重要。”就说这句话，程咬金聪明啊，不用多讲，秦琼那意思。 你今天如果在这里把这事给闹大了，咱们内部一出乱子，黎阳堂那边怎么办？
难道说老三老六的性命你不要了吗？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的程咬金，当时啊就没有用力再往前呢。李密一侧身子就在程咬金面前走过了，迈步程咬金身后就是担架之上的那庞三呢。李密走到庞三近前，王伯等腰悬宝剑紧贴着李密，那意思是哥不要再上前了啊，再上前那我可得护驾了，怕李密受伤害呀、啊、一直保护着李密。就见李密来到了庞三近前，再看庞三呢、啊、奄奄一息了，受的伤本来就重，一路之上再这么一颠簸一折腾，伤口也发炎了，现在整个人呢发高烧，都快烧糊涂了。听说来到了这宝殿之上了，庞三呐、啊，回光返照似的，也把精神头打起来了。睁眼一看，李密就在自己面前，庞三眼泪下来了。陛下，陛下为臣做主啊！李密用手点指庞三，你们好不可恶啊，敢假传圣旨，朕是要你们火速带着朕的内军前去把王军阔将军追赶回来，这是一场误会呀、啊、朕想啊给王军阔将军一点惩罚，也算能够服众啊，可是呢也是朕疏忽了，没有考虑到王军阔将军他自尊心那么强啊，此朕之过也。当朕发现自己做错事了，让你们快马去请王军阔将军回来，朕要好好的当面向王将军致歉呢、啊、朕本打算我要亲自去见王将军，可是那天晚上啊朕忙着调派几路大军前来支援黎阳昌，朕光顾调兵了，故此才派你们前去。没想到啊你们把这件事情给朕办成如此的地步，陷朕于不义之中啊，让这误会越来越深，真真可恶。而且呢你们竟敢假传圣旨，还带内军要去捉拿王军阔等将军的家眷，朕乃胆大包天，罗帅如此惩罚尔等一点不为过，朕是罪不容诛。哎呀，岂以杀朕也，汝等佞臣坏朕大将，朕岂能容之。哎，一转身唰，右手突然间就抓住了王伯党腰悬宝剑，苍狼就拽出来了。王伯党怎么不拦呢？王伯党一见李密拽宝剑，那拦什么呀，李密拽出宝剑往前一递剑，照着庞三，庞三惨叫一声，这断胳膊往上抬了抬，李密俩字没说出来，脸一偏，一口污血喷出，绝气身亡。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

0: 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
3: 爱上飞笑，
5: 爱上飞笑，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时间正好，快乐马上就来到。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爱上微笑》，我是尚薇。有人说，尚薇，你这一天天老欢乐了，我感觉在你身上好像没有愁事呢。我跟你说，也不是这样的，在我身上啊，也有各种坎坷，也有各种疲惫。昨天呢，我就在我的人人上发表了一个小小的状态，我就说呀，我的人生就跟大家打游戏是一样的。怎么说呢？大家平时打游戏，是不是你得做任务，你得打大 boss， 而我现在就感觉哈，我任务没做完，大 boss 我也没打完呢，结果我血快没了，我快挂了呢。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比喻哈，这个通常在游戏当中有一个人物就是不停的给你加血，给你加能量，那么你就持续不会挂。我现在呢，我也现在就找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了，这也可能是一个群体，不只是一个人，这个群体也许就是你们，我的听众。你们没事得给我加点能量啊，加点血啥的，加点正能量，这样我才能够持续的给大家放送快乐。其实说愁事儿，每个人身边都有愁事儿。我最近呢就挺烦恼，因为啥？我最近胖了。真的，我以前呢一直是以苗条著称，一直是以身材好著称。真事儿，我就始终我的身材都是90左右，要么80多斤，要么90多一点啊，从来没超过100。我曾经就有句话说，美女不过百。可是朋友们，在这个11月份到来的时候，在天气骤然寒冷的时候，我的身体也发出了抗议，于是乎他们自发的组织了很多的脂肪在我的身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御寒。所以说现在我一下就胖了10来斤啊，已经超过百了，现在也不算美女了。我其实我自己能感觉到我胖了，周围人也能看出来，尤其是我妈。我妈这个人呢简直太苛刻了，我妈一看我胖就嫌弃我，叫我减肥，然后天天跟我说，老姑娘啊，我告诉你，你可以不控制饮食，但是你一定要运动。我觉得我妈说这点非常好，平时我在节目里边也跟大家说养生的事儿，我就觉得运动还是有必要的。可是我这天天太忙啊，没有时间运动啊，我妈就跟我说，你可以不控制饮食，但是你一定要运动。你上班啊，我不要求你跑着去，你可以走着去，但是你绝对不能坐车。于是乎呢，我寻思，我一咬牙一跺脚，你看我妈现在都给我动力了，那不然我就早晨走着去单位。行啊，自己下定决心走着去单位。结果哈，今天早上一出门的时候，我发现哈，天气还是不错，小风嗖嗖的，然后呢小太阳一照射，我突然之间来了正能量了。于是乎我就决定跑步去单位。可是就在我起跑的那一瞬间，我发现有一辆公交车开过来，而这个司机以为我在追公交，然后好心的停了下来等我。我最后无奈之下，非常不情愿的登上了公交。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人生啊，总是有那么多的身不由己。真的，我就通过我妈身上，再通过很多我这身边的好朋友的身上，我都发现哈，大家伙都有一个很挑剔的妈妈。我不知道大家伙的妈妈都嫌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我妈就嫌我第一太胖，第二嫌我太懒，第三还嫌我乱花钱。不知道你妈嫌你什么哈？今天呢，大家伙也可以发短信来说一说。真的，现在我已经总结了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妈妈都嫌他们什么？比如说，有人说我妈嫌我太不学好，我妈嫌我长不大，我妈嫌我爱上网，我妈嫌我睡太晚，我妈嫌我不谈恋爱，我妈嫌我睡懒觉，我妈嫌我不锻炼身体，我妈嫌我很沉默，我妈嫌我太宅了，我妈嫌我不做家务，我妈这一辈子好像是就嫌弃我了。但是我跟你们说，你们的妈妈呀，即使很嫌弃你们，
也没有我妈狠。我妈从小到大，真事儿，那必须是我的榜样。我很小的时候啊，那时候我非常的可爱，当然也非常的调皮。通常你到现在，你看性格开朗一点的，从小到大都特别淘。我有一次哈，就是我忘了是因为啥了，总之呢，我被我爸打屁股，啪啪打屁股啊，当时还不是用手打，拿那个塑料格尺，啪啪打我屁股，然后我妈在旁边坐着哈，我寻思向我妈求饶吧，于是乎我就很无辜的眼神望向了我的妈妈，我说妈妈，我怕疼，妈妈你快救救我，以后我保证乖乖听话。当时啊，真的，就我这种演技，就连我自己都佩服。我当时那小泪花在眼珠里边啊，左转右转，然后说话带一股哭腔，而且我还装可怜，妈妈。后来真的，我妈呢就为我动容了，我妈当时一看就心疼了，于是我当时把我爸拽到一边，说老公，你怎么能这样呢？孩子怕疼，你不知道啊你，孩子犯点错误，你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就得了吗？你打也就罢了，怎么的你不也得垫个东西隔着再打呀？我妈说完这句话之后，哎呀我这个乐呀，当时我寻思我不能表现出来，但是我心里想，你看我妈真好，以后这招啊还得用啊。结果我妈当时不是跟我爸说要隔个东西再打吗？然后我妈进屋了，最后我看我妈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张纸，把这张纸垫在我的屁股上，让我爸隔着纸打。当时我就崩溃了，我心想，妈你够狠。

事为你妈是挺狠的啊。我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受到过这种待遇，反正从小到大我也从来没敢跟我父母耍过心眼儿。我就曾几何时跟他们玩个脑筋急转弯啊，做个游戏啥的，曾经把他们打败过。今天你微笑了吗？我跟你说，不微笑是不对的，因为每一个不曾微笑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我就是给自己这样的一点心理暗示，所以说无论当我的心情怎么样的时候，我微微一笑绝对不愁。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他们热爱生活啊，他们觉得生活当中到处都是明媚的阳光，到处都应该值得我们珍惜。我有个非常非常好的姐妹啊，虽然长得挺好看，但是说实话那体重简直不敢恭维。叫啥？叫小燕儿。曾经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讲过她的事儿啊，她呢可以说嫁了一个很好的老公，但是她这个人呢，就这个体重始终让她不能够释怀。小燕儿啊，140来斤啊，天天呢就运动。我不跟她说了吗？我说你就天天多喝水，皮肤就能好。然后你天天运动呢，哎，就会让你这个身上的脂肪一点点的转变成肌肉，然后你的身体呢就能够更加结实，然后百毒不侵，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病。所以说你应该运动。他这不就听我的吗？天天晚上上那个广场上跟一些大爷大妈呀一起跳这个广场舞。然后我一直很忙啊，我也没去过。那天跟我说，尚薇呀，你有时间你快来吧，我们天天晚上在广场上跳舞，跳得老 happy 了，伴着那个909银色舞步的音乐，我们所有的人都翩翩起舞起来了，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开心。然后那天我就寻思，那既然这样，我就陪他一次吧，啊，我陪他一起去广场上跳舞。他呢主要是拉着我，想让我呀那个看一看他跳的怎么样。因为呀广场上大家都知道啊，虽然说有很多人，但是也有很多是观众，也有很多呢觉得自己是演员的。其实小燕儿就是觉得自己是演员，他觉得边上有好多好多人看着他，然后他就想让我客观的评价一下他跳的怎么样。于是他就到广场上跟大爷大妈们一起翩翩起舞，我就在旁边看着。一曲完了下来之后问我，哎喂，你快点的，你快点说我跳的怎么样。我说你跳的还真不错，你跳的呀看起来呢就像是一只小天鹅。说到这儿的时候啊，这姐们特别高兴，哎呀一拍手，哎呀妈呀，我就知道哈，小尚就你有这个眼力，哎呀我就觉得我跳舞特别像一只小天鹅，哎呀你真有眼力。我停停停停停停停，我没说完呢，你别着急呀。我说你跳舞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小天鹅牌的滚筒洗衣机。他问我，他说尚薇你不能连起来说吗？关键我这个人是一个很客观的人，我根本就不会说假话。有些真人啊，真人不是说得到高仙的那种真人啊，得道成仙的那种真人，咱们说的真人就是有真性情的人。真性情的人我们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他，那就是憨厚。话说我有一个小表弟呀，那可真是憨厚。4-5岁的时候，哎呀你就看着长得那小脑袋就像一个小方块似的，哎特别憨厚，又老实又憨厚，特别可爱，而且特别实在。他4-5岁的时候，有一会儿在外面玩，然后一对中年男女哈就跟他说小弟弟呀，姐姐家里边有这个飞机坦克大炮啊，你感不感兴趣，你喜欢吗？你喜欢的话姐姐就带你去看呢。结果你别说，我这小表弟呀就跟人走了。还好他后来呀还管人家要冰棍吃，他们在买冰棍的时候啊被这小孩他姥姥给追回来了，这算是虚惊一场，没被拐跑啊。回来之后就被那个孩子他爸他妈一顿胖揍啊，
而且胖瘦不是目的啊，主要是得让他有记性啊。你想想，4、5岁的小孩，如果说跟人就走，跟人就走的话，那这孩子留不住啊。所以说，必须得让他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当时啊，那个他孩子他妈就觉得教育他，教育差不多了，就问他说，以后有人说有飞机大炮，你还跟不跟人走了？当时啊，给我这小表弟呀、啊，说的一脸鼻涕一脸眼泪的，然后结果一听他妈妈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说：“妈，你说啥？”他妈说：“以后有人说有飞机大炮，你还跟不跟人走了？”结果表弟当时本来是坐在沙发上，然后站起来说：“妈妈，在哪儿呢？”这孩子也太实在了。

好，下面时间哈，继续我们的脑筋急转弯，看看大家猜的怎么样了。脑筋急转弯，问题是一只公鸡加一只母鸡打三个字儿，哪三个字儿呢？各位好朋友猜一猜啊。其实啊，很多朋友都想知道我的一些隐私的事情，但是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得藏着点儿，不是所有事情都得跟你说，但是有些是可以说的。啊，比如说，我就跟你讲啊，我曾经过往的一件事儿。当时啊，我是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青葱岁月真的无限美好。话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帅哥，那长得老帅了，脸特别英俊啊，你就看那个脸就特别有棱角，然后呢，那个眉毛是剑眉，鼻子特别挺。啊，就一看就特别 man，特别 man 的一个人啊，而且那人练散打的，那肌肉壮实的，就每次看见他，我这心都蹦蹦跳，每次看见他，我的心蹦蹦跳。可是你说，我就暗恋他那么长时间，这怎么暗示他倒是察觉不到，怎么整？后来终于有一天，我们寝室的所有的室友哈。在他们热情洋溢的鼓励之下，我鼓起平生最大的勇气，在那个我喜欢的那个帅哥的课本里夹了一张字条。哎呀，那个上大学的时候都已经不再流行传纸条了，传纸条是高中时候流行的，上大学时候流行发短信，但是我一发短信，他不就知道我是谁了吗？然后我就给他写了张字条，然后夹在他课本里了，我写。3月8号晚上10点，学校大操场所属第三棵树下，不见不散。朋友们，就我这说的多明白呀，对不对？哪时间、地点以及人物，说的多明白呀，你直接去不就得了吗？但是人家毕竟是女孩子嘛，女孩子还是比较害羞的，于是我没有署名。然后我跟你说，我那时候留长头发啊，不是像现在卷卷的，那时候是那个清汤挂面型，直的啊，留长头发披散下来，穿了一条长裙，白色的，半分诗意，半分羞涩，带着十分期待的心情，我就在我们预定的时间哈，提前到了那棵树下，很飘逸，很害羞的，我就在那里等我暗恋的那个人。哎呀，我就在那等啊，结果后来等了10分钟，远处我看到了一片黑影，隐隐约约啊，我想到了，这一定是他来了。当晚的月亮很皎洁，我就看到远处的人离我越来越近，而对面的人仿佛也看到了我的身影，于是大喝一声：“何人敢下战书？”结果我一看后面，我的个妈呀！一般兄弟都替他装绅士，真事儿。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哥们儿啊，我给他写的是那天晚上在哪棵树下不见不散。我本来我是要跟他表白的，结果他以为是挑战他的呢。

所以说习武之人还是不要风花雪月的好。说一只公鸡加一只母鸡猜三个字儿，答案是三只鸡，叮咚，你答对了吗？你说为什么三只鸡啊，一只公鸡加一只母鸡不应该两只鸡吗？那你说一只公鸡跟一只母鸡最后它就不能再生个小鸡吗？一说到鸡我就来气，因为啥？我跟你说，我小学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呢，我跟别人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我有一项特殊的技能，别人没有啊，别人不会。当时我就发现哈，我自己能用眼睛把一个东西看成两个。这你会吗？不会吧？我就一直就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特异功能，老厉害了。但是我一直没敢跟别人说，因为通常有特异功能的人呢，你要说出来之后特异功能就会消失。于是乎我一直到了初中，有一回我跟我前桌聊天，我就说我眼睛一用力我就能把你看成两个，你知道吗？当时啊，哎呀，我前桌就不信，那我给你表演一个啊，我就一用力把它看成了两个。这个时候我前桌非常惊奇地说，哇塞，你还会斗鸡眼呢。从此我就再也没有释放过这种特异功能。

0: 还有其他特异功能呢，你想知道吗？你想知道你别着急，我今天一天不可能都告诉你，回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自。

0: 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400。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2: 爱上飞象。

元芳，请你过来。昨夜我夜观星象，断觉明日恐有变化，元芳你怎么看？元芳说，大人大人，我觉得此事背后定有惊天的秘密。哦，那请你细细查来。话说到今天早上了啊，狄仁杰又问元芳，今日我日观天象，觉得今天天空恐有变化，此事你怎么看？元芳说，大人，此事定有蹊跷。那今天究竟是什么日子呢？哎，这个不用狄仁杰也不用李元芳来给大家解释，接下来时间由我尚威来给大家解释。欢迎各位好朋友来收听我们这么一档欢乐放送的节目《爱上微笑》，我就是主持人尚威。刚才不是给大家讲到说狄仁杰和元芳的故事吗？我跟你讲啊，其实狄仁杰还有续集，但是这个电视不让播呀，电视不让播。我跟你讲，话说元芳后来为了保护狄仁杰大人，最后他在一次战乱当中受了重伤，而且是头部受伤，最后造成他失忆了。狄仁杰当时见到元芳之后感觉特别特别的悲伤，说元芳元芳，我是狄仁杰呀，元芳，我是狄仁杰，你不记得我了吗？结果元芳拔出宝剑指向狄仁杰，恶狠狠地跟他说，你叫狄仁杰？净扯，我就听说过情人节，哪来的狄仁杰？狄仁还过节呀？你要说你是我的敌人我都信。

天回到家之后，我就看见我爸呀，站在阳台上，特别忧郁，特别忧愁，特别悲伤，特别难过的点着一颗烟，眉头紧锁，惆怅的望着窗外的乌云。哎呀，见此场景，我悲从中来。于是我决定去宽慰一下我的父亲。我走到我爸的跟前儿，我说：“爸，你怎么了？”我爸当时猛吸了一口烟，跟我说：“老姑娘，冬天来了。”我说：“爸，冬天来了又怎么了？每年冬天不都是得来的吗？”我爸说：“那不对呀，今年冬天有些特别。我上网上查询了一下，据说今年立冬气温是跟往年比最低的一年。气温一低，你妈就不能再出去跟他们跳舞了，不能跟他们出去跳舞，然后她一定会输光我的欢乐豆的。”有些朋友不知道欢乐豆是干啥的，你要经常用 QQ 斗地主你就知道了。你说我爸因为这么大事发愁，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跟他一起发愁？其实我爸现在愁还不是轻易的愁，而且我爸现在是小巫见大巫了。我小的时候那真是，我爸一天呢那脸抽抽的，那个就跟五官开会似的，那葡萄干啥样他啥样。我爸那时候愁成那样，因为啥愁？因为我那时候啊学习成绩真是不敢恭维，尤其啊是那个小学阶段以及初中以前的阶段，往后成绩逐渐的赶上了，但是那个时候成绩不太好。那时候上初中嘛，上初中也不知道哪个老师还是教导主任呢，以及校长啊出来的好招，说月考就是每个月考一次，来测试一下这个月的学习成绩。但是初一的那会儿啊，月考还不是考试卷呢。当时我们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直接呀就把我叫到讲台上了，说：“朋友们，同学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我们进入初中以来的第一次月考。月呢，就是日月的月，而并非阅读的阅。考不用说了，那一定是一个火字旁加一个考试的考。月考啊，每一位同学都要参加。不过我们这个月考跟别的月考一定是不一样的，别人的月考都是发试卷，而我们的月考是抽查。可能试卷当中100分的题，你其中有60分会，那么最后你答60分，这样在别的班来说完全可以及格，但是在我这儿就是不可以的。我随便抽查一道题，如果你会了我就给你100分，如果你不会我就给你0分。那么最后100分的同学留在我的班级，0分的同学对不起，请你到最次的班级去。当时啊，哎呀，我们全班同学呀掐了一把汗。虽然说那时候刚上初一，但是初一的学生他也知道好赖呀，我们当时是重点班，那如果说一个不小心，那可就考到次班去了。当然次班南方人听不懂，不知道啥叫次班，次班其实就是差班。然后呢，当时每个同学都被老师啊抽查到台上，老师给咔咔咔写出前半句古诗或者是名言名句，后半句让他来填写。哎呀，这真是啊，经过这么一考验呢，很多同学都被考验出来了。当把我叫到讲台上的时候，老师唰唰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7个大字，写书山有路勤为径，后面一个大横线。我站在讲台上，我寻思书山有路勤为径，下句什么来着？不是我听我看，我就感觉这他认识我，他说认识我，
我虽然不认识他，我想不起来他是谁，我想不起来他后一句是谁，但是我似曾相识，怎么办呢？这一双我要不写，可就零分了。我写，我必须得写，我不管怎么说，我不能丢这个人，我必须得写上。后来我就想啊想啊想，我在讲台上大约站了10分钟。前一句不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吗？后来我在后面横线上也写了几个字儿。书山有路勤为径，小路也能行。怎么样，还是很励志的吧？最后老师果断的就给我分到次班去了。所以说，一个人的知识储备，一个人的知识含量，还有一个人的这个文学素养，包括一个人的智商高低，就能决定他在这个社会当中活得怎么样。按说我现在活得还行哈，所以说证明什么问题？证明我这几样啊，还都比较综合。那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出几个脑筋急了拐弯，大家伙一起呢，哎，动一动脑筋，活动一下。每天呢，咱们做运动不只是肢体方面的运动，也要做一做脑力的运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全面发展，成为四有青年。所以说，今天脑筋急转弯依然给大家出哈。之前有朋友挑衅我说："薇姐，你别整3岁的，别整4岁，别整5岁的，总嫌我出那个题太简单。那我给你出一道难的，你会啊？我接下来是，我就给你出一道非常非常难的，难度指数在5颗星的这么一道题。"你猜啊，说一条船上有75头牛，54头羊，问船长多大岁数？能猜着吧？我告诉你猜不着，我瞧不起你。下次我让你再跟我挑衅，你再挑衅我就给你出这样的题。其实这道题它根本就没有答案，它这相当于一个无头案啊，而且一点线索都没有。你说船上有75头牛，54头羊，问船长多大岁数，跟他有啥关系？你说呀，我就是想用这道题来刺激那些经常挑衅我的人。所以说这道题啊，咱作废，咱不考了。考试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要考试的时候碰上作废多好。"那你基本做梦，有几个像我这么不着调的考官呢？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有一个正儿八经的脑筋急了拐弯。冬天不是冷吗？咱们问出的脑筋急了拐弯说是什么人冬天不怕冷？什么人冬天不怕冷呢？有人说雪人冬天不怕冷，猜得对，但是一点创意都没有。什么人冬天不怕冷？为什么？薇姐，我问你个问题呗，你说小明去买东西，东风3米每秒，小明每秒走5米，最后碰着5个红灯，每个红灯30秒，请问小明买多少卫生纸？小明买多少卫生纸，要看他多长时间不出门。好，脑筋急转弯，咱们先暂时哈放下。人生啊，总有很多事是需要我们放下的。就比如说哈，我们在这个学哲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学到了很多很多的道理。比如哲学说，任何事物啊，你都得掰开来看，对不对？比如核桃，再比如石榴，哎，掰开来看。有一面是硬的，有一面是软的，一面能吃的，一面带皮儿的。当然了，哲学也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比如说，双面胶，一边能粘，一边不能粘。哎，这生活当中得到的哲学嘛。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学哲学，是学哲学之前呢，得先学那个思想修养，然后学那个邓论、邓小平理论。再然后学毛概，就是毛泽东概论。啊，我们在学这个毛概的时候，有个老师，60多岁，
一个老爷爷啊，非常有趣，非常风趣。但是上课的时候啊，就唯独有一点让我们不能理解，这个老师啊，说跟我们说话、跟我们交流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有涵养，特别特别的有知识。可是他一讲起来课，他就不给我们讲别的，他就念课本儿，一字不落就念课本儿啊，别的什么都不说。等到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互动的时候再说别的。有一次啊，坐在我前排一个女生，她始终跟我是一个疑问呢，她就始终想问一问老师。就在有一次，这个毛概老师啊一直在念课本的时候，她站起来了，打断人老师，当时就问说：“老师，老师，你能不能讲点自己东西啊？你看你总在那念课本，总在那念课本，我们不会念呢，我们不认字儿啊。老师，我觉得这样不好啊。”你最起码你不尊重作者。后来老师啊，郑重其事的让这位女生坐下了，说啊，这个问题哈问得非常好，我为什么要一直念课本呢？大家伙现在不妨跟我来一起做一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首先，各位好朋友，各位好同学，请你坐直。然后。

大家把书合上，再然后大家看一下书的封皮，各位有没有看到主编的名字？主编的名字叫什么？哎，来回答我，这位女同学，来，你告诉我，主编的名字叫什么？老师叫毛有为。嗯，回答得非常好，请坐。那我接下来要问大家了，我叫什么？这时候大家都纳闷儿，对呀，那老师教咱好几年了，他叫啥名啊？咱也不知道啊，他从一开始也没介绍过呀。老师，那你叫啥呀？哦，我来给大家进行一下自我介绍啊，我呢姓毛，我叫毛玉伟，而这本《毛概书》就是我写的，所以我念它就是在念我自己的东西。这位同学，你了解了吗？谢谢。

0: 热恋的人不怕冷，他说我就试过，在二三十度站在冰天雪地里，不知时间转换，从天亮站到天黑，心里除了恋人都不知道寒冷为何物。但现在落下毛病了啊，在南方的冬天还胳膊腿疼呢。我的妈呀，刚哥还有个这么浪漫的例子呢。139尾号8116说：“有家的人不怕冷，有家的人就有爱呀。”薇姐，我多有爱，他们答案都太邪恶。好吧，接下来时间我来宣布我们今天的答案啊。这个答案呢，其实非常简单。说什么人冬天不怕冷？雪人吗？雪人也是人呢。雪人冬天不怕冷。今天呢，我们要的答案。不是标准的答案，不是标板零指溜溜溜直正确答案，而是需要创意的答案。我这个人平时我就希望有创意，我就喜欢有创意啊。没啥事儿啊，我在厨房呢，我研究研究哈，做点什么花样的菜呀，什么小糕点呢，小面包啊。哎，我那天呢，我就在厨房就做糕点的时候哈，然后呢。做糕点，那保证是有很多这个上面堆积了一些油啊，或者是堆积了一些这个残留的材料的一些盘子呀，对不对？研究完了我就得刷呀，我刷碗的时候，其中一个碗呢，豁了一个口，我没注意，嘎一下子把我手给划坏了，划的哇哇出血呀！当时我老公在屋里边看电视呢，我举着受伤的手指，我就出现在屋里了，我说老公，你看看。手出血了，啊！我说咋整的呀？赶紧的！我说刷碗刷的，你快看看，我手出血了。然后结果我老公哈看了一眼之后，老公啊，洗洁精毕竟也是洗洁精，它不是药水的。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事故啊，或者正受着交通事故所困扰的话，可以给我们打来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我们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刚刚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钻石发来一个信息，他说有一起交通事故的视频，看看给发到什么样的平台上。如果你要是着急咨询的话，不一定非得要视频，你只要能形容清楚现场的发生情况，我就可以给你一个相关的建议。当然了，如果说您能发送视频过来，当然更好。我们看过视频之后呢，我觉得我能给你一个更准确的一个答案。那你可以把视频的信息、照片的信息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哎，这样的话呢，更加直接一点。这叫做索密通啊。他说：“大勇啊，你怎么没回家过节呢？”我回家过节，谁来上节目呀？是不是？上班嘛，上完班呢就回家过节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咨询啊。进入到直播间的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如果此时此刻您也没事干啊，可以通过手机来观看视频直播，那也建议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就像得意洋洋一样，这新朋友刚进入，那好，你就可以点一下关注啊，把关注给点一下。这个浮云菜他说今天高速口老堵了。你走的是哪一个口？什么时间走的？今天上午的时候一定高速公路的通行的能力会有所降低。高速口的上桥上口啊，包括一些匝道引道处啊，可能行驶的速度都会比较缓慢，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今天高速车多，这京啊拼音字母发来信息也说今天高速上车多。此时此刻如果您正在高速公路上通行，具备了观看并且互动的条件，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哪一条高速此时的路面的状态比较复杂，您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既然高速车多，那我就要提醒所有的朋友，高速公路开车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避免事故发生啊，一定要避免，减少变更车道啊，把着自己的道稳当开，而且呢，车多的时候适当的把车速降一降，不要经常性的选择超车。如果选择的话，高速公路上一定要把这个视线放得远一点啊，一定要把视线放得远一点，把前方的情况瞭望的清晰一点。高速公路上开车跟国省干道跟普通的城市路面还有所不同，因为它的行驶速度会比较快一点。蒋哥说，勇哥好久不见了，大过节的也没放假呀。就是为了等你，好久不见嘛。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如果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点关注，也欢迎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您就可以搜索得到，就可以加入其中。工程学院馋嘴烧烤发来了一个保单的信息，车损险保了，花了800多，三者险300万，花了640多，机动车上人员的责任险，司机的这一个是10000块钱，花了15.07块，07分。再来看一下乘客的4个座，每座10000，花了39.2块，再保上个医保外用药的50万，花了40.77块，再加附赠的道路救援还有叫什么，底下是一个什么增加服务特约条款安全检测这是赠送的两个，同时呢又给自己保了一个吉行天下的4.0的版本升级版这里边包括了驾驶员的特约责任险的机动车，这是多少钱？4万吗？40万啊，40万，我看一下，40万，然后意外的医疗每座是20万，每座20万，住院津贴每天每座是200块钱。还有救护车的费用每座是300块钱，等等等等，底下还有一些基础的保障，像室内的装修啊、财产责任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挺好的。我觉得你保了这份保险还是保障非常好的，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选择这样的保险呢，既给自己的车辆保，又给自己的人保，又附带了自己的家庭包括一些公共交通的意外的保障等等等等，这些都包括在内了。所以你这个保单我给你打一个100分满，我觉得至少也够将近满分了，也就这样了，还能保啥呀？没啥了。车损险、三者险，所有的东西都能保上，这真的是可以了。微微一笑说：“勇哥，能在这里讲案情吗？”你讲的还挺吓人的，什么呀？什么叫做案情啊？只要是跟交通事故有关系的，我都可以给你分析。如果是跟交通事故没有关系的，你讲了也没有用，那咱就没有任何的指导性的意义。交通事故的，你讲的太复杂了。微微一笑，你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吧，我让你敞开了讲，行吧？ 啊，你把电话打进来吧。通过电话还避免了你的文字形容，只要你现在打电话方便，你可以拨打一下0431-8581-5411-8581-5411就可以啊。这个蒋哥说，勇哥，有没有3天2天的短途旅行啊？这个没有，3天2天的短途旅行你就自行安排就行了，对吧？第一，你可以借助高铁，去可以触及到的地方；第二，你可以自驾游，选择一个自己开车能够接受得了的路程和时间。哎，这就可以了。剩余的你说3天2天的不好安排，目前来看我们还没有这个3天2天的这个设计啊。3天2天的短途出行，就是赶个周末什么的呗，周边，选择周边就行了。选择高铁，这些都可以。包括如果能抢到卧铺的票，选择卧铺，你别的不说，去趟北京不也挺好的吗？去趟沈阳，去趟辽宁省的某一个地儿。哎，如果这两天天气越来越开始渐热了，那你往北边走一走，去趟黑龙江，是吗？这不都是可以选择的吗？所以3天2天的短途出行，自行思考就可以了。钻石说，交通事故判定责任划分，交警部门委托第三方的说法有吗？没有啊，责任划分没有委托第三方，这是不存在的，这是不存在的。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只有这一家，只有这一家。8581-8581-5411，微微一笑，8581-5411。用户7769说，主播，速腾 L 和艾瑞泽八啊 Plus 选择哪一个啊？不知道，我不关注汽车，我再说一遍啊，我推荐不了车型的。你比我了解的可能比你就你了解的可能比我了解都多，因为你已经在对两台车进行对比了。但是啊，我给你一个小的思路和建议。我觉得选择一款你觉得好的车就行，这绝不是一句废话。买车这个东西不用非常刻意的听别人的这个劝，专业是专业。咱举个例子，你看大黄蜂很专业，对吧？他可以对你的车型进行分析，但是用车的人就是你自己，是吧？所以你要选择一个自己能中意的。价格差不多的车，它的性能一定会差不多。所以这是我的一点小建议吧。可能您在选车的时候会有其他的考虑，其实都不是特别的重要。选择一款大家能接受的品牌，常见的车型，成熟的款型。那你要是真是非得让我从这里边选的话，那肯定像我们这位听众说的速腾呗。那你品牌在这摆着呢，这是反正我不专业啊，我不说了，不说了，说了之后好像是专业的建议似的，不是，选择自己喜欢的就行，车是自己用的，所以听一听专业人的建议，这是可以的，最后还得自己拿个主意。对，哪个车都开不坏。是的，你就看你开着你想享用的是什么，是要空间呢，你还是要配置啊，还是要它的稳定性啊，还是要节油，节油这个事儿吧，差不多排量的车基本都差不了许多。还有说，你好，电混车到底怎么样？换电车的时候贵不贵？我哪知道？不说了啊，这车的事儿不引导了，因为圣水湖畔，我说了，我不专业，不专业，我不是专业做汽车推荐的，是在你用车的生活当中遇到了麻烦事儿，这一点我绝对敢说自己算得上是专业。木子说，也不是出租车，这个抗噪费油咋的？抗噪费油咋的？抗噪费油咋的？没太理解这个互动的角度，大概的意思就是行驶的公里数也没那么多，基本上抗噪费油是不是也没啥区别？是这意思吗？还有朋友在选择连麦，连麦不行啊，连麦是连不了的，因为咱的广播呢正在直播，我只能等候着各位的广播热线。刚刚这两位朋友都是想要咨询交通事故的，你打电话呀，那打电话也不费你啥钱，现在这不手机都是免费的吗？都是包括在内的，打电话能说得明白，要不然的话你这哭着哭着摁那几个字儿，我这答的还是只言片语的啊。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啊，这是我们的广播热线啊，打这部电话我就可以给你现场进行解答了。这个同归娱乐说，大勇，端午安康，过节也直播，辛苦了。不辛苦，跟各位见面互相陪伴挺好的。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高速公路上、国省干道上，正在辛苦的奔途的，不管您是旅行啊，还是回家呀，还是在忙活着呀，只要你是开车的司机师傅，就要给你提个醒，下午的2点多钟正是准备要犯困的时候。如果此时此刻你已经有犯困的迹象，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如果你的精神状态还不错，那也就开个1个多小时，建议就找个服务区下来溜达溜达，调整好状态，让自己精神饱满， 然后稳稳当当，去进入到我们的驾车生活。千万别因为开车的过程给自己找一些麻烦啊，大过节的犯不上，是吧？你要简单磕碰你也得去处理，那你要发生了严重的事故，那就更不用说了，这车辆受损、人员受伤的，这是很糟心的事儿。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千万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不管我们要去做什么，安全永远最重要。哪怕你只是在市区里边带着孩子出去溜达溜达，你这一磕一碰，啥也干不了了。是吧？你这陪什么孩子呢？你就得消停去处理事故了。所以呢，给各位提醒，安全永远最重要，行吧？大家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持续为您开通。有需要的朋友，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来找到我。那虽然今天是过节，但是咱们的节目是正常直播的，正常关注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事儿。今天天气不错，我今天来的时候就刻意把车不再停到停车场里了，在地下停车位里了。我刻意把车停到了我们这个院里的这个阳光下，把车稍稍晒一晒，车里边的潮气呢往出散一散。因为难得，过两天又开始下雨了，难得有一个非常好的阳光。心静如水说：“大勇啊，端午安康，您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啊，有事儿的直接吱声就行了。也祝各位端午安康，家人团聚也好。”还是亲朋好友的相聚也好，也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如果呢您需要喝上两口，那别跟车之间有任何的关系。如果今天晚上呢有一个容易让你喝多的酒局，那明天早晨呢你就别动车，对吧？就别再出现什么宿醉啊这样的问题。到了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啊，一定查的是比较严格。再说了，就算不查，那是关系到咱自己生命安全的问题，所以千万不要冒这个险，铤而走险总会让你吃着亏。不排除你已经有过几次这种铤而走险的事儿。就像有的朋友打来电话咨询，说自己这是因为酒后驾车了，或者醉酒驾车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了，或者是被抓了，以后怎么怎么样。像这样的朋友，我都会送给他一句话，我说被逮只是这一次，你绝不会是因为第一次就发生被逮，这个几率不大。一般情况下都是曾经有过啊，而且有的朋友可能都是成因为一种习惯了。这个浮云菜说，他说我今天也把车停在了外边晒一晒。对，这天比较适合，因为车呀不能让它太潮，不管是线路还是钣金还是所有的这些位置，其实都适合让它晒一晒。那有阳光的时候我们就想着，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降雨还比较多，所以我们要想着点把车有阳光的时候放到太阳底下晒一晒，让它干一干啊。我个人觉得这是挺好的事儿。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勇哥领航的直播。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这个名字应该这样念吧，是25年家电维修陶师傅，是吧？我第一眼看到的是25年家电维修陶师傅。他说：“大勇啊，从我认识以来的那个毛头小伙，现在已经变成了两鬓泛白，时间过得好快呀。”这个真是，因为我们的老听众太多，所以呢，在我们的老听众里边，大家都感受过当年的那一份，就是叫做轻松岁月也好，或者是年轻的状态，是吧？20多岁开始做这一个节目，那时候真是，你想09年的时候啊。09年的时候，我就算28周岁呗。09年28周岁，坐在这个直播间，然后跟大家一起上的这个节目，就在这个直播间里边跟大家上的这个节目，这有理走天下，在上午的时候就诞生了啊。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啊，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们把节目的下午版进行了扩版啊，增加了一个下午版，也就是从2009年上午的9点到10点，当然之前还有不同的时间点。上午的时候就陪伴各位，2013年开始，有理走天下的下午版开始，后来我们又把它改名为这个勇哥领航，所以呢，做这个节目真是17年的时间了，从09到2026，17年的时间呢，这个变化真的是很大的，也不得不说自己都是有感受的，所以陶师傅谢谢您啊， 这么多年以来一直的在支持。现在咱们再次相见，我相信咱们两个的面貌上都发生了一些小的改变，但是有很多不变的东西，比如说跟听众之间的这份情分，听众跟我们之间的这份感情，这些都是不变的。一直以来包括给各位做出的服务啊，给各位拿出的建议，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变的，就保持了我们最开始的那份初心和责任心，这是要坚持的。所以才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还能够继续，这个我觉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个达哥说还连线吗？连线呢，可以啊，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微微一笑，你鼓求了半天又问电话又干啥，你就开始扯淡了，你不问交通事故了。他说超级喜欢你的节目，说的嘎嘎。

你不是有事儿吗？你干啥呢？你打不打了？我在这坐着等着你呢。要过节了，电话不是很多。各位平时如果要是觉得忙活起来，这事儿也不大，需要现在进行咨询的，你可以趁着节日这个期间啊。达哥要是有问题，也可以拨打广播热线。寂寞沙洲冷说，当年的年轻小伙，现在也是中年大叔了。听了你和小智的节目十几年了，永远支持你们，谢谢啊！我争取一直能到退休，呵呵，争取咱们给他干到退休。蒋哥说，等有时间呢，一定和勇哥去新疆或者西藏旅游看看。是这样，我觉得人呢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些行程。有的朋友呢，我这话说得很实在一点啊，有的朋友呢是各种不具备，只要我们身体条件具备。别的都是小问题，首先我们要保证在自己身体条件具备的时候，让自己有一份旅行的规划，有一份出行。有的朋友说兜里腰包不太鼓溜，这个费用上不太具备，好，你就走点短途的，省钱的，怎么省钱怎么走的。同样坐火车，咱不坐高铁，咱坐原来的大绿皮车，对吧？咱举个例子，你去趟北京，你坐高铁500来块钱。你坐卧铺，你整个差不多的200-300块钱，那好，他还有100多块钱呢，咱就消这个。说这个太远，花费也高，那我们就选择一个近途的，是不是？去趟沈阳，咱总该可以吧？你换一个城市，换一个地点，你出去溜达一趟，你会感觉你的收获就不一样。所以呢，首先我们要保证自己的身体条件具备。那年龄越来越大的，我们就趁着年轻的时候，趁着现在刚刚退休，我们还有精力、有能力，有心情出去走。那咱们就有条件的稍远一点走，没条件的呢，咱们就近不溜的走。怎么着咱也溜达溜达，怎么着咱也得出去转一转、看一看，是吧？所以只要身体条件具备，大家都可以给自己安排出行。像刚才的这位网友，我就欢迎您啊，有时间的时候咱们一起，不管是去新疆还是去西藏，那包括今年的西藏，新疆已经去完了。今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可能不会安排新疆了。到了10月份，那唯独可去的就是南疆。南疆呢，我首次不是很建议大家去新疆的南疆，去北疆挺好的，就伊犁的这条线，还是喀纳斯这条线都是不错的。到了9月份呢，我们还是要争取给大家安排西藏的出行，因为9月份的西藏是全年当中我认为是最适合出行的。过了暑期的高峰期，它的价格相对来说还可以，然后呢，它是一年当中含氧量比较高的啊。到了10月份之后，它的含氧量开始降低啊。经过了一个夏天的绿植的覆盖呀，它的氧含量比较高。对于我们担心的高原反应的问题，可能会稍稍的和善一点。这个我个人的感受，因为我去了这3次，都出现了高反。但是之前都出现了高反，但去年的9月份去的时候，就是一点高反都没有。跟这个季节啊，还是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想要去西藏的朋友，可以给自己设计一下这个9月份的出行。我们也预计在9月份准备带着大家一起再出去转一转。那么现在有要出行的朋友，今天上午有几位朋友还在咨询，中午我也给回拨了电话，也跟您说了一下详细的情况。我们7月13号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贵州。那这一次我们的老团友们目前选择的比较多，那因为都知道贵州的景色非常的美，这也是我们首次安排贵州的出行。大家可以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7月13号带着大家一起去一趟贵州，6天5晚的时间。价格是6880块钱，这个价格听起来呢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贵州进入到了六七八九月份之后，都已经进入到了贵州的旅游的旺季，大家比较关注。你看这两天咱们这边凉快的，你等到了7月中旬的时候，那咱们这边的温度是很高的了，要比他那边高得多。贵州本身是一个避暑的一个好地方。第二个，孩子们放假了，让孩子们有一次出去的跟外人接触，而且你还能够跟这个主持人去接触，我相信我的能量是能够传递给孩子们的。我所传递出去的能量，因为本身我也是个家长，我所传递出去的能量，各位家长是能够认可的。就首先我先说第一句话啊，就是手机这个事儿，现在有多少个家长管不住？上次跟我们出团的时候，有家长过来跟我说："哎呦，大勇啊，你看看能不能你替我说说他这个手机的事儿。"我说："你自己犯的错，你把手机最开始的时候允许人家去碰了，现在你想让我给你挽回，但是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那有的时候那孩子拿过了手机想要看看，说："我给你放下来，咱唠会儿嗑。"哎，这家长乐坏了，说："你看这一天就少捅咕了不少手机，是吧？"这个手机这个事儿，我是坚决不允许孩子去动的，这个是坚决要做到，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一定要坚持。各位有正事儿的家长，你信我一句话，

个东西太坑孩子，它里边的信息太多太多，它不是说简单的玩不玩游戏、伤不伤眼睛，那都已经不是事儿了。那里边有很多的内容，它不适合这个自己的心性不定性的时候的孩子去观看的、去学习的、去模仿的，不适合啊，真的不适合。所以大家坚持住啊，一定要控制住。如果愿意跟我去的，不妨让孩子们去感受感受，感受感受这个叔也好，这个大爷也好，他到底这个能够跟孩子们做出什么样的一个交流？我们的移动的听友见面会嘛，每一次都是这样。在整个的行程上，不仅仅有我们一个看风景、品美食、住着好的酒店，感受着这种休息的惬意。在这六七天、七八天的这个行程里边，我们还会把移动的听友见面会放到我们的车厢里。你跟着别人的团走的是啥？这旅行社的导游，哎，他再好，他介绍的都是一些景区景点，您所到的最基础的这些内容。但是您跟着我们走呢，那却不一样啊！全程呢，我都会陪着您，咱们一起在车厢里边聊点这聊点那，而且整车里边大家都是我们的听众，氛围感特别好，各位熟悉的速度也特别快啊！往往我们有很多团友，他们都已经成为了好朋友了，后续他们会经常的聚会，一起约伴出行，然后一起约着跟着我一起走，都达到了这个程度，就特别的惬意。所以跟着我们走，你的收获是满满的。你是跟着普通的这个社会团、商业团，它是不一样的，而且整个的这个保障也特别好。我们的这个旅行社，就是我现在我带着大家出去出行的这个旅行社啊，是我们合作了近4年的旅行社。在这4年当中，我带团带走的听众就有6、700人。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磨合之后，我相信我们对旅行社更加的信任和了解，旅行社对咱们的听众也更加能够把脉把得清楚，就是他知道你的喜好是什么。所以我们安排的行程里边，我们比如说这次的贵州的行程，我们不是一个贵州旅行社提供的固定的行程，而我们是把我们做出的选择，比如说景区景点的串联，中间住哪一家酒店，不是什么标准的酒店，酒店的标准我们可以提出叫4钻的酒店、5钻的酒店，对吧？但是我们选择的是哪一家酒店，因为咱们合作的旅行社他知道哪一个酒店更好。同样是4钻酒店，有高标准的4钻，有低标准的4钻，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高标准的这个4钻酒店。所以呢，我们会选择这些点名道姓的旅行社里边给提供的这个资源。你像酒店包括导游，我们都会点名道姓的去找某一位导游，原因很简单，我们想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标准。希望各位能够体会到我们给您的这一份用心良苦吧。所以你要是说有时间想跟着我一走的话，你不会后悔的。这么多年带了西藏、新疆、云南，带了咱们的出境的，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芽庄等等这些团，带完之后大家的满意度都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现在也越来越多。这一次在我第一天说完，上次就说了，而且有刚刚跟着我们回来的，都是这样的老朋友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正在听节目的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1451，打这部电话。如果此时此刻可以在微信平台上互动的，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加贵州，我就知道你要准备报名，我给你回拨电话。那么在抖音平台的朋友也很简单，你私信给我就行，你给我发条私信，你说我想要关注一下，回头我会跟你联系，然后把整个的详细的行程发给您。我们7月13号出发，7月18号返回，6天5晚的时间，6880块钱。这个暑期在这样的价格来说是非常合理的价格了。我们不去强调说我们要多便宜，你自行去对比，你去横向对比，同样标准住4钻5钻酒店的，全程2+1航空座椅的，然后餐高标准的团餐的，像这样的标准，你搜一搜，现在走一趟得需要多少钱？哇，机票钱就3000多了，而且是3000大多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可以来关注一下。还有朋友在问，走的都哪几个景点？贵州的主要的景点其实呢，最重要的那几个景点大概有那么5、6个，这是去而且首次去大家一定要去的地方，我们就是在这里边给大家做出的甄选。首先我们选择的是这个国家5A级景区黄果树瀑布，然后给各位选择的是咱们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荔波小七孔，然后选择的是西江千户苗寨，再之后就是5A佛教名山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圣地咱们的梵净山，之后就是镇远古镇，这也是一个5A级。

0: 或者是这个警察、医生、教师，这些贵州都非常的友好，他们都是给免票的，免门票，还可以在团费里边给大家省出300块钱啊，这个是可以的，这省下的钱都省到您的兜里，这个您放心哈。这就是我们整个出行的标准，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和我们联系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微信平台直接发信息过来就行。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陪伴着各位。今儿个过节了，没什么大事儿，咱们就随便闲聊，说一说出去的行程，聊一聊您所经历的事情。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7: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微信平台上，我先来解答一下发来的信息，都是勇哥，我想问一下。我父亲今年88周岁，身体挺好，想和你一起出去旅游，可以吗？我不建议啊，这个我真是不建议。身体再好，他毕竟年龄在这儿，所以好的身体我们要学会了保障和保护以及保养，对吧？你好不容易咱有这个好身体，我真不建议你让88岁的老爷子走得太远太折腾。毕竟身体的机能在这儿，年龄也在这儿，所以呢，你的这份孝心我是能够体会得到啊。对于自己老父亲的这份孝心，想让他出去转一转，我建议你可以在周边啊，方便的时候赶个周末呀，啊，让他体会一下不一样的，包括行程上。举个例子啊，说你陪着的情况下，你去趟沈阳，我还以这个为例，你坐趟高铁，感受一下咱们的这个发展速度啊，对吧？去趟沈阳，到那边吃点特色的好吃的啊。找个地儿转一转，哎，溜达个一天，然后晚上住个酒店，感受一下。第二天呢，就惬惬意意的就坐着高铁，咱们再回来。或者你选择自驾游，或者选择去周边看看草原，哎，等等等等。你随便找一个地儿，老爷子都会感觉到很新鲜。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没有必要折腾得太远，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小的建议吧。当然确实，不得不说，人有很多的朋友这个身体确实很好，这些老哥们儿们啊，这个大叔们，这身体真的很好，是可以的。但是我不是特别的建议。刚才蒋哥一直在说着西藏的事，他说西藏那边听说是高原缺氧啊，确实是这样。我本身高原反应就会比较重啊，但是呢，咱们去了西藏这边，你提前不用准备什么。有的朋友说什么红景天呐，这些需不需要提前吃一点喝一点啊？我第一次去之前准备的可充分了，提前半个月我就开始吃了，没有用啊。到了当地我也确认一下，我说有没有用，反正他说有好多朋友都来了都用，但是来了吃的反也该高反，我没看出来比别人轻啊。人家那些没吃的不高反的人也照样没问题，确实有高原反应。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去到那边之后呢，现在可以解决。你比如说，以我们的团队为例，我们都会配置随队的医生。当我们第一天落地拉萨，入住酒店之后，我们的医生呢会巡防，

根据时间的安排，然后让你已经开始有反应的人开始起反应的时间，我们的医生开始巡防，来过来给你量血压，量你的血氧，哎，确认一下你到底是不是高反，你的高反重还是不重，你是自己能扛得过来，还是需要给你打一针。如果发现你确实有高反，而且你的血氧的含量在降低，血压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的医生就会给你匹配氧气瓶，再给你打上一针抗高反的针，一般的现在都改成了小注射针，叫屁股针儿，肌肉注射，然后就解决了。等你躺在床上休息休息，大概吸氧个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你会发现你的人呢就生龙活虎，就没什么问题了。接下来你在这玩这7天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当然我们现在说的是去西藏地区的，比如说主要以前藏为主的，比如说像拉萨地区啊、林芝地区啊，这些是可以的，像山南地区啊，这些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去后藏，像阿里啊这样的地方，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也没敢体验，我可能这辈子不一定有胆量去，因为我的这个高原反应会比较重，那个干遭罪的事儿是挺遭罪的。但是咱们正常的像拉萨呀这种出去玩，大家都不用过于担心。那即便你不跟团走，你到了当地，一般的在诊所、社区的一些诊所都是可以打这个抗高反的这个针的啊，包括吸氧这氧气瓶，很多酒店啊，包括市区里边的商业店面啊，诊所、医院都有这个吸氧的服务，也都有这氧气瓶的这个租赁销售啊。当然还有一种手呲的那种，会有一点作用，但是作用呢不是很明显，所以呢。大家在用的时候呢可以用啊，每台车上都会匹配啊，大家去了之后呢也可以买，一般的都是20到30块钱之间啊就可以买到这样的手呲的氧气瓶，会起到一点作用，但作用呢没有那么大。那主要是如果出现了高反，可能晚上的时候要匹配一个氧气罐，那个是比较好一点的。行吧，这就是说提一提西藏啊。如果各位有出行打算的，比如说这个夏天你要自行去西藏的，我还要顺便提另外一个醒，有很多朋友在张罗着，比如说要自驾游去西藏，首次去西藏的朋友我不建议你自驾游。我觉得我呢就具备了自驾游的条件，为什么呢？因为我多次去完之后，我对自己的身体条件能够把握差不多，那我知道该如何解决出现高反，我什么时候要出现高反了，到什么程度我心里边有数，我也知道该怎么做。你有了点准备之后，你再去西藏，你只看攻略，只看别人说的没有用，你得亲身体会一次。要选择在这样的地方开车要谨慎，因为西藏有很多的地方它也是山道的，这伴随着你的缺氧，伴随着你的大脑的晕晕乎乎，而且它难受的在于你不仅有头疼，你会有恶心，会有其他的身体让力量不足这样的情况出现啊，所以你在这样的状态下开车，我可能就不像你坐车的那么得劲儿了。所以呢，大家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吧。这就是刚才一直在跟我讨论的西藏的这个问题，我多说那么几句。因为毕竟这能去过3、4次甚至更多次数西藏的朋友没有那么多，一般的去的多次的也就是2次，有的可能达到3次，这就不错不错了。我好赖不计呢是去过3次啊，走过四月份的看桃花的那一次，然后走过2次9月份，最后一次去年的9月份我就已经不高反了。风随影动说自驾318去绝对棒棒的，确实好，但是318并不是那么好走，不是那么好走，有的一些地方还是有这个一定的小风险，这个路比较窄，车比较多，而且在这边选择自驾游的人也不少，自驾游的群体里边呢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非常擅长开这种山道，所以像这种自驾呢还是确实有一点小风险在啊，安全最重要啊，也要确保安全。他说9月份去好，对啊，不管你是自驾还是说出去玩，9月份的西藏我个人真的觉得是一年当中最适合的季节，既过了雨季啊，它没有那么多的雨水，不会影响我们到哪儿都下雨，那个很遭罪。你去了西藏其实就是天越晴越好，天越热越好，那个天高云淡的感觉那真的太美了，而且它常年都会有雪山，这个阳光照射在雪山上边，那个通透感那就不用用语言来形容，你只有到了现场，你只有感受了一份缺氧才知道天有多通透。这大家都这么说，确实是这样，你需要到现场才能感受得到，所以九月份真的是个不错的季节。而且九月份过了暑期的高峰，西藏现在很贵啊，现在我们今年九月份都不知道能不能成行，可能价格都不能低了啊，所以我们还在给各位在

0: 经开始提前规划9月份的西藏了。行吧，这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些出行的打算。愿意跟着我们走的都可以联系啊。你看，我给大家数一下，七月的中旬，我将会带着大家去这个贵州。贵州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几个地儿，像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镇远古镇，我们将会去这么几个经典的地方，吃住行全是高标准，我可以把它称之为五钻的标准啊。虽然我们这里边有提到四钻的酒店，但是我们四钻的酒店都赶上别人的五钻，真的，各位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在这块瞎吹瞎说。到了现场你感受的不是那样，不是的，我们整个酒店的行程都是我一家家挑的。这个大家就请放心啊，标准是很高的啊，吃的标准也高，住的标准也高，车的标准也高。愿意去的，我就顺便再说一句，拨打电话0431-881-5411，或者在抖音的平台上私信我，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电话啊。这是我们七月的中旬，到了八月的中旬，我们依然要给大家做出一个选择的是，针对于暑期的，尤其是一些放假的孩子们啊，大家可以选择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寒假的时候我带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整个走完之后，我觉得不管从美食、美景、吃住条件、各位的新鲜感这些程度上，真的都不错。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国家的城市游，大家说有什么可看的，有什么可见的吗？还是有的，这里边确实还有很多比较丰富的内容，而且大家对这样的国家也都不陌生，很熟悉啊，又都很了解。但是呢，有的可能没去过，所以我们去上一次是可以的。就是在暑期八月中旬的时候，孩子们都在属于暑假的后半阶段，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一趟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到了九月份，我们就要全力的去安排西藏的这趟出行了，因为这是一年当中可以说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也是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我觉得百去不厌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像布达拉宫啊，像这样的地方，就真是百去不厌啊，非常的美。具体的其他景点不多说。到了11、12月份的时候，我们即将给大家开启的是越南芽庄，这也是我们在走过了两次，我带了两次越南芽庄之后，好评度非常多的。我前两天跟我们的一位听友打电话的时候，我俩聊天还说呢，他问我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越南芽庄真的是让我去几次我都觉得不厌烦，因为它很轻松，很惬意。旅行不只是看风景，旅行不仅是品美食，如果旅行里边它有一种轻松惬意，一点不辛苦，一点都不累的感受，那将会是更好。所以越南芽庄呢，具备了最后一个。你说它的风景美到什么程度？其实东南亚那边的海景啊、风景啊都差不多，它也没有太多的高山大水，对吧？然后你说整个过程它豪华到什么程度，也不至于。但是这一趟旅程确实是所有旅程当中最轻松惬意、最趋近于度假的一趟旅程。虽然我们是跟团游，但是我们能走出来这个度假的感觉，非常的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下半年的我带团带着大家的一些行程和安排，您可以按照这个来进行一下选择，好吧？啥时候去自驾？自驾就不用寻思啊，自驾我估计我的自驾有可能出现在退休，等我退休的那一天，那自驾时间太长了，自驾时间太长了，太耽误事儿了。所以呢，可能这个短期之内绝不会，而且不会组织大家去自驾。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要是什么时候组织呢？我至少得自己自驾过一次，我真真正正的到那边自驾了一次，把行程都全踩一遍，自己全完全走过一遍之后，我才有可能让大家跟着一起去。要不然的话是不会盲目的组织自驾，因为去的次数越多，对这边越了解，可能您的那份冲动感会越淡一点。那他不会说脑袋一热开车就走，或者把车悠过去直接开着就奔着上面就去。我个人觉得哈，我还是会谨慎的去选择一下。所以我建议大家先行的去溜达溜达，你去感受一次之后，你再去选择到底要不要自驾。这个坐车也是差不多的，坐车跟自己开车，反正开车更轻松一点。就是我说的轻松指的啥？是你到哪块去，你想停就停，想吃就吃，你想睡就睡，这是可以的。那你要是跟着大伙一起呢，可能就得按照时间去安排啊。但是去西藏的自驾，我还是个人建议，还是要觉得稍稍谨慎一点点会更好一点。看一下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他说松原市前郭的 查干卓尔大街与松原大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红绿灯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这是在2:30的时候发过来的信息啊，谢谢，谢谢我们的老朋友发过来了。现在是查干卓尔大街与松原大路交汇，北向南的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各位行经此处时，大家需要做一下避让啊，避免这个二次事故的发生。啊，遇到了交通事故，包括城区里的交通事故，也应该在后方摆放上三角警示牌，给后方的车辆做一个提前的绕行提醒，要不然的话，有可能会造成堵车。给各位在市区里边发生事故的朋友也做一个提醒吧。还有朋友在问，说黄果树瀑布美吗？黄果树瀑布当然美，黄果树瀑布它的规模非常大，它是亚洲最知名的一个喀斯特的大瀑布，喀斯特地貌的大瀑布，高77.8米。宽101米，你说这个地儿大还是不大？全长134米的天然的水帘洞啊，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发现你变得特别的小，你变得特别的微不足道，像一颗小尘埃一样，在它轰隆隆的面前感受着，而且它囊括了18座形态各异的瀑布啊，整个的一个瀑布群啊，全年的水量充沛，所以黄果树瀑布是贵州旅行里边最值得一去的地方。啊，还有我个人比较，我会看了这些攻略之后，我会比较喜欢的是镇远古镇。镇远古镇它的历史文化感，包括它整个的这个水呈 S 型穿行于古镇之间，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在古镇的那一天也会非常的惬意。啊，这是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安排里边有一些特色的地方吧。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实时的与我们来进行互动。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奏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因为今天是过节了嘛，所以呢也没有太多的大家需要咨询的事故的这个需求，所以跟大家就坐着闲聊吧。如果此时你也没啥事儿可干，不管是在家里边用抖音的收看，还是在车上用广播的收听，还是那句老话，大家呢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在家过节的呢，那咱们就开开心心的去享受这个节日的时光，多快呀！这一转眼的功夫，3天假期没了一天多了，没了这个大半天了，对吧？就剩2天多的时间了，这时间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享受每一分每一秒。来说什么时间是最好？就是当时当刻嘛，就此时此刻嘛。你别说后一秒也不想前一秒。当时当刻你只要开开心心啊，在什么样的地方出去玩不出去玩都行。刚才朋友在互动在说哟，身体的原因呢不能够跟你远行了，其实挺羡慕的，没有什么可羡慕的。我刚才已经提醒了，就是我们在身体好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出去。但是我们现在既然已经身体不好了，我们就不想着出去的事儿，是吧？您就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享受着什么样的过程就行了。有的朋友刚才也提到了说走近途的旅游，可以啊，2-3天的时间给自己安排好了，照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大家心往一处使，我觉得这就是最重要的。你至于说走得远不远，走得近不近，你是出国还是在国内，是吧？你去海边还是名山大川，这些都不重要啊，你去缺氧的地儿，还是缺水的地儿，您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去的时候的那份心情，这个是最重要的事儿。旅行注意的和注重的是中间的过程，它绝不是说回来之后的几张照片，然后几个朋友圈，朋友们点点赞，哎呀，或者在你的记忆当中，哎呦，我去过哪里哪里，那个都不重要了，那个已经不重要了。那能走的时候咱就多走点，享受着中间的每一个过程。所以呢每一次旅行，我个人觉得包括我的努力方向，都是在这个过程里边让我们的听众，让我们的团友能够感受到最舒服，这是最好的。不要浪费这个时间，从到机场还没有出发的那一刻，我就跟所有团友都会强调，我说大家记得啊，你们花钱买来的6天5晚或7天6晚或8天7晚或其他时间，现在已经开始，你们不要浪费时间了，是吧？这已经开始了， 就马上坐飞机，不就是开始了吗？你现在等机场的时候，机场等候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了旅程了。所以我说你们不要错过这时间啊，该转转，该溜达溜达，该吃吃，该喝喝，该干嘛干嘛，就得让自己开始进入到了一种旅行的状态。哎，没有用的买卖，家里的事儿，只要不着急的，一切都往后放一放，谁也别打扰我这出行的6天或者7天的时间。那我是花钱买来的，买来的自己的轻松惬意，那你浪费了之后，那岂不是太可惜了，是吧？所以呢，各位想明白这事儿，那你就得把自己的这个心情安排好。我去一趟旅行，当然选择是很重要的，一定要选择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地儿，一定要选择一个让自己能够有保障的行程，这是很重要的。为啥要强调这个事儿？我们合作旅行社已经到现在有小4年的时间了，包括咱们在第一次23年带团出行之前的半年的时间之内，其实我们都是一直在探讨着线路，然后互相之间，那时候不熟悉、不认识、不了解，我们就互相之间去了解如何去保障。经过了这4年的时间，和这家旅行社已经磨合的可以说是互相之间有了默契度。去什么样的地儿，包括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咱们的听众的人群名单啊，他们就知道在哪些服务上需要注意些什么，怎么去做。每一趟行程安排的这些细节，其实我们都在考虑当中，所以时间是一个最好的答案。经过了时间，用时间才能用经验去还给大家一个轻松惬意的旅程。所以，坚持了4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提供很多的意外的这个小惊喜。当然，我们一定要保证的是一个标准的出行，然后我们争取在添花加彩吧，加彩嘛，是不是？所以各位如果有打算出行的朋友，都可以关注一下。再次的提醒大家啊，路面驾车要注意安全，要避免事故的发生。如果说今天您在路上，此时此刻正在开车，2点半啊到3点之间这一段进入到了一天当中最容易犯困的时候，那大家如果说已经开始出现犯困，你别想着你能短时间之内调整，最好的方式是选择停车调整，最好的方式眯一会儿。眯10分钟、20分钟，哪怕睡不着，下来溜达溜达，坐在这个座椅上，捅咕捅咕手机啊，看看直播也好，你还是刷刷视频也好，你还是看看这个世界杯的精彩回放也好，哎，看着看着，可能忽悠的那3-5分钟你就眯着了，那就没问题了。你接下来的行程你会轻松很多，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个犯困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给各位提醒啊，千万不要出现犯困的迹象，千万不要出现类似的风险啊，好吧。今天呢，抖音的直播，人也没有那么热闹，毕竟都过节了嘛，这点都忙差不多了。行了，咱们今天就抖音直播就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听首歌，咱们一起轻松惬意的享受一下这个午后的时光。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朋友，再次给您提个醒啊，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0: 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3: 长春净月王府井奥莱。
4: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再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咱们来聊聊裘盛戎的舞台艺术。大家都知道啊，裘盛戎呢是中国京剧裘派花脸的创始人。裘盛戎呢是著名前辈铜锤花脸裘桂仙的长子，幼时呢入福连城科班学戏。他在科班期间呢并非是专攻文戏，他的武功基础啊也很好。据记载呢，他能文能武。他虽然因攻铜锤啊偏重于唱功，但由于他的武功基础好呢，也学会了很多架子花脸和五花脸的一些阴功戏。他从小学戏刻苦，奠定了广博深厚的基础。由于他的努力啊，打破了铜锤和架子两门分工的界限，他能演以唱功为主的像玉后龙袍啊、铡美案啊、铡包勉呐、啊、这样的戏，唱功以唱功为主的戏吧。同时呢，他也能演像曹操啊、严嵩啊、黄盖、刘瑾等这一类的架子活。更可贵的是呢，还能演一些五二花脸的一些角色。今天呀、咱们就聊聊裘盛戎的演唱艺术。裘盛戎呢，对唱腔的唱法他要求的相当严格。他很早以前呀、就注意到唱腔对突出人物性格、烘托气氛、渲染剧情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呢，作为京剧这样一种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形式呢，突出强调了唱腔的作用。而在裘盛戎之前呀，铜锤花脸的唱腔呢并没有

成规模。那么裘盛戎的自然条件呢并不十分好，他的嗓音虽然洪亮，但是呢有的时候不够高亢，他的气就是他的气力啊也不十分充沛，但是他的基础好，肯钻研，细心揣摩，灵活运用，并根据自身的条件呢改变一些唱腔的唱法，既突出了剧中人物的心理状态，又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使唱腔艺术呢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啊，裘盛戎在他所创研的唱腔当中呢广泛吸收了其他行当的唱法与腔调，使唱腔的内涵更加丰富更加完美了。比如你像裘派唱腔中你能听到似乎有些生腔，就是老生的腔调，还可以听到青衣的淡腔，总之他把这些唱腔融汇到他的唱腔当中去，使唱腔呢更好的为剧情服务，为人物服务。从裘盛戎的发声位置看呢，他注重鼻腔共鸣，以气托声，刚柔相济，不一味的强调这个十大声红，而是根据人物的心理变化巧妙的运用唱腔来展现。你比如他在姚琦这出戏里啊，他怕郭娘娘陷害他，他有一段二黄原版，这老臣年迈如霜降，娘娘待老臣的恩如山吧，这段唱腔呢也是经过他的改革，确实的符合了人物当时的内心心理状态。他这段唱腔里他使用一个比较又柔又媚的软腔，充分表达了姚琦那种怕惹是非小心翼翼的心态。总之吧，裘派的唱腔呢是根据剧情和人物来设计的，是为剧情和人物服务的，在充分表达剧情和人物心态的同时呢，展现裘派唱腔艺术的魅力，其旋律优美，节奏鲜明，韵味浓郁，刚柔相济，舒展大方，时而气势磅礴，时而缠绵婉转。可以说呀，裘派唱腔艺术吧开创了京剧史上铜锤花脸唱腔的里程碑。好，下面呀就请大家欣赏几段由裘盛戎演唱的传统京剧。首先请大家欣赏白梁关选段。白梁关呀是一出工价和唱功并重的戏。我为什么选择这么一出戏来播放给大家呢？因为这出戏里啊它是二黄旋律为主要基调了，那更主要的是这出戏大部分唱腔都是散板节奏，他演唱的散板唱腔吧别具一格，突出强调了人物性格，就唱腔的结构上看呢也不同于普通的二黄散板。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裘盛戎演唱的白梁关选段。

伏笔。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4: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0: 梨园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京剧剧本的艺术特色。京剧剧本呢有它自己的特点，那么首先应当是呢艺语表演。京剧界啊，过去有句口头禅叫做传奇中毒，皮黄一眼。所谓传奇中毒呢，是说呀这个传奇式的剧本呢，它的文学性啊很强，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只供阅读的文学作品来欣赏。那么但是往往大多数这个传奇剧本呢排演起来就不十分理想了。那么所谓的皮黄一眼呢，就是说京剧的剧本呢若是读起来呢觉得很枯燥，不觉得有多大兴趣。然而经过加工排练和赋予演员的二度创作以后呢，那么却是妙趣横生，绘声绘色。京剧剧本呢，所以一开始就出现异域表演的特点呢，原因之一就是在于剧作者呀在编剧和创作过程当中呢能够着眼于人物行动上的描绘，这就是京剧剧本的特色。早在清代的传奇剧本呢，就是多在案头上下功夫，往往呢就忽略了戏曲的表演性，习惯使用一种叙述的方式呢来交代剧情，有些道白呢就像讲故事一样。这种近乎于说书的方式呢，往往只能达到介绍剧情的目的，却不能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来。而京剧呢却有了明显的改变，京剧的剧本呢十分注意它的表演性，作者在编剧的时候呢是根据舞台的特性用人物自身的行动来说话。你比如有一出京剧，就小的短打京剧叫三岔口，这个剧啊全剧没有几句道白，也没有什么唱腔，全凭演员在舞台上的形体动作来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叙述故事情节。京剧剧本呢易于表演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编剧在写剧本的时候呢首先考虑到的是演员在唱念做打舞等表演技术上的发挥。作为戏曲艺术呢，是通过演员的唱念做打等艺术手段呢来塑造人物，完成剧本所赋予的任务。因此啊，检验一个京剧剧本编写的是否成功，那么关键看呀这些表演技术在剧本当中安排的是否妥当。因此啊，京剧在编剧过程当中呢必须懂得京剧的表演形式。应当说呀，过去遗留下来的京剧剧本呢，尤其是一些精品剧本呢，都是经过前辈艺人创造的，或者是呢懂京剧的人创作的。这些门里出身的剧作家呢，他懂戏，了解戏，他知道哪个地方应该唱，哪里应该念，哪里应该舞，哪里应该打等等。在他们编写剧本的过程当中呢，均能设计的就把这些动作和唱念设计的十分妥帖，这样啊自然就为演员的表演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同时呢，由于演员的表演技术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戏呢当然也就有可看性了。据史料记载啊，早期的京剧编剧卢胜奎原来就是与程长庚同时代的一位唱老生的演员，他一生所编的剧本呀有《三国演义》《龙门阵》，据说呀《法门寺》这出戏呢也是他编的。他编写的三国戏呢大概一共有36本，就是36集呀。由于卢胜奎呢熟读史书，精于文学，又是演员出身，并能够广泛地吸收啊地方戏曲的灵活性，因此啊他在编写剧本的时候呢显得结构非常严谨，情节也精巧，文词也顺畅，人物也逼真，其一生所编写的剧目啊大多成为京剧优秀的传统京剧，流传到现在。那么还有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啊，也是前辈老艺人，叫汪孝农。他呢是出身于官宦人家，他精于诗词，通晓历史，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 在他从事舞台艺术的20多年里啊，他大概编写了40多个剧本，其中啊有许多戏很受观众欢迎。你比如你像传统京剧《骂王朗》《洗耳记》《战蚩尤》《哭祖庙》等等。他编写的剧目啊，思想鲜明，艺术创新，关键是他的文学功底特别厚。京剧剧本啊，在长期的舞台艺术实践中，已经有啊自己一个独特的艺术风格了。它充分体现了这个京剧综合艺术性的特点。好，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谭元寿演唱的《打棍出香》选段。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

0: 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

0: 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90集。
2: 郑永清没想到妹妹会做出这个荒谬的判断来。见妹妹还要往下说，他生气了。
3: 照你这么说，是咱阿玛错怪了酒井。别看这次阿玛去新京没弄清楚，西洽可是常出入执政府，他的话……
2: 西洽的话未必就是事实。郑永清好个吃惊，他真有点闹不清眼前的妹妹到底是郑家的人还是酒井家的人了。
4: 哥，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呢？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2: 郑永清正然地看着，按说作为哥哥骂妹妹几句不过分，可是多年来别说责骂，就是用重语气跟妹妹说话，今天似乎还是第一次。妹妹亦不是小时候扯着她的衣角跟随她后面撒娇耍赖的小姑娘了。从日本回来她变了，变得让她陌生。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忍心。妹妹，她毕竟就这么一个妹妹呀。郑新清从心底处还是非常敬重哥哥的，他也怕说话放肆惹哥哥生气或伤害到哥哥，忙敛住口，胆怯而又爱怜地看着哥哥。
4: 哥，我……
3: 新清啊，哥的话你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哥也……哎，阿玛把咱们兄妹养这么大不容易，该咱们尽尽孝道了。还有你别忘了你是哪国人就行了。
2: 郑永清说这句话时竟有些哽咽了，他不想让妹妹看到他的窘态，转身出去了。郑新清心中好不诧异和压抑。郑廷贵从新京回来病了，亲家马万川听说很是挂念，轻易不出门的他张罗要来郑家探望。还没带他去，郑廷贵在儿媳的搀扶下来到马家大院。
5: 我看你这身板硬撑着干啥啊？我这正要去看你呢。算了吧，我知道你不愿出门，还是我过来
2: 吧。马万川看出郑廷贵身子虚弱，不过听这话觉得郑廷贵脑子比前一阵清醒了许多。避免触碰到郑廷贵的痛处，他说的都是家常话，绝口不提郑廷贵去新京和古董的话茬。不料没说上几句闲话，郑廷贵主动提起来。
5: 老哥哥呀，我那些东西可是几辈子人攒下来的呀，我刚让人找出瓶好酒，是前些年我从北京带回来的，一会儿啊弄几个菜咱哥俩……我说我那些东西你打啥岔呀？哎，咱哥俩是不是有好一阵儿没坐下喝盅酒了？我说老哥哥呀，你的心真大呀，不说我那些东西，就说明金掉江里了，连个尸首都没找着，这才过去几天，你咋还有心喝酒呢？你这不是好了吗？
2: 马明玉在一旁说他给公公抓了几副安神的汤药，没想到公公喝下去还真有了效果。马万川高兴地吩咐女儿去灶房好好安排几个郑廷贵爱吃的菜。对了，别看天气挺热，齐人的火锅不能少。马明玉应声出去，郑廷贵端烟袋的手还是有点抖。
5: 哎，我也想开了，管那些东西落在谁手里，我就当献给皇上了，反正我这一片忠心天地可见呢。嘿，你早这么想何必……
2: 马万川话到舌尖留了半寸。若是在以前，就郑廷贵身穿黄马褂手捧棉子牌去新京的事儿， 可现在虽说郑廷贵清醒了几分，他还是怕刺激他再犯癫病。
5: 你话说半截儿，咋还不说了？咋的，你还学会挑理儿了？老哥哥，不是我说你啊，你现在说话可不如早先爽快了。别的不说，就说明金的事儿吧，这人说没就没了，你咋连个动静都没有呢？哎，前阵子我也是就寻思自己那点事儿，没过来帮你出出主意。大辫子，咱不说这个啊，不说这个。哎，啥也别说了，都是小日本给闹的。老哥哥，你以前一说小日本的坏处，我还横巴掌竖挡着，这回到新京啊，我是越看着小日本越不是个物，愣把皇上圈在那执政府里，谁都不让见，弄不好啊，八成这皇上也得看日本人的脸色行事。你说这话可大不敬啊，要是让你们小皇上听见，还不得打你板子？我要真能一睹圣颜，给他老人家磕个头，打我个皮开肉绽，我也认了。
2: 郑天贵脸又苦下来，他说他想起执政府里的小皇上似乎没了自由，心肝肺都跟着疼。马万川想起郑天贵在溥仪刚来东北之初曾说，若一年后皇上不登基，他便穿上黄马褂去新京请愿。如此看来，他这次去新京与其说是探寻古董的下落，倒不如说是此番回来有所醒悟。

0: 这种看似平静的生活没维持几天，突然间一个意想不到的灾难无声响悄悄地降临在郑家，不，其中也包括马家大院的头上。这天郑廷贵与马万春对饮，说是对饮，不如说郑廷贵独酌。以往他常迈着四方步拿枪做调的，在街面走来晃去，在七人中他是有名望的，与七人中有名望的聚在一起，出入各大饭馆，那是他的一大乐趣。现在他出来马家大院，很少抛头露面。马万川能喝两盅，并不恋酒，倒不是受佛法的约束，本来在家设佛堂为掩人耳目的，但自满洲国城里他几乎足不出户，这是事实，与外界联系掌控商号都靠老乔。
1: 老哥哥，看来咱们俩真老了，只能猫在家里喝酒了，有一天啊这酒都喝不下去也就蹬腿了。别介呀，你那个大清国还没恢复呢，小皇上没正式复位，你这个做臣子的咋就灰心丧气了呢？
0: 郑廷贵不出声了，大概他也知道大清无望，同时对这个满洲国和皇上失去信心，只是他心里明白，嘴上不肯服输罢了。马明满进来先恭敬地叫声叔，又喊声爹，而后坐在墙边椅子上。郑天贵一壶热酒下了肚，脸上泛着红光，兴致高涨地招呼着马明满：
1: 老二啊，我来这儿总看不到你，你忙啥呢？来来啊，坐我身边陪叔喝一盅。叔，你老和我爹喝吧，我刚在外面吃过了。你小子过去一上我那儿就嚷着要酒喝，咋的，大了叔叫不动你了？
0: 郑廷贵平日里挺喜欢马明满的，说马明满人机灵嘴巴甜。
1: 假假咕咕的，你叔让你上桌你就过来呗。
0: 马万川虽说对这个二儿子不满意，但与内心中的慈爱是两回事儿。试想大儿子小儿子都不在身边，二儿子平时总躲着他，这使得他时常心里不好受。马明满不好再推辞，凑上前拿起酒壶，先给郑廷贵斟满上一盅，又给父亲斟上一盅。与以往一样，他不大敢正视父亲的脸面与眼睛，随后他自己斟上一盅端起来，不知为什么手有些哆嗦，说话声音似乎也发颤。
1: 叔爹，我敬你们二老一盅。
0: 郑天贵高兴地一饮而尽，马万川没喝，他蓦地发现二儿子眼神游离，魂不守舍，莫非真是惧怕他这个当父亲的。马明满胡乱地喝下酒，而后又退回到一旁坐在椅子上。郑天贵酒劲上来，话自然多，他回过头看着马明满：
1: 咋的，就喝一盅啊？来再陪叔整两盅。叔，你老喝吧。我
0: 马万川瞟了眼儿子，分明示意儿子没事可以离去，见二儿子不起身他也不好撵。
1: 老二啊，你天天不着家忙啥呢？我没忙啥，他一天除了吃喝还有啥正事儿？老哥哥你别这么说，我看将来当不住就这老二能出息的。我为啥这么说呢？老二心眼够用，在外面又能交际。
0: 马明满似乎没心情听两个上辈人说的话，不过他自知该退下，且还得讲个礼节。他站起来端一盖碗茶，走到郑廷贵身边，声音依然是颤颤的：
1: 叔，你老别总一门喝酒，来喝口茶。
0: 郑廷贵笑。

0: 盒接过来，却没马上喝，放在桌上。马明满没忙着退后，稍沉思一下，即殷勤伸手又把盖碗端了起来。
1: 叔，这茶是新沏的，你老不是愿意喝热茶吗？
0: 马万川只觉得今天二儿子神情及孝顺的举止有点怪，但怪在哪儿他一时说不出来。江天贵笑着接过盖碗，实实惠惠地喝了一口，足有小半碗，而后放下。马明满的头垂下了，身子稍弯了弯，不知是在失礼还是不敢正视面前的两位老人，连个客套话都忘记说了，退了出去。一个意想不到极其不幸的事情突然降临到马正两家人的头上。郑天贵吃饱了喝够了，心满意足的欲要回府，走出马家小客厅，腿颤抖几下，脑子有点晕，眼睛也有点发花。马万川往日很少送至门外，以两人的交情友情是不需要那些俗礼的，今天却一直跟随在郑天贵的身后。因为他看到郑天贵从椅子上站起来，身子直摇晃，不同于平时为显示身份的那种有节奏有气派的晃动。
1: 老哥哥快回屋吧，啊，送啥送啊，跟我用得着这么客套吗？我明儿个还来呢。
0: 这是郑廷贵生命结束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 我看你今儿个没少喝呀，不行的话我让人送你回去吧。
0: 郑廷贵回过头想摆下手，还没等手举起来，身子像麻花似的一扭，腿一软瘫倒，脸面朝天，胳膊伸开来。马万川以为郑廷贵喝醉摔倒，忙走到近前欲扶拽郑廷贵，不想郑廷贵没一点反应，再一细看嘴里吐出血沫子。马万川心头一沉，惊慌失措地抱起郑廷贵大声地呼唤：
1: 大辫子，亲家，亲家，你这是咋的了啊？快来人！
0: 郑廷贵眼睛发直，嘴和鼻子都流出了血，腿抽动几下，最后头一歪，身子僵直，一点气息都没有了。马家不少人听到喊声都跑出来围过来。马万川尽管年迈久经风霜，但眼睁睁看到这个与他朝夕相处亲如兄弟的亲家死在自己怀里，他真的懵了，除了呼喊不知还能做什么。直到有人提及快送医院，从他怀中接过郑廷贵，抬起郑廷贵向院外跑去，他还正善失神，一切手段用尽无济于事，郑廷贵离开人间。这个做梦都想回到大清光复大清的八旗子弟，不但没有盼到皇上登基，甚至连满洲国执政转为所谓的皇上都没有看到，说来真是可悲可怜又可叹。郑家的天塌下来了，自不用说，马家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死在马家，作为一家之主的马万川无论如何是脱不了干系的。不，先不说什么责任，只说马万川两个最本能的反应吧。第一个是悲伤，其悲伤的程度难以用语言表述。试想与他情如手足相知相处数十年的老哥们老亲家顷刻之间从人间彻底消失了，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可这又真真切切发生在他的眼前。他抱头跪地，眼望苍天，欲哭无泪，欲喊无声。第二，郑廷贵确实几乎每天

0: 每天几乎都醉眼朦胧，好像是睡不醒。但马文川知道郑天贵的身体绝对是硬朗的，连老年的咳嗽病都不曾有过，怎么会突然？郑天贵生前没得到日本人的青睐，死后竟意外受到日本人充分的重视。宪兵队很快赶到医院，并派出日本医生将郑天贵剖腹查验，最后认定郑天贵是中毒而死，准确说是有人投毒害死了郑天贵。由此追根溯源，郑天贵在马家大院吃喝几个时辰，宪兵队认定其凶手自然是马万川。马万川刚被带到日本宪兵队，还有些茫茫然。不过当小野把所谓的供认状及他们所检验的报告摆在马万川面前，让马万川签字，马万川心存的疑惑豁然地解开了。怪不得日本人这么热心，这么迅速。不用说，郑廷贵的死因除了日本人所说的中毒，其内幕恐怕……宪兵队长全养坐在桌子后，面无表情，不过多问话。或许在他看来，证据确凿，问话都是多余的。小队长小野在马万川面前走来晃去，说的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包括一些东北的方言土语，他都说得很地道。
1: 马掌柜，咱们很有缘分呐、又把你请来了。跟你论不上缘分，不过看你这两步走，和你在樱花饭馆里当跑堂的时候没啥出息。
0: 马万川口气始终是平淡的，他不想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得义愤填膺，不是他惧怕日本人，而是他认为那样不适合他的年龄，也有失他的身份。
1: 说起樱花馆，我对你能说善辩，巧言令色的记忆太深刻了。你高抬我了，几年前我就不喜欢与你们日本人打交道，现在仍然是这个脾气，只是你们硬把我弄到这儿来，我不得不来。中国有句老话叫风水轮流转，你喜不喜欢无所谓，我们还不是照样成为这里的主人，而你却成为我的阶下囚。随你说去，我老了，不愿听的，不想听的，从来都不往心里去。你现在牙口怎么样？还行，秋苞米烤熟了还能啃上两穗。那活人脑子呢？你还想吃吗？去你们那个樱花馆，在这儿，就在这儿吃，吃你们日本人的，砸开你的天灵盖。
0: 小野气得脸都白了，恨不得抽出战刀把马万川的脑袋砍下来。马万川自知这次来到日本宪兵队九死一生，因为日本人在他身上下了这么大的功夫，不可能轻易放了他，那么他索性豁出去了。别说他已经年迈，就是年轻他也不怕死的，更何况与日本对决，他不会输了刚烈和志气。小野为当初与马万川赌活人脑子的事始终耿耿于怀，那时吉林市，不，整个东北还不是日本人的天下。记得他被马万川羞辱后，市面疯传起来，人们把这件事当成故事和笑柄，就连很多日本人见到他也都嗤之以鼻，说他无能，有人竟骂他丢尽大和民族颜面。上次马万川为儿子来到宪兵队，事关重大，他不敢造次，而今马万川又落在他的手里，他自认绝食的机会来了。他请全阳把马万川交给他处理，全阳说了马万川的命运不掌握在宪兵队，此话不言自明，如何处置那是要听九井的。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2: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3: 这里是 FM104.5，乐动柳城。

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北漂的彝族歌手莫西子诗演唱的《不要怕》。他用汉族人听不懂的彝语吟唱出所有人都能听得懂的生命力，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莫西子诗的《不要怕》。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赵雷演唱的《夺》。这首歌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一个人听时会难过，两个人听又会觉得浪漫，但一群人听的时候，青春的气息就会瞬间爆棚。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朴树演唱的《生如夏花》。这首《生如夏花》让所有人都相信了人生要如生如夏花般绚烂，但后来长大的我们才明白，人生个人有个人的灿烂，平凡才是人生的最终答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朴树的《生如夏花》。

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锁定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时间飞快，本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在本期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由朴树演唱。那让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一起交给那些花儿。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现已。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巷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亲爱的同学们，在这个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一起聚焦学习与成长，开启一段精彩的旅程。可爱的小伙伴们，校园真的就像一个神奇的知识宝库呢，每一门学科都是一把独特的钥匙，为你打开不同的奇妙世界。自然课上，你们充满好奇地观察着那些奇妙的动植物，当你们看到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在飞舞当中，是不是仿佛自己也能走进一个神秘的自然王国呢？你们会仔细观察蝴蝶的翅膀纹路，惊叹大自然这位神奇的画家的杰作。那些小小的昆虫也有着大大的智慧，它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着。比如蚂蚁，它们团结协作，共同建造庞大的地下王国，为了群体的生存，不辞辛劳地搬运食物。而蜜蜂则是勤劳的代表，它们不知疲倦地采集花粉，酿造出香甜的蜂蜜。社会课中历史的故事如同画卷般在你们面前展开，你们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古代人们是如何生活、如何勤奋的。从古老的甲骨文到雄伟的万里长城，从古代的四大发明到丝绸之路的繁荣，每一个历史瞬间都充满着智慧和勇气。不同地域的文化让你们惊叹不已，原来世界如此的丰富多彩。你们了解不同的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节日，这让你们的视野变得更加的开阔。比如傣族的泼水节，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互相泼水，象征着祝福和美好的愿望。还有蒙古族那那达慕大会，勇敢的骑手们在草原上驰骋，展示着他们的豪迈与勇敢。科学课里有趣的实验总是能激发你们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当你们看到化学反应中神奇的变化，当你们亲手制作出一个简单的电路，那种兴奋和激动是不是难以言表呢？科学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等待着你们去探索和发现。比如通过实验，你们可以看到水的三态变化，从液体到固体再到水蒸气，感受大自然的奇妙力量。还可以用放大镜观察微小的生物世界，发现那些平时被我们忽略的小生命的精彩之处。可爱的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就如同找到了一把神奇的魔法棒。你们可以试着制定一个学习计划，合理安排时间，让学习变得更加有序。比如每天早上起床，可以先复习一下昨天学过的知识，然后预习当天要学的内容。在课余时间，可以安排一些阅读和写作的任务，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晚上睡觉前，可以回顾一下当天所学的知识，加深一下印象。用彩色的笔做笔记，把重点知识标出来，这样复习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轻松。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笔记录不同的内容，比如用红色的笔记重要的知识点，用蓝色的笔记录自己思考和感悟，用绿色的笔写下例子和解释。这样呢，当你复习的时候啊，一眼就能看到重点，提高学习效率。还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组成学习小组，互相交流学习，互相启发，共同进步。在学习小组中呢，你们也可以一起讨论问题，分享自己学习的方法和经验。比如当你们遇到一个很难的数学题时，大家呢可以一起思考，互相启发，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可以一起背诵课文，互相检查作业，提高学习的质量。比如在学习语文的时候啊，你们可以多读一些好书，积累优美的词语和句子，可以选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可以读一些现代的儿童文学作品，比如说《草房子》《夏洛的网》《小王子》等，培养自己的想象力和情感。在阅读过程当中呢，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词语和句子抄下来，做成一个好词好剧本，随时可以翻阅，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学习数学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练习题，提高自己的计算能力和思维能力。可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水平的练习题集，每天做一些题目，巩固所学的知识。也可以参加一些数学竞赛，提高自己的极限，提高自己的竞争意识。在做练习题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总结方法和规律，遇到不会的问题要及时的请教老师。可爱的小伙伴们，在学习的道路上啊，你们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值得被骄傲。
当你们认识了一个新的汉字，解开了一道难题，背会了一个古诗，那就是你们成长的见证。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成就，他们会积累起来，让你们变得更加的优秀。比如当你学会了一个新的汉字锐，你可以用它组成一个词语，比如说睿智、睿思、睿达等，丰富自己的词汇量。当你解开了一道数学题时，你可以把解题方法分享给其他的同学，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成绩。当你背会了一首古诗的时候，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你可以想象一下诗人杜甫在听到家乡收复消息的时候喜悦心情，感受诗歌的魅力。而且呢，老师的表扬、家长的鼓励也会让你们更加有动力去努力学习。当你们听到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你们的时候，心里是不是美滋滋的呢？当你们拿到自己的成绩单回家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脸上的笑容，是不是觉得自己努力没有白费呢？老师的表扬就像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你们前行的道路。当老师说你们这次考试啊进步很大，继续加油，或者你的作文写得非常好，很有想象力的时候，你们会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自信。家长的鼓励就像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你们不断的前进。当爸爸妈妈说你们真棒，我为你们感到骄傲的时候，或者是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时候，你们会充满信心地迎接新的挑战。可爱的小伙伴们，在校园里有很多优秀的同学可以成为你们优秀的榜样，他们可以学习成绩优异，可能乐于助人，可能有很多的特长，观察他们的学习动态和状态方法，向他们学习，你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出色。比如有的同学每天都会早早的来到学校，认真的预习当天要学的内容，他们在课堂上积极发言，认真听讲，课后呢还会主动找老师请教问题，他们的学习态度非常的端正，值得你们学习。还有的同学呢非常乐于助人，当其他同学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主动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的善良和爱心也会感染你们，让你们变得更加有爱心。同时呢，你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哦，用你们的努力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去影响身边的小伙伴。当你们看到同学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动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当你们看到有同学不认真学习的时候，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他们，让他们也爱上学习。比如当你的同桌在数学学习上遇到困难时候，你可以主动帮他解决难题，分享自己的学习方法。当你看到同学的在课间打闹的时候，不珍惜时间学习时，你可以安静地坐在座位上看书或者做作业，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们学习的重要性。可爱的小伙伴们，学习并不是枯燥的书本知识，它也可以充满乐趣。比如参加知识竞赛，和同学们一起比拼谁的知识更丰富。在竞赛中，你们可以学到很多新的知识，还能培养自己的竞争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知识竞赛可以有很多的形式，比如说语文知识竞赛、数学知识竞赛、科学知识竞赛一些等等。你们可以组成小组，一起准备参加竞赛，互相交流和学习。在竞赛中呢，你们可以感受到紧张和刺激，也会体验到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挫折。无论结果如何，你们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满满。做数学游戏，在玩的过程当中提高数学的思维能力，可以玩数学拼图、数学谜语等游戏，让数学变得更加有趣。数字拼图呢，可以锻炼你们的观察和逻辑思维能力。数学谜语可以激发你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比如一加一不是二，打一个字，答案呢是什么呢？其实呢，答案就是王字。这个谜语啊，既有趣又能让你们学到数学知识。进行故事分享会，把自己读过的好书讲给大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你们不仅可以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还能让更多的同学了解好书的魅力。故事分享会可以让你们感受阅读的乐趣和力量。你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故事书，比如说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故事，把其中的精彩故事讲给大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们可以加上自己的表情和动作，让故事更加的生动有趣。
让学习变成一件快乐的事情，你们会更加的热爱它。同学们，学习是一场充满挑战和乐趣的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不断探索，不断进步，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飞剑仙朱亮在擂台上要会斗徐良，他深知徐良年岁虽然不大，本领十分了得，又聪明又难斗，所以啊，他顾虑重重，提出几个条件。第一，不准使兵器，咱们拳脚相加。第二，不准使用暗器，谁要是发暗器迎人，不算英雄好汉。徐良一笑，老将客，你就放心好了，现在为了叫你安心，你上演。再看徐良把金丝大环刀、青龙剑全摘下来，把镖囊、袖剑摘下来，捆吧捆吧往台口旁边一放，然后举着双手拍了拍前，又拍了拍后，这回你放心了吧，干净利索，什么零碎也没有。朱亮一看这个乐呀，心说徐良啊，你要倒霉呀，你小子凭什么？第一，你凭金丝大环刀；第二，你凭着暗器呀，你叫三手将多倍人雄，善打暗器，这点优势给你去掉了，你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啊？看来徐良，今天呢，你这小命就要交代呀。朱亮心里高兴，流落到脸上来了，是眉飞色舞。好，好，好，好，徐良啊，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4: 没有，我什么要求都没有，我就想把你打躺下。
3: 好啊，那比试嘛，必有输赢，希望你能做到了。徐良，既然如此，你准备了。刷刷刷，二人各亮门户。再看飞剑仙朱亮，亮了个降龙伏虎式，一掌在前，一掌在后，前腿弓，后腿绷，腰眼使劲，二目如灯盯着徐良。这徐良这门户叫谁瞅着谁发笑，随当尿裤是吊耳郎当，往那儿探着个脖子，弓着个腰，两腿一分，双手低吹，就这形式的。你请吧。徐良，你亮门户。
4: 早都亮好了，就这个架势的。
3: 嘿嘿，要是那样的话，你先打我呢，是我先打你，
4: 你请便吧，最好你先打我。
3: 好，既然如此，老朽要先下手了。
5: 接掌，
3: 往前一窜，跳到徐良近前，左手一晃徐良的面门，正手一掌，力劈华山，使了十成劲就砸下来了。他可下了死手了。徐良看着，一不躲，二不闪，嘴里还直嘀咕：“
4: 再来点儿，再来点儿，再来点儿，
3: 再来点儿。”飞剑仙朱亮心说：“你小子不要命了？什么叫再来点儿？我这一掌下去，你这脑袋就开花了。”因此恶狠狠就拍下来了，眼看要拍到脑门子了，
4: 再看徐良把脑袋往旁边一摘呗，嗯，这掌没砸着，这掌继续往下落，眼看拍在肩头上了，就见徐良身子一拧，没拍着肩头，屁股给人家了，掌往下落，徐良的屁股一拧，您说这躲得多别扭，你唰一下躲开就得了，他来了三道弯儿，你别看三道弯儿，硬是没砸上，唰着一掌就走空了。再看徐良，左脚当轴，右腿就揉起来，身子唰一转个，正好躲到飞剑仙朱亮的左侧。徐良啊，左手一顺，右手横着，奔飞剑仙朱亮的肩头便扫，真给扫上，飞剑仙朱亮就残废了，呜，这一掌就倒了，其快度不可思议。朱亮倒吸了一口冷气，赶紧飞身形往前一纵，徐良是一掌击空。朱亮刚站稳的，哪知道徐良脚下加紧使了个机灯步，腾腾腾，眨眼之间就到了朱亮面前，分起了一脚猛扣他的心门，唰一脚就到了。朱亮一看不好，往旁边一闪身，徐良是一脚蹬空。别看才两三招，飞剑仙朱亮的汗顿时就冒出来了，飞身形跳出圈外，到了保险地。哈，老家伙这个心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心说不好，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几下足以见得徐良这小子这能耐长了，比原来在阎王寨的时候高了一大截啊，真是出手如电呐、啊！可也罢了啊，难怪这小子成名露脸，足见他平日没少下功夫，我要多加谨慎。说话之间，两个人往一块一凑，又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来一往，四地齐摇，一开始慢，后来快，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满台生风，一老一少打得十分精彩。一开始台下的观众掌声雷动，好啊好好啊，后来没声了，什么原因看的都傻了，没工夫叫唤了，也没工夫鼓掌了，一个个都玩这劲儿，哟呀呀、啊，替台上两个人担心。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昌达站在台口这紧挨着上场门，倒背双手，注目观战。郭昌达恨得牙根都痒痒，心说徐良小辈，你纯属是我们莲花门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非把你小子给消灭了不可，不见是个大祸害呀！看这样子，朱老剑客还挺费劲儿啊，要想赢徐良不那么简单。嗯，这玩意儿赢得了赢不了还在两说着，不但他心里盘算，连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等人也都替朱亮捏了一把汗。台下三侠五义小五义聘请来的各位老剑客，辽东六老、中山五老等等众人心里一个劲儿的打鼓啊，为什么呢？人的名树的影，那飞剑仙朱亮不是省油灯啊，成了名的剑客，一压武林，跟徐良斗在一块儿，徐良能捡着便宜吗？况且 赤须子丁震，金睛号斗梅良祖神仙。

0: 无影盗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那什么身份？仨人都败在朱亮的手下，那徐良就能行吗？所以人们担心。但是这么一看呢，大可不必。怎么这么说呢？一看徐良是稳扎稳打，快而不乱，那脸上很轻松，不像其他的人脑筋蹦起来多高，脸绷绷着，非常严肃，非常吃力。不见徐良照样是嬉皮笑脸，就像逛商场溜达玩差不多少。方叔安紧挨着白云瑞呀、啊，开始方叔安有点紧张，后来心也放松了，问白云瑞：“
1: 问郎叔啊，你看我干老能顶得住不？”“
0: 你放心吧，我三哥没问题。”我三哥这能耐的确是长了，难怪你告诉我他在家里也不闲着，每天坚持练功。
1: 是啊，我干老就有这个长处，你越有名他越下功夫，从来不骄傲，要不我怎么拜他为干老呢？
0: 白云瑞也乐了：“小子少说两句吧，注意看着。”
1: 是了。
0: 说话之间，两个人打斗就120回合未分胜负。说未分胜负，那么明眼人看得挺清，飞剑仙朱亮廖威占点上风，徐良多少吃了点亏，这得是明眼人成了名的剑客能看出来，其他的人看不出来。再说天龙仙师赵普，地雅仙师魏白宝，老哥俩肩并肩在底下观战。赵普这个人非常含蓄，就看出什么来他不说。老剑客魏白宝沉不住气了：“哎，师兄，我看小梁子他妈够呛，有点要露馅头，现在还不敢下结论，我看一时半会儿未必能输。”“
2: 哎，怎么还一会儿？眼看就见高低了，我上去替他怎么样？”“
0: 沉住气，先沉住气，再看一会儿。”两个人在下边议论。就在这时，朱亮已经察觉出来了。飞剑仙朱亮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心里说话：“徐良啊，你可真行啊，我没想到就你能跟我动手打到这么长时间，哎，我真服了你了。但是姜是老的辣，你还毛嫩呢，完了吧，完了吧，现在露噱头了，一招不如一招了。照这样打下去，不出10个回合，我叫你死在我的掌下。”这老朱亮可够狠的，顿时抖擞精神，越战越勇，双臂摇开，唰唰唰唰唰唰唰，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不喘气儿的发动进攻。金睛好斗没两组，神行无影古云飞，老哥俩可都没走，别看受了伤了，坚持不回去，要在这看到底。徐良一登台，他们俩自然十分关心呐。后来一看这徐良要不行，老哥俩着急了，就这么一个宝贝徒弟，徐良要有点闪失要命一样。没两组急的这汗就淌起来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哎呀呀呀呀，我不应该说那句话呀，我要不说徐良不挂道尽他不能登台。古云飞就劝他：“师兄啊，这又何必呢，
1: 现在小梁子已经登台了，打到这个份上，您急有什么用啊？这孩子极其聪明，就打败了也不会受伤，就即使受伤也不会重的。话说到这儿，梅良祖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可是往台上一看，坏了，徐良说个不行就是不行了，一招不如一招，一试不如一试，让朱亮给逼的围着擂台是滴溜溜直转呢、啊。一看徐良的脸都绿了，完了，小梁子性命休矣呀、啊！朱亮一看心花怒放，白眼眉，这回你还往哪儿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不喘气的发动进攻。十个人看了，十个人认为完了。你看房叔安老替他干老吹牛，今儿个心也没底了。房叔安心里说话，干老啊，你真要栽跟头，这可是新闻呐、啊、当你出事以来从来没吃过亏呀、啊、哎呀，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呐、啊、难道说今天该着徐良要倒霉？房叔安也冒了汗了，谁都没想到奇迹出现了。那徐良是干什么的？绝非省油灯，他不是说盯不住，徐良是有意思演出戏，故意的马匹对方。其实啊，凭徐良的本事，再打五十回合毫无问题。他想调理飞剑先朱亮，不这样怎么能行呢？明明盯得住，假装盯不住，这玩意儿很难呐、啊、要过分了，让对方看出破绽来，想胜就不可能了，还得跟真的一样迷惑对方嘛。徐良一看飞剑仙朱亮上当了，从朱亮那个表情就看出来了，徐良心里说话，
2: 嗯，你要倒霉，
1: 可不是吗？这徐良摘摘晃晃，左躲右闪，嘴里一个劲儿的嘀咕，
2: 完了完了，丧心人完了，丧心人完了，丧心人完了。
1: 朱亮嘴里说话，徐良啊，你不完你等什么？你早就该完。就在这时，飞剑仙朱亮下边使了一腿，这招叫顺风扯大旗，刷着腿就到了，真扫到徐良腿上，徐良就变成残疾人了。徐良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脚尖一点台板，身子往空中使劲一纵，叫一鹤冲天，唰就起来了，起来能有一丈七八尺高啊！朱亮这一腿就扫空了，再看徐良在空中呢，往下一落，使唤上新招了，要收拾飞剑仙朱亮了。徐良这个架势跟一般人不一样，左手搁到脑瓜后头，像捂着后脑勺差不多，右手往前伸着，两条腿，一条腿伸着，一条腿弯着，就好像那单腿盘着差不多少，用这个脚尖儿猛扣飞剑仙朱亮的泥丸弓，扣他的头顶心，正好人往下一落，唰，这脚尖就到了。其实徐良这招可够厉害的，名字叫八步赶铲，这是一种绝艺啊，人没有绝艺是不会成名的。飞剑仙朱亮还真就不明白，一腿扫空，抬头一看，徐亮在空中呢，往下一落，以最快的速度踩他的脑袋，那玩意儿踩上能好得了吗？朱亮一看不好，往后一退身，把头部闪开了。其实他闪不开，徐亮这一腿，说真的就是真的，说假的就是假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呢？说真的，你不躲吧，给你踩上了，你躲他就是假的了。这条腿叫问腿，就问你啊，往哪躲，是左是右是前是后，取着那条腿才是真腿呢。再看朱亮往后一退，徐良把伸出那条腿冷不丁的缩回来，把全着这条腿伸开了，啪啪，以最快的速度踢飞剑仙朱亮的脑门子。咱们说必须得说的非常清楚，实质上刻不容缓呢、来的是非常非常快的。飞剑仙朱亮一看不好，我的娘啊，要不躺下这一脚肯定给蹬上。朱亮是万般无奈，往后一仰也豁出去了，扑通一声躺在台板上了，把徐良的双腿给闪开。他认为危险过去了，他起来再站，哪知他想错了，徐良这两腿没完呢，紧跟着双腿一并俩脚下来了，踩飞剑仙朱亮的小肚子。那挺大个活人下来，再有功夫踩上，嘣就得爆炸，肠子就得断裂呀。朱亮刚躺着一看，哎呀不好，怎么办呢？他双掌一推着台板，身子平着一串，串出去一尺多，徐良双脚正好落到台板上，没踩着。朱亮暗自庆幸，好险好险呐、这要给我踩上我就完了。他哪知道徐良的招还没完呢，八步赶场呢，啪啪一踢，双脚一并一踩他的肚子，他一串，再看徐良顺势就跪下了，这俩磕膝盖依然跪他的小肚子。你想这劲儿得多大呀，真要跪在他肚子上，棒还得爆炸。朱亮一看不好，我的娘哎，双手一推着台板，噌又往上窜了一下子。徐良正好跪他在两腿中间，他腿劈着呢，跪到当中了，扑通这一下没跪着。但是徐良把两臂探出，俩胳膊肘奔他的软肋，那要给杵上，咔吧咔吧，软肋就得折了。朱亮吓得是真魂出窍啊，心说这都什么绝招，好厉害，又往上一窜，这回窜了不到四寸远，精疲力尽。再看徐良把俩手一顺，两只手探出来了，乌龙探掌正好掐在飞剑仙朱亮的脖子上，砰给扣住了。山县徐良俩大拇指一使劲儿，还是那句话，慢说练武的咱也别说徐良，就换成你我掐这脖子上也受不了，何况徐良手上有鹰爪力的力量。再看飞剑仙朱亮腿一蹬，眼睛一翻，顿时是人事。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4: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5: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4: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6: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4: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前文，白眉大侠徐良在擂台上会斗飞剑仙朱亮，谁都没想到徐良大胆地使出绝招八步赶铲，结果把飞剑仙朱亮打倒在地，而且双手扣住他的咽喉，就这一下就开了锅了，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好啊，他的老师金睛好斗梅良祖，他师叔神行无影古云飞，老哥俩就一愣，哎呦，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徐良这孩子可了不起呀、啊！什么时候学了这种绝艺、啊、连当师傅的都不知道，自然是非常高兴。有很多成了名的侠剑客也是刮目相看，觉着徐良唰这一下这身份比原来高出一大截去。就拿飞云道长郭昌达，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等人也吃惊非小，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朱亮那么高的身份，那么大的本事，居然败在徐良的手里头。如果败在他刀剑之下或者暗器之下，这算不了什么，拳脚相加居然能制服朱亮，真不可思议。安下他们议论咱不说，单说徐良扣住飞剑仙的咽喉啊，徐良一想，以往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啊、朱亮这么大的年纪了，能治一服不治一死，把他饶了就得了。可转念一想，不行，朱亮这个老家伙绝非善类啊，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如果一念之差把他给放了，将来啊说不定多少人毁在他手里。杀恶人即是善念呢，绝不能给他留情。徐良想到这，白眉心儿一挑，大拇指扣住他可乐素，还用说使劲吗？就稍微一用力，朱亮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可就在这时，后台的三尺地灵魔陆坤一看不好，挑帘蹭就窜出来了，来了个不宣而战呢、啊，奔徐良的后脑就是一掌，这掌是铁砂掌，挂定风声，吱就拍来了。徐良刚要用劲儿，就觉着脑后生风，知道有人要暗算自己，他不敢大意，手指头也摁下去了，啪嚓，后脑上也得挨一掌，岂不是两败俱伤啊？所以徐良不敢下手了，也不敢回头看，丹田较劲，噌往前一窜，跳出一丈多远， 三尺地灵魔陆坤是一掌击空，但他的目的不是打徐良，主要的是解围救朱亮。徐良这一跳出去，朱亮得救了，但是已然人事不醒。三尺地灵魔陆坤一朝他的腰，往嘎吱窝一夹，扭身形回转后台。哎呀，群贼全围上来了。陆坤轻轻把朱亮放到床上进行抢救，好半天朱亮才缓过这口劲儿来。哎呀，哎呀，当他清醒过来之后才知道是陆坤把他给救了。朱亮赶紧躬身施礼，陆老剑客多谢多谢呀，救命之恩恩同再造，咱们望长久远，我朱亮必要报恩。朱老剑客客气什么，咱谁跟谁呀、啊、都是自家人，我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呢。老剑客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浑身有点疼痛，嗓子有点发紧，别的还没什么。那你是累了，就在后台好生休息啊，前台的事儿你就甭管了。哎，可惜我朱亮闯荡江湖六七十年，正败在徐良之手，实不甘心呢、啊、哎，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一招失手也不算奇怪的事儿。老剑客往宽了想，别想旁的啊，您在这休息，我去给你找着脸面，会斗会斗这丑鬼徐良。老门长各位恕不奉陪。再看三尺地灵魔陆坤甩掉斗篷，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二次来到前台。徐良呢正等着呢。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徐良既然没跟老师学，他这能耐从哪儿来的？八步赶场跟谁学的呢？咱必须交代清楚。徐良在葵花岗丢人头，当然是假的了，曾经引出第二次学艺。他曾经在小孤峰跟天龙仙师赵普、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百宝以及春秋四老学过本事，一人教他三招，三六就十八招。后来他又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过青龙剑，在学剑术之余也跟魔女探讨过掌法和拳术，所以飞天魔女龙云凤把自己的绝招也曾传授给徐良。徐良就根据这些自己穿了一套功夫，就叫八步赶铲。要不说他这人有出息，徐良聪明就在这儿，他的精力全用在功夫上头，东掏一把西掏一把，他把这些绝招对在一块儿，才编撰成八步赶铲。这八步赶铲谁也不会，徐良研究的，当然他自己会。但是徐良呢对此还不太满意，还要精益求精。今天呢是拿朱亮做个演习，做个示范，哎，还真挺好使，头一次使用就行之有效，增加了徐良的信心。老徐儿也是年轻人，当然是高兴了。正在这时，三尺地灵魔陆坤已经来到近前。陆坤这次从云南昆明府赶到中原，其目的主要是找徐良报仇，要给他兄弟陆青报仇。陆青死在徐良金丝大环刀下，此仇。

天离开昆明的时候，他就发下誓言，不把徐良的脑袋给烧回昆明，他绝不罢休。今天仇家相遇，焉能错过这个机会呢？再看陆坤来到徐良近前，钉子步往那一站，脑瓜一扑棱，白眼眉，甭介绍你就知道老爷子我是谁了。嗯，你不是三尺地灵魔陆坤陆老剑客？正是。徐良啊，冤有头债有主，那么刚才你打了个胜仗，要说你没能耐委屈你了，但你这两下子也不见得怎么了不起。你虽然打了胜仗了，不见得非剑仙没本事。老头错就错在小瞧你了，没拿你当回事儿。这一疏忽大意让你钻了空子，你别觉着你了不起。哎，徐良啊，别的别提，就提咱俩的事儿。我想给我兄弟报仇，你敢应战吗？当然是敢了，不敢我在这干什么呢？好，既然如此，来来来，你我大战800合，刷刷刷。陆坤把双掌一晃，亮开门户。徐良也不示弱呀，往后一推，也亮开门户。两个人就想动手，可徐良这阵儿多少有点力不从心呢、啊？什么原因？您想啊，徐良也是个人呐、啊，刚才会斗飞剑仙朱亮，把吃奶的劲都拿出来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虽然说打了胜仗了，徐良累的四肢都发抖啊，到现在心气难平。累坏了，再遇上个劲敌，成了名的剑客三尺地灵魔，你说怎么办？他能跟方叔安那样似的吗？说不行扭身就走了，那多丢人呢。他丢人是小事，给三侠五义小五义丢人他不能干，就得硬着头皮在这顶着。但是要劲儿还没有劲儿了，怎么能取胜呢？因此老心儿心里头发虚，多少有点打怵。一看人家临阵叫号，又不能退缩，只好咬着牙横着心在这顶着。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高声喊喝：梁子，好吃的东西也不能吃起没完呐！啊，露了脸见好就收吧，老朽到了。随着这一嗓子，有一人飞身形跳上擂台。徐良转脸一看，谁呀？正是老前辈展翅腾空背摸天季老季华成。哎，徐良这心才放下，心说话，这老头来的太巧了，他了解我的情况，我巴不得有人替换替换我，我下去喘口气儿，喝点水。来的真及时。徐良满面陪笑一抱拳：嗯，闹了半天是季老剑客。孩儿啊，不错，正是老朽。我看你太累了，你这脸也算露足了，今天在八王擂上一举成名。孩子，下去休息去吧，我替你阻挡一阵。多谢老前辈，如此说晚辈我告辞了。哎，还不丢人。徐良一下腰，捡起金丝大环刀和镖囊零碎，往嘎吱窝一夹，噌，跳下八王擂。老百姓主动地往两旁一闪，一个个带着羡慕的眼光盯着徐良。真行啊，是啊，真有两下子白眉大侠嘛，那还了得了，后起之秀啊。

0: 说什么的都有。徐良高高兴兴来到白云瑞身边，西部大头鬼方川也在这儿。
1: 干老，你可真了不起呀、啊！为什么我拜你为干老呢？就因为你老人家真有特殊的能耐呀、啊！今天在擂台上胜了飞剑仙朱亮，说明您这能耐比那剑客还高一大截，您快赶上那剑仙和剑魔了啊！
0: 徐良一笑，撒耍，少要胡说八道，拍我的马屁。
1: 当儿子的孝顺爹还怎么算拍马屁呢？
0: 云瑞也过来了，三哥，我替你高兴啊，您打这个胜仗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三哥，您真有绝活啊，往后能不能教给兄弟我几招？那么说白云瑞说的是心里话啊，还是逢场作戏？其实啊，云瑞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这白云瑞跟他爹白玉堂是一样，性骄气傲，资之有己，不知有人呢、啊、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谁比他有能耐他都生气。可白云瑞唯独对徐良例外，发自内心的敬慕徐良，屏前背后甚至连做梦他也服徐良啊，哥俩关系相当默契。所以呢，他说的话都是掏心窝的真实的话。徐良一笑，洛兄弟，你怎么这么客气，我还想跟你学几招呢，我方才使用的那是临时编的，还有许多不完美之处，洛兄弟有了机会你还得帮着我。哎呀，三哥您太客气了。大家是连说带笑，咱不必细说。但说季老剑客季华成登上八王擂来见陆坤，老熟人都认识。陆坤一看气得火冒三丈，原本想打死徐良给兄弟报仇，没想到到嘴边的肉掉了，让徐良眼睁睁跑了，要不因为季华成能吗？所以他把一腔的愤怒全泼洒到季老剑客身上。你看陆坤小个不大，二目有神呢、啊、眼珠子一瞪放出两道凶光，来，你可是季华成老匹夫吗？季老剑客一笑，然也，不才正是老朽。我陆坤呐、啊，陆坤，你是不是有点不服啊？你认为着你没斗上徐良，你觉着不忿？我看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到一起的机会多的是，你这又何必呢？你就即使把徐良给赢了，未必你有什么本事。一则你是人中的剑客，二一则徐良太累了，是不是？欺负弱者者不算高人呢、啊。哎，你看我怎么样？我吃的也饱，睡的也香，我陪你走几趟不也可以吗？老匹夫，你接掌！陆坤蹦起来就是一掌，怎么还得蹦起来？他个儿小，有季华成一半高。跟小孩差不多，不蹦起来够不着人家脑袋。哎，你别看蹦，这家跟猴子一样，身体十分灵活呀，掌上挂风，以上试驾就砸下来了。老剑客季华成说了一声来得好，上步闪身把此掌躲开，二人话不投机是当场斗在一处。咱们前文书说过，季华成一共亲哥仨，他有个二弟是出家的老道，一朵红云飞莲道人，现在 道人就在台下，他还有个三弟，三弟的名字叫纪谦、纪元泰，可惜呀、命丧阎王寨，剩下他们哥俩。他们跟开封府三侠五义交情莫逆，这一次呢还主动登门帮忙，可见这感情相当深厚。方才他一看徐良胜了飞剑仙朱亮，老头子由衷的高兴，看来徐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呐、迟早有一天他会名扬四海。后来看徐良太累了，主动登台换下徐良，说他跟陆坤两个人比起来这能耐如何呢？可一伸伸手，老剑客就发现陆坤是十分了得的一个人物，个小十分灵活，快似闪电一般，忽前就后，忽左就右，双掌抡开是一掌接着一掌，每一掌都挂定风声，快似霹雷闪电，稍有不慎就得败在人家手中，所以格外的留神注意。台上的人在那观战，台下的人注目观瞧。徐良下了台之后呢，哎，喝了两口水，心里恢复了平静，突然就听白云瑞说：“三哥，坏了！”老兄弟，怎么回事？您往台上看，纪老剑客不是陆坤的对手。徐良抬头往台上一看呢，可不是怎么的？旁人看不出来，徐良看得出来。一瞅纪老剑客，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被陆坤给逼得围着台子来回之转呢。徐良就有点着急和后悔，心说我不应该让他老人家替换我，有那样我得上他盯着好不好？纪老剑客跟我们交情可不错，90来岁的人了，倘若有点闪失，于心何忍呢？徐良眼眉一挑，就想二次登台替换纪华成，无奈为时已晚。说时迟，那时快，就听陆坤喊了一声：“老匹夫，你给我在这！”啪，就是一掌啊，正拍在纪老剑客肩膀上的。老剑客哎呀一声站立不稳，一头就栽到台下。你想，受了那么重的伤，1丈80尺高的台子脑瓜朝下要栽下来还有个好吗？幸亏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看得非常清楚，云瑞喊了一声：“各位闪！”老来硬一闪，白云瑞飞身经跳过来，伸双手把纪老剑客给抱住，哎，落到怀里了。老剑客算捡条命啊，老百姓一乱，白云瑞抱着纪老剑客来到徐良近前。徐良一看老头子面色苍白，嘴唇发青啊，痛苦难当，一检查打到后膀扇上，粉碎性骨折，这一掌跟大钢锤子歇成一样，好在保住这条命。徐良赶紧取出最好接骨的丹药给纪老剑客吃下去，然后白云瑞、方淑安帮着进行包扎，但不知什么人能胜得了陆

0: 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
0: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紧，压紧，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筋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9: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

0: 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2: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3: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4: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5: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6: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8: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7: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7: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凌济：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
12: 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7: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3: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7: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4: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5: 办好中国的事情，
16: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7: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7: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7: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8: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2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0: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

0: 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3: 在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4: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6: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7: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8: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9: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0: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4: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1: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2: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二四日直飞三班。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2: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16: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15: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0: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7: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 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0: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2: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0: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2: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8: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9: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20: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21: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22: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当地时间19号发布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当地时间19号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2025年8月，伊核协议参与方英国、法国、德国通知联合国安理会，以伊朗违反伊核协议为由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2025年9月，联合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53分，在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图什市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2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14度，东经77.44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8天，小组赛 A 组 B 组迎来第二轮对决，8支球队共进入14球。南非下半场点球扳平比分，1-1战平捷克，瑞士4-1大胜波黑，暂居 B 组的榜首。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墨西哥1-0战胜韩国，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今天是端午节，您吃粽子了吗？正值夏季湿热的时段，吃粽子更要讲究方法。粽子的热量高，不容易消化，食用过多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吃粽子的时候，您可以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促进肠道蠕动，避免搭配高糖的饮料、油炸食品，以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另外还要选对食用的时间，建议在午餐的时段吃粽子，经过一下午的活动便利于消化，晚上肠胃的消化功能减弱，应该尽量避免食用，防止积食影响睡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端午佳节，祝您快乐安康。节目开始，先分享一个暖心的新闻。近日啊，有4832位网友收到了这样一份跨越时光的惊喜，他们的手机呢突然弹出了一条陌生的退款通知，点开来才猛然想起，那是4年前自己随手捐出的几十块钱。当年为白血病患者筹得的15万余元善款，被筹款人黄荣弟一分不少的原路退回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4年前这笔钱没能留住黄荣弟弟弟的生命。4年里，他不仅背着40万亲友的借款，自己呢还确诊了甲状腺癌，需要终身服药。身边人都劝他，日子这么难了，钱就留给孩子吧。没人会去苛责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可是呢，他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他翻出4年前的筹款记录，用自己的保险理赔款和全部的积蓄凑齐了154784元。这笔钱呢，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20-30块。绝大多数的捐款者呀，早都忘了这笔微不足道的付出，但是黄荣弟记了4年。他记得每一份陌生人的托举，也守着自己心里那份最朴素的承诺。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直在发生。前不久登上中国好人榜的胡奇慧，在儿子痊愈之后退还了近59万元的善款。水滴筹10年的数据显示呢，已经有49万受助者发起了退款，累计退还超过10亿元。互联网技术让散落的善意有迹可循，让几千个素未谋面的人能够被一个遥远的承诺温柔以待。我们总说呀，互联网是陌生人社会，但这笔迟到的退款告诉我们，陌生从来不等于冷漠。你随手点亮的微光，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过来照亮你自己。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奔赴，这大概就是人间最温暖的模样。好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吃粽子了吗？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老少皆爱。那每到端午前后呢，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热起来了。实际上，在争论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之余，这些有关粽子的问题也值得讨论。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咸甜粽子是要搭配不同的糯米吗？糯米真的不容易消化吗？针对这些疑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7: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6: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 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所谓的道理是，圆糯米的粘性会强一些，长糯米的粘性弱一点。理论上，甜粽子更讲究粘性，要把散装的豆类馅料包住，用圆糯米确实会更合适一些。而咸粽子讲究的是颗粒分明，所以用长糯米会更好一些。不过，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4: 虽然说这两种糯米用来做甜粽子或肉粽子，确实会有一点点适配上的不同，但是呢，实际差别并不大。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了。
6: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8: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6: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4: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的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6: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8: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扎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6: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零下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4: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 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6: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0: 哎呀，听下来才知道呢，一颗粽子从糯米挑选到趁热入口，这讲究还真不少。其实不必纠结圆粒长粒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图的就是那份热气腾腾的仪式感，趁热尝一个，细嚼慢咽，再配点蔬菜，肠胃舒坦了，节日的味道也就足了。愿您这个端午有粽香相伴，更有安康相随。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40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下面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彭照、音亮、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9: 在黄梅县西河行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层层水花。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游客梅林：
10: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更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9: 据了解，黄梅龙船为木质，船身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站立划桨的方式，与常见的坐姿划桨截然不同。比赛时，船员们同时向两侧弯腰下饶，紧随着锣鼓的节奏，东为起饶，枪为划水，身体随之一起一伏，场面蔚为壮观。57岁的老队员邢朝阳从24岁起便上船划了30多年，对何时何处发力早已了然于胸。
11: 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这样弯腰一绕一绕的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9: 据了解，站着划船源于元末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士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贵安：
11: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非常震撼。
0: 站姿龙舟划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一段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从元末明初的水军操练，到如今端午时节的民俗盛典，古老的龙船正载着传统文化驶向更广阔的天地。不过龙舟好看啊，安全第一。接下来这份来自应急管理部的观赛安全提示，您可一定要记牢。
1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 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2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搬家拉货，您在网上叫过货运面包车吗？有没有觉得运费越来越便宜，可这服务质量啊也跟着打了折扣？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18号，也就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日，货拉拉向社会公开具体的整改措施。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货拉拉内卷式竞争产生了哪些危害？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一案例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6: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整治内卷式竞争和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17: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16: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18: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哈，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16: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彦北指出，
18: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

0: 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1: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倍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2: 通过整改啊，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燕北表示，
0: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1: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0: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3: 你看，从压低运价、强制车贴，到如今算法透明、抽成下降、退还司机1.2亿元不合理费用，货拉拉的整改让我们看到，监管的约谈加督导也能成为规范平台发展的有效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平台经济不能只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卷质量。当平台不再靠挤压司机的利润来讨好消费者，当货车司机真正拥有选择权和议价权，整个行业才能够走出恶性循环，实现平台、司机和用户三方共赢。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行业借鉴。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一年一度的618悄悄落下帷幕，您有没有趁着大促下单心仪好物呢？下单之前是不是经过了一通精打细算，生怕买贵了？是否习惯性的问一句商家，保不保价呀？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啊，买前客服承诺的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额差价的时候呢，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说补贴类型的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什么就变成了维权难题？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一起去看看。
5: 所谓的保价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5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6: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然后那到现在呢，我一看呢又降价了。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啊，我下单的是用国五，之后是2800多， 今天又降到2000。

0: 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1: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但我不对，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然后我拿这个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0: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许先生就是在6月初购买了一款耳机，发现618降价300多元，却拿不到退款。原来在其合同条款中暗藏玄机，他当初买的时候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无法参加价格保护。
2: 本服务保障的商品与范围是云电脑编号，然后产品销售方式，然后括号是包括且不限于最小购买单元、单次购买数量、是否有赠品等商品属性参数完全一致的商品，任何一项商品属性参数发生变化的，不支持差价。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说不给理赔。
0: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3: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当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而且要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的一种情形，你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赠品的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0: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3: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4: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行为，他那个规则不合理啊，规则里面存在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这样的一个商品的链接，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 存在这种违法违。

0: 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1: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2: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有点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他购买到的这个截图，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3: 大促期间的保价服务呢，原本保的是消费者的一份安心，那如今呢却成了商家规避责任的借口。商家的种种逃避和推诿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更是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律专家说得很清楚，承诺一旦做出就必须履行，限制性条件必须显著告知。对于这些不良商家，平台要加强监管，责令整改，商家呢也要少一点套路，多一些真诚。毕竟如果消费者被逼无奈只能走维权投诉的路，买卖双方的信任随之消失，这买卖呀也就长久不了。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6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带来的综合梳理。
9: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确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表示，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他同时称，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方不会接受。穆杰塔巴还表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帖文同时配发了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
3: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黎巴嫩南部村庄卡法尔特布尼特附近。关于事件的确切原因，以军称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其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 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赵斌的观察。
10: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黎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3: 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对于这次推迟，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11: 瑞士的会谈当然很重要呢，因为虽然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的总统都签署了，但是呢，协议里边有很多未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要在从协议签署当天生效开始，要在未来60天解决。瑞士这个谈判本来就是要开始谈剩下要解决的这些问题的，同时当时还说要举行一个庆祝仪式，就在今天。当然取消了就是庆祝仪式是无所谓了，但是重新开始谈判头一天就没有谈了，因为它是有期限的，规定谈判时间只有60天，所以时间其实是挺紧的，就是在第二阶段谈判第一天就谈判就夭折了。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色列就是要测试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底线和红线到底在哪，因为以色列对于这个条款是非常不满的。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很明显就是伊朗这条战线是主战场，黎巴嫩的是副战场，也就是说伊朗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这个矛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可能影响主要矛盾，但是决定不了主要矛盾。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他最关心的最大的利益还是伊朗这边的事情。那么这两家会不会因为黎巴嫩这边的事情就说宣布说这个破裂了？那现在不确定，得等他们的反应。
3: 一边是美伊刚刚签署谅解备忘录，期待通过60天后续谈判化解分歧；一边是黎巴嫩南部硝烟再起，以色列持续军事行动让地区和平进程遭遇停滞。原定在瑞士举行的谈判被迫推迟，也让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从落地之初就面临严峻考验。接下来，美方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能否在规定期限内化解遗留分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一则关于智能眼镜的新闻让很多人心里一紧，有人戴着一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智能眼镜登上飞机，全程没有举起手机，没有任何明显的拍摄动作，却悄无声息地在登机时啊拍下了空姐的视频，还堂而皇之地发布在用户的社区里。当拍照变得像眨眼一样自然，当偷拍变得几乎无法被察觉，很多人开始担心，哎，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人都可能被偷拍的时代？现在网上讨论的非常热烈，有人说智能眼镜就是新一代的偷拍神器，应该禁止，也有人觉得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要管好使用的人。 那么普通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禁止的窃照专用器材？那些故意弱化拍摄提示，甚至把隐蔽性当作卖点的厂商，该不该担责？平台放任偷拍教程和黑产交易传播，又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呢？面对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的智能偷拍乱象，我们的法律和监管该怎么样跟上技术的脚步？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普通的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上明令禁止的那种窃照专用器材啊？还有那些故意把偷拍不被发现当卖点的厂家，他们要不要为现在的这个乱象承担法律责任呢？这次很多人都看出来了，问题其实呢从产品设计的时候就埋下了。那现在咱们国家还没有专门针对智能眼镜拍摄功能的强制标准，那您觉得是不是应该赶紧出台一个？比如强制要求装那种特别明显的还关不掉的提示灯或者提示音。监管部门怎么才能够从生产销售的源头把这个口子堵上？
12: 智能眼镜的相关标准应当说目前整体还处于一种行业自律的探索阶段，而相应的国家标准、专项标准呢，应当说已经开启了制定的进程，但是还没有形成最终的这个文本。而在这些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向，就是对于是否以及如何能够避免被不当关闭的这种功能的设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来说在智能眼镜领域，产品设计本身其实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隐患的。比如说部分产品提示不明显，提示音微弱，甚至有的商家将不触发警报作为一个卖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通过制定标准来提高这个治理和保障的必要水平，同时呢也需要在监管侧去建立一个全流程的全生态的这个治理方式。比如说在生产环节，通过引入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对于特定的操作要求做出明确的建立，比如说无法通过软件关闭提示的这个方式，或者无法通过物理手段屏蔽相应的检测等等。而在销售环节呢，我们需要在监管侧去加强市场准入和执法，包括监管部门加强对于市场的巡查力度，对于以偷拍为卖点或者销售可以一键关闭提示灯产品的厂家和商家做出相应的处罚等等。此外呢，在使用环节我们也可以考虑和探索实名与追溯机制。比如说有专家认为在购买阶段实行这个实名认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提高违法的成本，对潜在的违法者形成一个威慑。
3: 这次的偷拍教程啊、消声消光啊、改造的工具，甚至是盗摄黑产的交易链接，居然呢都是在智能眼镜的这个用户社区里公开搞。那么从网络法治的角度来看，这些平台该承担什么责任吗？如果平台明明知道有黑产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不能罚到他们疼？
12: 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平台对于自身业务范围内的内容的合法性具有及时巡查、发现和处置的这个责任。那么在平台当中，如果出现长期的、持续的非法内容的存在，这里面事实上必然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法定的内容管理义务。更具体来说，在行政处罚层面，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网络安全法对不履行或者不及时履行信息安全管理义务的平台作出高额的罚款。此外呢，还可能要求责令整改和关停。而在民事层面，如果因为平台的疏于管理助长了侵权，那么受害者是可以要求平台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此外呢，在刑事层面，如果平台疏于管理，在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可能触及刑事的责任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两个重要的罪名，一个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另一个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对于平台的内容管理要求应当说是完整并且有力的。
3: 那现在大家最头疼的就是智能眼镜偷拍的三难啊，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那很多人都是视频已经传得满天飞了才知道哦自己被拍了。那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之下，怎么才能够让受害者不用那么费劲的去取证？还有那些已经传出去的偷拍内容，怎么才能快速下架，不让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呢？
12: 现阶段关于发现难、取证难和追责难，确实是受害者维权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那么在操作层面，关于举证呢，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在我们国家民事侵权诉讼当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害者需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存在困难和挑战，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通过法院要求平台或者相关方提供数据。同时呢，如果偷拍的内容出现了广泛的传播，那么可以根据我们国家的民法典主张人格权侵害禁令，要求法院责令行为人停止侵害。那么事实上目前这样的判例是存在的。而关于内容的下架问题，在操作层面目前最直接的方式是根据通知删除的规则，向发布内容的平台做出有效的通知，要求其立即删除。如果平台不予处理，那么可以向国家网信部门等监管部门呢提出投诉举报。
13: 最后想跟您聊得远一点啊，以后呢，像是智能眼镜、AI 头显这种能悄悄的拍摄的设备肯定会越来越多。咱们怎么才能够提前把规矩立好，既能够让技术好好的创新发展，又能够防止它被滥用？怎么才能够守住我们每个人在数字时代不想被别人随便看、随便看、随便拍的权利？
12: 确实，在技术创新的过程当中，它和权利保护、隐私保护是一个持续互动的关系。对于这种现象呢，对我们来讲，核心的思路是将权利保护的理念、隐私保护的理念嵌入到产品的设计当中，一种设计隐私的理念，使得产品从设计、生产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都有权利保护的这个价值底蕴。同时呢，我们从标准到法律到行业的治理实践，都需要构筑一个系统的防火墙，需要政府、企业和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具体来说的话，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则，通过法律的制度设计为推动出台有关的国家标准提供一个制度的支撑。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的要求、功能层面的要求以及软硬件联动的技术要求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使得在生产过程当中有着一个明确的技术规则的指引。那么同时行业的自律实践也非常的重要，包括加强硬件级的防护、软件和生态的管控。具体来说，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拍摄指示灯的这个设计要求、麦克风的物理断开要求，此外呢包括提示灯权限的这个修改要求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具体的方面。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当中已经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在这些立法当中呢，比如说强制要求智能眼镜在录制时通过醒目的方式提示周边的人员，所以这些具体的规则和要求其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治理的启示，但这些应当说属于一种外部的约束。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民众、我们公众自身的这个权利意识和法律的意识，这个其实非常之关键。因为我们需要提升自身的这个法治意识和尊重他人权利边界的这种思维习惯，同时呢通过良好的素养教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去推动形成我们在新的技术时代合理的隐私期待。换言之，即使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环境之下，我们同样要尊重和保障他人的权利边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共识。通过这样的治理，从民众到厂家到社会再到平台和国家，可以说形成一个关于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各类新产品、新服务的一种良性的社会生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保障。
3: 技术本无善恶，却会映照出人心的明暗。当我们戴上智能眼镜望向世界，享受它带来的便利和全新视角的时候，也应该记得每一个人的隐私都是不容侵犯的精神自留地，人们拥有选择不被注视的权利。 智能眼镜的邪恶用法呢，不该成为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数字时代更不能变成一个无处遁形的透明牢笼。愿企业守住良心的底线，平台扛起责任的重担，而监管呢筑牢法律堤坝，我们每个人握紧守护自己的盾牌。愿每一束科技的光都照亮前路，而非窥探暗处。听明天之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0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江南北部、四川盆地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明天有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3点，美国对阵澳大利亚；6点，苏格兰对阵摩洛哥；8点半，巴西对阵海地；11点，土耳其对阵巴拉圭。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明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明天呢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端午，夜空中将出现飞龙在天的天象，这条是什么龙？如何能够观赏到？此外，端午前后不少人挂艾草摄五毒，撒雄黄以驱虫防蛇。蛇真的怕雄黄吗？近期曾现身世界杯德国队训练基地的蛇毒性又有多强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楚楚姐姐。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楚楚姐姐要祝你端午安康。端午节是一个特别有味道有故事的节日。提到端午节，很多小朋友可能会想到软糯香甜的粽子，但是你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端午节可不只是吃粽子这么简单。传说在2000多年前，有一位非常伟大的爱国诗人叫屈原，他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却遭遇了不幸，最终在5月初5这一天悲愤地投入了汨罗江。百姓们为了不让江里的鱼虾伤害他，就纷纷划着船去打捞，还把米团投入江里。后来呢，这就慢慢演变成了我们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所以端午节不仅仅只是一个品尝美食的节日，更是一份承载着千年的纪念和敬意的日子。说到好吃的粽子，它可是端午节当之无愧的主角。刚出锅的粽子散发着阵阵清香，揭开香喷喷的外衣，里面包裹着洁白晶莹的糯米，咬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有的粽子是甜的，里面有红枣、豆沙、葡萄干，也有的粽子是咸的，里面包着流油的咸蛋黄，让人回味无穷。小朋友，你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呢？除了吃粽子，端午节还有很多有趣的小小仪式感。比如大人们会在门上挂起艾草和菖蒲，它们散发出的特殊气味就像天然的驱虫结界，保护我们的家免受蚊虫的打扰。小朋友们会带上五彩绳和香囊，这不仅是漂亮的装饰，更是长辈们对我们健康平安的美好祝愿。其实呢，传统节日就像是一个个装满宝藏的盒子，每一次过节都是在拆开一份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独特记忆。这些藏在粽叶里、龙舟上、香囊中的故事，正是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文化接力棒。在这个充满传统韵味的节日里，祝你端午安康，愿你的生活像刚出锅的粽子一样，热气腾腾，甜甜蜜蜜。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戏曲。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晶姐姐。端午临仲夏，粽叶飘清香，我们传承民俗文化，了解端午故事，感受传统节日里的智慧与情怀。愿大家铭记经典习俗，热爱传统文化，心怀敬意，把民族美好文脉代代相传。
0: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给你讲故事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先请你收听系列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7集。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他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猪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七集，爱丽丝的礼物。上一集我们讲到，王后举办了一场精彩的锤球比赛，可是最后柴郡猫出现了，破坏了王后的兴致，王后要砍了柴郡猫的头。但是爱丽丝说，柴郡猫是公爵夫人的。
0: 可是公爵夫人在监狱里呀。
2: 就在刽子手带着公爵夫人回来的时候，柴郡猫已经完全消失了。国王和刽子手像无头苍蝇似的跑来跑去找，而其他人又回去玩锤球了。公爵夫人见到了爱丽丝，非常的亲切。她说：
0: 哦，我亲爱的老朋友，能再见到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2: 公爵夫人说着，亲切地挽着爱丽丝的胳膊一起走。爱丽丝看到公爵夫人如此和善，非常高兴。她想，以前在厨房见到公爵夫人的时候，大概是胡椒的缘故，公爵夫人才那么凶巴巴的。
0: 要是我当了公爵夫人，
2: 爱丽丝对自己说，可是她的口气并不是很有把握。
0: 我的厨房里绝对不会有胡椒粉，没有胡椒汤也会很好喝。也许正是胡椒弄得人们脾气暴躁。
2: 爱丽丝对自己这个新发现非常高兴，她继续说，
0: 我觉得醋会让人变得尖酸刻薄，黄菊花会让人心中苦涩，还有麦芽糖之类的东西会让孩子们的脾气变得甜蜜又可爱。但愿人们会懂得这些，那么他们就不会那么小气了。
2: 嗯，你知道的。爱丽丝想得出神，完全忘记了公爵夫人。当她听到公爵夫人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时，不禁吃了一惊。
0: 亲爱的，你在想什么呢？竟忘记了谈话。
2: 公爵夫人一边说，一边使劲地往爱丽丝身边挤。爱丽丝很不喜欢公爵夫人挨得那么近。首先，公爵夫人十分难看。其次，她的高度刚好能把下巴顶在爱丽丝的肩膀上，而那又是个硌得很疼，让人很不舒服的尖下巴。不过爱丽丝不愿意显得很没礼貌，只能尽量忍着。
0: 公爵夫人，现在锤球比赛进展得很不错。
2: 爱丽丝没话找话说。
0: 哦，是的，这其中的寓意是，哦，是爱，是爱呀，爱是推动世界的动力。
2: 公爵夫人说。爱丽丝小声说，可是有人说，这种动力是个人自扫门前雪。
0: 哎呀，意思是一样的。
2: 公爵夫人说着，使劲把尖下巴往爱丽丝的肩上压了压。
0: 这个寓意是，只要符合心中所想，那么所说的话就会合乎情理。
2: 他是有多喜欢挖掘事情的寓意呀，爱丽丝心想。公爵夫人说，
0: 哎呀，我觉得你肯定会在心里想，我说的话是多有道理呀。
2: 爱丽丝很有礼貌地说，
0: 公爵夫人，我要是能把您说的话写下来，我想我也许会更明白一点吧。
2: 现在我有点赶不上趟了。
0: 这没什么，要是我愿意，我还能说得更长呢。
2: 公爵夫人愉悦地说。
0: 哦，不用麻烦了，
2: 爱丽丝说道。
0: 哎呀，这可算不上麻烦，我刚才说的每句话都是送给你的礼物。
3: 这礼物可真够便宜的，幸好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们不送给我这样的生日礼物。
2: 爱丽丝心里想着， 但他可不敢大声把话说出来。你又在想什么呢，小家伙？
0: 公爵夫人问道，他的小尖下巴又戳了爱丽丝一下。
3: 我想我有想的权利吧。
0: 爱丽丝的口气很冲，因为她有点不耐烦了。
3: 当然了，正像小猪有飞的权利一样，这里的玉……
0: 爱丽丝十分诧异，因为公爵夫人的声音突然消失了，甚至连她最爱说的玉意也没说完，连挽着自己的那只胳膊也颤抖起来了。爱丽丝抬起头，发现王后站在他们面前，双臂交叉，脸色阴沉的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色一样。
3: 现在我警告你，你要么滚开，要么让你的头消失，你得立刻选一样，马上就选。
0: 皇后跺着脚嚷嚷，公爵夫人做出了选择，马上就消失了。
2: 我们继续比赛吧，
0: 王后对爱丽丝说。爱丽丝吓得不敢吭气，只能慢慢地跟着王后回到了锤球场。其他客人趁王后不在，都跑到树荫下乘凉去了。他们一看到王后，立刻跳起来继续比赛了。王后只是扬言，谁要是再耽误一秒钟，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锤球游戏进行过程中，王后不断地和别人吵架，不停地嚷嚷砍掉她的头，或者砍掉她的头。被宣判的人立刻就被士兵带去监禁起来，这样执行命令的士兵就不能再回来做球门了。过了约莫半个小时，场上已经没有一个球门了，而除了国王、王后和爱丽丝，所有参加锤球比赛的人都被判处死刑，被关押起来了。最后，王后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对爱丽丝说：
2: 你见过假乌龟吗？
3: 没有，我连假乌龟是什么都不知道。
2: 唉，就是做假乌龟汤的东西呀。
3: 我从来没见过，也从来没听说过。
2: 那么咱们走吧，他会给你讲他的故事的。
0: 当爱丽丝和王后一起走开的时候，爱丽丝听到国王小声对客人们说：你们都被赦免了。
3: 嗯，这倒是好事，
0: 爱丽丝自言自语说。王后刚才判了那么多人死刑，她心里一直觉得很难过。不一会儿，他们就碰见了一只鹰头狮，正在太阳底下打盹儿呢。
2: 快起来，懒家伙，带这位年轻的小姐去看假乌龟，听假乌龟的故事。我得回去检查我的命令执行的怎么样了。
0: 王后说完就走了，把爱丽丝留在了鹰头狮那儿。小朋友，爱丽丝和鹰头狮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接着收听吧。最后，我请你收听彼得兔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四只小兔子，它们的名字是蹦蹦、跳跳、绵尾巴，还有一个叫彼得。四只小兔子和兔妈妈住在一棵高大的树丛下的沙洞里，这个兔子洞就是他们的家。一天早上，兔妈妈对她的孩子们说道：亲爱的小宝贝们，现在你们可以到田野上去玩了，也可以顺着小路溜达，但是可千万别跑到麦克古格家的菜园子里去啊。你们的爸爸就是在那个菜园子里失踪了。好了，去玩吧，现在我要出门一趟了。于是
2: 兔妈妈挎着小篮子，拿着伞，穿过树林到面包房去了。她买了一条黑面包和五个葡萄干小圆面包。蹦蹦、跳跳、绵尾巴都乖乖听妈妈的话，他们沿着小路去采摘野生的黑莓。但是小兔子彼得很调皮，他立刻朝麦克古格先生的菜园跑去，而且是从紧闭的大门下面使劲钻了进去。在菜园里，他先是尝了尝莴苣和菜豆，然后又啃起了红萝卜。不过他吃得有点不舒服，想去找一些香芹来换换口味。可是正当彼得绕过黄瓜架时，你猜他看见了谁？对，就是麦克古格先生。麦克古格先生正跪在地上种着卷心菜呢，他一看见小兔子彼得就猛地跳了起来，一边挥舞着耙子，一边追赶这只调皮的小兔子，嘴里还大喊着，
4: 站住，你这个小偷。
2: 彼得吓坏了，他跑遍了整个菜园也找不到出口，因为他忘记大门在哪边了。他在卷心菜地里跑丢了一只鞋，另外一只鞋又被他落在了土豆地里。丢了鞋子之后，他开始用四条腿跑，这样反而跑得更快了。我觉得他肯定是能成功脱险了。不过呀，他那天运气太差了，撞进了醋栗网，醋栗枝挂住了他蓝色上衣的一颗纽扣。那可是一件新衣服，纽扣都是用黄铜做的，亮闪闪的。彼得放弃了，他又恨又气，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这伤心的哭声被几只好心的麻雀听到了，他们飞到彼得身边鼓励他，
3: 嘿，小兔子，你要加油啊，你一定要逃出去。
2: 这个时候，麦克古格先生拿着一个筛子走过来，想用筛子罩住彼得。不过彼得及时挣脱了醋栗网逃了出来，可他的蓝色上衣被树枝勾住了。他跑进了一个工具房，跳进了一个喷壶里，如果不是里面装满了水，这还真是个藏身的好地方呢。麦克古格先生断定彼得就藏在工具房的某个角落里，没准儿就在花盆底下。他开始小心翼翼地逐个翻开那些花盆，仔细地查找。过了一会儿，彼得突然打了个喷嚏。啊啊呀！麦克古格先生立刻发现了他。麦克古格先生想用脚去踢彼得，彼得却从一扇窗户跳了出去，还掀翻了三个花盆。这个窗口对麦克古格先生来说显得太小了，而且他也追累了，于是他又返回菜地去干自己的活了。现在彼得终于可以坐下来歇歇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吓得浑身哆嗦，而且也不知道到底该往哪儿走才好。刚才躲在那只喷壶里，他浑身都湿透了。又过了一会儿，他慢腾腾地向前挪动了几步，查看周围的情况。在菜园的围墙上，他找到了一扇小门，不过门被锁上了。对一只胖乎乎的小兔子来说，门缝也太窄了，它根本就挤不出去。这个时候，一只年迈的老鼠从门口的石阶上跑过，它在为住在林子里的一家子运豆子呢。彼得向它询问回到院子大门口的路，可它嘴里正塞着一颗大豌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好冲彼得摇了摇脑袋。彼得又哭了起来。后来彼得试图找到穿过院子的路， 可是他走得晕头转向。不久，彼得来到了池塘边，麦克古格先生就是在这里给喷壶灌水的。有一只小白猫正坐在池塘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里的几条金鱼，它的尾巴尖偶尔甩动一下，以显示它是个活物。彼得决定立刻走开，不想跟这只猫说话，因为他以前从表哥本杰明那里听说，猫的名声可不太好。于是他又转身向工具房走去，忽然他听见不远处传来一声锄头的声音，彼得慌忙钻进了灌木丛，但是他很快又壮着胆子从藏身处爬出来，因为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爬上了一辆手推车，偷偷朝外望去，彼得一眼就看见了麦克古格先生，他背对着彼得正在挥动锄头挖洋葱，而不远处就是那扇菜园的大门。彼得迅速跳下手推车，拼命地跑着，一直穿过那片黑醋栗的灌木丛。彼得跑到大门边，麦克古格先生已经看见了他，可是彼得已经不在乎了，他从大门底下钻了出去，跑进了院子外面的树林里。他终于安全了。另一边呢，麦克古格先生捡起了彼得的蓝上衣和鞋子，挂在了竹竿上，做成一个稻草人，来吓唬那些捣乱的山雀。彼得这一路上都没有停下来，甚至顾不得往后瞧一眼，直到跑回大树底下的家里。他跑得实在是太累了，一头就栽倒在了柔软舒服的沙地上，闭上了双眼。兔妈妈正忙着做饭呢，她看到彼得跑回家，身上却一丝不挂，感到非常纳闷儿，因为这已经是彼得在两个星期里第二次弄丢上衣和鞋子了。听故事的小朋友，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彼得那天晚上可病得不轻。兔妈妈把彼得安顿在床上，然后煮了一些柑橘茶，柑橘茶就是彼得的药。兔妈妈还叮嘱彼得，我亲爱的孩子，临睡前啊，你要喝上一大勺。但是呢，蹦蹦跳跳和绵尾巴可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餐，有面包、牛奶，还有新鲜的黑莓。

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啦。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0: 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2: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1: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3: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1: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4: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5: 压紧，压紧，压紧一点，这样它更有劲道。
6: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1: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7: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8: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9: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0: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

0: 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
2: 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4: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6: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 对党的建设各方面作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7: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9: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姜国华：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湖南
11: 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 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浙江
13: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 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5: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 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可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5: 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7: 14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
0: 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3: 办好中国的事情，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0: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1: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5: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5: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0: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6: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7: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8: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5: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9: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5: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1: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 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4: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2: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0: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10: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2: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10: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4: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10: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4: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
3: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敬，是广东省。

0: 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2: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3: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4: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鉴于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现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在规定时间段内，凡按要求提交通行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有必要确保船舶通行安全并防止碰撞。每艘船在进入海峡前必须遵照指定的航线及通行时间，未遵守该规定所造成的后果将由船主承担。总台记者获悉，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19号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 过去24小时内，多艘伊朗油轮已通过阿曼湾进入公海，预计未来几天还将有更多的伊朗油轮通过阿曼湾驶向全球能源市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3543万人次，同比增长1.9%，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超197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公路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2亿1283万人次，同比增长1.4%，水路客运量预计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民航客运量预计187万人次。乌克兰副总理库列巴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导致1人死亡5人受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时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当地时间19号表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埃尔德说，几个月以来，全世界都被告知加沙已经停火，然而对于巴勒斯坦儿童来说，所谓的停火却变成了残酷而致命的幻象。在一段本应以克制和保护为争的时期，平均每天都有一名儿童被杀害。世界杯快报，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佛得角队以0-0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队，门将沃西尼亚立下大功。赛后，这位40岁老将曾哽咽谈及他的母亲无法到现场观赛的遗憾。近日，在多方帮助下，沃西尼亚的母亲安娜将现场观战世界杯。北京时间22号早上，佛得角将迎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乌拉圭队。安娜说，她见到沃西尼亚会给她一个拥抱，祝福她在下一场比赛有更好的发挥。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后两天降雨的核心区仍集中在长江沿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端午夜空上演飞龙在天，这条龙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加入了杂粮的粽子更加健康吗？以及雄黄真的能驱蛇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

0: 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一个今晚可以欣赏的天象。端午节，龙舟赛中龙行水面，夜晚天空中呢正在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这条龙指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源自古人观测天象的28星宿，其中角、亢、氐、房、心、纬、箕七宿共同构成了东方苍龙。今晚这条苍龙将在何时横亘天际？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介绍。
2: 这里的龙是我国传统的星官体系当中的一个星象，中国

0: 古人呢，将天球赤道和黄道附近的星空划分了28份，每一份呢就是一个星宿。那么其中每7个星宿呢，又构成了一个大的天象，就是我们所说的四象。其中呢，代表东方天区的呢就是苍龙，西方天区的呢叫白虎，南方的叫朱雀，北方叫玄武。那这里的这个龙呢，就是指的东方的苍龙。青龙的7个星宿呢，名字分别叫角亢底房心尾鸡，那分别对应的就是龙头的犄角，然后脖子、腹部啊、心脏，然后直到尾部，这7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这个龙的一个形象。我们这里所说的端午可以看到飞龙在天，一般就是指上半夜，我们正好人还没有休息的时候所能看到的这个天象，这样的一个景象是在端午的时候容易观察。端午的晚上，以北京地区为例的话，大约是晚上8点钟，天刚黑下来的时候呢，苍龙的龙角这个角宿这2颗星呢，差不多是位于正南方的这个天空，然后它的身子和尾巴呢是向东南倾斜。大约到晚上11点的时候，那么代表苍龙的这个中心的心宿差不多位于正南方，整个龙呢可以说是横亘天际，这样呢就有了所谓的飞龙在天的一个景象。今年的飞龙在天的景象呢，相对来讲是稍微提前了1个多小时。因为同样的恒星呢，在公历日期当中，它每天呢都要比前一天是早了大概4分钟升起。今年的端午呢，对应的公历日期要比去年是晚了19天，因此呢，这样的天象也就比去年要早上1个多小时。所以我们大约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龙呢，完全的位于最高的啊这个横亘天际的一个景象。苍龙的这个星象呢，其实一年四季呢，它可以说都是有机会看到的。只不过呢，不同的时间，我们看到它在天空当中的方位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们说在春季的时候有2月2龙抬头，它描述的呢就是农历2月2日的傍晚，在天黑之后呢，苍龙的这个龙角它是位于从东南方的地平线上升起，这叫龙抬头。之后呢，到了夏季晚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龙已经跃上了天空。到秋季呢，这个龙呢刚天黑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西沉，然后到了冬季的时候呢，晚上啊，我们基本上是天刚黑的时候呢，龙头已经潜入地平线下，逐渐的隐退。所以呢，不同的季节，它在不同时间呢，看到的这个龙在天空的方位是有区别的。中国古人就是将28星宿每7宿呢，把它组合成一个更大的天象，也就是我们说的四兽，四个神兽。那之所以把这些星空想象出这样的神兽的形象，这主要是基于我们自身的这个文化，同时呢，也是方便我们去对天空的这个恒星进行标记和记忆，是这样一个更便于我们了解星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端午节必不可少的还有美食粽子。在昨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聊了什么样的叶子才能成为粽叶。今天我们就再来说说制作粽子所用的米。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依据糯米的特性，粽子是放凉了吃还是趁热吃更好呢？加入了杂粮的粽子更加健康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的报道。
2: 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茎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3: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连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

0: 我们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0: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酯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2: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啊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1: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生？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生，也叫老化。
0: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渣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生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生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0: 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1: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2: 昨天我们聊到过，马铃叶细长柔韧是端午常见的用来包粽子的绳子，而在市面上我们还能买到一些用尼龙绳或塑料绳捆绑的散装粽子，有些没准还贴着塑料标签。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去了解这类化学纤维绳安全性较差，比如尼龙绳、涤纶绳、丙纶绳等高分子化合物经高温烹煮或将产生甲醛、苯等有害物质，不过析出量相对较小，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啊，还是建议尽量不要购买绑化学纤维绳和塑料绳的粽子，家庭自制的粽子或者其他的美食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使用此类材质的绳子，尽可能使用棉线、麻绳、稻草等天然纤维材料。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关于端午的话题还在继续，糯米飘香，艾草迎门，每到这个时候，除了吃粽子、插艾草、挂菖蒲，人们还会聊起一个老传统，用雄黄驱蛇。艺术作品中原型为蛇的白娘子，就是因为喝了雄黄酒才现出原形。那么雄黄的驱蛇效果到底如何呢？在生活中碰到了蛇怎么办？如果被毒蛇咬了该如何处理？不认识咬伤自己的是什么蛇，影响治疗吗？接下来呢，我们就在端午的时候来聊聊要如何驱蛇，又要如何保护蛇。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丁力研究员您好。
4: 您好。
2: 哎，今天是端午节啊，射五毒是端午节的一项习俗。民间认为这个时候，蝎、蛇、蜈蚣、壁虎、蟾蜍等五毒滋生出没。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啊，不少地方蛇出没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的。那么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在我国蛇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它更喜欢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呢？
4: 蛇呢？它是一大类动物啊，是我们这个爬行动物中一个大的类群。我们通常它就是说，在这个有鳞目里的蛇亚目很大一个类群。像我们国家呢，有360多种蛇，全世界有4000多种蛇，它们活动范围非常大。除了南极、北极这些极其寒冷的地方，可以说在全世界各个角落，从这个低海拔的平原到高山啊，从草原、荒漠到热带雨林，都有它的活动踪迹，在我们国内分布也是非常广泛。我们国家除了就是青藏高原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没有蛇的这个分布以外，其他地方都能见到蛇的活动踪迹。但是呢，蛇它也不是说，我们平时可能见到的蛇并不多。主要还是蛇呢，它还是要在这些环境当中，它还是要选择一些适合它生存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环境。蛇主要是躲藏在有利于它躲天敌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就是什么样的环境有利于它躲避天敌呢？因为蛇的天敌最主要的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比如说獴啊，这个黄鼠狼啊，其实不是。蛇最大的天敌是来自天空的威胁，一些猛禽和这些杂食性的一些鸟类，这是他们的天敌。所以他们会选择用我们用这些这个地质学的一个术语来说，他会选择这个皱褶系数高的一些地貌。什么叫皱褶系数？

0: 高，说是大白话说就是地形复杂，
1: 嗯，
0: 它适合隐蔽的这些地方生存，它喜欢躲在这些地方。当然有些蛇，比如它喜欢这个湿润的环境，比如它捕食蛙类，这些地方有丰富的这个蛙类鱼啊，它喜欢这个。有些喜欢它喜欢捕食鸟类，它可能上树哈。有人喜欢捕食老鼠，它在老鼠活动多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说呢，它第一是要满足一个适合它隐藏的一些地方。
1: 嗯，
0: 哎，
1: 对，既要躲避天敌，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伙食，得有的吃才行哈。
0: 对，
1: 它躲得很好哈。那蛇它在一年之中的活动规律是怎样的？眼下这个季节是它们最活跃的一个阶段吗？
0: 从我们国家这个整体上来说嘛，就是每年的这个六月份是蛇最活跃的，大多数地区啊，
1: 嗯，
0: 是这个季节，就是大多数蛇类最活跃的地区。蛇呢，它是通常是从每年的就是惊蛰以后到清明这段时间呢，从冬眠醒过来，一直到这个晚秋初冬啊，在南方呢，可能是在这个节气大雪的时候进入冬眠，就这一段时间都是它的一个。就是活动的一个区间，
1: 嗯，
0: 一个就是它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
1: 嗯，对，所以说端午节这个时候，
0: 端午这个时候呢，是很多蛇类，因为很多蛇类呢都是在这个春末夏初，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比较活跃的时候，就是大多数地区啊，那可能在南方更早一点，北方呢就更晚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呢，就这个端午前后是蛇类比较活跃的时候。啊，一般的通常蛇呢，大多数地区蛇类有两个活动高峰，一个就是在春末，一个是在这个秋天，它有两个活跃高峰。春天呢是它繁殖交配，它要到处找对象，找配偶，
1: 嗯，
0: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看到蛇到处都见得到，到处都跑，因为它在找配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它冬眠前，它要大量的捕食食物。这个身体里蓄积能量过冬，所以它有两个活动高峰期。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这段时间为什么大家看到蛇比较多，也是这个原因。
1: 对对，所以说端午节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习俗就也是跟蛇有关哈，像挂艾草和菖蒲，说的是驱虫，我不知道这里边包不包括驱蛇哈。另外就是撒雄黄酒，撒雄黄能不能起到一个驱蛇的效果呢？
0: 嗯，这里就说到这个就是。其实我们用雄黄也好，包括于其他这些药物啊，我们通常会说这个东西呢叫什么，就是化学驱蛇。那化学驱蛇呢，它只是一个相对性的，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种就是这种毒性比较低哈，对其他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的这样一种化学成分能绝对度这个隔绝蛇。很多时候蛇闯入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就是它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是寻找食物，一个是寻找配偶。那么我们这种化学的东西呢，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比如说不管是雄黄还是好石灰也好啊，什么这些东西，只能起到一个相对的作用。它肯定是比不了这种物理隔离，比如说我们用一些这个隔离网啊、隔离网、这些，那肯定是不如这种绝对隔离的。这化学这个驱蛇只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并不能完全的就是让蛇就是能够把蛇就是把它驱除到你想要的范围之外，那个是很难做到的。
1: 对，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想，我们可不可以养一些活物啊？比如说某些动物或者是植物，像养鹅呀、养狗，可以用来驱蛇吗？可以种植像凤仙花、野决明、万寿菊等植物来驱蛇吗？
0: 嗯，实际上呢，这个其实也是就是涉及到一个化学驱蛇和物理驱蛇。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养一些动物，比如说猫啊、狗啊、鸭呀、鹅呀，甚至于鸡啊。它都能够让这个就是在这些动物的活动范围内蛇明显的减少，这个作用是肯定是非常明确的，因为这些都是蛇的天敌。但是呢如果是，但是这种比如说我们靠种一些植物，那这些种植物其实也是两类作用，一种是化学作用啊，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凤仙花什么，有些植物一些气味蛇不喜欢，但是这些东西呢它也是相对的，因为吸引蛇来的东西对蛇来说非常重要，比如说它寻找配偶是为了它完成的交配，它寻找

0: 食物，你维持生存，那你这种化学驱除的作用，这种的你是抵御不了它对食物对它的就是抵消不了食物对它的吸引，所以这些作用它都是相对的。当然有一些植物它物理上它可以起到一个隔离蛇的作用，比如有些藤蔓植物它有些刺啊，那蛇能把蛇给就隔离到范围之外，那么这个作用呢它就比较明确。
1: 对，我们看到有一些案例发生的时候，这个蛇啊是在人们的家里面哈，像6月8号杭州塘溪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的求助，说租住的院子冰箱里边进了一条蛇。然后6月12号的时候呢，是湖南岳阳县一位居民在家中一楼翻找东西的时候，发现一个蛇藏在自家书桌的夹层的缝隙里边哈。蛇为什么要进入人类的住所呢？这个室内是因为更凉快吸引它吗？有人类活动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蛇吗？
0: 其实主要还是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哈。一方面就是我们人类的活动的这个空间里边的，通常会有一些老鼠啊、壁虎啊这些蛇类喜欢的食物，它来找食物来了，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把蛇吸引来了。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人的这种活动空间越来越大，那就跟蛇过去的它的这种活动空间就重合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蛇呢也会就是闯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来。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蛇它在野外它没有那么多食物了，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食物，因为现在我们比如说用一些这个化学农药啊什么什么这些方面的东西，就是蛇原来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青蛙呀、蜥蜴啊，这些受这个化学农药的一些影响，它的数量少了。那蛇呢，它不得不扩大它自己的这个活动范围，那也有可能就是侵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里来。
1: 是，就像我们在北京哈，有的时候晚上我就能看见小刺猬在社区的道路上面快速的走动哈，也在地下一层看到过刺猬，就感觉是不是城市的这个生态体系也逐渐在变好哈？当然这里边也包括蛇也在变多。4月份，像成都市金牛区的某小区有业主就反映说，小区外的河道边成为蛇类频繁出没的温床，甚至有蛇呢进入到小区内部。那还是刚才的这个疑问啊，这城市里的蛇多了，到底是不是生态变好的一个标志？有没有必要去控制一下城市中蛇的数量？
0: 因为呢，这个确实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城市的一些建设，我们现在也讲究这种绿化，尤其是就是从过去那种简单的就是单一植被的，就是让它更接近一种自然的景观嘛。就这种绿化确实呢，给一些这个不光是蛇类啊，包括您刚才说的刺猬啊什么这些东西，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合他们生存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呢，这些野生动物本来呢他们是远离人类活动空间的，那现在我们人类空间这种花园啊、园林啊、绿化呀、这些东西做了以后，适合他们这个生活了，也就是适合他们隐藏了，他们也会把他们自己的活动空间拓展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里来。但是呢，至于说这个控制，如果说确实有这个范围内有，比如说出现了大量的这种对我们人的这种生命安全产生影响的，比如说毒蛇呀，这个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式去进行一些就是防控啊，这个也是应该做的。
1: 对，那大家看到蛇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和危险挂钩啊，不管是有毒还是没毒的，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先跑一下。那到底毒蛇的占比能够达到多少？尤其是城市中这个比例高不高？无毒的蛇它也会咬人吗？
0: 实际上这样，就是说实际上呢，像我们国家有360多种蛇类，那么其中呢大概有100种左右就是陆生蛇类啊，我们把海蛇这类远离我们人类生活的除外啊，大概100种左右是有毒的蛇。而这100种有毒的蛇里边呢，能够给我们人类造成一定的生命健康安全的，那也就是那10几种。所以它在整个的这个蛇类当中呢占的数量很少，而且呢因为大部分毒蛇呀它行动迟缓， 它其实是生活在远离人的活动空间的，因为我毕竟我们这么多年就是一个传统，人就是见蛇不打三分醉哈，见了蛇就要打死过去啊。那些无毒蛇呢，它跑得比较快，人很多时候你还没想去打它呢，它已经就不就溜了。相反是一些毒蛇，一些毒蛇呢，因为它们的这种活动规律是，它们通常是用能隐蔽自己，也就是保持身体不动的、人力不动的这种方式，是它一个生存策略。所以这种有毒的蛇呢，实际上在人类的生存空间内，它们能够生存下来的概率并不高，啊，往往就被人就当做这个害虫就打死了。所以呢，我们人类生活环境当中出现的这些蛇类呢，大部分是一些无毒蛇。比如说，其实我们传统上大家就是像一些乡镇地区啊、农村局大家都知道，比如一些家蛇啊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农村叫的这个什么家蛇哈，很多叫家蛇，它就是在一些老房子呀，这个活动了，甚至有些地方呢，它的一些传统就是觉得家里边如果来了蛇了，你不能打死，就说明你家里风水好，就是不能打的，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0: 个呢，就是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区分，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受过这个专业的这种训练啊，很难区分，所以我从来不建议人用这个蛇的这种外观啊去分析它，到底有没有毒。其实你看到一个蛇了，你不管是它是有毒还没毒，如果你没有一个防蛇的这样受过这样的一些训练的话，你完全没有必要去跑到跟前，你去辨认一下它到底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大多数蛇类，包括一些毒蛇，就是一见到人，它基本上就会逃之夭夭的。然后这种情况啊，它对人呢，基本是不构成威胁的。少部分毒蛇，像这个我们就是一般说的这种复雅科或者葵科的这种毒蛇，因为它们有一种就是遇到了这种外界干扰，它在原地就是盘缩不动啊，但是你一走近了，它可能对你发起攻击，但是前提是你没有看到它，啊，就是你没发现，你走到它身边了，踩到它了，或者是打扰它了，而这个距离呢，蛇又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距离，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危险距离，那你会受到攻击。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去掌握你到底怎么区分毒蛇和无毒蛇，因为这个从形态上来说，它确实是一件很难把握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倒是从这个蛇的一些行为上呢去判断呢更可靠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蛇，我们在野外看到蛇了，你看眼前有一个蛇，它呲溜一下就跑了。那么这种蛇不管它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对人都不会构成威胁。相反，就是那种它在盘踞在那里不动的那类蛇，大部分是剧毒蛇，这种我们才是要小心的。你如果遇到这种蛇，它见到人不跑，它就在那不动啊，或者是你就没或者不能快速的逃跑，那这种蛇反而它更可能是毒蛇。那么这个时候人，你只要不去打扰它，你不要去挑逗它，它也不会对人发起攻击的。你就远离它或者绕开走就可以了。
1: 对
0: 啊，最主要的你不要去挑逗那些野外的蛇。有的时候我们人有的时候出于一种好奇，或者是还是抱着那种见蛇不打三分罪的这种心态去挑逗去追打这个蛇，这个蛇其实是最危险的。
1: 是，而且毕竟是蛇，现在很多也都是有保护等级的哈，咱也没有必要去那个伤害它。其实判断一个东西有没有毒哈，或者是我们在面对一个有没有毒的东西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像您说的，我们别去招惹它。类似的还有像野外的蘑菇啊这种，你别管有没有毒，别去碰，别去吃就好了。但是也会有的一个情况，就是一旦被毒了，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哈。前两天有一个热搜是大妈被蛇咬了之后打死毒蛇，然后提蛇就医，或者说我们去拍下它的照片，这个对于后续的治疗的帮助有多大？
0: 这个帮助当然是非常大了。当然我们不建议就是你在野外被蛇咬了以后一定把它打死啊，就是说你如果说是有这种就是在不受到二次伤害的情况下，你拍到那个蛇的照片或者记住那个蛇的形态，那对你这个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医疗机构给你提供最有效的抗蛇毒血清，这个是绝对是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1: 对，那如果说被毒蛇咬伤了，我们肯定不能够像影视作品里面演的那样把毒给吸出来哈。那应该怎么样去初步的处理？有哪些做法可能会加速这个毒素扩散吗？
0: 首先呢，就是如果我相信呢，大多数人都没有受过这种专门的这种训练，就是我们叫这个叫被蛇咬的一个院前自救，或者叫院前急救，就是带你进入医院前你怎么处理。这个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操作，大多数人是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又受到一些影视作品呢，或者过去一些传统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做法呀，比如说我们会拿绳子把这个被蛇咬的这个近心端啊用绳子扎起来，或者还有的人呢就拿用刀子把这个伤口划开挤毒啊，还有什么用这个烟头烫啊，用火烧啊。那么这些方法首先呢，在现代蛇伤急救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是不提倡这种伤害性的做法的，因为这些做法实际上它对我们这个治疗这个毒蛇咬伤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啊，现在已经不提倡用这种方法了。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知识怎么办啊？最简单的，你如果说身边

0: 边有这个清水，你可以冲洗一下伤口，这个足够了。你千万不要去使劲的去挤这个伤口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损害性的这种自残性的这种方法，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疗蛇伤的这个技术手段已经是就是非常成熟了。一般来说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到这个附近有抗蛇毒血清这种特效治疗毒蛇养伤药的这样的医院里去的，所以我跟这个就是广大的这个广大的朋友就是说的这句话，如果你被毒蛇咬伤了，你首先要保持镇静，因为你的任何的这种奔跑啊，或者是这种紧张啊，或者是怎样啊，包括一些大量的，比如说喝酒，有的时候会说就喝酒能解毒啊，或者这些方法，这都不行。那这些东西都会加速你的血液循环，都会加速你的毒液扩散。最好的办法就保持镇静，然后呼救啊，你可以打电话打110啊，或者是请周围啊人帮忙啊，就是迅速的给你送到最近的这个医院去进行正规医院进行正规的这种毒蛇咬伤的治疗。
1: 是。那我们看到在地球的另一端哈，在世界杯的赛场也有一些关于蛇的困扰，像德国队世界杯的营地遭蛇入侵，球员受惊，训练一度中断。除此之外呢，多支球队也都受到当地蛇类问题的影响哈，比如说奥地利队驻扎的加州圣巴巴拉基地，出于防蛇的安全考量，全队被禁止外出骑行。驻扎圣地亚哥的瑞士队则直接把营地的部分区域划定为蛇类易发区，去重点防范。据说德国队营地出现的这个蛇啊，叫铜头蝮蛇，那它的毒性到底强不强呢？另外，在举办地美加墨这三个地方啊，有什么常见或者说独特的蛇吗？
0: 您刚才说的这个铜头蝮，它也是这个蝰科蝮亚科的一种毒蛇，就像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的这个五步蛇呀，这个油毛毒蝮啊，就这种类型的，它也是以这个血液毒为主的这样一个毒蛇。但是呢，它在这个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毒性，这个最毒的蛇里边呢，它还是排不上号的。这些蛇呢，就是毒蛇咬伤呢，经过这个正规治疗都是可以治疗的哈。首先一点，美加墨地区呢，就是它主要是一些就是美洲的一些主要的毒蛇。美洲的主要最这个代表性的毒蛇呢，就是一个是就是美洲蝮类，还一个就是响尾蛇类，还有一个呢就是珊瑚蛇类啊。这三种就是美洲的主要的毒蛇。这些毒蛇呢，它们的毒性呢，就是，从全世界这个最毒的蛇里边，它们呢其实是排不上号的。这些都是有治疗方法的，哎，但是我们确实呢，因为你比如像德国啊，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德国的，因为德国来说呢，它的毒蛇呢数量不是很多，种类也少，所以到了这种美加墨，尤其像墨西哥这种热带地区啊，这个它的毒蛇种类比较多啊，数量也多。因为整个美洲地区的它人口密度不大，它自然环境比较好，它的蛇类的种数量比较多，就经常会能见到蛇，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会带来一些恐惧。因为人怕蛇呢，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就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呢，大家都对蛇呢有一种恐惧心理，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1: 是，就算足球运动员都擅长奔跑哈，这个也是会怕蛇的，毕竟大家出来是比赛的哈，一旦遇到一些意外影响了比赛进程，这个不太好。那您前面提到了咬人的这个蛇哈，往往不怎么动啊，见到人就跑的往往也是没有毒的。那如果从纯粹速度上去考量，蛇的爬行速度它能够跟上人吗？偷袭的时候它的速度又能有多快呢？
0: 大多数蛇类啊，它的这个行动速度呢，其实和人的奔跑速度比起来呢，它是达不到人的奔跑速度的。就是全世界只有一种蛇，就是这个非洲的黑曼巴蛇，它是这个世界上就是爬行速度最快的蛇，它的速度呢能赶上人类的奔跑。大多数的蛇类的它的速度呢是赶不上人类的奔跑速度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如果遇到蛇了，你去跑，蛇去追你是追不到的。当然，这种是一种，就是说，在一个理，就是说， 理论状态下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

0: 人类，尤其在野外的时候，因为受到这种地形的一些限制，比如说这个地方，比如说在一个深一脚浅一脚的这种地方，就是地形比较复杂，那就是比如说悬崖边上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们人类受这个环境的限制，可能你的这个速度呢就没有蛇的这个速度快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在一个在一个这个平地上去跑，那蛇肯定是没有人跑得快的。
1: 对，而且人有的时候一紧张哈、啊、就定住了，浑身不能动弹，这个时候就是也是跑不过蛇了哈、啊。那说到防蛇，我们在进行徒步啊、钓鱼、露营这些户外活动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去做才能更好的防范蛇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活动范围之内？我们常说打草惊蛇啊，这种主动出击的方法可不可行呢？
0: 那如果是你在户外行走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在户外徒步哈，尤其喜欢在这种荒郊野岭的地方徒步，那这个时候呢用打草惊蛇的这个方法呢是有效的，肯定是有效的，因为蛇受到惊扰以后呢，大多数蛇类它都会选择逃跑，即使是毒蛇，在它能够逃跑的前提下它还是选择逃跑。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眼镜蛇、眼镜王蛇，这个和人对峙，那这种情况下是因为那个蛇它自己感觉它无路可逃了，
1: 嗯，
0: 哎，这种情况下它就会人和人对峙。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要有地方跑，旁边有个洞，旁边有一个灌丛、一个草丛，它蛇的第一选择还是逃跑。所以我们在野外用打草惊蛇这个方法肯定是有效的。另外一方面，我们防蛇，包括像您刚才说的钓鱼呀、啊，一些户外活动、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选择一些周围视野比较好哈。这个草丛啊没有那么密，就是有些地方你完全就观察不到，这种地方你不要选择。比如说我们徒步，你尽量选择这种不管是大路还是小路，常有人走过的路，就是那个地方它周围的视线比较好，你不要到那种根本就你一脚踩下去都不知道脚底下是什么状况，这种地方不要去，这种地方就尽量的就，如果当然了，你作为比如说像你是科研人员，你就去考察这个蛇，去考察动物，那就另说。我们普通人就是一个户外活动啊，那你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安全的路，安全的路径，就是视野环境好啊，你小路、大路这种有这种就地表是裸露的地方，你去走。啊，不要走在那种就是那种植被啊、草丛啊比较密集，你一脚下去你根本就不知道脚底下有什么，这种地方那种地方就会很危险。
1: 对，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防蛇的哈，其实呢蛇对我们的人类生活和科研还是非常有用的哈，比如说福建、广西等地就有一些眼镜蛇啊、五步蛇的养殖项目啊，这是还是给当地百姓增收了。那蛇毒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0: 蛇毒的用处在这个生物医药领域，这个作用还是很多的哈。因为蛇毒它本身呢是一个，就是它还蛇毒的成分啊，不管哪种蛇，它的都是几十种、上百种的这种蛋白质多肽的这种成分，它里边有很多这种，它作用的这个我们它作用的这些靶心关哈也好，是作用的这个，它是能够就是。它是一个很强的生物活性物质哈、啊，比如说有些成分它可以就是能够引起溶血，有的地方呢有些呢是就是促进血液凝固，有的时候呢它又阻断神经啊，所以呢这个蛇毒它这些成分就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物医药领域，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药哈，比如说它可以由于这个蛇毒的这个溶血作用，它就可以治疗。我们人类的这个比如说脑血栓啊，这个脑卒中啊，它这种治疗效果，它有一个溶栓作用，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还有些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降压药，也是受这个蛇毒它一些某些成分的这个这种启发，就是人工合成的这种类似毒蛇成分的这样的降压药，还有一些呢就是治疗这种出血的啊，比如说我们外科手术就经常会有出血，那我们有些药就是蛇毒成分里提取了，它能促进凝血，那它就能治疗出血哈、啊。还有一些这种作用于神经的这种神经毒素的作用，它用到我们人身上，它有很好的这种止痛效果，同时呢，它又没有成瘾性，所以呢，蛇毒这里边呢有很多，就是当然我们现在 已经开发出来的利用蛇毒的这种生物活性的这种成分治疗的这个生物医药还只是很少一部分，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还没有去开发啊。相信将来随着这个我们研究的深入，能够开发出更多的对我们人类有益的这种生物医药。
1: 对，那关于如何获取蛇毒，这个是靠的是正规的规模化的养殖啊，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对蛇可能感兴趣，就想养一养。比如说《疯狂动物城二》上映的时候，蓝色小蛇 Gary 走红，它的原型呢是海岛竹叶青这个剧毒的蛇种，有些观众就渴望想拥有同款萌宠了，但是呢它是不能养的哈。帮我们说说哪些危险的受保护的蛇类物种是不能够养的呢？
0: 嗯，从这个从我们国家的目前的这个从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通常的这种受保护的蛇类呢，一定要获得一定的资质才能够养，对吧？但是呢，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因为已经被人类驯化了。饲养了很久的像这些蛇类作为这个宠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些受保护的蛇类，那肯定我们这个在没有这种饲养资质的话养，这肯定就涉嫌一些法律问题了。
1: 嗯，对，我看有朋友会养这个玉米蛇当做宠物啊，这看起来小小的，感觉比蚯蚓也没大多少。但像这类没有毒牙的和毒腺的蛇是完全没有危险性的吗？
0: 所谓危险性都是相对而言的，关键你怎么给这个危险下定义哈。比如说玉米蛇啊，玉米蛇也不是很小，它成年的玉米蛇也有大拇指那么粗，能长到一米左右，它其实也不小啊。但是这一类蛇呢，就是你如果说讨论它的危险性，我只能这么跟你说，它可能比我们传统的这个饲养的宠物啊，比如说猫啊狗啊，它可能危险性还更低一些。我只能这么回答，因为它这个首先呢就是它即使咬了人也不会造成很大的这种外科创伤，对吧？这个另外一个呢，从传播这个人畜共患疾病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肯定也没有像猫狗啊这种哺乳动物传播这种这个人畜共患疾病的这个概率高。
1: 对，不过养益虫还是一个挺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啊。我们要决定养之前，不妨先搜一下相关的一些科普内容哈、啊，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掌握这方面的技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丁力带来的关于蛇的分享，也祝愿大家都能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谢谢您。
0: 好，谢谢。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提到开处方，一般会觉得这是看病医生给开的处方。近日呢，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了一批带引号的博物馆处方，起到治愈效果的也不是药品了，而是博物馆的展品。博物馆处方怎么起到治愈的作用呢？谁来开？为谁开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君云的报道。
3: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打造。
4: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这是心胸结合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3: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5: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
3: 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

0: 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1: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0: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1: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2: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1: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之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0: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3: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1: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3: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1: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0: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涉，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4: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据以色列方面19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称，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处于停火状态。该官员称，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如果黎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并向以军发动攻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予以强有力的回击。他强调，以色列不会容忍任何针对本国士兵或领土的攻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泰卜尼特至阿里塔希尔地区抵抗以军侵略。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侵略性与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称，若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及其盟友的利益、安全与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香港多区举办龙舟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共度端午佳节，感受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的独特魅力。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

肇庆。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中央银行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刚进行到小组赛第二轮初段，就已经出现6张红牌，超过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整届的4张，而且全部是直接红牌。裁判需要谨慎出示红牌，那么为什么本届世界杯刚开始不久就有这么多的红牌呢？世界杯扩军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本届世界杯扩军到48队104场比赛，比赛增多也增加了红牌出现的可能。此外，视频助理裁判 VAR 的使用愈加成熟，在其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本届世界杯目前出现的6张红牌里，有4张都是因为破坏对方明显得分机会被触发。VAR 在其中也帮助了主裁判做出准确判罚。此刻提示：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排名，系统就能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球，没进回来。张千帆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美加墨啊，决胜美加墨的世界杯特别节目。那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呢，第二轮今天开赛 ，A 组的东道主墨西哥已经是率先获得了出线资格。B 组呢是上演了两场大比分的较量，更多话题我们可以共同讨论一下。另外呢，在世界杯期间，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当中，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留言的好朋友们啊，大家可以来互动一下，在央视频的留言区和我们互动，说说你观赛的感觉。今天呢，我们会复盘刚刚结束的四场比赛，也会展望即将开始的四场比赛。就这些比赛，您都可以说说您的观点。
1: 打门，
2: 球进了！
1: 决胜，
3: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请到的体育评论员赵宇，欢迎赵宇。
8: 好的，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另外线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9: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那今天这个比赛先从回顾一下 A 组 B 组这个四场比赛来说哈，这第二轮比赛呢，北京时间今天是结束了。 A 组呢是墨西哥1-0战胜了韩国，这是最晚开赛场比赛。由于韩国门将宋大礼啊，这个墨西哥队成为了32强的第一支球队。捷克1-1战平南非啊，墨西哥B 组呢，瑞士是4-1击败了波黑，加拿大6-0大胜了卡塔尔，这里面比分呢 B 组是比较大一些了。这个瑞士4-1击败了波黑，加拿大6-0胜卡塔尔。因为我们这个 AI 这个题啊，就大伙儿拉了个群嘛，预测这个我给出的题什么呢？就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谁会是本组小组第一？因为当时这第一轮打完之后，这四个队各积一分，各进一个球，丢一个球，就没分的做。都是同步起步，然后当时呢，我们有四个群里的朋友啊，猜了这个瑞士，当时瑞士先赛的嘛，然后大伙就觉得稳了啊，今儿我稳了。后来加拿大出战6-0大胜卡塔尔，四个没猜中啊，两个猜中的。
8: 对，咱们6-0这比分很难猜中。
0: 很难猜中。咱们先简单说说吧。虽然说整体这个竞赛的质量不高啊，因为 A、B 两组存在这些球队呢，就是这么个水准。但是呢，每场比赛还有些不同的点，可以来简单回顾一下、分析一下啊。首先来说说捷克，捷克这场比赛呢，给很多人的感觉就是。偷了一个啊，就干脆咱就今儿就这1-0了，
8: 6分钟，
0: 咱准备守到最后了，踢了很丑陋的比赛，最后呢让南非队给扳回来了。这个比赛啊，这个赵宇你先简单说说啊，王嘉诚补充一下。
8: 对，我觉得这个比赛啊，捷克就像郝迪说的，这个六分钟这个进球啊，确实是偷一个，那南非可能还没有站稳脚跟呢，然后先进球了。其实按说先进球了，我觉得纸面实力捷克肯定是比南非强那么一点点，你可以继续这么踢，甚至说你利用这一个球的优势啊，你心里边也占优势，你整体的实力也占优势，你把南非完全控制住，把这个比赛就顺利拿下来。他跟上一场比赛的这个思路一样啊，我领先了，然后或者说我踢的还行，我就收回了手，尤其是在最后时刻，他基本上就是把这个球权全部放弃了，所以才有了南非最后时刻的这个绝平啊。我对捷克啊，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这些球队当中，哪怕西班牙0-0踢平了库拉索，我都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但是对于捷克这样的球队确实是很失望。当然这可能也跟整体的这东欧的足球的没落有关系。我觉得捷克你再怎么踢你这个有身体是吧，你有这个头球，你都没有把自己的这个优势体现出来。希克在前面，我觉得基本上就在这个比赛当中没有太大的作用，
0: 他游离在全队之外。
8: 对，你就也没有人给他传出一个合适的头球的机会。那你现在这个 基本上没戏了，是吧？没戏了，
0: 嗯、
8: 这那只能接受这样一个结果，就是现在这个要球员没球员，要这个战术没战术，要勇气没有勇气，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正常的。
0: 但捷克现在也还保留着出线的机会，
8: 点点
0: 因为人家两分、
8: 啊，
0: 所以呢，最后一轮人家不，先一分，最后
8: 一
0: 轮
8: 一、啊、
0: 最后一轮如果墨西哥。嗯，咱实打实说，因为他已经确认基本小组第一了嘛。
8: 嗯、
0: 如果墨西哥来点邪的，那捷克拿四分出线的可能性也有。
8: 你放心啊，东道主我觉得不会这个时候砸自己脸。
0: 他现在是小组第一保住就行，他就不会离开墨西哥打后续的比赛。
8: 对，
0: 这几个组都是这样的，就是东道主只要是拿小组第一，后面的都是在本国继续打，基本在本国。来，嘉诚说说这个观感哈，捷克队刚刚这个赵玉被欧洲整个的青训体系和球探体系给改良了，
8: 对，
0: 他选了大量的像这个绍切克这样的这种高大化的能跑的曹法尔这种就是能够奔波的球员，这些拳的这种共性是什么呢？就是身材比较好，然后呢极能跑，跑动覆盖得特别广，但是呢脚底下的这个脚法呢的确是粗糙，
8: 过于粗糙，
0: 然后呢战术理解能力单一，
8: 对，
0: 他全是工兵，就相当于这个队里面现在你要从头到尾说十个工兵差不多加门将，所以说呢就是前面西克很尴尬，就是没有一个有创造力的。来，嘉诚你说说啊。
9: 我也同意赵怡老师说的，就是很多队员的特点呢实际上在这些赛事里边没发挥出来。刚才郝迪也介绍了捷克队目前整体的阵容，包括他现在国内的联赛出产的这些球员的一个情况啊，确实身体好，技术这个能跑，但是在这届赛事里边呢完全没有体现出来这种优势啊。包括第一场比赛被韩国队1-2逆转，那场比赛70分钟之后呢在场上形势捷克队是完全失控的，捷克的身体优势啊跑动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而且第二场比赛打南非也是，按说呢第二场比赛他的主教练库贝克呢已经意识到了球队体能不足这个问题，他首发阵容做了5处的调整，他不想再重蹈上一场比赛那种覆辙，结果到了比赛的下半场依然是场面全面的失控。我觉得这次的主要的责任归咎于这个主帅库贝克吧，他确实也比较老了。

0: 14岁一个教练了，战术打法呢也不是那么的先进啊。他最后一次带这个俱乐部呢是在比尔森胜利，然后接手了捷克国家队。他的打法呢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也比较保守，而且在他整体球员实力我觉得还是在这个组里边不差的情况下，他过于保守的这种策略，包括他临场的换人调整，实际上是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捷克队呢就像郝迪讲的，这些球员我觉得本身的特点如果能够用好的话，这个队不至于打完两轮比赛目前是一个积分的情况。所以说这次的主要责任我觉得库贝克的战术，包括他其实在带队的时候这个接近半个多月的这个期间的这个备战嘛，我觉得工作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失误，这个队不应该体能是这个储备啊。
1: 嗯，就是说天热点，但是这些都是以在这个当年被选择的铁肺运动员当中的铁肺被选到这个整个捷克的一个体系。但是我们现在回忆捷克足球最好的还是96年的时候啊，后面有这个也有这个比如切赫这一代啊，这个我们说就是后面这一代罗西基这些，就整体和上面波波斯基那一些不太一样，但他不是现在这么单一的这种。
2: 过去捷克是讲究技术的，
1: 那对啊，
2: 你说这个罗西基是吧，包括内德维德，
1: 都是有技术的，
2: 都是这种拉丁派踢法，
1: 内德维德、
2: 很华丽。你现在这个捷克，你告诉我哪个球员就有技术？我没有觉得任何哪一个球员有技术。那你 OK， 你没有技术，那就纯拼身体，纯拼身体也行。
1: 但你战术又不，
2: 你战术又
1: 不合理。
2: 对你，所以说现在就很尴尬，就弄了11个没有技术的球员，又不打身体，你也不知道在打什么，打防守反击。
1: 这个队其实你就抱住两个边起球就算了。
2: 对，曹法尔让他操点没关系，曹法尔让他上下来回跑就完了，
1: 把球起来。
2: 哎，
1: 你就甭管在哪儿，60度、45度下底，
2: 对，
1: 亦或是现在他这个就是手抛球也有威胁，
2: 是
1: 之前的进球不是手抛球吗？
2: 对，
1: 你就是把球传到空中，让你的高个砸就可以嘛。所以说现在就是属于扬自己的短，避自己的长，这捷克队需要去总结一下哈。另外一场我们说这个本组的比赛呢是墨西哥1-0拿下了韩国啊，我们恭喜墨西哥呢作为东道主是晋级32强，他已经是晋级了啊。然后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大家的关注点是一个孙兴敏没有这个射门机会，对吧？
2: 对，
1: 全队9脚射门，2脚射正，没轮到他抡一脚。然后墨西哥这边呢是对方送大礼啊，否则这场比赛踢的难度比较大一些。这场比赛加成先给总结一下哈。
0: 刚才郝迪也讲到了孙兴敏啊，他去了美职联之后呢，实际上有点被联赛的一个节奏给同化了，加上去了之后呢也有这个不断的小伤在身上，所以说呢他现在的竞技状态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下滑，已经不具备欧洲顶级球星的这种水准了啊。在美职的这段时间呢确实状态下滑比较快，而且昨天对阵的墨西哥呢，大家都觉得韩国队是有机会，但是你要想一想，墨西哥的风格实际上和韩国队还是比较接近的。这个队呢，现在的阵容来讲的话，也好多球员在本土的联赛踢球。大家如果看过墨超的话，知道这个联赛是非常狂野的，而韩国队也是本身，他也是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体能优势，包括他的一些小动作，在比赛里边会获得一些这个有利的机会，但是墨西哥球员玩这一块，就是比赛经验这一块、身体这一块、跑动一块，他们可是这个韩国人的师傅。所以说昨天这比赛呢，无论从这个球员的个人能力上，还是这个打法上，墨西哥队我觉得都要压制韩国，而且加上昨天墨西哥的这个主场优势，对吧？昨天的比赛他拿下来之后6分，基本上不出太大意外的话，可以获得一个小组第一。他后边的所有的比赛淘汰赛，无论打到什么阶段嘛，他至少占一个主场优势，占一个高原的这个主场。所以说呢，昨日比赛韩国队输呢，我觉得应该是心服口服啊。而且从场面上来讲的话，其实韩国队没有创造出来特别好的机会。你跟墨西哥打的话，其实一旦让墨西哥队领先，你会踢得非常的难受。这个队很多球员现在不在主流联赛效力，但是他们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天赋，他们是会比赛的。
1: 以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整体讲那个墨西哥的青训，他当时我个人的感觉，他青训提供的内容啊还真跟欧洲不太一样。他把全场比赛的训练场地切成那种像那种小方块格子似的，然后他跟人讲这个格子的人你应该注意什么，你应该怎么踢，他切得很碎，并且他这个球队有一个传统，就是下底必不传门前，必传这个大禁区前那个位置，他喜欢在那找二点，你知道吗？要来一脚，然后在那块制造混乱。这个队的足球哲学，从过往几届来说呢，和全世界球队都不太一样。但这一届呢，我倒觉得有点归于平庸了啊。
2: 就是全世界在逐渐的欧洲化。

0: 哎，
1: 对，
0: 墨西哥还在保留着过去的
1: 一
0: 这
1: 点
0: 个
1: 点
0: 拉
1: 特点，
0: 美的传统。
1: 对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从我个人来讲啊，觉得是好事儿。但现在问题就是你没有绝对的核心的球星，那上一个球星还是谁？埃尔南德斯是吧？在之后你说现在有谁是绝对的这种世界级的球星？没有了。你这种没有世界级球星的情况下，你还打这种强调个人啊、强调个人表现啊、强调这种拉美的这种拉丁足球的风格，就会比较难。但是他这一次主场，我觉得会给他带来很多的帮助。一方面，加成也谈到了这个高原；另外一方面呢，现场的这个球迷的氛围，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在主场，你可能就是各个方面都比其他球队
1: 那肯
0: 会
1: 定，
0: 更适应。所以
1: 对，
0: 我觉得墨西哥，你现在小组第一，应该大概率下一轮还能过。对，然后再过一轮，那我觉得基本上就算完成任务。这支球队整体实力也就是一个八强水准，
1: 16强，
0: 八强
1: 八强，
0: 最多
1: 最
0: 八
1: 多八
0: 强。
1: 强，
0: 对，
1: 就32进16没问题，16进8得看命
0: 不
1: 啊，
0: 好说，
1: 不好
0: 哎。
1: 说。好，这是墨西哥，我们说帽子军团，这草帽军团淘汰赛能走多久？这个其实。要跟他队内的这个前锋，刚才说提到了西门内斯，西门内斯其实算是一之前在狼队，现在也是状态还行吧，但他跟那个过往说像小豌豆、阿尔德南斯那种
0: 对，
1: 先没法比，那属于世界级球星，这个只能说是一个英超的能踢上主力的前锋啊。再来说说另外两场比赛，这两场比赛都是大比分啊，有一场比赛都看不太懂，就瑞士这场比赛。看了70分钟的人，我想觉得就关键是吧。然后早上起来，我估摸看这比分都有点懵，这是73分钟之后发生了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进球哈？这场比赛，这个赵宇先说说啊。
0: 我觉得有人说啊，这个发生的什么是因为那张红牌儿，是甚至说这个最终的比分是完全跟那张红牌有关系。我觉得有关系，但不完全是。你会发现，就是跟球员的这种体能有关系。你会发现，换上曼赞比之后，这个一个人能够单挑了。这个球员来自德甲弗莱堡，我过去说过很多弗莱堡的比赛，我就觉得他跟这个迪奥曼德的个人特点很像，
1: 快。
0: 就对，一是快，二是有身体，有身体还有技术，那可能就通过个人的这种能力搅和，也不是搅，不是那种乱搅和，而是把你整条后防线给你搅乱。那我觉得这个换人应该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就是被罚下一人之后，那这个瑞士队接下来就完全占据主动，我也没有想到啊，这最后几分
1: 这么
0: 钟，
1: 大比分，
0: 对，还进球呢。可能这个之前是踢的确实是过于沉闷了，但你会发现这一届的世界杯的比赛，很多比赛都是就是最开始踢的不是很好看，到后来呢，可能因为双方体能都下降了，都出现这种失误了，结果导致了更多进球的到来。
1: 就是这个穆哈雷莫维奇80分钟被罚下，他被罚下这一刻就是注定了波黑队这场比赛很难，但是我特别没想到是93分钟波黑还进一个，
0: 对，
1: 就
0: 就是
1: 这个就
0: 最后时刻还在
1: 谁
0: 进
1: 也
0: 球。
1: 看不懂都
0: 对，
1: 4-1，来这个加成再说说啊。
2: 对，波黑呢，大家觉得他淘汰了意大利，最终杀进了世界杯比赛，对他印象也比较深刻。现在老将哲科也在踢，可能觉得这队战斗力还不错。但实际上你要细想的话，他整个2026年的所有的欧洲区的预选赛，包括友谊赛的比赛，到现在世界杯他一场都没赢过，而且这所有的比赛6场比赛，他的所有的这个数据都是全面被动的。2场世界杯的比赛，上一场打加拿大，包括这场打瑞士，在瑞士队进球之前，也是瑞士队基本上是一个半场的这种攻防
1: 没
2: 演
1: 攻。
2: 练。对，上半场比赛波黑还有些许的反击，但是下半场比赛就完全没有了。你可能够守一场、守2场，而且世预赛的比赛我们知道这个间隔期还是比较长的，但是你在这种杯赛里边3天就打一场的情况下，而且在美国这种相对比较特殊的这个天气条件下，你去打的话，你的体能储备很明显是不足的。上一场打加拿大，如果不是加拿大的锋线把握机会能力太差的话，那场比赛波黑也大概率是守不到最后的，很有可能像捷克一样最后被韩国队逆转。所以说呢，波黑现在整体的这个实力，我觉得确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差的。另外就是昨天之所以出现最后时刻4-1这么大的比分，也和这个小组的形势有关系。如果这场球放在第一场，可能波黑0-1输了之后，他还会继续守的。但是他现在由于他第一轮只拿了一个积分，这场比赛呢，他输给瑞士的话，他其实输几个无所谓，因为最后这场比赛你高低还是要死拼卡塔尔，你打拼卡塔尔，他打卡塔尔的话2分你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说波黑还是想拼这场比赛，反正我输4个也是输，输5个也是输，那不如我拼一把。导致他们大举压上攻出来之后，瑞士队后边的几个进球呢， 就非常的轻松了。再加上刚才宇哥讲的，就是曼赞比的出场确实成为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这个转折点。他第一场比赛替补呢发挥也很积极，但是这场比赛他个人靠着他这个冲击力啊，靠着个人能力确实是搅得波黑的防线就是有点立足未稳了，导致波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啊。
1: 嗯。就是跟着东道主的队啊，好多时候都有糖吃。就刚刚说到了，这波黑现在也没被淘汰出局。
0: 对，
1: 他最后一轮打卡塔尔。
0: 主要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还有八支这个小组第三。
1: 对、啊、
0: 就是这所有比赛踢完了，你也不能走。
1: 对、
0: 啊。你得在这等结果、啊，你得等所有比赛踢完了。
1: 先旅游。
0: 这都是这都是
1: 波黑心想，我有可能有三分。
0: 对、啊。
1: 那卡塔尔有可能我把净胜球能打成正的。这都不好说的，
0: 卡塔尔打成正的比较悬了。
2: 卡塔尔四分就基本上就能出现了，
1: 对，
2: 就是这次的情况，因为你第一场平了加拿大嘛，最后你只要把卡塔尔赢了，卡塔尔两个主力红牌停赛嘛，你只要赢了他之后，波黑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卡塔尔的比赛是后踢的呀，波黑那会儿他想不到卡塔尔是什么情况，
1: 是，
2: 所以说他打瑞士必须那会儿得攻啊。
1: 对，所以这是波黑为什么进个球的这个脚本，就是这个进球，就是因为他心里面有这个想法。就是今儿无所谓，我一加三四分有可能出现，卡塔尔着实弱了点，但卡塔尔这场比赛也有变数，变数在于33分钟霍马姆是被罚下了，之后53的时候这个马蒂博被罚下，当时结合的场内的事件是科内的腿被踢断了，应该是，我看是应该是胫骨腓骨都断了是吧？当时反正不敢，
2: 腓骨骨折，
1: 都骨折，对，就像腿给，并且刚才王宇跟我说，他看了一下那个。因为这没太给就重播嘛，只能看这个当时比赛的那个回放，是连踢两脚，
0: 看不太清，
1: 就第一脚没踢断，又补了一脚，就补完这第二脚之后，给人课内踢断了。
2: 解说的这场比赛
1: 啊，你说啊？
2: 对，那个球呢？
1: 别说太血腥啊！
2: 对，它是一个明显的报复，因为上半场比赛裁判员的几次判罚，尤其是那张红牌的出现，让。这个就是那只卡塔尔的其他队员都很冷静，只有那一个这个托迪博啊，他情绪非常失控。他上半场比赛的最后10分钟已经在各种很明显的各种找机会去踢人了。然后中场我解说的时候还说了一句，我说洛贝特基应该重点中场跟他讲一讲，或者你把这个后腰换下来。结果他没换下来，下半场比赛依然上头，找了那么一个机会。而且那个球呢是本身，这边这加拿大一个角球的进攻，然后已经回传到门将那儿了，后腰回去接球。就是完全没有必要上动作的一个区域，他上去之后直接给一脚，而且我当时很清脆的听到了一声，就是骨头折的声音。
1: 哎呀！
2: 然后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然后我看这球员一抱头，我就明白大概什么意思了，因为当时就要起冲突了嘛。托迪博他其实他想犯规，那会儿他的主观意识肯定没想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他肯定是想踢人，但他没想这么严重，但确实造成这后果比较严重。
1: 他那个图片你细看的话，就那种伐大树的脚法。
2: 对，他就是奔人去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所以说 VAR 介入之后呢，也考虑到现场的一个情况，就给他这个红牌罚下了。
1: 对，他要不下的话，我估摸全场就是加拿大队员围他飞铲。
2: 对，
1: 这肯定是这么个局面。这个就不太细说了，但这个比赛呢，最终是因为他又下场之后又进了几个球，又进俩球啊。这个在他下场之前其实已经是一个3-0的比分了，后面又进了三个球，所以加拿大这边呢，这个整体上也是啊。本届东道主反正整体上完胜上届东道主。
0: 对，因为你看啊，加拿大整体的这个首发阵容，包括球员组成，很多都是在欧洲踢球的，就跟过去我们了解的这个北美的球队不一样了。现在加拿大也逐渐在欧洲化，你看他的踢法。
1: 但他戴维斯没上，两场是不是都上场上了吗？
2: 没上，都没上，他现在伤还没好呢。
1: 啊，伤还没好。
0: 他现在这些现有的球员踢小组赛，我觉得够用。
1: 够了。
0: 对，完全够用。
1: 这戴维就很强了。
0: 对。
1: 嗯，
0: 戴维现在帽子戏法应该是这个并列跟梅西并列了，
1: 是，
2: 对，都是三个球嘛。嗯，
1: 这个戴维的能力，大家在里尔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清晰了。现在去尤文图斯了，应该是哈。
2: 对，尤文。
1: 对，在尤文之前有点小伤病，所以这个队的能力呢，这场比赛彰显出来了。这场比赛我们也不赘述了。就卡塔尔呢，现在整体上就是最后一轮有可能面对波黑看到他的时候呢，两眼发光，就是感觉希望能够。
0: 卡塔尔现在基本上凑一个阵容会比较难了，因为两个球员被罚下了。
1: 对
0: 啊，你在包括这个大败之后啊。
1: 本身也没几个后卫，就是
2: 他这次又带了5个后卫。他其实上一场比赛，他为了保阿瑟夫嘛，他上后卫保防守，就是昨天那场球，他已经后防线比较吃力了。而且霍马姆呢是唯一一个海外联赛踢球的，他这一伤的话，其实尤其是左边路跟左中卫这个位置，其实难度就很大了。
1: 嗯， 就是他其实想法也挺多的，他虽然说现在咱没整接到太多分，但我也有想法，所以把阿菲夫先保下来，就不要
0: 不你现在输了0-6之后，你很就基本上。

0: 没有任何想法。
1: 就是想法都颇多啊，就是有时候有的想法可以理解，有的想法不好理解啊，就是今天比赛的观感也很有意思。好，咱们稍微休息，回来继续今天的决胜美加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美加墨哈，我们准备了纪念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央视频的互动平台来互动留言。看看大家发的信息，有朋友说啊，这个瑞士20分钟进这么多球，没想到哈、啊。还有这个拜仁的球迷说，祝大家端午安康。东欧足球的没落太明显了，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都没进世界杯，捷克也是不复当年之勇，太慢了这队哈、啊。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东欧足球过往的特点在逐渐的消失啊。来，我们继续我们的互动环节。我们现在是每天都准备一个竞猜环节。昨天这个竞猜的题，就是在这个B 组比赛结束之后，谁排小组第一？最后呢，是我们的张文还有这个杨森啊，是答对了，是加拿大啊。另外四位呢，当时狂喜的呢是管乐奇，还有朱伟明、李哥和王宇啊，就是狂喜到半路呢，最后被一泼冷水给浇醒了，因为他们猜的是瑞士先打的，没想到后面还有个6-0等着哈。来，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听听今天的这个题是什么哈。
8: 来，继续我来出题，这个题目锁定的是巴西和海地的比赛，这个要去选择的答案是在巴西队中的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分别代表皇马和巴萨出战的两位，谁的进球会更多一些？这个答案可以二选一，也可以是个平局，大家可以选择了。
9: 我是七战仅进一分，但是不信邪的记者张文。今天我预测拉菲尼亚有可能进球更多。我认为呢，海地队可能会把重兵都放在维尼修斯的左路，那么拉菲尼亚反而容易在后点获得更多的空当，特别是拉菲尼亚拥有一脚非常出色的远射和直接任意球的能力，如果海地队摆出大巴的话，那么我觉得禁区内的空间会被压缩，拉菲尼亚在禁区弧顶一带的远射可能会成为打破僵局的利器。
10: 我是李可啊，由于巴西与海地的比赛是小组中的第二场较量啊，对于首战被摩洛哥队逼平的巴西队来说，有10成的战意和欲望要击败海地队。海地队的整体实力、个人能力以世界杯经验与巴西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让巴西队拿3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作为巴西队左右两边两把快刀的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肯定在这场比赛中都会有所作为，进球是没商量的。虽然两人都来自于西甲的两大豪门球队，但是他俩在巴西队进攻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不相同。我个人以为维尼修斯的地位更高，把握进球机会的能力也稍强于拉菲尼亚。因此对于郝迪给出的这道题目，我给出的答案是两人都能在此战中有进球，但维尼修斯进球数会多于自己的队友。
11: 我是终于猜对一次的老编辑杨森。对阵海地的比赛，巴西队不容有失，杀鸡需用牛刀，而目前巴西阵中的牛刀当属维尼。

0: 面对海地队，巴西队绝对不容有失。这套4-2-4阵型会不会被启用呢？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1: 我来回答一下郝迪老师的问题。面对海地队，巴西队肯定是希望收获一场大胜。不过在现有的安切洛蒂体系内呢，维尼修斯显然是球队的进攻关键先生，拉菲尼亚在这个4-2-3-1的战术阵型里面踢得比较挣扎。不过这场比赛面对一个鱼腩对手，我估计两名球员都能够得分，但很有可能呢，比赛踢到一段进程之后呢，他们都会下场休息，准备最后一场对苏格兰的硬仗。相比较而言呢，可能维尼修斯在破密集防守的时候是一个开瓶器，他和拉菲尼亚两个人都有可能取得进球，但维尼修斯取得两粒进球的可能性更大。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我已经不记得我这是连续多少个题都没答对了，但是没事儿，挺好的，一直错总比有时候错有时候对更值得大家信赖，希望能把我的不胜金身一直保持下去。明天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谁能进得更多，这个题又很不好猜。我觉得巴西队应该肯定能够获胜，如果踢得不好只是小胜，那么两人可能都进不了球，如果踢得找到了感觉能够拿到一场大胜，那两个人估计一人能进两个。没有办法，皇马和巴萨的地位不好分出高下，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在国家队最好也就进一样多的球吧。
3: 嗯，再来听听我们这个竞猜小胜他的想法哈，就是人工 AI
4: 预测结论，维尼修斯进球数大于拉菲尼亚进球数，维尼修斯1-2球，更可能一球，拉菲尼亚0-1球，更可能零球。核心依据：一、战术与角色。维尼修斯打左路，是巴西头号爆点，首轮唯一进球者，内切加单刀加反击是他的强项。面对海地薄弱右路，突破与射门机会更多。拉菲尼亚打右路，更偏传中，内切远射与定位球，阵地战更依赖队友卫顶，且有轻微疲劳。二、状态与数据。维尼修斯世界杯首轮已进球，近期状态火热，是巴西进攻核心。拉菲尼亚赛季效率高，但世界杯尚未开壶，本场更可能以助攻策应为主。三、对手与轮换。海地白五后卫大巴，维尼修斯的速度加单兵爆破更克制密集防守，安切洛蒂大概率70分钟后轮换，维尼修斯更可能打满或更久，拉菲尼亚或提前被换下。
3: 这是这个预测题围绕着巴西和海地场比赛的人员的发挥哈，那就是两位回来之后，咱们就是聊聊这场比赛，巴西对海地啊。这赵宇老师可以先说说这个你的一些观点和看点哈。
5: 我觉得海地大概率会摆铁桶阵。这个就看巴西队的这个撕扯的能力了。有的时候对方的铁桶阵啊，打个比喻，就像一块布啊，你这个一块好几个人撕这块布，可能就很难把它撕开。那就关键时刻谁是成为一个把剪刀，把这块布稍微剪出一个小口子，那你这个接下来撕这个布就会变得容易了。那我觉得这个剪刀在我看来还是维尼修斯，因为他在左路的这个突破能力，这种突破对方防线能力肯定是最厉害的。而你看第一场比赛啊，说这个拉菲尼亚，我觉得现在状态感觉一般，就是跟维尼修斯比，他的这个状态一直没找到感觉。而且现在这个巴西队，我不太喜欢他这种踢法，他现在开始打这种高中锋战术了。迪亚哥身高1.96米，顶到最前面。我觉得就是巴西足球开始打高中锋战术，那可能这个就不太像巴西足球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迪亚哥，你说这个在中路吧，在边上没有人给他传，维尼修斯也好，这个拉菲尼亚也好，这俩人都是在边路突进去之后自己干的人，自己单干人，自己就是内切之后打门的人，他不会说，或者说不会整场比赛都给你迪亚哥去喂球，这个就比较尴尬。所以说下一场比赛迪亚哥上不上场，这是存疑的。另外这个拉菲尼亚状态怎么样也不好说，但总体来讲，我觉得巴西队第一场踢平了，踢这个摩洛哥踢平了是正常的，因为两支球队说实话实力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第二场比赛踢海地，他肯定得赢。我们不用考虑巴西的这个出线问题，就是考虑一下他什么时候找到自己的这个最佳状态。当然，最佳状态可能得用天津话说啊，但是就是这样吧。
3: 最佳状态，
5: 对，
3: 来，嘉诚，你看看这场比赛，也可以介绍一下海地的情况哈。
6: 海地这边呢，第一场比赛防守还是比较。

0: 顽强的，这也得益于他那个中场德尔克鲁瓦在那场对苏格兰的比赛里边发挥很好，他66次传球没有失误，而且成功的在中场夺回了6次球权，完成了6次解围。我觉得他的发挥那场比赛其实有点超出了这个大家对于他的一个判断。他很难在所有的比赛里边保持那么高效的一个发挥，而且苏格兰呢本身他的阵地战进攻能力没有那么强，前场给对手后卫线的压力其实不大，所以说德尔克鲁瓦才有那么出色的发挥。而巴西这场比赛则不一样了，安切洛蒂呢第一场比赛打摩洛哥平局，目前这支巴西队呢短板还是在后卫线啊，因为摩洛哥呢是一支反击能力很强的球队，他前场转换效率相当高，而且是非洲杯的冠军级别的球队，巴西队比较忌惮他这种踢法。这场比赛我个人判断海地应该在反击端不太会给巴西的防线制造太大的麻烦，所以说今天我觉得巴西前场的攻击四人组包括两个边后卫应该今天会可以肆无忌惮的去进攻了。海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很难扛住巴西的进攻狂潮，而且由于巴西的第一场比赛是一个平局，他最后一场比赛要打这个苏格兰，苏格兰如果打防守反击的话也很强硬啊，所以说对于安切洛蒂来讲的话，他如果想考虑后边淘汰赛的一个走势，或者说他想主动的去选择一个区域的话啊，其实对于巴西来讲这场比赛是必须要取得大比分的胜利，而且海地在没有反击的情况下，我个人还是觉得很难给巴西制造威胁。我个人判断今天巴西应该能够取得至少3个净胜球吧。
1: 就是一场大胜啊。
0: 对，
1: 这个巴西足球呢，这届两位刚刚说到了，用到了这个中锋，用到中锋的问题就是在于呢，拉菲尼亚不善于传，他在巴塞罗那是打反击的，维尼修斯呢是能突能射，也不愿意传。关键是一看你迪亚哥，我在皇马我姆巴佩我都不传，你谁呀、啊？另外一个说拉菲尼亚说我莱万我都不传，你谁呀、啊？所以这个队就比较尴尬，两个边锋都是内切自己干型，都没有一个内切传球这种组织者，所以呢，现在巴西整个的进攻呢还是不断的这个在串联。当然那场1-1的比赛要证明摩洛哥的实力还是强。再踢十场，我个人觉得也不大能分出胜负。
2: 对，因为你现在摩洛哥虽然是非洲球队，已经完全欧洲化了，他的球员全部来自于欧洲联赛，你就会发现他打的这种节奏转换，打的有的时候这种前场的高压，跟欧洲的俱乐部球队没什么区别。
1: 他就是实打实的强。
2: 对，
1: 就是现在就是看完摩洛哥的比赛，就本届现在所有出场球队，他战平谁？战胜谁都是很正常的，他就这个水准的队了已经是。
2: 对，你看在这个巴西跟摩洛哥比赛的时候，吉马良斯跟卡塞米罗就已经懵了，哎，面对对方的这么节奏快，这种逼抢就传球总是出现失误，这就说明了其实巴西队这个中场也有问题，我估计啊这中场这场比赛还得调。
1: 中场老龄化从出征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了，包括这个两个边后卫的老龄化。来说到摩洛哥将会挑战本组目前排名小组第一的苏格兰，因为苏格兰1-0拿下了海地，它是3分，摩洛哥和巴西都是1分。这场比赛啊，关键的看点在哪儿啊？这个嘉诚先说。
0: 这场球呢就是会和小组赛第一轮完全不同了，因为苏格兰那场比赛打海地它是主攻的一方，摩洛哥呢打巴西呢肯定是以我为主，它主要还是依靠中前场的断球之后的反击。当然今天这场球苏格兰在有3分的情况下肯定啊会收缩防守，这个让摩洛哥打起来就比较难受了。因为虽然摩洛哥呢在非洲杯的比赛里边打到了决赛，和塞内加尔呢也是打得有来有回，但实际上他的阵地战绝对进攻能力其实没有那么的出色啊，今天应该会遇到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麻烦。而且呢以摩洛哥现在的前场的一个阵容配置，我觉得你想通过阵地战啊去通过这种不断的两个边路的突破，通过传中球去砸开苏格兰的防线的话，应该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说今天这场球呢可能更多的我觉得两队要考验球员的这个耐心啊，这个比赛摩洛哥想顺利的轻易的击败苏格兰肯定不容易，但是整场他们会有一定的优势，还是要考验球员的耐心，一定不要着急啊。对于苏格兰来讲的话，这个比赛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还是死守吧，争取能守住1分4分就能出线，如果你守不住1分的话，其实拿3分这些也有可能出现。所以说今天这场球呢我个人判断可能场面会比较激烈，但有可能进球不会太多，甚至红黄牌会比较多，两队都非常看重这场的结果，这场是真正意义上的 本土的一个生死战啊。
1: 苏格兰这边呢，问题在于如果今儿被摩洛哥拿下，他最后在巴西身上还要去拿一分，对他来说难度比较大。所以说今天呢，与其说在巴西身上拿一分，不如在摩洛哥身上死拿一分。所以今天呢，苏格兰能够预想到的就是死守不出，我就不出来了啊。
2: 但是我感觉啊，摩洛哥也可能，我也不攻你，就是你守你的，我这个阵型也不往前提的太多，他也得给自己把空间留出来，因为你如果一直摁着苏格兰打，你万一被对方打一个反击，那就很麻烦。
1: 我两分，这家海地那三分，
2: 这场比赛是可以打平的。
1: 对
2: 对，而且我觉得从战术角度来讲，这个
1: 这场比赛感觉两边都能接受平局。
2: 对，就是从战术角度来都能接受平局，然后这个比赛就像嘉诚说的，踢的肯定不好看，肯定不好看。
1: 就是说，你别对我下死手，
2: 哎，
1: 咱今儿一分都可以握手走，
2: 没错，
1: 这种感觉。因为
2: 苏格兰更想三分，更想三分。
1: 苏格兰一分就四分了，
2: 哎，
1: 基本就出现了。然后
0: 一分肯定出现了，
1: 出现了。然后摩洛哥这个两分拿手里，后面可是海地，也稳稳的。
0: 对，对。
1: 所以还真是这场比赛这么分析的话，那有可能真就分不出胜负了哈。
2: 嗯
0: 嗯。
1: 就是真理不变不明，一变的结果都出现了哈。其实应该让各位老师当时猜这场比赛，这也很有意思。就大伙都猜平局，最后分出胜负了，你知道吗？又是没积上积分。来，再来说说美国这场比赛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之前呢，美国队和澳大利亚可都赢球了。澳大利亚是爆了个冷，算是爆了个冷吧，拿下土耳其。美国那边4-0赢巴拉圭。巴拉圭整个南美世预赛就丢四个球，
2: 嗯，
1: 来美国以后一场丢四个球，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巴拉圭场比赛怎么踢的。1998年开始，祖传的防守反击，这么多年就没丢过，祖传的手艺一下就漏了，勺都漏了哈。来，这个赵宇先说说美国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啊。
2: 首先美国跟巴拉圭那场啊，就是整个巴拉圭被美国的左路普利西奇这边打懵了。
1: 对，
2: 这个普利西奇状态非常好。
1: 那场比赛巴拉圭的后卫就跟不会踢似的。
2: 对，所以说澳大利亚会踢，你巴拉圭不会踢，澳大利亚可会踢。你看他上一场比赛的这个防守反击，或者说主动回撤，他那场比赛的控球率不到30%，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他大概率还是会跟美国这么踢，那美国肯定还是大举压上，就看看这个普利西奇这边是吧，还是不是能像上一场比赛那么犀利？另外，这个怎么限制住澳大利亚的反击？这个对于美国队来说是一个新课题。你会发现上一场比赛巴拉圭是没有反击，就是纯这个乱踢，我可以说是巴拉圭是乱踢，
1: 是被摁着摁在原地锤。
2: 但是这场比赛，这个澳大利亚有战术了，他的这个前场的两个点是非常快的，所以美国队还是得提防澳大利亚的反击，就是你得先进球，你得早进球。如果说这场比赛你拖着拖着进不去，那早晚迟早会被澳大利亚打反击。
1: 澳大利亚那伊兰昆达，就当时刚出道的时候，我就当时说，如果年龄是真的，他应该比穆科科还好。后来说穆科科年龄是假的，是吧？现在好像在德国足坛就消失了。在这伊兰昆达，你会发现他身上真的，就那个他那个肌肉感，带球的速率，包括那个进那个球
2: 的那一下，
1: 那一下就是真的是很快的。就你美国的后卫，虽然我们说这个美国队整体就是个田径队嘛，很能跑，但你短期冲击这个速度未必能扛得住他，并且现在澳大利亚上场就这么赢的，
2: 对，
1: 这场还可以这么踢，就是我来世界杯就这么踢了。
2: 而且这个澳大利亚我觉得大概率会复制粘贴上一场比赛的战术，而且谁来限制伊兰昆达，我觉得美国队在后场得留个人，不能所有人都上，你最起码所有人都上去之后，在这个中线附近
1: 得有一个人能跑得过他，
2: 中线附近
1: 跟着
2: 留个人，
1: 对，
2: 这个很重要。
1: 德斯特跑挺快的哈。来，这个嘉诚啊。
0: 对，我也是觉得像赵宇老师讲的，这场比赛美国队其实很难打，因为他在主场，在西雅图呢，历史上他就是所有的比赛全胜的，在主场肯定是要玩命进攻。但是你玩命进攻的话，澳大利亚上一场打土耳其已经确立了一个很好的模板，那场比赛全面被动的情况下，被土耳其射了30脚门，他还能够2-0赢下来，就是证明他前场的几个点，尤其是多尔也好，伊兰昆达也好，包括梅特卡夫也好，这几个人的这个突击能力非常强，尤其是伊兰昆达。而且美国队上一场比赛是打出了 D 组最高效的一个前场压迫的数据，如果这场比赛它持续这么打的话，其实两个边后卫的位置会顶得非常靠前，这样的话澳大利亚两个边路应该会很容易啊去针对美国队两个边后卫身后留下的空当。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波切蒂诺他毕竟是一个比较经验丰富的教练，他会不会有一些战术层面的调整， 但是大家也了解美国球员的这个性格，包括这个队的一个特点，你说他让他在主场守着打吧，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所以说今天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就是个选择问题。他如果说这场比赛他想要一分的话，和澳大利亚打得比较这个默契，或者说比较和气啊，这个比。

0: 赛一分是有可能双方拿下来都能接受的。但是如果说每个队真的像第一场打巴拉圭那样上来之后就猛攻啊，这个可能正好正中澳大利亚的下怀。而且目前普利西奇的这个腿是有伤的，他这场比赛波西诺敢不敢冒险？因为后边如果说你想在本土啊去走得更远的话，那你普利西奇在淘汰赛里边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你敢不敢在这比赛里边冒险使用普利西奇？这可能也是一个疑问点。所以说今天这场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我觉得唯一的这个能决定这场比赛结果的，或者说肯定会决定这场比赛结果的，就是波西蒂诺他做怎样的选择。他如果保守点，这场比赛我觉得美国队能够拿到自己的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他特别激进，我要小组赛里边三场我要全胜，我要去拼小组第一，那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最终的结果不会太好啊。
1: 我是觉得美国人肯定在西雅图就想把这三分拿手里了，然后我整个的征战的这个线路就都在美国了。他应该是这样，他如果拿小组第二的话，碰不碰伊朗咱不聊哈，就是他有可能要去加拿大多伦多打一场，这他肯定不希望去。所以说呢，就小组第一如果今天晚上能够拿到是最稳妥的一件事情。另外这个球场我不知道这个西雅图球场大小哈，就以现在这种就是密集防守，
0: 五万多人，
1: 他是这个座，
0: 而且这个球场是美国，就是美国被美国球迷和媒体称为就是最具主场氛围的主场，也就是说在这儿的话，就是球迷那个氛围逼着你没法不打进攻。就是西雅图这个球场当时就这么设计的。
1: 他这个球场大小呢？你看之前比赛的话，就因为我们说这个世界，我们说足球比赛，他这个球场大小是有个范围的嘛。
0: 啊，那个相对于一些欧洲的，你像什么相对于安联咱们常看的，包括老特拉福德，
1: 大一些，
0: 还是小一点，
1: 还是小一点。今天墨西哥那个比赛，瓜达拉哈拉那个球场就大，你发现了吗？人在上面跑就感觉很小一小点。
0: 对，墨西哥的球场都大，
1: 就跟那个大草原一样。但有些比赛呢就会小一点，所以这个大小我为什么聊呢？就是对于澳大利亚这帮球员来说，他防守其实小点好。小点的空间少，如果像瓜达拉哈拉那样的调度他，你左右右左，那他有可能整体的防守难度大一
0: 些。是这样，好的，这个说白了就是画线的问题，
1: 啊，
0: 它有一个标准嘛，对吧？你这个
1: 往后画一画，今天我估摸这个
0: 厦门不也画过线吗？
1: 我们今天我估摸得画到这个西雅图的线得画到这个观众席脚底下，对。
0: 对的，因为他这个场地也能打橄榄球，所以说这个他也是橄榄球的。
1: 那他就是进退场，他可以往后退的，应该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2: 不，只要你符合国际足联这个场地。
1: 没问题，
2: 你随便
1: 对
2: 都可以。
1: 他进退场就可以往回拉嘛，拉的话可以做大一些。行，这就反正中澳组优势啊。但澳大利亚这队，我想说，每次来世界杯，你甭管他现在这个全队身价几千万，从来没好踢过，他就是很强。
0: 对，
1: 他这个队在哪儿都很强，就是因为首先第一个他有身体，另外呢，他到这种比赛的时候他很兴奋，
2: 而且他会比赛。你会发现，这个现在的澳大利亚跟我们踢世预赛的澳大利亚完全不一样，
1: 他就
2: 这个节奏完全不一样。
1: 他也不绣花，他在这个亚洲层面跟我们经常想张飞绣花，
2: 哎，
1: 这有时候会翻车。他到了世界赛场，他一下把自己位置摆正了，就是都比我
2: 自己怎么
1: 都比我技术好。啊，都是就是不都不是张飞，人都西施绣花，咱张飞就别绣了，咱就拿出我们最原始的打法啊，全都蹲坑，然后打反击，这就完全就对路子了。他其实要在亚洲这个层面这么打的话，那真的没几个能赢他的。你就是下底定位球，我起高球苏塔顶，其他的打你反击，让昆兰往前冲，对吧？这种亚洲怎么防呢？所以这个比赛呢，两位和我们共同交流完之后，整体上说美国队还是求胜欲望很强的啊，但是要看澳大利亚人答不答应。那最后一场呢是土耳其打巴拉圭，这两个球队呢都是第一轮的失意者。土耳其这场比赛之前应该被很多人比较看好的，因为他又迎来了他的一个小黄金一代，有居莱尔啊、伊尔马兹这样的球员。然后呢，这个巴拉圭啊，我们对于他的这个理解就是他这个防线啊真的非常好。其实当时那天不是我出题，我要出题的话，我会出一个巴拉圭会不会丢球，但是最后丢四个，打的是出题人的脸，你知道吗？所以幸亏没出。来，这场比赛两位怎么看？就是一个是觉得土耳其第一场比赛不正常吗？还说就这个水准啊？这个加成先啊。
0: 嗯，我觉得土耳其确实就是这样吧，因为蒙特拉呢从欧洲杯时期就开始带队了，他带队的思路呢主要还是这个以防守为主啊，包括他过往的这个友谊赛、热身赛，包括世预赛的比赛也好，他实际上还是主守的啊。今年打的这场比赛呢，年初的三场比赛都没丢球，而且赢了两场1-0。蒙特拉呢是一个，他球员时代虽然进攻很厉害啊，但是他当教练，尤其是在土耳其，从欧洲杯开始呢，打得相对来说没那么的激进。他在欧洲杯那个阶段呢，土耳其的进攻那会儿还是不错的，但是成绩不太好，防线总出问题，因为他后防线几个人不稳，所以说蒙特拉就换思路了。现在呢，带队呢是主抓防守，

0: 上一场比赛呢，进攻端的调教其实做的也很差，而且他不用伊尔迪兹首发呀。你想想，伊尔迪兹在尤文图斯核心队员，他都不用他首发的话，他可想而知他对于防守的要求是多么的重。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土耳其应该会有一定的变化和调整了。打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应该就是生死战了，你不可能说再保守的去踢了，必须要攻出来。而且从土耳其那边媒体的情况来看的话，伊尔迪兹今天有可能会占据一个先发的位置，中场，然后再有一些调整。我觉得土耳其今天如果说把自己打欧洲杯那个阶段那个进攻的模式和体系找回来的话，我觉得能够赢下巴拉圭。而且呢，蒙特拉他虽然打预选赛的比赛打得比较保守，但实际上友谊赛里边他也尝试过进攻的一个阵容和体系，所以我觉得今天面对一场比赛失利丢分比较多的巴拉圭，土耳其应该还是有大概率能够取胜的。
1: 嗯，来，赵宇，你再分析分析。
2: 我觉得居莱尔的这个表现发挥将决定着土耳其的比赛结果吧。上一场比赛我看他这个跑动啊、接应也很积极，但总感觉差那么点意思，是不是没有完全找到这个世界杯的感觉？那这第二场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最佳状态拿出来，然后不管是自己还是给队友创造更多的这个机会吧？我也看好土耳其能赢，也该赢了。
1: 嗯。就这场比赛的关键点，就是一个是土耳其能不能够撕开对方的防守。就是巴拉圭，我个人的观点呢，在本届小组赛后续比赛中不太能够再丢球了，因为他已经丢了四个了。
2: 你这么乐观吗？
1: 不是，就是我们谈他这个在南美这个赛区对进攻这么崇尚的一个预选赛里面，他丢的球就丢那么几个。
2: 就是第一场啊，我觉得巴拉圭
1: 不正常
2: 是就是自己这个有点反复的想，没有纯粹防守。那这场看他纯粹防守能不能守住了。
1: 对，就是你
0: 我觉得他也很难啊，因为巴拉圭第一场比赛他其实打得好的那个阶段是下半场，他调了这个恩西索和中场的一个队员之后，他其实进攻打得好，反倒把美国压在半场了。他如果死守的话，反正我的观点和郝丽不太一样，因为他前场这几个人呢，我觉得防守能力个人来讲的话，其实比较一般。他后卫线的几个很厉害，包括库斯塔沃戈麦斯常年在帕尔梅拉斯打主力，
1: 他那几个后卫是很会防的，
0: 后卫很厉害，但是他前场几个人的防守我觉得对于整体的帮助应该不会太大。所以说我是感觉毛里西奥如果说这场比赛阿尔法罗这场比赛你如果说死守的话，应该其实很难啊，
1: 还是守不住哈。这场比赛反正双方就都是希望能拿三分，就是两个人如果再握手，就这小手再一握的话，这后面的比后面的比赛就更难了。因为最后一轮比赛土耳其要去打美国，但是你话要说过来哈，如果美国是这场比赛就3-0就三分把这澳大利亚拿下的话，土耳其这场比赛欲取欲求也还可以，就是他其实如果这样是个平局能接受。
2: 那美国我觉得打澳大利亚平局也能接受，
1: 嗯，对吧？
2: 啊，对，所以这个
1: 不好说这组哈。
2: 嗯，
1: 行，
0: 你就是最后一场的这场的备战，你不可能说等美国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再调了。所以说你现在教练员的战术呢，你只能是你先想最坏的一个结果嘛，去布置。你不可能说等美国的结束，因为美国结束之后虽然还有6个小时，你不可能临时去安排战术，你之前几天就时间就浪费了嘛。所以说
1: 我们这就属于这个以天上的视角看人间的事儿，
0: 是吧？
2: 对。
1: 但是某种程度说呢，就是教练员肯定想都赢球，今儿土耳其我得赢，我得证明自己。对，巴拉圭那边说呢，我也得赢，第一场输的莫名其妙啊。所以这俩队呢，这场比赛明天真的还不是很费精神，十一点开赛，看到下午13点，这个大家明天可以关注一下哈。好，那个我们的节目呢，在最后再抽一个奖啊，这个今天这个奖品呢，给 FC 办人员22啊，恭喜您获得了这个奖品。他跟我们取得了很多的互动，他还提了一个点说，今天比赛打完亚洲球队5连败了，亚洲球队5连败了，
2: 啊，
0: 这个是正常态、啊。
1: 对，就之前我们是
2: 之前不败，
1: 2胜4平，
2: 对，
1: 6个队出来之后，直到是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吧？
2: 嗯。
1: 出来之后才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现在是这圈打回来之后，发现突然难度上来了，难度又大了这些。当然了，就是随着第二轮、第三轮的开始，那就真的是大家都上强度了嘛。
2: 对。
1: 所以你包括你的战术啊，在对手面前也都是名牌，所以对一些亚洲球队来说，难度提升也是很正常的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啊，一位是赵宇做客直播间，一位是嘉诚在线上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析，谢谢二位。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巴加埃还发文表示，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说，我们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地时间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朗和美国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1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伊美两国之间的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开启。他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若收到邀请仍将参与接下来的谈判。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在通报以军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被问及以军的行动是否受到限制，是否会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时，德弗林表示，以军行动存在一定限制，将严格按照政治领导层的指示采取行动。他称，为了消除威胁，以军有权在任何区域采取行动。德国最大军工

企业莱茵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帕佩格日前表示，应就军事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制定全球性规则，以明确限制 AI 的使用范围，尤其是要确保由人类而非 AI 决定武器装备何时开火。帕佩格指出，未来10年国防工业的技术可能性或呈指数级增长。 必须制定类似于核武器管理规则的全球规范，以明确划定界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 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7天南北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但在华南一带高温会逐渐增多，需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分朝花夕拾。
1: 你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恰逢端午，给大家推荐哪部作品呢？我想到了前不久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杂志上看到的樊一平的一部短篇小说，名字很特别，叫《无情书》。和讲究合家团圆、祈愿圆满顺遂的除夕、元宵、中秋不同，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端午气质更独特，也更有风骨。千百年来，端午承载的不只是祛病安康的民俗寓意，更延续着中华民族心怀家国、舍私为公的精神底色，赞颂的是为信仰独自坚守、为责任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这也是我特意选在端午之夜与您分享樊一平这部先作《无情书》的原因。樊一平是一位来自广西的壮族作家，他跟着外婆长大，外婆每晚讲述的民间故事打开了他的想象，爷爷卷烟丝绳的半本《红岩》则是他文学的敲门砖。他从写诗开始步入文坛，写着写着，他发现自己更擅长叙事，于是改写小说。对一些文学圈外的朋友来说，知道樊一平很可能是通过陆川的电影《寻枪》、陈逸飞的电影《理发师》。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与影视的缘分？樊一平的回答直率又有趣。他说，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是没有文学，我什么也不是。外界称他是备受中国当代制片人导演青睐的小说家。他说这个称谓看起来像是褒奖，但有时候又像是在骂他。他说，既然是个小说家，为什么不专一写小说，而去跟影视界勾搭，这不是不务正业吗？所以他说自己的身份现在很尴尬。

0: 学界的人认为他搞影视去了，不再把他当小说家。即使他写了小说，也被认为那不是小说，而是为了影视需要而编写的影视故事大纲。影视界呢，又认为他虽然涉足影视，但本质上他还是文学界的人，所以他们希望他能提供更多能改编成影视的小说。他说，文学界排斥我，影视圈则不认同我，我现在是两头不靠岸，或两边不是人。为什么会这样？我总结，这是不甘寂寞和清贫的作家的宿命。有没有觉得，单凭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个人就有趣得很。回到我将要介绍的樊一平的这部新作，樊一平是公认的讲故事高手，他讲故事的方式总是出人意料。发表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的这部短篇小说《无情书》，毫不意外，也是如此。整部小说没有一句旁白，从头至尾是横跨41年的17封书信，由此串联起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家的悲欢和一座村的变迁。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维松，是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天才少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前途光明，本该拥有圆满安稳的人生。可毕业后的他却突然从所有人的生活里消失，他到底去了哪里？我不能剧透，只能告诉您我看完小说后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写下无情字句的人，恰恰是最深情的人。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再次出现了樊一平构建的文学地标上岭村，那既是樊一平的精神原乡，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存在。这个坐落在洪水河畔，隶属广西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小村庄，就是樊一平16岁以前生活的地方。近些年他的多部作品，包括获得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小说《上岭恋人》，均以上岭命名。为什么会想到以书信体写下《无情书》这样一个故事？包括小说为什么命名为《无情书》？我们还是来听听樊一平自己怎么说。
1: 《无情书》这部小说依旧是我回望故土、关照时代、叩问人性的一次书写。我想用一封封跨越40年的家书拆解无情与深情的悖论，书写一代报国者的隐忍牺牲，也书写乡土百姓的坚韧善良。我始终相信文学的真谛是记录时代，共情众生。维松的家国之舍，维富的乡土之手，南秋桃的温柔之善，看似各自奔赴，却共同构成了一代人的精神脊梁。所谓无情，是时而小我成大我的克制；所谓深情，是扎根家国不负故土的赤诚。那些缺席的陪伴、未说的抱歉、终生的遗憾，都是无名奉献者藏在岁月里的勋章。写尽40载书信往来，我想致敬每一位隐姓埋名的报国者，也致敬乡土大地孕育的坚韧与善良。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谓隐忍的别离、沉默的割舍，都是为了更辽阔的守护。这便是我创作《无情书》最想传递的人间最厚重、最纯粹的深情。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拆开这叠尘封的家书，听听岁月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深情。请欣赏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节选自 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2: 爸妈，从清华毕业，我已经如愿地分配到我向往的部门工作了。由于需要花时间适应熟悉岗位，这么久才给你们写信。我现在的工作刚刚走上正轨，这得益于优秀前辈的带领和指导，也得益于在大学里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你们是知道的，但是我现在工作的部门和从事的业务我却不能告诉你们。现在和将来我不能给你们发电报，也不能打电话，我只能给你们写信。爸妈，记住10563信箱，你们回信收件地址写这个信箱，收件人写我的姓名，我就能收到。我长大独立了，你们不用操心我。领工资攒下了一些钱，不方便去邮局汇寄，随信夹带90元给弟治病。另还有一个多月就是春节了，任务在身不能回去，勿等而为松。1984年12月11日。
3: 松儿从秋盼到冬，终于等到你的来信。你失去音信那么久，我还以为你出车祸或是发生其他意外了呢。你近视那么厉害，镜片比碗底都厚，走路还经常看书，多容易出事儿。你妈一直催我给你写信，现在在看我写信。哎，松儿，我搞不懂你究竟是做哪样工作。打电话就算了，我们村也没电话，仅搞个数字信箱，神神秘秘的，像地下党一样。现在解放了，共产党天下，还有这种不能见光的事儿？你该不会是加入哪个特务组织吧？如果是，我这个村主任当不成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家族的名誉全毁了。你考上大学不容易，考上清华就更不容易，都是我们上岭村第一个。你上清华学的专业具体我真的记不得了，记得是什么力学，跟造火箭和弹炮有关。造火箭和弹炮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吗？为哪样遮遮掩掩跟做贼一样？如果你真的被反革命和敌特组织收买了，请你立刻悬崖勒马去公安那里自首，向党坦白，求得从宽处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改做了好人，我们这个家还有你的位置。你随信寄来的90块钱收到了？

0: 还不弄清楚你的真实面目前，这个钱我们不能用当脏钱看待。你弟的病就那样，不但脑瘫，智力也缺陷，治了很多年还那样。唉，不指望你90块钱能治好，你是个聪明人，被哪样你那么聪明，都讲是你弟弟把智力全部给了你，还有福气。那么高强的智力要用在正道上，否则福报也要变成恶报，切记呀，切记。哎，娘瘦不拉几的，有吃的就多吃。父韦明亮，1985年1月10日。
1: 爸妈，1月10号的来信收到了，因为忙每天都加班加点，现在才抽的时间回信。关于我做哪样工作，工作地点在哪里，严格保密，打死都不能告诉你们。我只能告诉你们，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国家，我是党和国家器重的人，绝不是反革命特务。我工作的地方保卫森严，铜墙铁壁，伙食上好，有肉有面，因此你们不必为我的安危和健康担心。弟弟的病还是要治，务必要治。弟弟生来没有过上一天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说弟弟把智力和福气都给了我，那么我认。我刻苦读书的目的，除了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就是尽最大的能力给弟弟治病，减轻你们的负担。这半年多我又积攒了一些钱，数额比上次要大，准备通过邮局汇款，就不随信夹带了。爸妈，夏天到了，正是南方最热的时候，你们中午就不要下地和在外忙活，也不要喝生水，万一中暑和拉肚子，弟弟就缺人照顾了。我这边夏天的气候还蛮凉的，只是干燥，到现在没见下过雨。我生活的环境缺水，没有河流，好想在家乡的河里泡一次澡，爽快爽快。但看来只能是奢望了。望多来信告诉家里的情况。而韦松，1985年7月24日。
0: 松儿，春节我们家是当猪了，当了一头300多斤的，基本上都分给了村里还贫困的家庭。我是村主任，肯定见不得过年都吃不上肉的村民。我们村脱贫的路还很长，也许10年，也许20年，30年，估计跟你的行当一样漫长和艰难。我这个村主任难当啊，但再难也要迎难而上，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好。春节期间初六那天，你同学潘永康突然来我们家，还带来一个妹子。潘永康说这个妹子和你们是高中同学，叫蓝秋桃，他们名义上是来给我拜年，实际上 是来打听你的下落的。任何人都不晓得你清华毕业后去了哪里，干什么工作。我实话告诉他们，我也不清楚，但他们不信，以为我故意隐瞒你的下落，或者替你遮掩什么。潘永康虽然不信，但心明眼亮，勤快地挑拨着火塘的木炭，像偷着乐的样。蓝秋桃这个妹子就不同了，她从我嘴里得不到你具体和确切的消息，呆蔫的像只瘟鸡。火塘的火星溅上了她的鞋子，烧了袜子，甚至烫了皮肉，她都不觉察，动都不动一下。但是我能察觉到他的难受和痛苦，他的难受和痛苦的神态比你妈等不来你的信还要紧。那么我想问问你，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仅仅是中学同学的关系吗？我看不像。你们的关系不一般，是恋爱关系。我讲的对不对？你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好上了，至少是暗恋的那种。蓝秋桃那么一个漂亮的妹子，哪个不喜欢？当然你学业成绩最好，蓝秋桃要挑一个喜欢的必然是你。你考上大学后仍然继续和他有联系，起码书信往来不断，你们恋爱五六年以上了，为什么你一毕业工作就和他中断联系了呢？就算你工作保密，写信告诉书名不也行吗？你不是也能给家里写信吗？给女朋友写信怎么就不行？你是不是变心了？应该是变心了，对蓝秋桃嫌这嫌那了。松儿，你可不能做陈世美。我问了，蓝秋桃去年医学院毕业，分配在我们京盛乡卫生院当妇产科医生。潘永康呢，在我们京盛乡中心小学当老师。我看得出来，潘永康对蓝秋桃上心着呢，又显殷勤又顺从。你要是冷落和遗弃蓝秋桃，那么好白菜可要被猪拱了。当猪特意留了些肉，以腊起，等腊好后寄给你。猪笼碰当天当猪都不够村人分，也不好保存和邮寄。你妈正在连夜纳千层底的鞋，要纳两双，到时连腊肉一起寄给你。你弟呀，基本还是那样，没好起来，但也没有恶化下去。你妈让我教你弟识字和写字，我教他认歌，他总是念成郭，歌这个字就更难写了。你弟手不听使唤，写得软巴巴，歪歪扭扭，像条蚯蚓。唉，不管怎样，他能开口说和动手，是个好兆头。要春耕了，明天要早起动员和督促村民做好耕种。最主要的是，我要把村民号召起来，大家齐心协力，在金鸡山凿出一条隧道，通往国道。这样以后去哪里，就不用翻山和过河了。松儿，记住，给蓝秋桃一个准话，不要当陈世美。 也不要被别人认为你是陈氏。

0: 父，韦明亮。1986年3月7日。
1: 爸妈，信、腊肉和鞋全部都收到了。腊肉与同事们进行了分享，都说好吃。我穿上妈妈做的鞋，走在路上，还走在戈壁滩，总感到踏实和柔软。刚刚不久，我们研究的项目遥测数据出现异常，我们在计算机房熬了7天7夜。当模拟轨迹终于和理论弹道重合时，同事们载歌载舞，我忍不住在走廊倒立行走，看着妈妈做的鞋高高在上，像两朵云。爸爸在信中劝告我不要做陈世美。实不相瞒，我和蓝秋桃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是恋爱关系，我不否认。但从我选择了我毕生献身的事业开始，我不得不下狠心，将除了亲情以外的感情置之度外。我脚下是移动的发射基座，给不了女人安稳。在事业告成之前，我是不会娶妻成家的。我和蓝秋桃的事，请转告她，别误终身。刚刚我通宵达旦写完技术报告，发现钢笔漏墨，染蓝了整只袖口，这似乎是个不祥的兆头，仿佛上天在提醒我做抉择和取舍，要当断则断。这钢笔是蓝秋桃送的，我将寄回去，请替我把钢笔还给秋桃，并替我说声对不起。一定是好兆头。我又攒下一些钱，将寄400元回去，一半给弟弟继续治病，另一半支持村里修隧道。爸爸虽然强调不要再往家里寄钱，但是我做不到，因为除了钱，我不知道能为家和家乡做什么贡献。夏天到了，请家里人做好防暑。而韦松，1986年7月10日。
2: 薄薄几封家书，只是韦松半生故事的开始。这场隐秘的坚守，此刻不过才刚刚拉开序幕。戈壁岁月遥遥无期，为了一个看似决绝的选择，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狠心放下的爱情，对父母缺席的陪伴，未来是否能得到弥补？带着层层悬念，让我们先欣赏王菲的一曲《如愿》，沉淀沉淀心绪，稍后继续聆听这道是无情胜有情的无情书。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里

0: 88年起，我给家里的信件都没有得到回复，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家里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这让我十分担心。我父亲韦明亮是家里唯一识字和能回信的人。从1987年10月1日最后一封来信后，便与我断了联系。起初我认为是他对我的某些行为有很大意见，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父子之间的矛盾就会和缓，不至于绝交。但是8年了，父亲音信杳无，我妈及我残疾弟弟的情况也就无从得知。家里人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唯一能与我沟通的父亲，这令我十分担忧。为此，我曾经给潘永康写信询问，至今没有得到他的回复。因思亲心切，不得不写信向你打听，万望看在同学的份上，如实告诉我家里的情况。我知道潘永康与你已是夫妻，单独给你写信正是我的顾虑。但愿我不管不顾的冒昧不会影响你们夫妻的感情。盼望你按10563信箱回信。祝东启，韦松，1995年12月1日。
1: 韦松，收到你的来信，足足11年，你终于还是来信了。虽然信的内容是关于你的家庭，但我还是感到莫名的安慰，似乎我还在被你信任着。谢谢。关于你家庭发生的变故，原本是瞒着你，这是上岭村村民集体的决定，相信也是你父亲的意愿。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你，目的是不让你分心。虽然包括我在内的乡亲父老都不知道你实际在干啥，但都不傻。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奔赴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发愤图强，建功立业，不惜薄情寡情，难道不是为了比家更大的国吗？这点乡亲们是懂的，我也懂，虽然曾经痛苦过。在你家里发生变故之后，我理解乡亲们瞒着你的决定是为了爱护你，可如今尤其在收到你给我的信后，我觉得不应该再隐瞒，因为我懂你。你给家里的所有信其实我都看了，是你父亲给我看的。在他恢复了意识之后，你父亲在1988年7月11日修筑金鸡山隧道的时候，因隧道塌方身受重伤，昏迷不醒。他在县医院接受救治，于当年脱离生命危险，却在1992年才恢复意识。他仍现居上岭家里，手足残废，生活不能自理。但是你放心，你父亲被村民自发有序地轮流照顾着，包括你的弟弟，家里的农活也有人在帮助你的母亲。我每周也会上你家为你爸做护理，为你弟送药。金鸡山隧道并没有因为你父亲受伤而停止，如今已经掘进了3公里。你父亲恢复意识回村后，几乎每天都坐轮椅让人推着去到工地现场看村民劳动。村委会欢见，村民们依然拥护你父亲当村主任。你寄来的汇票你父亲大多交给我带领，然后投入隧道的修建。前天我推着你父亲去隧道工地，悄悄告诉他你给我来信了。

患的身体忽然绷紧挺直，两眼突然放光，说他讲哪门子了？我说他希望我把你照顾得好好的。他说我儿不晓得我废了吧。我说如果你同意，我就回信告诉维松，你每天还指挥村民修隧道呢。他说那行。告诉你这些具体情况是因为你的请求，你父亲也同意，还因为我心疼和心软。我相信你能挺住，更希望你放心。祝元旦快乐，蓝秋桃，1996年1月1日。维松，距离上一封信一晃6年了。我晓得你不给我来信是怕打扰我，我也是，彼此彼此。今天写信是你父亲嘱托我跟你报告，金鸡山隧道于今年成功打通了，从1987到2002，整整15年，上岭村村民齐心协力，用最原始的方式凿出了6公里的隧道，连上了山外的公路。从此上岭村告别了不通公路的历史，而你父亲绝功至伟。这封信主要是报喜，你忙勿回信。夏安，蓝秋桃，2002年7月1日。维松，我不得不告诉你两件悲伤的事情，都发生在不幸的这一年。今年正月初7，你父亲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去世了。他的年龄你应该记得，终年73岁。你父亲临终时，我在场。他心跳和呼吸停止，眼睛依然睁开。后来，是我为他合上的眼睛。仿佛我明白他不瞑目的原因，我便手摸他的眼睛，便悄悄附着他的耳朵说，家和维松这两边有我在，就不会断开。等我把手拿开，发现他的眼睛闭上了。我原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现在我信了。你父亲的遗体从县医院运回上岭土葬，码头上的红松林。当年你上大学从这里过河，你父亲送你。如今，他长眠于此，守望你功成名就后归来。你父亲的葬礼很隆重，十里八乡来了几千人，送别一位功劳卓著的楷模。都说他的卓著在于自身是愚公，还养育出一个非凡的儿子。然后8月，你弟弟维木心梗去世。过去听你说你弟比你小2岁，那么就是45岁。45岁流逝太短，但对于始终无法摆脱智障和病痛的维木，也许是一种解脱。我从他青年照看到他中年，发现他永远稚气未脱的样子，童心幼稚，天真无邪，没有情感的折磨，不经4年的煎熬，未必不是幸福。而且你父亲去世，我们把帷幕转移去了远方的亲戚家，不让他知道。

0: 当把帷幕接回家，不见父亲。帷幕问：“爸爸呢？”你母亲说：“爸爸去北方帮你哥带孩子了。”帷幕又问：“那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你母亲说：“等你哥哥的孩子长大，爸爸就回来，和你哥哥侄子一起回来。”当谎言出于善意，伤害便止于此刻，或许真相便只能等待。如今你母亲孤苦伶仃，不过时常有我陪伴，请你放心。勿回信。秋桃，2010年11月11日。
1: 秋桃同学，当我颤抖着双手展开你的来信，戈壁的风正呼啸着掠过实验室的窗棂，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仿佛在为我哀鸣。你的字迹依旧那么清秀，却承载着如此沉重的消息。每一个笔画像一把利刃，刺进我的心房。墨水在纸上晕染开来，就像我心中翻涌的悲痛，无法控制，无法停止。父亲走了，弟弟也走了，这两个我生命中最亲爱的人，在我远离家乡的日子里相继离世。我竟未能见他们最后一面，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秋桃，谢谢你写信告诉我这些，虽然这个消息让我痛不欲生，但我宁愿知道真相，也不愿被蒙在鼓里。你的贤良品格是我在这茫茫戈壁上的精神支柱。这些年我们陆陆续续的通信，你对我家庭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愿没有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其实我一直在尽力的克制，有许多心里话都没说，不利于你幸福的话都不说。秋桃，你是我同学，潘永康也是。伟松，2010年11月30日。
0: 伟松，尽管我不愿你写信而浪费你宝贵的时间，但收到你的来信我十分高兴。信纸的确有模糊涂鸦的字迹，我竟能读懂。铁汉柔情，丈夫泪深，我相信并且承认你的眼泪，就让它落下吧，让每一滴悲伤都成为将过往封存的琥珀，然后我会与你一同凝视这份剔透的重量。当然前提是你愿意。或许是该告诉你，我和潘永康早已离婚。1994年，我们的婚姻是个错误，是一个被嫌弃，如今理解是放弃，是一个被嫌弃的女子与一个低级趣味的男人在特殊环境和时期的凑合。我们育有一女，跟我生活， 他今年19岁，高三，目标只有一个，考上清华。清华曾经是我的痛恨，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不是如果有现世报，所有的痛恨都将清零。或者说，女儿若真能考上清华，终究把爱和恨熬成下一代的灯油。你推给我的钢笔，我一直带在身边，它冷漠像不肯愈合的伤口。我用它给女儿签过家长会通知，也用它抄过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每抄一次，笔尖就吐出一点旧血。这些年我正是用它给你写信，多少次我想让它写上：请把秋桃同学的同学去掉，却一直没有勇气。如今我鼓起勇气，请求不要再称我同学，虽然我们的确是，曾经是。我请你把同学二字正式收回去，不为别的，只为告诉你，如果我们老了有机会再见，然后我们就坐在残阳里，不是恋人，不是夫妻，只是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边，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聚成雨。信就写到这儿吧，我把钢笔灌满新墨，在结尾处画一片小小的枫叶，全当盖章或手印。你忙，若想回信，寄一张空白信纸即可。我懂你的无言，正如你懂我的隐忍和坚贞。秋桃，2011年1月1日。
1: 秋桃，基地机要室的铁门咔嗒一声，像给41年上了锁。我摸着口袋里的退役证，薄薄一片，却比任何导弹壳都烫手。19号早上6点，通勤车将我送去火车站。从此，戈壁的风再吹不到我领口。阅兵那天，你在电视里看见的铁流，没人知道，最后一枚紧固键是我亲手拧的。放下扳手时，金属回声震得胸口发空。原来圆满就是回声里再听不见自己的名字。我的行李很少，父亲的信，你的信，被我卷成一小扎，外面再套一只密封袋，那是当年火箭燃料箱的零圈包装袋，防静电，防泄漏。如今袋口失去弹性，轻轻一折就裂，像再也经不起折叠的旧时光。其余的东西我全扔掉，只留下一枚失效的密封圈。它曾经耐高压、耐低温、耐烧蚀，现在橡胶发硬，截面还有一道细的几乎看不见的裂缝，我却在裂缝里 看见自己。40年前，我把故乡，把你，把所有可能漏气的柔软，统统当作冗余，用这一枚圈死死压住。40年后，他退休了，我也退休了。裂缝替我说出真相，原来一直在漏，只是仪表没报警。秋桃，我想象我们见面，不在嘈杂的出站口，也不在上岭村新刷的牌楼前。我想等夜班车驶过最后一座岭，我下车，岭下有段废弃的灌溉渠，水剩一线，月光铺得均匀。你站在渠尾，不打手电，也不喊我，只把外套搭在臂弯，像打住一段旧时光。我踩着干草过去，声音轻的像靶场远处最后的放。我们隔着3步停下，彼此看见对方鬓角的霜，却先不说话，只把呼吸交给虫鸣。然后你伸手，指尖碰我右手那颗黑痣，想确认一件旧物是否还真。我低头把那只失去弹性的蜜蜂圈放在你掌心，它再也封不住高压，封不住烈焰，却仍固执地保持着一个圆，像一句走了样的誓言，却还想在月光下重新对号入座。我用比水还低的声音说：秋桃，我回来了。对不起，秋桃，谢谢你，秋桃。说完，我后退半步，把月光让给你。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并肩坐在渠沿，像当年坐在河堤，看月光把水缝里的碎银一片片捞空。如果你不愿意，我就转身，让那枚圈留在你掌心。它封不住任何东西了，却还能替我把漏字写圆。漏掉的时光，漏掉的眼泪，漏掉的人生，统统揉进夜色，剩下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巅，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聚成雨。韦松，2025年10月1日。
0: 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尾收在了国庆节？一纸家书，半生流离， 数十年山海相隔，道尽了一位科研工作者的隐忍与赤诚。这也恰好呼应了我们端午之夜的精神底色。团圆是人间温情，而舍小为大，以身坚守，是刻在端午骨血里的家国风骨。白一平的《无情书》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让我们读懂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有默默的坚守，无声的牺牲，都是最滚烫的热爱与担当。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高简，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北京时间00:00，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0: 端午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从先秦一路走来，跨越2000余年时光，早已沉淀为刻在民族血脉当中的文化基因。它不是单一传说的节日，而是上古图腾、自然禁忌、人文精神层层叠加，代代沉淀的文明结晶。龙舟竞渡，香囊佩挂，五彩缠腕，粽叶飘香，湖岸悬门，这些民俗物象看似寻常节令仪式，实则是一套完整的文化符号系统。每一种风俗背后都藏着古人的信仰、智慧与精神寄托。跨越千年，端午风俗不断演变，不断丰富，却始终传递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那么端午从何而来？龙图腾祭祀与恶日禁忌有着怎样的古老渊源？龙舟、粽子、香囊、五彩线这些民俗符号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深意呢？从图腾崇拜到家国情怀，端午风俗又经历了怎样的文化蜕变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端午密码，民俗符号里的千年传承。民俗符号是文化的载体，记忆的密码。端午风俗之所以跨越千年而不衰，正是因为每一个物象、每一种仪式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的生存智慧，到家国同心的精神寄托，从驱瘟避疫的朴素心愿，到文明传承的文化自觉。关于端午的起源，这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并非单一传说可以概括。追根溯源，最早可上溯至先秦时期，核心源头之一是上古百越民族的龙图腾崇拜。先秦时期，长江中下游东南沿岸的百越部族以龙为图腾，视龙为水神、始祖与保护神。农历五月正值江南梅雨季，洪水频发，水患肆虐，百越先民认为唯有祭拜龙神才能祈求风调雨顺、水患平息。

一，闻一多先生在1947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端午考》中，梳理《山海经》《楚辞》《吴越春秋》等百余种古籍，明确指出，端午是上古百越民族举行龙图腾祭祀的节日。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百越先民举行盛大祭龙仪式，刻木为龙，化舟为龙，竞渡为祭，以此敬龙神其平安。龙舟竞渡最初不是娱乐，而是祭龙大典。龙纹装饰不是审美，而是图腾崇拜。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遗址当中，大量龙纹玉琮、龙形陶器，印证了上古龙图腾崇拜的盛行。与此同时，先秦的一些禁忌也为端午注入了驱瘟避疫、趋吉纳吉的生存底色。古人观天象、查物候，认为农历五月阳气极盛，湿热熏蒸，毒虫滋生，疫病横行。五月初五，日月重午，邪气最盛。先秦典籍反复警示，五月需避邪驱瘟。古人认为五月五日当天邪气毒虫瘟神横行，需要悬插菖蒲、艾草，佩戴香囊，系五彩线，以此驱邪避瘟，护佑安康。这是古人在医疗落后时代应对疫病、敬畏自然、守护生命的生存智慧，也奠定了端午驱瘟避疫、祈求安康的核心内涵。岁月流转，屈原传说融入端午，为节日注入家国情怀与爱国精神。战国末年，楚怀王昏聩，奸佞当道，爱国诗人屈原心怀家国，坚守气节，遭谗流放，报国无门。公元前278年，秦破郢都，楚国覆灭，屈原悲愤交加，于农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殉国。百姓感念屈原忠贞，纷纷划船打捞，投粽喂食鱼虾，守护屈原遗体。纪念屈原逐渐成为端午最主流、最深入人心的文化内核。但端午的人文内涵并非只有屈原。东汉孝女曹娥为寻溺水父亲，沿江壕哭17日，最终投江殉父，其孝烈事迹也被纳入端午纪念范畴。此外，春秋伍子胥、介子推等忠义人物也被后世纳入端午纪念体系，使端午成为集爱国、孝悌、气节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节日。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不断叠加，让端午从单一图腾祭、恶俗节演变为兼具信仰、情怀、伦理、温度的全民节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端午的民俗盛景与精神内涵也深深镌刻在古代文学的字里行间，成为历代文人寄情抒怀的重要载体。从魏晋笔记到唐宋诗词，再到明清小说，端午始终是笔下常见的风物与新曲。宋词当中，端午更添一份温婉雅致，将蒲艾、粽香、彩丝等日常风物写得含蓄蕴藉，融家国之思与人生感慨于节景之中。明清小说亦常描摹端午场景，悬蒲叉、系彩丝、食粽竞渡的风俗跃然纸上，尽显人间烟火。而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这类咏叹，则让端午的文学书写始终与家国情怀、忠义气节紧密相连。端午节文化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庆贺方式多样、民俗事项丰富的节日之一。龙舟作为端午最具标志性的民俗符号，是龙图腾崇拜的延续，也是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远古百越部族以龙为图腾，龙舟形制模仿龙形，船身绘龙纹，挂彩旗，竞渡时鼓声铿锵，桨影翻飞，最初是祭龙神器，以此敬龙神其平安。

秦汉以后，龙图腾崇拜逐渐淡化，龙舟竞渡演变为纪念屈原、缅怀忠魂的活动。唐宋时期，龙舟竞渡盛极一时，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唐代江南水乡，端午竞渡已成为全民盛事。每逢五月初五，江面上龙舟云集，观者如潮，桨声、鼓声、欢呼声交织，场面热烈非凡。宋代更出现夜龙舟，燃灯万盏，流光溢彩，夜色下龙舟竞渡，光影交错，宛如星河竞渡，蔚蔚壮观。明清时期，龙舟竞渡遍布大江南北，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南方龙舟狭长迅疾，桨叶密集，追求速度；北方龙舟厚重沉稳，古典激昂，气势恢宏。广东龙舟精巧华丽，雕梁画栋，装饰精美；湖南龙舟粗犷豪放，古典铿锵，气势逼人。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龙舟承载着相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团结协作、奋勇争先、自强不息。龙舟之上，鼓为魂，桨为骨，人为心。鼓手是龙舟的灵魂，节奏掌控着全队的速度与气势。桨手们步调一致，同心协力，每一次划桨都是力量的凝聚，精神的迸发。龙舟竞渡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集体力量的彰显，民族精神的体现。如今龙舟竞渡已成为国家级体育赛事，更走向世界，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龙图腾跨越国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鲜明标识。香囊是端午最雅致的民族符号，藏着趋益祈福、护佑安康的美好心愿。古人认为端午湿热，疫病易生，佩戴香囊可驱虫解毒、辟邪纳吉。香囊由女子巧手缝制，形制多样，有方形、菱形、鸡心形、虎头形、如意形，图案精美，有龙纹、凤纹、艾草、菖蒲、五毒、吉祥纹等，内装朱砂、雄黄、艾草、丁香、白芷、藿香等芳香药材。香囊的制作工艺承载着传统女工的智慧。古代女子自幼学习刺绣、缝制技艺，端午前夕精心缝制香囊，一针一线皆是匠心，一花一纹皆是祝福。香囊内的药材搭配也暗藏古人的养生智慧，艾草驱虫、丁香抑菌、白芷祛湿、朱砂安神、雄黄解毒，合理搭配，兼具驱虫、解毒、安神、祈福多重的功效。香囊不仅是食用之物，更是情感的载体。古人常将香囊赠予亲友爱人，传递祝福，表达心意。女子赠香囊给心上人，寄托相思；长辈赠香囊给晚辈，寓意平安；朋友互赠香囊，传递情谊。五彩线又称长命缕、百岁锁、五色丝，是端午最具仪式感的符号，蕴含五行智慧与祈福初心。五彩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古人认为五月初五日月重午，邪气最盛，佩戴五彩线可平衡五行，抵御邪气，护佑安康。五彩线的佩戴风俗细节讲究，寓意深远。孩童佩戴于手腕、脚腕、脖梗，寓意长命百岁、平安顺遂；成人佩戴于手臂，祈求驱瘟避灾、阖家安康。端午后第一场雨，人们会将五彩线解下抛入水中，寓意送瘟神随水去，灾祸消，安康来，仪式感十足。五彩线看似简单，却是古人五行哲学、自然敬畏、生命真实的体现。它从先秦风俗流传至今，跨越2000余年，从未褪色，成为端午最质朴、最温暖的祈福信物。Thank you.
说起端午民俗，自然少不了粽子。粽子是端午最具烟火气的符号，从祭祀贡品到爱国信物，再到全民美食，包裹着千年家国的情怀。粽子古称角黍，最早见于《说文解字》，黍，何黍而黏者也。先秦时期，粽子是祭祀神灵、祖先、龙神的贡品，用黍米包裹粽叶，形似牛角，象征丰收、吉祥、力量。秦汉时期，粽子逐渐从祭祀贡品转变为日常食物。纪念屈原传说兴起之后，粽子成为投江喂食鱼虾、守护屈原的信物，承载着爱国的情怀。唐宋时期，粽子形制、馅料日益丰富，成为端午的标配。唐代，粽子以黍米为主，形制简约。宋代糯米普及，馅料多样，甜咸分明，南北风味开始分化。明清时期，粽子种类达数十种，造型精巧，馅料多样，成为全民美食。北方以甜粽为主，红枣、豆沙、蜜枣为馅儿，清甜软糯。南方以咸粽居多，鲜肉、蛋黄、火腿、香菇、腊肉为馅儿，鲜香浓郁。此外还有赤豆粽、绿豆粽、八宝粽、水晶粽等，品类繁多，风味各异。粽子的演变不仅是美食的丰富，更是文化的传承。从祭祀贡品到爱国信物，再到团圆美食，粽子承载着丰收期盼、家国情怀、团圆心愿，是端午最温暖、最烟火气的文化符号。菖蒲与艾草是端午最质朴、最自然的民俗符号，凝结着古人驱瘟避疫、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菖蒲形似宝剑，又称水剑，古人称其可斩妖除魔、驱邪避凶。艾草气味浓烈，可驱虫解毒、净化空气、温阳散寒。蒲艾的药用价值经现代科学证实，艾草含挥发油、黄酮等成分，可杀菌驱虫、抗炎止痛、增强免疫力。菖蒲含菖蒲油、生物碱，可安神醒脑、驱虫解毒。蒲艾玄门，既是仪式也是实用，是古人顺应自然、健康养生的智慧结晶。从先秦至今，玄蒲插艾的风俗从未中断，延续2000余年，成为端午最质朴、最本真的文化仪式。端午民俗的千年传承，本质是文化符号的代代延续，精神内核的生生不息。从远古图腾到家国情怀，从自然禁忌到人文精神，每一个民俗符号都在岁月流转中不断沉淀、不断丰富，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民族与文化的精神纽带。原始信仰是端午传承的根基，龙图腾崇拜、恶日禁忌、驱瘟避疫，本质上是古人敬畏自然、敬畏神灵、祈求平安的集体信仰。上古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无法科学解释自然现象，便将自然力量神化，通过仪式化风俗祈求风调雨顺、无灾无难、族群安康。龙舟祭龙，香囊驱疫，五彩祈福，蒲艾辟邪，都是原始信仰的具象表达，凝聚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珍视。古人敬畏自然，顺应时节，通过仪式化风俗寄托美好心愿，这份敬畏之心代代相传，成为端午文化的精神根基。伦理教化是端午传承的核心，纪念屈原、曹娥、伍子胥、介子推，赋予端午家国情怀、孝道美德、气节风骨。屈原投江殉国，忠贞爱国，坚守气节，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标杆。曹娥投江寻父，诠释孝老爱亲、感恩尽孝的传统美德。
伍子胥忠贞不屈，介子推淡泊名利，彰显气节风骨，坚守本心的品格。端午风俗将伦理教化融入仪式之中，让家国情怀、孝道美德、气节风骨代代相传。每一次龙舟竞渡都是爱国精神的缅怀，每一枚香囊都是美好品德的寄托，每一只粽子都是家国同心的象征。这份伦理教化滋养民族心灵，塑造民族品格，成为端午文化的精神核心。生存智慧是端午传承的底色，悬插蒲艾、佩戴香囊、系五彩线、食粽子，都是古人顺应时节、应对疫病、健康养生的实用智慧。仲夏五月，湿热熏蒸，蚊虫滋生，疫病易生。古人通过长期观察，发现蒲艾驱虫、香囊解毒、五彩辟邪、粽子健脾的功效，将自然规律与生活实践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的养生风俗。这份生存智慧历经千年，依然契合现代人健康理念。端午风俗既是文化仪式，也是养生智慧，是古人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智慧结晶。文化认同是端午传承的灵魂。龙舟、香囊、五彩线、粽子、蒲艾，这些民俗符号早已超越地域民族界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无论南北，无论城乡，无论民族，端午风俗一脉相承，凝聚着民族认同、文化自信。可以说，端午是民族文化的缩影，是文明传承的见证。每一个民俗符号都是文化密码，每一种风俗都是文化基因。这份文化认同跨越地域、跨越时代，让端午历经千年风雨，依旧鲜活，依旧传承，依旧生生不息。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端午民俗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不断丰富。端午风俗的传承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守，而是在坚守文化内核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生活交融，让古老节日焕发新生。端午从远古祭祀到全民盛典，从自然节俗到文化认同，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民俗研究文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53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县汪营镇成立了文化站。作为第一批进驻工作的县干部，20岁的周旭清下乡采风时，无意中听到农民哼唱的民间小调《种瓜调》后，如获至宝。他记录下完整的曲调歌词，经过反复修改，家喻户晓的湖北民歌《龙船调》就此诞生。
1: 民间歌舞方面的看，我们这边号称是歌舞的海洋，田歌啊、山歌啊、小调啊、号子啊，这都有。龙船调的来源是从那个我们的利川灯歌当中那个种瓜调来的。我们这个地方它所保留的这些东西，不仅是种类齐全，关于土家族的歌舞方面种类齐全，而且它的特点，土家族的个性特别的明显，所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些东西。
0: 种瓜调原本是人们逢年过节划采莲船时唱的一首民歌，总共10段歌词。歌词描述了从种子播种发芽到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经过周旭清的改编，龙船调在此基础上保留了曲调和副歌，主体歌词精炼成：正月是新年，妹娃儿去拜年；三月是清明，妹娃儿去探亲两段，更富有舞台表现力。
2: 当时没有曲谱，就是我们周老师把这个曲谱呢写下来，写下来了以后就物色了我们本地的歌手到汪营镇上来演唱。当时来演呢，就是以划龙船的形式来唱出来的。当时第一句是正月是新年。
0: 1962年5月，龙船调被收入湖北民歌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成唱片发行。这首源远流长的湖北民歌从此一炮而红。每当龙船调那高亢婉转的曲调响起，鄂西南土家族人动人的生活场景便跃然眼前，一片欢歌笑语中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首名为《兰花草》的台湾校园歌曲在两岸三地广为流行，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但由于当时的报刊和歌集在刊登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时都署名为艺名，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词作者其实是赫赫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1921年夏天，胡适到北京西山去看望朋友，友人熊炳三夫妇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欢喜喜地把它带回家并精心照看，但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名叫《希望》的小诗，收入他的第一本白话诗集《长试集》。
1: 但是这个《长试集》他问世以后啊，引起了文学界包括理论界广泛争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确实是太白话了，因为当时的时候没人用白话写，都是用的是律诗或者是国体诗。而事实上这个白话文运动呢，让新诗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那么兰花草啊，就是原本的这个希望，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诞生的。那么以我们现在的人的眼光来看，胡适这些文字啊，确实是很上口也很流畅，比较符合一首歌曲广泛传播的条件。
0: 1979年，台湾音乐人陈贤德和张碧二人对胡适这首诗进行了一些修改，并配以乐曲，同时改名为《兰花草》。这首歌在音乐上打破了以往旧上海和传统歌谣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清新的民谣形式，从而让唱自己的歌风行一时，极大地鼓舞了台湾70年代开始的新民歌运动。台湾众多歌手包括包美胜和银霞都演唱过兰花草，但真正让这首歌家喻户晓的是歌手刘文正。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内地的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很多歌手都翻唱过港台流行歌曲。王杰时对这首《兰花草》的翻唱大受欢迎。
1: 那时候也是从那个中央广播电台听到了，听到哎这歌挺好听，什么歌呢？是台湾的校园歌曲。当时呢，我就跑到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把那个歌给转录下来，转录下来以后一字一句的这样给记下来唱的。啊，唱了以后呢，觉得这个，哎呦，当时就观众就特别的受欢迎。
0: 一首《兰花草》，旋律优美，格调清新，婉转优雅中又带有一丝美好的牵挂和怅惘。虽然歌中写的是一个未偿的心愿，但在淡淡的失望背后，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以及对未来和自由的向往。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每年的12月15号，我都要到白莲巷走一走，看一看。白莲巷在江苏省镇江市，我的二伯陈怀民1916年就出生在白莲巷29号陈家大院。

0: 召唤更多的中国人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1: 跟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了。
2: 请听广播剧《长空霹雳》上集，出品人朱薇薇，策划王健，编剧孙月萌、孙文平，导演李群、张璇，音乐李群，制作方方、刘超，监制杨俊、陶月，军事指导马建忠，总监制沈卓。

我们陈家在镇江是个富庶家庭。陈怀民小学上的是镇江城里的八叉巷省立实验小学，后来考入了镇江当时最好的江苏省镇江中学。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是位民主革命人士，早年曾经东渡日本，在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学成归国后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受父亲影响，陈怀民从小习武，练就了强健的体魄。我的父亲是陈怀民的弟弟，他曾经对我说过，陈怀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岳飞、邓世昌这些民族英雄的故事，爱国爱民族，心地善良，还喜欢打抱不平。在这样家庭长大的陈怀民，早就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了一起。在省政中完成学业后，爷爷送陈怀民到常州工业专科学校就读。在常州

0: 奋起抵抗。在父母的支持下，年仅16岁的陈怀民到上海参加了19路军的学生抗日义勇军，来到抗战一线。
1: 志勇啊，快给我再加一箱。哎呀，怀民，你不已经饱了一箱了吗？这炮弹很沉的，再加一箱你吃得消吗？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我能行。志勇，来吧。
2: 好，
1: 蹲地点。我走了。怀民，你小心点，当心榴弹啊，这到处残垣断壁的，子弹也不长眼睛。好的，放心吧。这家伙平时也没多大力气，今天这么能干。哎，永清，来，李永清，也给我加一个。
2: 志勇，我看你也搬了好久了，腿都打哆嗦了，要不你休息一下。
1: 国难当头，战事吃紧，我心里歇不下来呀。哦，对了，永清，我刚才看仓库里炮弹已经不多了呀。
2: 啊，那这可怎么办呢？日本鬼子丧心病狂，听说又调集部队增加兵力了，19路军的将士们正在前赴后继全力作战，这没了炮弹怎么办呢？
1: 志勇，永清，你们都在啊，快快弹两箱炮弹来。哎呀，哎，怀民，小心点，脚扭断没？来来来，快坐下休息一会儿。不能歇，志勇，前方正紧急着呢，你快去开炮弹过去。
3: 好好好，我这就去。
2: 怀民啊，你还是歇会儿吧。
1: 怎么了？
2: 刚才志勇说仓库里啊炮弹已经没有多少了。
1: 啊，这可如何是好。哎呀，我恨不得拿起枪和19路军的兄弟们跟日本鬼子面对面的真刀真枪的干。
2: 对，我也想去干那些日本鬼子。
1: 哎，不好，看，日本鬼子飞机又来了。鬼子飞机，飞机，这飞机的声音不对呀。
2: 怎么了？
1: 哎，这是轰炸机。对，志勇，这是轰炸机的声音。哎，你们看，2、4、6，有10多架呢。哎，他们转弯了，
2: 好像是往闸北方向飞过去了。
1: 对，是往闸北。好，日本鬼子开始轰炸了，
2: 这能丧尽天良的。闸北那可是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啊。
1: 哎，鼠辈，鼠辈啊，我要是孙悟空就好办，我就飞上天把日本鬼子的飞机都干掉。
2: 放心当猪，怎么能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下手啊？日本鬼子就不是人。
1: 哎呀，这我们的飞机呢？国民政府不是已经设立了航空署，还听说有航空队啊，我们的飞机快来呀。
4: 是啊，我们的飞机呢？
1: 不行不行，我要去当空军，当飞行员。
2: 我也去，
1: 我要飞上天打日本鬼子的飞机，为子弹同胞报仇。怀民，永清，我们一起去。
4: 好，
1: 上天当有用军师，万里长空尽风流。
4: 对，
1: 我们一起去。
4: 好，
1: 我发誓，我一定要当一名勇敢的飞行员。万里长空中，我就是那个逆风千里顽强翱翔的雄鹰。
0: 陈怀民立下了长空霹雳。

0: 的凌云壮志，当飞行员保卫中国领空，打鬼子飞机。1931年，中央航空学校在杭州笕桥创办。1932年秋天，向全国公开招考飞行员，陈怀民立刻报了名。在1200名的考生里，他综合成绩名列第八，但是体检时发现是对眼睛，所以没被录取。从此以后，他每天对着镜子练8小时，练得眼泪直流，终于在第二次以优等成绩进入了杭州笕桥航空学校。笕桥航校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到1937年培养了5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1: 2712273，
2: 怀民啊，你那对眼早就练好了，怎么还在不停的练？
1: 76，哎呀，志勇别闹，我快好了。
2: 你看你眼泪水都练出来了。
1: 八，
2: 你呀、啊，就因为第一次考航校没考取，这几年一直在练。其实教练3年前就说没问题了。
1: 哎呀，是啊，要不然我也上不了航校了。但是我觉得还得继续巩固，事情再多，每天也得坚持练习。看300秒，当飞行员眼睛太重要了。哎，我刚数到哪儿了？
3: 陈怀民在吗？
1: 哎呦，好像是李队长来了。
2: 李队长好。
4: 哎，好，好。
1: 队长，你找我啊？
4: 是啊。哎，你眼睛怎么了？有点红吗？
1: 啊，没事，队长，我正在练眼睛呢。
4: 哦，不错不错。
1: 哎，队长，您找我是？
4: 哦，对了。我昨天看你练旋踢的时候啊，好像很不适应啊，这可不行啊。咱们在地面练都不适应的话，那进入下一步训练就很困难喽，更别说还得上天继续练习了。
1: 是，队长，我练完眼睛正准备去练旋踢呢。
4: 嗯。
1: 哎，李队长，我练滚轮的时候感觉还行，但是一上旋踢，还没有翻旋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的。
4: 哦，
1: 是不是平衡感出了问题？
4: 嗯，那这样，我们到操场上，你再练练旋踢，我来看看。
1: 是，队长。
2: 队长，我也要去。
4: 好，一起去吧。
1: 好，走。
2: 到了。哎，怀民，你看玄机在等着你呢，上。
4: 怀民呐、啊、咱们飞行员必须具有极佳的方位判断力和空间平衡感，玄机这一关必须得过。
1: 上。
4: 哎，等会儿，陈怀民，我听说你小时候练过武术啊。
1: 啊，是啊，跟父亲学过一阵子。
4: 那好啊，你试试把武术里那个气沉丹田的感觉给用上，看能不能好点。
1: 好，我试一试。
4: 好，陈怀民，准备。
1: 嘿，嘿，对，
4: 先晃起来。嗯，蹲，起，蹲，起，好，
2: 用腿部发力。上，
4: 再来，蹲，起，上，
1: 怀民，加油，加油，稳住，你可以的，永琪，永琪，你们快来，给怀民加油啊！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好。陈怀民，用力蹬，甩上去。好，好，夹力，夹力，转起来了，转起来了，来个10圈，陈怀民，怎么样啊？10圈，
1: 好的，
2: 1、2。
6: 怀民，
7: 时轩到了，
6: 慢慢停下来，慢慢停下来，来，慢点，慢点，下来歇歇。
1: 队长，我转了十圈了。
6: 是啊，怀民，十圈了。
1: 怀民，
6: 你慢点，小心吧。
1: 我腿有点软，我想拖。
6: 哎，等等等等，我来扶你。
1: 天旋，天旋地转。但是十圈，我站了十圈，哎呦，好像要吐了。
6: 哎呀，陈怀民呐，好样的！队长，我也要上，争取早日达到50圈的目标。
8: 30圈及格，40圈良好，50圈优秀。
6: 哎，
8: 志勇啊，你这是要争优秀啊？好，我也来。
6: 好，咱们比试比试。
1: 哎。你们先上，我歇会儿，歇会儿再来。
6: 好，大家都是好样的，这才是咱们中国空军的样子。陈怀民，你今天已经可以了，就不要再练了吧，过犹不及呀。
1: 队长，你放心，我可以的。
6: 嗯，不错，那我陪着你们一起练。现在啊，还仅仅是身体适应和平衡的训练，下面还有飞行训练和实战演习。现在的形势越来越紧，我们必须要抓紧，抓紧，再抓紧呐！
9: 是是，
6: 中国需要我们早日上天打鬼子。
9: 是是，早日上天打鬼子。

0: 1936年1月，陈怀民从航校毕业，编入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3中队。第4大队是当时中国空军的王牌部队，大队长由中国空军驱逐机部队司令高志航兼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的贼心不死，而且越发猖狂。1937年，77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人民开始全面抗战，空军成为一支特殊的英勇的战斗力量。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8月14号，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陆屋航空队的9架960式轰炸机猛烈轰击笕桥机场，义愤填膺的中国空军起飞迎战。这是中日两国空军力量首次交锋，也是陈怀民参加的第1次轰炸。在大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中国空军第4大队击落日机6架，击伤1架，而我方只有1架战斗机受了轻伤。这次10多分钟的空战戳穿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了纪念这个光辉的日子，1939年，国民政府将8月14号定为空军节。
1: 志勇啊，听说小日本的陆军航空兵跟海军航空兵经常搞竞赛，他们不仅会玩什么空中特技编队，还经常搞空中格斗射击比赛。
2: 是啊，听说还搞出个什么红武士。
3: 切，小日本就会吹。我知道啊，据说这个红武士啊，是日军对作战表现极为彪悍的士兵的荣誉称号，类似于王牌飞行员的说法。
2: 你小子可以啊，知道的不少嘛。哎，对了，小日本的96式舰载战斗机咱们得研究研究，听说这是小日本第一款全金属单翼舰载战机，前身是9式单战。
3: 对，日本鬼子的航空母舰上现在基本用的都是它。
1: 这个96舰战呢，是小日本的新装备，速度贼快，听说最快要超过250海里，机头有2支7.7毫米口径机枪，火力特别猛。
2: 哎，小日本有个叫高桥的小子擅长这机型。
3: 嗯，好像他就是一个红武士。
2: 日本军队总共才有几10个红武士，他就是一个，挺难缠，遇到他我们可要小心了。我觉得我们可以避免正面接触，从侧面包抄。
1: 好啊，我倒是想什么时候有机会在空中会会他这个红武士。谁在吹口琴？
2: 松花江上。
3: 哎，我来看看。好像是队长，就在我们宿舍楼门前的台阶上。
1: 啊，永清、志勇，你们接着研究，我去看看。
4: 好。

0: 队长。
1: 哦，怀民呐。
0: 队长，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1: 来来来，坐，坐。我在看天。
0: 看天？
1: 是啊，你看这浩渺的长空，当我们驾驶飞机从天上飞过的时候，地上的一切多么的渺小啊。哎，不知道我们在空中跟小日本干的时候，像不像这长空中的一道霹雳？
0: 队长，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应该差不多吧。
1: 哎，怀民，我听大伙说你对日本人了解挺多的。
0: 哎，知己知彼嘛。队长，咱们高大队长才是真厉害，让小鬼子领教到咱们的厉害，打下那么多敌机，让小鬼子再也不敢猖狂。
1: 嗯，对。哎，怀民啊，你是哪里人？
0: 镇江，江苏省的省会城市就是镇江。
1: 哦，我知道，辛嘉轩的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说的就是镇江吧。
0: 是啊，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哎，这大好的河山如今被日本人糟蹋，我被无能啊。1932年在上海，我亲眼看到画着高腰旗的日本飞机从头上飞过，炸弹一颗颗丢下来，老百姓死伤无数。
1: 哎，太悲惨了。
0: 当时我特别绝望，为什么我没有飞机？我们怎样才能阻止日本人的不幸呢？所以航天要招生时，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1: 我也一样啊，怀民。我老家在辽宁新民县，我1930年12月考入中央军校的。918的时候，我逃过一劫。可是，我破家亡啊！

有三。

尽管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破灭，但是在飞机的数量和作战性能上，中国空军明显处于劣势。1937年9月，淞沪会战进入了第二阶段，战火逼近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的战机展开大规模轰炸，妄图将南京夷为平地，让中国成为没有首都的国家。日军一轮又一轮的空袭，陈怀民和战友们一次又一次失控，在勇气与速度的较量中英勇无比，视死如归。一个月期间，空中激战100多次。1937年9月19号，陈怀民驾机对抗4架日机，打下2架敌机后，自身飞机受损并急速下降。为了保全战机，他没有跳伞，滑翔迫降，撞上了一棵大树。陈怀民被甩出座舱，夹在树上，身受重伤。经过治疗，1938年1月康复归队。1938年2月18号，日军轰炸机12架，战斗机26架，分别从南京、湖北、沿长江向武汉袭来。驻守在汉口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22队在大队长李福丹带领下迅速起飞，驻守在孝感的23队也起飞

0: 雄鹰编队，雄鹰编队，呼叫动物妖、动物拐、动物白良。
1: 动物妖收到，
2: 动物拐收到，动物拐收到，
1: 动白良收到。
0: 坐标3点钟方向，黄皮方向，需要你们增援。
1: 收到，收到，收到。
0: 编好队。
1: 收到。
3: 小鬼子，看不着你喝尿去。

队长靠拢。

成为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之一的李桂丹英勇牺牲。陈怀民在击落一架日机后飞机中弹，他跳伞生还。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长空霹雳》上集，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当意外降临，生活脱轨，临时避风港怎样兜牢底线。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妈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侨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家，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提起端午啊，不只是艾草飘香，粽味悠长，华夏大地的烟火民俗藏着千万种别样的热闹。
0: 接下来我们就到各地去看一看，在鲜活的民俗里如何触摸传统文脉，沉浸式去解锁各地独有的端午仪式感。
1: 首先咱们去到上海，端午假期啊，多种民俗活动是在上海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浓浓国风里感受端午传统文化的魅力。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我们走进一场游园会。
2: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江南传统曲艺搭配国风巡游，让他耳目一新，
3: 结合的也很好啊。像我们有点年纪了吧哈，还是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这个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2: 游园会上设置20多个摊位，龙凤花鸟字、香囊制作、面塑、海派插花，游客可近距离欣赏传统技艺，还能亲自体验。上海市民苏岩，
4: 像那个现在孩子们可能不大知道端午节会有一些什么风俗啊，尤其是在城市里生活，在上村里面，他们有一种表现形式，然后能够把南方或者北方的这种各地的风俗串到一起，让年轻人就是更好的了解一下传统文化。
2: 上海市民张静芬在游园会上亲手做了一个香囊。
5: 以前呢来逛呢，这都是买东西的，这次呢过来可以亲手体验，这样可以了解多的年轻人也在参与。
2: 从事香囊制作20多年的陈静芝带来了今年创新的缠线粽香囊。这款香囊改良传统线材，优化造型配色，成为游园会上的热点。

0: 端午，我们大家都喜欢包粽子，我们有香囊粽子，我们同时呢还有现缠的。我现在呢用的是星空线，缠出来呢它有渐变，穗子呢又是渐变的，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小到3岁的小朋友，在我们指导下慢慢慢慢绕，孩子们静下心来做一个绕线粽的香囊，作为非遗传承人，把这个文化去传播好，特别开心。
1: 端午节的活动当中，赛龙舟是最热闹的。那接下来我们去见识一场与众不同的龙舟赛。
2: 哎，说它与众不同，说特别啊，是因为这比赛的时间。福建福州长乐区江田镇三溪村的龙舟赛使用的是夜间竞渡的形式，赛事每年吸引着大量的观众。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连线长乐台记者李涵。李涵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咱们三溪龙舟为什么要在夜间比赛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3: 那么三溪龙舟是福建独树一帜，也是全国罕见的端午民俗。那它起源是因为古时农村村民白天要下地耕作农务，他没有时间参与龙舟赛，于是大家就相约在傍晚收工后挑灯竞渡。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而且山西叶赛龙舟与其他的龙舟竞技赛事不同，它更强调民俗传承与群众参与。那么赛前的点睛、祭龙、祈福等传统仪式都保留得非常完整，在当地人心中，这不仅是一场水上竞渡，更是凝结情感的纽带，传承着祈福安康的美好愿望。可以说这条细流里流淌的是长乐人代代相传的乡愁与记忆。
1: 那么观看叶赛龙舟的同时啊，游客还能参与哪些活动，更好地体验我们闽式端午呢？
0: 那么今年山西叶赛龙舟的热度确实非常高哈，活动呢从6月15日持续到19日，每天19点到21点上演。那么晚间啊，就约有30支龙舟队伍参与竞渡，最佳观赛点在山西村幸福桥至中桥两岸。那为了让游客能够有更丰富的体验，山西村所在的江田镇还推出了一日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红色旧址南阳村、滨海风光的下沙海滩，以及我们所在的千年古村山西村。那游客呢，白天可以逛古村看宋代摩崖石刻，参观古建筑，晚上再看龙舟，吃龙舟饭。那可以说山西叶赛龙舟已经从单纯的民俗活动发展成为集文化传承、旅游体验于一体的闽式端午文旅名片。在这边也欢迎大家来长乐，在灯火溪间看夜龙逐浪，在水上烟火中品味千年传承。
1: 好的，李涵。
2: 端午节另一样不能少的就是粽子了。
1: 其实啊，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是老少都爱的一种美食。每到端午前后啊，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又开始热起来了。
2: 其实这两年蒸是甜还是咸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咸甜在南北都能吃到啊，也都很好买。
1: 是的。
2: 当然关于粽子另外一个问题咱们可以来说说，就是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这个问题可能没想过吧。
1: 对。
2: 那么咸甜粽子他们用不用搭配上不同的糯米呢？这个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的报道。
3: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
4: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3: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5: 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的。
3: 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
4: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

0: 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
2: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1: 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
2: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1: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端午又至，鼓声吹响，每年这个时候带队斩浪竞渡，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节礼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端午节我们会在门上挂上柳枝和艾草，吃甜配合粽子，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子们，他们会带上荷包，在手腕上绑上五彩绳，非常的快乐。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带他去感受一下，要把这种文化不断地传承下去，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

0: 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大家吗？我来了啊！
3: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6张网如何网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一张网——水网。
5: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根据测算，15-5时期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那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是如何组建成一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全长119公里的输水。
7: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8: 上世纪80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7: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麓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1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1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 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9: 比如啊，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7: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9: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7: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1: 19号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传统的流浪乞讨者已不再是救助站的主角。因误工不着、被盗被抢、家庭纠纷而临时遇困的人，正成为救助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占比接近80%。
5: 2025年，全国共救助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临时遇困人员62.5万人次，呈逐年下降趋势。当意外突然降临，让生活暂时脱轨，这些临时避风港如何兜牢民生底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的报道。
10: 走进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大屏前，记者可以看到44个重点区域的监控情况。一旦有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组织巡街救助。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指导科副科长刘鑫告诉记者，通过智慧大屏，近期成功救助了一位流浪乞讨人员。
11: 我们通过那个街面智慧巡查指挥平台，发现有一个人，他经常性的呢就在皮卢寺门口出现，把他劝导入站之后，在站里面的话呢，也是持续性的对他进行社工服务啊、心理疏导啊，同时的话帮助他核实他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与户籍地也进行一些对接，最后的话呢，成功找到了他的亲属。
10: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传统流浪乞讨人员逐渐减少， 家庭纠纷、离家走失、遇灾遇险等各类临时遇困人员成为救助机构主要服务群体。60岁的朱先生日前从湖南乘火车到山东日照打工，途中他不慎丢失了钱包，在济南下车后没法继续转车赶往日照，便在车站派出所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距离自己最近的泉城避风港寻求帮助。
12: 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有困难的服务相当好啊。
13: 都有什么服务啊？
12: 说我们是化解跟我说搞饭去了，弄了饭，然后再安排我住宿。
10: 泉城避风港是山东省济南市近年来打造的救助服务品牌，以济南市救助管理站为中心，在全市打造166处泉城避风港，将救助体系建设嵌入警务驿站、社区医院、养老机构等基层触角机构中。济南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敏介绍，打造15分钟救助圈，让临时遇困群众就近得到救助。
14: 我们166处泉城避风港遍布了整个济南，在日常的巡查中发现，这种因寻亲不遇、务工不着等原因造成这种生活无着的情况，会第一时间接回就近的避风港，后续的救助呢就由我们跟上。我们市级中心站发挥统筹调度的作用，区县、街道以及各处的避风港呢发挥了触角作用，这样救助关口前移了，全市的救助服务响应效率明显的提升了。
10: 当前各地加强科技赋能在街面巡查、甄别寻亲等服务环节的深度应用，探索将无人机巡查、 AI 人脸识别、视频医生问诊等科技手段融入救助管理专业化平台建设中，着力提升街面救助监测预警能力、寻亲甄别能力、源头治理能力和联合救助能力。郭敏说，一些新技术被用在救助工作上，让找人更准、反应更快、覆盖更全。
15: 平时救助人员走街串巷找人，但有些地方真不好走，这时候无人机就派上用场了，哪里有人活动，哪里可能有人滞留，屏幕上清清楚楚。我们还把流浪人员容易停留、需要重点盯防的地方全部在地图上标注清楚，巡查人员按图作业，不漏掉任何一个角落。今年我们还打造了全域智联调度指挥室，接入雪亮工程视频监控资源，全面提升了监测预警联合救助能力。
10: 各地救助管理机构聚焦街头流散人员，加大街面主动巡查、主动救助力度，常态化开展防暑帮扶、衣食救助等暖心服务。对临时遇困人员，除了提供返乡服务外，还会进行个性化的分层分类救助。江西省宜春市社会救助站站长夏晴表示，
16: 就像务工不着的，我们会在站里提供就业帮扶；一些疑似精神障碍的对象，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送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医疗救治；还有老年痴呆人员，我们会与公安机关进行联动，进行身份信息核查，及时护送他们回家。另外，我们还通过了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团队等方式，为救助对象提供了社会工作、心理辅导、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
10: 此外，全国多省市启动夏日送清凉等专项救助行动，为临时遇困人员撑起安全伞。民政部门将继续推进救助管理工作更细致、更高效，让每一个暂时遇到困难找不到家的人都能早点和家人团聚。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武增峰表示，
17: 优化升级社会救助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加强部门间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持续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强化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医疗机构开方、科普博物馆接诊、上海首创博物馆处方、开启心灵疗愈新模式、疗效如何。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通关体验升级，智慧口岸带来了哪些变化？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了首批博物馆处方。
0: 当博物馆里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的探索打破了科普场馆和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到底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这个处方谁来开，又是给谁开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1: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3: 非常好，
4: 治愈。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这是心胸就会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1: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5: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1: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5: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

0: 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1: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2: 那么这批博物馆处方的具体内容到底有什么？科技馆的科普知识和博物馆的展品如何化身为疗愈良方？背后又有什么科学逻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之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0: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3: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1: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当科普场馆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科学的温度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0: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吧，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1: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3: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1: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0: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当前，中央网信办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加大对恶意炒作涉企业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行为的惩治力度。
3: 某食品企业法定代表人接受传媒公司访谈，介绍雪糕产品，内容却被恶意剪辑，招致大量负面评价。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披露，此案终审认定传媒公司构成侵权，赔偿食品企业230万元损失。法院如何认定恶意剪辑，如何确定直接损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来听报道。
4: 因为被告某传媒公司的访谈节目曾在多家电视台播出，原告某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乙某接受了被告公司的访谈，没想到被告公司将访谈视频剪辑成一条一分多钟的短视频，用于访谈节目宣发时进行了移花接木式的处理。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张晴介绍，
5: 在原访谈视频中，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介绍原告公司的一款雪糕的时候提到其中一种原材料是日本半野生状态下的柚子，它的售价比较高，原材料供应商说它就是那个价格，你爱要不要。但是在后来发出来的视频里却被剪辑为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这个雪糕产品就卖这么贵，消费者你爱要不要的意思，扭曲了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想表达的本意，展现出来的是这个法定代表人很傲慢，对消费者很蔑视的一种态度。
4: 被告公司还将我就卖那么贵，你爱要不要作为标题，部分短视频还擅自添加了电视台台标，借以增强涉案短视频的公信力与传播广度，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网友对原告公司的大量负面评价甚至谩骂，相关话题多次登上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法院认定被告方的行为属于恶意剪辑。张晴说，
5: 被告在节目中如实反映访谈嘉宾的原意是其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然而被告某传媒公司在完全知悉原意的情况下故意通过剪辑手段将其歪曲为相反的意思，这是对自身应尽义务的严重违反。
4: 法院调查发现，被告公司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将流量作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考核指标，为了争夺流量甚至罔顾事实和原告公司的合法权益。法院认定被告方恶意明显，还因为被告公司的创始人、法定代表人也是访谈的主持人贾某的一番操作。
5: 侵权发生后，原告公司多次联系被告贾某要求其删除视频，但被告贾某不但不积极组织删除涉案视频，反而主动转发相关视频并进行粉丝头条充值，这一行为造成不实内容的进一步传播，给原告公司造成的损害也进一步扩大。
4: 原告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乙某起诉被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贾某侵犯名誉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索赔1000多万元。法院依法认定行为人以恶意剪辑、添加误导性标题或标识等方式虚构歪曲访谈内容，导致公众对相关企业社会评价降低的，构成对该企业名誉权的侵害。法院对损失如何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一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张倩主审此案。他分析，
6: 总的来说，法院会依据原告的主张以及在案证据来认定损失。那么本案当中，原告他主张了澄清事实、消除影响而支付的费用损失，销售商取消订单、直播带货取消产生的损失。那么法院是认为，侵害法人名誉权造成财产损失的范围是包括直接损失以及可得利益损失的。
4: 直接损失指的是因侵权行为导致的已有财产的减少。张倩说，
6: 比如本案当中，事发之后，原告为了进行 事实澄清和影响消除。他聘请了专业的咨询公司进行舆情监测和分析，进行澄清宣传，支付了相关费用。这些都是及时消除或者减轻侵权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实施的自力救济所支付的费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侵权行为的发生，原告也不会花费这笔钱，这就是属于直接损失。
4: 可得利益的损失要求收益的产生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原告方向法院提交的大量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因为暗涉负面舆情，主播们要取消对原告公司雪糕的带货直播，这些证据被法院采纳。张倩分析，
6: 本案当中，当时事发正值618大促的前夕，而且雪糕马上就要进入销售的旺季了，所以如果涉案的这个侵权行为不发生，那么原告通过经销商下单、直播带货等渠道，他获取相关的营业收入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法院最终综合这两方面的损失，根据在案的证据，确定了230万元的损失数额。
4: 被告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企业名誉关乎企业的市场评价、商业机会和长远发展。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迭代，失实信息可在极短时间内引发大规模负面舆论，对企业市场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张倩说，
6: 鼓励企业在遭受名誉权侵权时积极及时自救，阻止损害后果蔓延，及时发布澄清声明，告诉大众真相，觉得公信力是媒体的核心资产，建议媒体行业将客观、中立、善意作为原则，将报道的重心放在建设性的舆论监督上，成为企业健康发展的助推器，整个营商环境和媒体生态才能实现共赢。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海南迎来了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半年的关键节点，半年来封关核心政策全面落地实施，享惠主体持续扩容，业务量稳步增长，海南自贸港顶层设计逐步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成果。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核心制度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半年来，海南8个一线对外开放口岸，10个连接内地的二线口岸同步升级，通过流程简化、技术赋能、数据共享，既实现了跨境货物高效通行，又守住了监管底线。这是如何做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7: 船长你好，我是杨浦海关官员，现在对你船进行智慧电讯检疫，下面就让所有的。
8: 在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一艘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外贸货船刚刚靠港，准备接受检疫。与2个月前不同，海关官员并没有登船检疫，而是通过智慧电讯检疫系统，通过视频下达指令。船舶代理按照指令依次远程完成了船员体温检测、申报单证核验、船舶卫生检查等入境卫生检疫工作，整个过程仅用时15分钟。海口海关所属杨浦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艾涛告诉记者，
9: 我们依托 5G 和物联网对入境的船舶实施了无感申报、远程核验、即到即放，无需官员登轮，全流程在线闭环管理，真正做到船舶检疫零接触、无纸化、高效率。整体上，杨浦口岸的通关效率在申报、检疫、查验等环节已经实现了全链条的提速。
8: 作为对外开放口岸的代表，杨浦港承载了全岛超过70%的进口货物。封关半年来，杨浦口岸全面推广禁渔放行模式，也就是对于不涉政、不涉检的零关税货物或保税货物实施简化申报流程。过去通关流程繁琐，货物周转耗时长，如今从线上申报到通关放行，当日就能办结。海南一家玻璃深加工企业业务总负责人唐宁说，
10: 那我们依托这个自贸港的红利呢，目前的海外订单在稳步增长，今年呢公司出口额预计比同期增长30%以上，接下来呢我们依托这个海南的区域位置和通关的这个优势，扩大出口体量，把自贸港的区域优势转化为现在实实在在的市场优势。
8: 半年来，海南自贸港的一线开放程度不断增加，通关效率持续提升。据统计，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号，货物贸易进出口1739.8亿元，同比增长54.6%。与此同时，海南全岛10个二线口岸对零关税、加工增值和放宽贸易管理措施等3类货物实施单独监管。 自贸港通过优化通关申报、打通数据壁垒等方式，不断提升二线口岸通关效率。在海口的一家珍珠加工企业，企业采购副经理王月琪正在填报一批当天要运输出岛的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信息，在手机上操作就能够完成通关信息填报。
11: 我们现在是要内销出岛，都只需要填上数量，我们填一下我们所要报关出口的一个港口的地方，勾选完这些再提交申报就可以了。我基本上填一张单子几分钟就可以提交了，无论我是出差或者说我着急的单子的话，手机都可以直接快速的完成申报。
8: 能在手机上完成填报是六月份海南最新推出的一项通关优化举措，多部门打通数据壁垒，依托海一办的封关运作专区、二线出岛核放清单申报等核心通关业务，实现了从电脑端延伸至移动端。海南省大数据发展中心封关服务处经理吴伟表示，
12: 结合我们前期设计的话，我们有这个账册的管理，有很多数据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共享，把海一办和我们单一双口的申报体系这个用户体系打通，使得我们这个海关的数据和政务的数据做了融合，那这样的话企业就可以通过海一办做申报。
8: 为了平衡便利与监管，海口海关联合海南省有关部门联合建立二线口岸信用通关制度，加强海关与地方信用监管数据共享。海口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业务运行协调科工作人员杨许静介绍，
5: 对全省超十万家外贸主体实施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对高信用企业实施更加便利的通关措施。海关还创新分批出岛集中申报模式，大幅降低物流调度成本，有效适配企业市场化生产节奏。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优化海关智慧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能，为企业顺畅通关打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8: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落实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政策制度要求，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全力保障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13: 一线对符合条件的零关税和保税货物实施禁运放行，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618电商年终大促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和买家息息相关的一项权益，保价服务。保价服务呢，就是指在活动期间购买的商品，如果说价格下降了，消费者可以申请退还差价的服务。
2: 这个保价服务呢，它原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提前锁定销量许下的一种承诺。
3: 嗯，
2: 但是在今年的促销活动当中，有买家就发现商品买贵了，但是当发起保价的时候，商家就会以各种理由来推诿。
3: 哎，那么电商平台的保价服务到底是放心消费的承诺，还是隐藏条款的陷阱呢？商家和平台在促销活动中又该怎样承担责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4: 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15: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我下单是用国五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14: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 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

0: 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1: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0: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
2: 这个保价服务呢，本来应该是建立在买卖双方相互信任的一种保障，但实际购物体验当中却成了一种更像是营销手段的方法。
3: 嗯，那么当商家在保价服务上做小动作的时候，电商平台该如何起到管理和监督的作用，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和购物体验呢？
0: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4: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0: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4: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5: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0: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4: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端午夜空上演飞龙在天，这条龙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加入了杂粮的粽子更加健康吗？以及雄黄真的能驱蛇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一个可以欣赏的天象。端午节龙舟赛中龙行水面，夜晚天空中呢正在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这条龙指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源自古人观测天象的28星宿，其中角、亢、氐、房、心、尾、箕7宿共同构成了东方苍龙。这条苍龙将在何时横亘天际？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介绍。
2: 这里的龙是我国传统的星官体系当中的一个星象。中国古人呢，将天球赤道和黄道附近的星空划分了28份，每一份呢就是一个星宿。那么其中每7个星宿呢，又构成了一个大的天象，就是我们所说的四象。其中呢，代表东方天区的呢就是苍龙，西方天区的呢叫白虎，南方的叫朱雀，北方叫玄武。那这里的这个龙呢，就是指的东方的苍龙。青龙的7个星宿呢，名字分别叫角、亢、氐、房、心、尾、箕，那分别对应的就是龙头的犄角，然后脖子、腹部啊、心脏，然后直到尾部，这7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这个龙的一个形象。我们这里所说的端午可以看到飞龙在天，一般就是指上半夜我们正好人还没有休息的时候所能看到的这个天象。这样的一个景象是在端午的时候容易观察。端午的晚上，以北京地区为例的话，大约是晚上8点钟，天刚黑下来的时候呢，苍龙的龙角这个角宿这2颗星呢，差不多是位于正南方的这个天空，然后它的身子和尾巴呢是向东南倾斜。大约到晚上11点的时候，那么代表苍龙的这个中心的心宿差不多位于正南方，整个龙呢可以说是横亘天际，这样呢就有了所谓的飞龙在天的一个景象。今年的飞龙在天的景象呢，相对来讲是稍微提前了1个多小时，因为同样的恒星呢，在公历日期当中，它每天呢都要比前一天是早了大概4分钟升起。今年的端午呢，对应的公历日期要比去年是晚了19天，因此呢，这样的天象也就比去年要早上1个多小时。所以我们大约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龙呢，完全的位于最高的啊这个横亘天际的一个景象。苍龙的这个星象呢，其实一年四季呢，它可以说都是有机会看到的，只不过呢，不同的时间，我们看到它在天空当中的方位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们说在春季的时候有2月2日龙抬头，它描述的呢就是农历2月2日的傍晚，在天黑之后呢，苍龙的这个龙角它是位于从东南方的地平线上升起，这叫龙抬头。之后呢，到了夏季晚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龙已经跃上了天空。到秋季呢，这个龙呢刚天黑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西沉，然后到了冬季的时候呢，晚上啊，我们基本上是天刚黑的时候呢，龙头已经潜入地平线下，逐渐的隐退。所以呢，不同的季节，它在不同时间呢，看到的这个龙在天空的方位是有区别的。中国古人就是将28星宿每7宿呢，把它组合成一个更大的天象，也就是我们说的四兽，4个神兽。那之所以把这些星空想象出这样的神兽的形象，这主要是基于我们自身的这个文化，同时呢，也是方便我们 去对天空的这个恒星进行标记和记忆，是这样一个更便于我们了解星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0: 端午节必不可少的还有美食粽子。在节目里呢，我们聊了什么样的叶子才能成为粽叶。今天我们就再来说说制作粽子所用的米。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依据糯米的特性，粽子是放凉了吃还是趁热吃更好呢？加入了杂粮的粽子更加健康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的报道。
3: 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链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4: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3: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4: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3: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5: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的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3: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4: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扎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皮，所以啊 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3: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零下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5: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0: 我们聊到过马铃叶细长柔韧是端午常见的用来包粽子的绳子，而在市面上我们还能买到一些用尼龙绳或塑料绳捆绑的散装粽子，有些没准还贴着塑料标签。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据了解这类化学纤维绳安全性较差，比如尼龙绳、涤纶绳、丙纶绳等高分子化合物经高温烹煮或将产生甲醛、苯等有害物质，不过析出量相对较小，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啊，还是建议尽量不要购买绑化学纤维绳和塑料绳的粽子，家庭自制的粽子或者其他的美食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使用此类材质的绳子，尽可能使用棉线、麻绳、稻草等天然纤维材料。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关于端午的话题还在继续，糯米飘香，艾草迎门，每到这个时候，除了吃粽子、插艾草、挂菖蒲，人们还会聊起一个老传统，用雄黄驱蛇。艺术作品中原型为蛇的白娘子，就是因为喝了雄黄酒才现出原形。那么雄黄的驱蛇效果到底如何呢？在生活中碰到了蛇怎么办？如果被毒蛇咬了该如何处理？不认识咬伤自己的是什么蛇，影响治疗吗？接下来呢，我们就在端午的时候来聊聊要如何驱蛇，又要如何保护蛇。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丁力研究员您好。
6: 您好。
0: 哎，射五毒是端午节的一项习俗，民间认为这个时候蝎、蛇、蜈蚣、壁虎、蟾蜍等五毒滋生出没。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哈，不少地方蛇出没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的。那么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在我国蛇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它更喜欢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呢？
6: 蛇呢，它是

0: 大类动物啊，是我们这个爬行动物中一个大的类群。我们通常它就是说在这个有林木里的蛇亚目很大一个类群。像我们国家呢有360多种蛇，全世界有4000多种蛇，它们活动范围非常大，除了南极北极这些极其寒冷的地方，可以说在全世界各个角落，从这个低海拔的平原到高山啊，从草原荒漠到热带雨林都有它的活动踪迹，在我们国内分布也是非常广泛。我们国家除了就是青藏高原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没有蛇的这个分布以外，其他地方都能见到蛇的活动踪迹。
1: 嗯，
0: 但是呢，蛇它也不是说我们平时我们可能见到的蛇并不多，主要还是蛇呢它还是要在这些环境当中，它还是要选择一些适合它生存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环境。蛇主要是躲藏在有利于它躲天敌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就是什么样的环境有利于它躲避天敌呢？因为蛇的天敌最主要的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比如说獴啊，这个黄鼠狼啊，其实不是。蛇最大的天敌是来自天空的威胁，一些猛禽和这些杂食性的一些鸟类，这是它的天敌，所以他们会选择用我们用这些这个地质学的一个术语来说，它会选择这个昼褶系数高的一些地貌。什么叫昼褶系数高？说是大白话说就是地形复杂，它适合隐蔽的这些地方生存，它喜欢躲在这些地方。当然有些蛇比如它喜欢这个湿润的环境，比如它不是蛙类，这些地方有丰富的这个蛙类鱼啊，它喜欢这个。有些喜欢它喜欢捕食鸟类，它可能上树哈，有人喜欢捕食老鼠，它在老鼠活动多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说呢，它第一是要满足一个适合它隐藏的一些地方。
1: 对，既要躲避天敌，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伙食，得有的吃才行哈。
0: 对，
1: 所以它躲得很好哈。那蛇它在一年之中的活动规律是怎样的？眼下这个季节是它们最活跃的一个阶段吗？
0: 从我们国家这个整体上来说嘛，就是每年的这个六月份是蛇最活跃的，大多数地区啊，是这个季节，就是大多数蛇类最活跃的地区。蛇呢，它是通常是从每年的就是惊蛰以后到清明这段时间呢，从冬眠醒过来，一直到这个晚秋初冬啊，在南方呢，可能是在这个节气大雪的时候进入冬眠，就这一段时间都是它的一个就是活动的一个区间，一个就是它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
1: 对，所以说端午节这个时候。
0: 端午这个时候呢，是很多蛇类，因为很多蛇类呢都是在这个春末夏初，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比较活跃的时候，就是大多数地区啊，那可能在南方更早一点，北方呢就更晚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呢，就这个端午前后是蛇类比较活跃的时候，一般的通常蛇呢，大多数地区蛇类有两个活动高峰，一个就是在春末，一个是在这个秋天。它有两个活跃高峰，春天呢是它繁殖交配，它要到处找对象找配偶，所以呢这时候我们看到蛇到处都见得到，到处都跑，因为它在找配偶嘛。还一个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它冬眠前它要大量的捕食食物，这个身体里蓄积能量过冬，所以它有两个活动高峰期。所以我们这段时间为什么大家看到蛇比较多，也是这个原因。
1: 对，所以说端午节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习俗就也是跟蛇有关哈，像挂艾草和菖蒲，说的是驱虫，我不知道这里边包括驱蛇哈。另外就是撒雄黄酒，撒雄黄能不能起到一个驱蛇的效果呢？
0: 这里就说到这个，就是其实我们用雄黄也好，包括于其他的一些药物啊，我们通常会说这个东西呢叫什么，就是化学驱蛇。那化学驱蛇呢，它只是一个相对性的，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种就是这种毒性比较低哈，对其他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的这样一种化学成分能绝对度这个隔绝蛇。很多时候蛇闯入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就是它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是寻找食物，一个是寻找配偶。那么我们这种化学的东西呢，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比如说不管是雄黄还是好石灰也好啊，什么这些东西只能起到一个相对的作用，它 肯定是比不了这种物理隔离，比如说我们用一些这个隔离网啊、隔离网、这些，那肯定是不如这种绝对隔离的。这化学这个驱蛇只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并不能完全的，就是让蛇就不就是能够把蛇就是把它驱除到你想要的范围之外，那个是很难做到的。
1: 对，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想，我们可不可以养一些活物啊？比如说某些动物或者是植物，像养鹅呀、养狗，可以用来驱蛇吗？可以种植像凤仙花、野决明、万寿菊等植物来驱蛇吗？
0: 实际上呢，这个其实也是就是涉及到一个化学驱蛇和物理驱蛇。其实我们可以养一些动物，比如说猫啊、狗啊、鸭呀、鹅呀，甚至于鸡啊。它都能够让这个就是在这些动物的活动范围内，蛇明显的减少，这个作用是肯定是非常明确的，因为这些都是蛇的天敌。但是呢，但是这种比如说我们靠种一些植物，那这些种植物其实也是两类作用，一种是化学作用啊，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凤仙花什么，有些植物一些气味蛇不喜欢，但是这些东西呢。它也是相对的，因为吸引蛇来的东西对蛇来说非常重要，比如说它寻找配偶是为了它完成的交配，寻找食物你维持生存，那你这种化学驱除的作用，这种的你是抵御不了它对食物对它的抵消不了食物对它的吸引，所以这些作用它都是相对的。当然有一些植物它物理上它可以起到一个隔离蛇的作用，比如有些藤蔓植物它有些刺啊，那蛇能把蛇给就隔离到范围之外，那么这个作用呢它就比较明确。
1: 对，我们看到有一些案例发生的时候，这个蛇啊是在人们的家里边哈，像6月8号，杭州塘西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的求助，说租住的院子冰箱里边进了一条蛇。然后6月12号的时候呢，是湖南岳阳县一位居民在家中一楼翻找东西的时候，发现一个蛇藏在自家书桌的夹层的缝隙里边哈。蛇为什么要进入人类的住所呢？这个室内是因为更凉快吸引它吗？有人类活动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蛇吗？
0: 其实主要还是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就是我们人类的活动的这个空间里边呢，通常会有一些老鼠啊、壁虎啊这些蛇类喜欢的食物，它来找食物来了，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把蛇吸引来了。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人的这种活动空间越来越大，那就跟蛇过去的它的这种活动空间就重合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蛇呢也会就是闯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来。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蛇它在野外它没有那么多食物了，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食物，因为现在我们比如说用一些这个化学农药啊什么什么这些方面的东西，就是蛇原来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青蛙呀、蜥蜴啊，这些受这个化学农药的一些影响，它的数量少了，那蛇呢它不得不扩大它自己的这个活动范围，那也有可能就是侵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里来。
1: 是，就像我们在北京哈，有的时候晚上我就能看见小刺猬在社区的道路上面快速的走动哈，也在地下一层看到过刺猬，就感觉是不是城市的这个生态体系也逐渐在变好哈？当然这里边也包括蛇也在变多。4月份，像成都市金牛区的某小区有业主就反映说，小区外的河道边成为蛇类频繁出没的温床，甚至有蛇呢进入到小区内部。那还是刚才的这个疑问啊，这城市里的蛇多了，到底是不是生态变好的一个标志？有没有必要去控制一下城市中蛇的数量？
0: 因为呢，这个确实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城市的一些建设，我们现在也讲究这种绿化，尤其是就是从过去那种简单的就是单一植被的，就是让它更接近一种自然的景观嘛。就这种绿化，确实呢。给一些这个不光是蛇类啊，包括您刚才说的刺猬啊什么这些东西，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合他们生存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呢这些野生动物本来呢 他们是远离人类活动空间的。那现在我们人类空间这种这种花园啊、园林呐、啊、绿化呀、啊、这些东西做了好做了以后，适合他们这个生活了，也就是适合他们隐藏了，他们会到这种，他们也会把他们自己的活动空间拓展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里来。
1: 嗯，
0: 但是呢，至于说这个控制，如果说确实有这个范围内有，比如说出现了大量的这种对我们人的这种生命安全产生影响的，比如说毒蛇呀、啊，这个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式去进行一些就是防控啊，这个是也是应该做的。
1: 嗯，对，那大家看到蛇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和危险挂钩啊，不管是有毒还是没毒的，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先跑一下。那到底毒蛇的占比能够达到多少？尤其是城市中这个比例高不高？无毒的蛇它也会咬人吗？
0: 嗯，实际上这样，就是说，实际上呢，像我们国家有三百六十多种蛇类，那么其中呢，大概有100种左右就是陆生蛇类啊，我们把海蛇这类远离我们人类生活的除外啊，大概也就大概100种左右是有毒的蛇。而这100种有毒的蛇里边呢，能够给我们人类造成一定的生命健康安全的，那也就是那10几种。所以它在整个的这个蛇类当中呢，占的数量很少。而且呢，因为大部分毒蛇呀，它行动迟缓，它其实是生活在远离人的活动空间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么多年就是一个传统，人就是见蛇不打三分罪哈，见了蛇就要打死过去啊。那些无毒蛇呢，它跑得比较快，人很多时候你还没想去打它呢，它已经不就溜了。相反是一些毒蛇，呢，因为他们的这种活动规律是，他们通常是用能隐蔽自己，也就是保持身体不动的、人力不动的这种方式，是它一个生存策略。所以这种有毒的蛇呢，实际上在人类的生存空间内，它们能够生存下的概率并不高，往往就被人就当做这个害虫就打死了。所以呢，我们人类生活环境当中出现的这些蛇类呢，大部分是一些无毒蛇。比如说，其实我们传统上大家就是像一些乡镇地区啊、农村局大家都知道，比如一些家蛇啊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农村叫的这个什么家蛇哈，很多叫家蛇，它就是在一些老房子呀，这个活动了。甚至有些地方呢，它的一些传统就是觉得家里边如果来了蛇了，不能打死，就说明你家里风水好，就是不能打的。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见到的蛇呢，都是无毒蛇。
1: 嗯，对，这还是让大家稍微安心了一点哈。不过你说让我们普通人去分辨到底哪一个蛇有毒，哪一个蛇是无毒的，可能确实有点难。像有这么一个案例，6月15号的时候，贵州遵义洗头镇的卫星村有村民就发现公路下方有5条大蛇，然后消防部门过来之后呢，表示这5条蛇啊，不是像村民所说的是眼镜蛇，而是无毒的蛇，这个头呢也不大。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从外观上比较简便的去分辨这个蛇是不是有毒呢？
0: 这个呢，就是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区分，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受过这个专业的这种训练啊，很难区分。所以我从来不建议人用这个蛇的这种外观啊去分析它，到底有没有毒。其实你看到一个蛇了，你不管是它是有毒还没毒，如果你没有一个防蛇的这样受过这样的一些训练的话，你完全没有必要去跑到跟前，你去辨认一下它到底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大多数蛇类，包括一些毒蛇，就是一见到人，它基本上就会逃之夭夭的。然后这种情况啊，它对人呢，基本是不构成威胁的。少部分毒蛇，像这个我们就是一般说的这种复雅科或者葵科的这种毒蛇，因为它们有一种就是遇到了这种外界干扰，它在原地就是盘缩不动啊，但是你一走近了，它可能对你发起攻击，但是前提是你没有看到它，就是你没发现，你走到它身边了，踩到它了，或者是打扰它了。而这个距离呢，蛇又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距离，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危险距离，那你会受到攻击。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去掌握你到底怎么区分毒蛇和无毒蛇，因为这个从形态上来说，它确实是一件很难把握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倒是从这个蛇

0: 那些行为上呢去判断呢更可靠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蛇，我们在野外看到蛇了，你看眼前有一个蛇，它呲溜一下就跑了，那么这种蛇不管它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对人都不会构成威胁。相反，就是那种它在盘踞在那里不动的那类蛇，大部分是剧毒蛇，这种我们才是要小心的。你如果遇到这种蛇，它见到人不跑，它就在那不动啊，或者是你就没或者不能快速的逃跑，那这种蛇反而它更可能是毒蛇。那么这个时候人，你只要不去打扰它，你不要去挑逗它，它也不会对人发起攻击的。你就远离它或者绕开走就可以了。
1: 对
0: 啊，最主要的你不要去挑逗那些野外的蛇。有的时候我们人有的时候出于一种好奇，或者是还是抱着那种见蛇不打三分罪的这种心态去挑逗去追打这个蛇，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
1: 是，而且毕竟是蛇，现在很多也都是有保护等级的哈，咱也没有必要去那个伤害它。其实判断一个东西有没有毒哈，或者是我们在面对一个有没有毒的东西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像您说的，我们别去招惹它。类似的还有像野外的蘑菇啊这种，你别管有没有毒，别去碰，别去吃就好了。但是也会有的一个情况，就是一旦被毒了，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哈。前两天有一个热搜是大妈被蛇咬了之后打死毒蛇，然后提蛇就医，或者说我们去拍下它的照片，这个对于后续的治疗的帮助有多大？
0: 这个帮助当然是非常大了。当然我们不建议就是你在野外被蛇咬了以后一定把它打死啊，就是说你如果说是有这种就是在不受到二次伤害的情况下，你拍到那个蛇的照片或者记住那个蛇的形态，那对你这个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医疗机构给你提供最有效的抗蛇毒血清，这个是绝对是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1: 对，那如果说被毒蛇咬伤了，我们肯定不能够像影视作品里面演的那样把毒给吸出来哈。那应该怎么样去初步的处理？有哪些做法可能会加速这个毒素扩散吗？
0: 首先呢，就是如果我相信呢，大多数人都没有受过这种专门的这种训练，就是我们叫这个叫被蛇咬的一个院前自救，或者叫院前急救，就是带你进入医院前你怎么处理。这个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操作，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又受到一些影视作品呢，或者过去一些传统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做法呀，比如说我们会拿绳子把这个被蛇咬的这个近心端啊用绳子扎起来，或者还有的人呢就拿用刀子把这个伤口划开挤毒啊，还有什么用这个烟头烫啊，用火烧啊。那么这些方法首先呢在现代蛇伤急救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是不提倡这种伤害性的做法的，因为这些做法实际上它对我们这个治疗这个毒蛇咬伤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啊，现在已经不提倡用这种方法了。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知识怎么办啊？最简单的，你如果说身边有这个清水，你可以冲洗一下伤口，这个足够了。你千万不要去使劲的去挤这个伤口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损害性的这种自残性的这种方法。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疗蛇伤的这个技术手段已经是就是非常成熟了。一般来说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到这个附近有抗蛇毒血清这种特效治疗毒蛇咬伤药的这样的医院里去的。所以我跟这个就是广大的这个广大的朋友就是说的这句话，如果你被毒蛇咬伤了，你首先要保持镇静，因为你的任何的这种奔跑啊，或者是这种紧张啊，或者是怎样啊，包括一些大量的，比如说喝酒，有的时候会说就喝酒能解毒啊，或者这些方法这都不行，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加速你的血液循环，都会加速你的毒液扩散。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镇静，然后呼救啊，你可以打电话打110啊，或者是请周围啊人帮忙啊，就是迅速的给你送到最近的这个医院去进行正规医院进行正规的这种毒蛇咬伤的治疗。
1: 是。那我们看到在地球的另一端哈，在世界杯的赛场也有一些关于蛇的困扰，像德国队世界杯的营地遭蛇入侵，球员受惊，训练一度中断。除此之外呢，多支球队也都受到当地蛇类问题的影响。

0: 么国内的这个五步蛇呀，这个妖猫豆腐啊，就这种类型的，它也是以这个血液毒为主的这样一个毒蛇，但是呢它在这个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毒性，这个最毒的蛇里面呢，它还是排不上号的。这些蛇呢，就是毒蛇咬伤呢，经过这个正规治疗是都是可以治疗的哈。首先一点，美加墨地区呢，就是它主要是一些就是美洲的一些主要的毒蛇。美洲的主要最这个代表性的毒蛇呢，就是一个是就是美洲蝮类，还一个就是响尾蛇类，还有一个呢就是珊瑚蛇类啊。这三种就是美洲的主要的毒蛇。这些毒蛇呢，它们的毒性呢，就是，从全世界这个最毒的蛇里边，它们呢其实是排不上号的。这些都是有治疗方法的，哎，但是我们确实呢，因为你比如像德国啊，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德国的，因为德国来说呢，它的毒蛇呢数量不是很多，种类也少，所以到了这种美加墨，尤其像墨西哥这种热带地区啊，这个它的毒蛇种类比较多啊，数量也多。因为整个美洲地区的它人口密度不大，它自然环境比较好，它的蛇类的种数量比较多，就经常会能见到蛇，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会带来一些恐惧。因为人怕蛇呢，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就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呢，大家都对蛇呢有一种恐惧心理，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1: 是，就算足球运动员都擅长奔跑哈，这个也是会怕蛇的，毕竟大家出来是比赛的哈，一旦遇到一些意外影响了比赛进程，这个不太好。那您前面提到了咬人的这个蛇哈，往往不怎么动，那见到人就跑的往往也是没有毒的。那如果从纯粹速度上去考量，蛇的爬行速度它能够跟上人吗？偷袭的时候它的速度又能有多快呢？
0: 大多数蛇类啊，它的这个行动速度呢，其实和人的奔跑速度比起来呢，它是达不到人的奔跑速度的。就是全世界只有一种蛇，就是这个非洲的黑曼巴蛇，它是这个世界上就是爬行速度最快的蛇，它的速度呢能赶上人类的奔跑。那大多数的蛇类的它的速度呢是赶不上人类的奔跑速度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如果遇到蛇了，你去跑，蛇去追你是追不到的。当然，这种是一种就是说，在一个理论状态下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人类尤其在野外的时候，因为受到这种地形的一些限制，比如说这个地方，比如说在一个深一脚浅一脚的这种地方，就是地形比较复杂，那就是。比如说悬崖边上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们人类受这个环境的限制，可能你的这个速度呢就没有蛇的这个速度快了。但是如果是在一个这个平地上去跑，那蛇肯定是没有人跑得快的。
1: 对，而且人有的时候一紧张哈、啊、就定住了，浑身不能动弹，这个时候就是也是跑不过蛇了哈、啊。那说到防蛇，我们在进行徒步啊、钓鱼、露营这些户外活动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去做才能更好的防范蛇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活动范围之内？我们常说打草惊蛇啊，这种主动出击的方法可不可行呢？
0: 如果是你在户外行走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在户外徒步哈，尤其喜欢在这种荒郊野岭的地方徒步，那这个时候呢用打草惊蛇的这个方法呢是有效的，肯定是有效的。因为蛇受到惊扰以后呢，大多数蛇类它都会选择逃跑，即使是毒蛇，在它能够逃跑的前提下它还是选择逃跑。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眼镜蛇、眼镜王蛇，这个和人对峙，那这种情况下是因为那个蛇它自己感觉它无路可逃了，这种情况下它就会人和人对峙。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要有地方跑，旁边有个洞，旁边有一个灌丛、一个草丛，它蛇的第一选择还是逃跑。所以我们在野外用打草惊蛇这个方法肯定是有效的。另外一方面，我们防蛇包括像您刚才说的钓鱼啊，一些户外活动，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选择一些周围视野比较好哈，这个草丛啊没有那么密，就是有些地方你完全就观察不到，这种地方你不要选择。比如说我们徒步，你尽量选择这种不管是大路还是小路常有人走过的路，就是那个地方它周围的视线比较好，你不要到那种根本就你一脚踩下去都不知道脚底下是什么状况这种地方。

0: 不要去这种地方，就尽量的就，如果当然了，你作为比如说像你是科研人员，你就去考察这个蛇，去考察动物，那就另说。我们普通人就是一个户外活动啊，那你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安全的路，安全的路径，就是视野环境好啊，你小路、大路这种有这种就地表是裸露的地方，你去走啊，不要走的那种就是那种。植被啊，草丛啊比较密集，你一脚下去你根本就不知道脚底下有什么，这种地方那种地方就会很危险。
1: 对，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防蛇的哈，其实呢蛇对我们的人类生活和科研还是非常有用的哈，比如说福建广西等地就有一些眼镜蛇啊五步蛇的养殖项目啊，这是还是给当地百姓增收了。那蛇毒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0: 蛇毒的用处在这个生物医药领域，这个作用还是很多的哈。因为蛇毒它本身呢是一个，就是它还蛇毒的成分啊，不管哪种蛇，它的都是几十种、上百种的这种蛋白质多肽的这种成分，它里边有很多这种，它是它作用的这个我们它作用的这些靶心关哈也好，是作用的这个，它是能够就是。它是一个很强的生物活性物质啊，比如说有些成分它可以就是能够引起溶血，有的地方呢有些呢是就是促进血液凝固，有的时候呢它又阻断神经啊，所以呢这个蛇毒它这些成分就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物医药领域，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药哈，比如说它可以由于这个蛇毒的这个溶血作用，它就可以治疗我们人类的这个比如说脑血栓啊，这个脑卒中啊，它这种治疗效果，它有一个溶栓作用，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还有些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降压药，也是受这个蛇毒它一些某些成分的这个这种启发，就是人工合成的这种类似毒蛇成分的这样的降压药，还有一些呢就是治疗这种出血的啊，比如说我们外科手术就经常会有出血，那我们有些药就是蛇毒成分里提取了，它能促进凝血，那它就能治疗出血哈。还有一些这种作用于神经的这种神经毒素的作用，它用到我们人身上，它有很好的这种止痛效果，同时呢它又没有成瘾性，所以呢蛇毒这里边呢有很多。就是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出来的利用蛇毒的这种生物活性的这种成分治疗的这个生物医药还只是很少一部分，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还没有去开发啊，相信将来随着这个我们研究的深入，能够开发出更多的对我们人类有益的这种生物医药。
1: 对，那关于如何获取蛇毒，这个是靠的是正规的规模化的养殖啊，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对蛇可能感兴趣，就想养一养。比如说《疯狂动物城二》上映的时候，蓝色小蛇 Gary 走红，它的原型呢是海岛竹叶青这个剧毒的蛇种，有些观众就渴望想拥有同款萌宠了，但是呢它是不能养的。帮我们说说哪些危险的受保护的蛇类物种是不能够养的呢？
0: 从这个从我们国家的目前的这个从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通常的这种受保护的蛇类呢一定要获得一定的资质才能够养，对吧？但是呢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因为已经被人类驯化了饲养了很久的，像这些蛇类作为这个宠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些受保护的蛇类，那肯定我们这个在没有这种饲养资质的话养，这肯定就涉嫌一些法律问题了。
1: 对，我看有朋友会养这个玉米蛇当做宠物啊，这看起来小小的，感觉比蚯蚓也没大多少。那像这类没有毒牙的和毒腺的蛇是完全没有危险性的吗？
0: 所谓危险性都是相对而言的，关键你怎么给这个危险下定义哈。比如说玉米蛇啊，玉米蛇也不是很小，它成年的玉米蛇也有大拇指那么粗，能长到一米左右，它其实也不小啊。但是这一类蛇呢，就是你如果说讨论它的危险性，我只能这么跟你说，它可能比我们传统的这个饲养的宠物啊。

0: 说猫啊狗啊它可能危险性还更低一些。
1: 哦、
0: 我只能这么回答，因为它这个首先呢就是它即使咬了人也不会造成很大的这种外科创伤，对吧？
1: 嗯、
0: 这个另外一个呢，从传播这个人畜共患疾病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肯定也没有像猫狗啊这种哺乳动物传播这种这个人畜共患疾病的这个概率高。
1: 对，不过养异宠还是一个挺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啊。我们要决定养之前，不妨先搜一下相关的一些科普内容哈、啊，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掌握这方面的技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丁力带来的关于蛇的分享，也祝愿大家都能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提到开处方，一般会觉得这是看病医生给开的处方。近日呢，上海精神卫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了一批带引号的博物馆处方，起到治愈效果的也不是药品了，而是博物馆的展品。博物馆处方怎么起到治愈的作用呢？谁来开？为谁开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君云的报道。
3: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打造。
4: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也这是心胸结合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3: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5: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3: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5: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3: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6: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3: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之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5: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

0: 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2: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1: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2: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1: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0: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端午佳节，祝您快乐安康。节目开始，先分享一个暖心的新闻。近日啊，有4832位网友收到了这样一份跨越时光的惊喜，他们的手机呢突然弹出了一条陌生的退款通知，点开来才猛然想起，那是4年前自己随手捐出的几十块钱。当年为白血病患者筹得的15万余元善款，被筹款人黄荣弟一分不少的原路退回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4年前，这笔钱没能留住黄荣弟弟弟的生命。4年里，他不仅背着40万亲友的借款，自己呢还确诊了甲状腺癌，需要终身服药。身边人都劝他，日子这么难了，钱就留给孩子吧。没人会去苛责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可是呢，他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他翻出4年前的筹款记录，用自己的保险理赔款和全部的积蓄凑齐了154784元。这笔钱呢，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20-30块。绝大多数的捐款者呀，早都忘了这笔微不足道的付出，但是黄荣弟记了4年。他记得每一份陌生人的托举，也守着自己心里那份最朴素的承诺。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直在发生。前不久登上中国好人榜的胡奇慧，在儿子痊愈之后退还了近59万元的善款。水滴筹10年的数据显示呢，已经有49万受助者发起了退款，累计退还超过10亿元。互联网技术让散落的善意有迹可循，让几千个素未谋面的人能够被一个遥远的承诺温柔以待。我们总说呀，互联网是陌生人社会，但这笔迟到的退款告诉我们，陌生从来不等于冷漠。你随手点亮的微光，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过来照亮你自己。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奔赴，这大概就是人间最温暖的模样。好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吃粽子了吗？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老少皆爱。那每到端午前后呢，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热起来了。实际上，在争论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之余，这些有关粽子的问题也值得讨论。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咸甜粽子是要搭配不同的糯米吗？糯米真的不容易消化吗？针对这些疑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2: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 所谓的道理是，圆糯米的粘性会强一些，长糯米的粘性弱一点。理论上，

0: 甜粽子更讲究粘性，要把散装的豆类馅料包住，用圆糯米确实会更合适一些。而咸粽子讲究的是颗粒分明，所以用长糯米会更好一些。不过，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1: 虽然说这两种糯米用来做甜粽子或肉粽子，确实会有一点点适配上的不同，但是呢，实际差别并不大。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了。
0: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2: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0: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1: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0: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2: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扎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0: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1: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 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0: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3: 哎呀，听下来才知道呢，一颗粽子从糯米挑选到趁热入口，这讲究还真不少。其实不必纠结圆粒长粒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图的就是那份热气腾腾的仪式感，趁热尝一个，细嚼慢咽，再配点蔬菜，肠胃舒坦了，节日的味道也就足了。愿您这个端午有粽香相伴，更有安康相随。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40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下面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彭照、殷亮，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5: 在黄梅县西河行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层层水花。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游客梅林。
6: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更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5: 据了解，黄梅龙船为木制，船身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站立划桨的方式，与常见的坐姿划桨截然不同。比赛时，船员们同时向两侧弯腰下饶，紧随着锣鼓的节奏，东为起饶，枪为划水，身体随之一起一伏，场面蔚为壮观。57岁的老队员邢朝阳从24岁起便上船划了30多年，对何时何处发力早已了然于胸。
7: 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这样弯腰一饶一饶的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5: 据了解，站着划船源于元末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士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桂安：
8: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非常震撼。
3: 站姿龙舟划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一段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从元末明初的水军操练，到如今端午时节的民俗盛典，古老的龙船正载着传统文化驶向更广阔的天地。不过龙舟好看呐，安全第一。接下来这份来自应急管理部的观赛安全提示，您可一定要记牢。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平时搬家拉货，您在网上叫过货运面包车吗？有没有觉得运费越来越便宜，可这服务质量啊也跟着打了折扣？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18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日，货拉拉向社会公开具体的整改措施。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货拉拉内卷式竞争产生了哪些危害？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一案例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1: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整治内卷式竞争和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12: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啊、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11: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13: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 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11: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彦北指出，
13: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

0: 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1: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倍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2: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燕北表示，
0: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1: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0: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3: 你看，从压低运价、强制车贴，到如今算法透明、抽成下降、退还司机1.2亿元不合理费用，货拉拉的整改让我们看到，监管的约谈加督导也能成为规范平台发展的有效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平台经济不能只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卷质量。当平台不再靠挤压司机的利润来讨好消费者，当货车司机真正拥有选择权和议价权，整个行业才能够走出恶性循环，实现平台、司机和用户三方共赢。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行业借鉴。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一年一度的618悄悄落下帷幕，您有没有趁着大促下单心仪好物呢？下单之前是不是经过了一通精打细算，生怕买贵了？是否习惯性的问一句商家，保不保价呀？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啊，买前客服承诺的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额差价的时候呢，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说补贴类型的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什么就变成了维权难题？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一起去看看。
5: 所谓的保价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6: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 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

0: 可能一号左右的时候降价到3400多，然后呢到现在一呢，我一看呢又降价了。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啊，我下单是用国补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是找他理论嘛，他说不一样，对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当主客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1: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福利，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2: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比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但我不对，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然后我拿这个，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1: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许先生就是在6月初购买了一款耳机，发现618降价300多元，却拿不到退款。原来在其合同条款中暗藏玄机，他当初买的时候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无法参加价格保护。
3: 本服务保障的商品与范围是原电脑编号，然后商品销售方式，然后括号是包括且不限于最小购买单元、单次购买数量、是否有赠品等商品属性、参数完全一致的商品，任何一项商品属性参数发生变化的，不支持差价。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说不给理赔。
1: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4: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当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而且要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的一种情形，你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赠品的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1: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4: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5: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行为，他那个规则不合理啊，规则里面存在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这样的一个商品的链接，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1: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4: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有点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他购买到的这个截图，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6: 大促期间的保价服务呢，原本保的是消费者的一份安心，那如今呢，却成了商家规避责任的借口。商家的种种逃避和推诿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更是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律专家说得很清楚，承诺一旦做出就必须履行，限制性条件必须显著告知。对于这些不良商家，平台要加强监管，责令整改，商家呢，也要少一点套路，多一些真诚。毕竟如果消费者被逼无奈只能走维权投诉的路，买卖双方的信任随之消失，这买卖呀也就长久不了。
7: 昨日新闻重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10: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1: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2: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0: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2: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0: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6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带来的综合梳理。
1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确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表示，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他同时称，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方不会接受。穆杰塔巴还表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 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

0: 确切原因，以军称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以色列国防军十九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十八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其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十六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十八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赵斌的观察。
1: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黎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十八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十公里处。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0: 瑞士外交部十九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此前有消息人士十八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十八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对于这次推迟，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2: 瑞士的会谈当然很重要呢，因为虽然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的总统都签署了，但是呢，协议里边有很多未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要在从协议签署当天生效开始，要在未来六十天解决。瑞士这个谈判本来就是要开始谈剩下要解决的这些问题的，同时当时还说要举行一个庆祝仪式，就在今天。当然取消了就是庆祝仪式是无所谓了，但是重新开始谈判头一天就没有谈了，因为它是有期限的，规定谈判时间只有六十天，所以时间其实是挺紧的，就是在第二阶段谈判第一天就谈判就夭折了。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色列就是要测试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底线和红线到底在哪，因为以色列对于这个条款是非常不满的。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很明显就是伊朗这条战线是主战场，黎巴嫩的是副战场，也就是说伊朗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这个矛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可能影响主要矛盾，但是决定不了主要矛盾。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他最关心的最大的利益还是伊朗这边的事情。那么这两家会不会因为黎巴嫩这边的事情就说宣布说这个破裂了？那现在不确定，得等他们的反应。
0: 一边是美伊刚刚签署谅解备忘录，期待通过六十天后续谈判化解分歧；一边是黎巴嫩南部硝烟再起，以色列持续军事行动让地区和平进程遭遇停滞。原定在瑞士举行的谈判被迫推迟，也让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从落地之初就面临严峻考验。接下来，美方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能否在规定期限内化解遗留分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一则关于智能眼镜的新闻让很多人心里一紧，有人戴着一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智能眼镜登上飞机，全程没有举起手机，没有任何明显的拍摄动作，却悄无声息地在登机时拍下了空姐的视频，还堂而皇之地发布在用户的社区里。当拍照变得像眨眼一样自然，当偷拍变得几乎无法

0: 被察觉，很多人开始担心，哎，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人都可能被偷拍的时代？现在网上讨论的非常热烈，有人说智能眼镜就是新一代的偷拍神器，应该禁止，也有人觉得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要管好使用的人。那么普通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禁止的窃照专用器材？那些故意弱化拍摄提示，甚至把隐蔽性当作卖点的厂商，该不该担责？平台放任偷拍教程和黑产交易传播，又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呢？面对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的智能偷拍乱象，我们的法律和监管该怎么样跟上技术的脚步？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普通的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上明令禁止的那种窃照专用器材啊？还有那些故意把偷拍不被发现当卖点的厂家，他们要不要为现在的这个乱象承担法律责任呢？这次很多人都看出来了，问题其实呢从产品设计的时候就埋下了。那现在咱们国家还没有专门针对智能眼镜拍摄功能的强制标准，那您觉得是不是应该赶紧出台一个？比如强制要求装那种特别明显的还关不掉的提示灯或者提示音，监管部门怎么才能够从生产销售的源头把这个口子堵上？
3: 智能眼镜的相关标准应当说目前整体还处于一种行业自律的探索阶段，而相应的国家标准、专项标准呢，应当说已经开启了制定的进程，但是还没有形成最终的这个文本。而在这些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向，就是对于是否以及如何能够避免被不当关闭的这种功能的设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来说在智能眼镜领域，产品设计本身其实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隐患的。比如说部分产品提示不明显，提示音微弱，甚至有的商家将不触发警报作为一个卖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通过制定标准来提高这个治理和保障的必要水平，同时呢也需要在监管侧去建立一个全流程的全生态的这个治理方式。比如说在生产环节，通过引入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对于特定的操作要求做出明确的建立，比如说无法通过软件关闭提示的这个方式，或者无法通过物理手段屏蔽相应的检测等等。而在销售环节呢，我们需要在监管侧去加强市场准入和执法，包括监管部门加强对于市场的巡查力度，对于以偷拍为卖点或者销售可以一键关闭提示灯产品的厂家和商家做出相应的处罚等等。此外呢，在使用环节我们也可以考虑和探索实名与追溯机制，比如说有专家认为在购买阶段实行这个实名认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提高违法的成本，对潜在的违法者形成一个威慑。
2: 这次的偷拍教程啊、消声消光啊、改造的工具，甚至是盗摄黑产的交易链接，居然呢都是在智能眼镜的这个用户社区里公开搞。那么从网络法治的角度来看，这些平台该承担什么责任吗？如果平台明明知道有黑产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不能罚到他们疼？
3: 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平台对于自身业务范围内的内容的合法性具有及时巡查、发现和处置的这个责任。那么在平台当中，如果出现长期的、持续的非法内容的存在，这里面事实上必然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法定的内容管理义务。更具体来说，在行政处罚层面，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网络安全法对不履行或者不及时履行信息安全管理义务的平台作出高额的罚款，此外呢还可能要求责令整改和关停。而在民事层面，如果因为平台的疏于管理助长了侵权，那么受害者是可以要求平台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此外呢，在刑事层面，如果平台疏于管理，在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可能触及刑事的责任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两个重要的罪名，一个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另一个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对于平台的

0: 内容管理要求，应当说是完整并且有力的。
1: 那现在大家最头疼的就是智能眼镜偷拍的三难啊，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那很多人都是视频已经传得满天飞了才知道哦，自己被拍了。那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之下，怎么才能够让受害者不用那么费劲的去取证？还有那些已经传出去的偷拍内容，怎么才能快速下架，不让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呢？
0: 现阶段关于发现难、取证难和追责难，确实是受害者维权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那么在操作层面，关于举证呢，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在我们国家民事侵权诉讼当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害者需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存在困难和挑战，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通过法院要求平台或者相关方提供数据。同时呢，如果偷拍的内容出现了广泛的传播，那么可以根据我们国家的民法典主张人格权侵害禁令，要求法院责令行为人停止侵害。那么事实上目前这样的判例是存在的。而关于内容的下架问题，在操作层面目前最直接的方式是根据通知删除的规则，向发布内容的平台做出有效的通知，要求其立即删除。如果平台不予处理，那么可以向国家网信部门等监管部门呢提出投诉举报。
1: 最后想跟您聊得远一点啊，以后呢，像是智能眼镜 AI 头显这种能悄悄的拍摄的设备肯定会越来越多，咱们怎么才能够提前把规矩立好，既能够让技术好好的创新发展，又能够防止它被滥用？怎么才能够守住我们每个人在数字时代不想被别人随便看、随便看、随便拍的权利？
0: 确实，在技术创新的过程当中，它和权利保护、隐私保护是一个持续互动的关系。对于这种现象呢，对我们来讲，核心的思路是将权利保护的理念、隐私保护的理念嵌入到产品的设计当中，一种设计隐私的理念，使得产品从设计、生产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都有权利保护的这个价值底蕴。同时呢，我们从标准到法律到行业的治理实践，都需要构筑一个系统的防火墙，需要政府、企业和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具体来说的话，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则，通过法律的制度设计，为推动出台有关的国家标准提供一个制度的支撑。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的要求、功能层面的要求以及软硬件联动的技术要求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使得在生产过程当中有着一个明确的技术规则的指引。那么同时，行业的自律实践也非常的重要，包括加强硬件级的防护、软件和生态的管控。具体来说，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拍摄指示灯的这个设计要求、麦克风的物理断开要求，此外呢，包括提示灯权限的这个修改要求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具体的方面。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当中，已经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在这些立法当中呢，比如说强制要求智能眼镜在录制时通过醒目的方式提示周边的人员，所以这些具体的规则和要求其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治理的启示，但这一些应当说属于一种外部的约束。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民众、我们公众自身的这个权利意识和法律的意识，这个其实非常之关键，因为我们需要提升自身的这个法治意识和尊重他人权利边界的这种思维习惯。同时呢，通过良好的素养教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去推动形成我们在新的技术时代合理的隐私期待。换言之，即使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环境之下，我们同样要尊重和保障他人的权利边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共识。通过这样的治理，从民众到厂家到社会再到平台和国家，可以说形成一个关于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各类

0: 新产品、新服务的一种良性的社会生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保障。
1: 技术本无善恶，却会映照出人心的明暗。当我们戴上智能眼镜望向世界，享受它带来的便利和全新视角的时候，也应该记得每一个人的隐私都是不容侵犯的精神自留地，人们拥有选择不被注视的权利。智能眼镜的邪恶用法呢，不该成为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数字时代更不能变成一个无处遁形的透明牢笼。愿企业守住良心的底线，平台扛起责任的重担，而监管呢筑牢法律堤坝，我们每个人握紧守护自己的盾牌。愿每一束科技的光都照亮前路，而非窥探暗处。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0号新闻时间。6月20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江南北部、四川盆地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有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3点，美国对阵澳大利亚；6点，苏格兰对阵摩洛哥；8点半，巴西对阵海地；11点，土耳其对阵巴拉圭。2026中国足协杯第4轮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恰逢端午，给大家推荐哪部作品呢？我想到了前不久在2026年第4期《民族文学》杂志上

看到的樊一平的一部短篇小说，名字很特别，叫《无情书》。和讲究合家团圆、祈愿圆满顺遂的除夕、元宵、中秋不同，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端午气质更独特，也更有风骨。千百年来，端午承载的不只是祛病安康的民俗寓意，更延续着中华民族心怀家国、舍私为公的精神底色，赞颂的是为信仰独自坚守、为责任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这也是我特意选在端午之夜与您分享樊一平这部先作《无情书》的原因。樊一平是一位来自广西的壮族作家，他跟着外婆长大，外婆每晚讲述的民间故事打开了他的想象，爷爷卷烟丝剩的半本红颜则是他文学的敲门砖。他从写诗开始步入文坛，写着写着他发现自己更擅长叙事，于是改写小说。对一些文学圈外的朋友来说，知道樊一平很可能是通过陆川的电影《寻枪》、陈逸飞的电影《理发师》。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与影视的缘分？樊一平的回答直率又有趣，他说，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是没有文学，我什么也不是。外界称他是备受中国当代制片人导演青睐的小说家，他说这个称谓看起来像是褒奖，但有时候又像是在骂他。他说，既然是个小说家，为什么不专一写小说，而去跟影视界勾搭？这不是不务正业吗？所以他说自己的身份现在很尴尬，文学界的人认为他搞影视去了，不再把他当小说家，即使他写了小说，也被认为那不是小说，而是为了影视需要而编写的影视故事大纲。影视界呢，又认为他虽然涉足影视，但本质上他还是文学界的人，所以他们希望他能提供更多能改编成影视的小说。他说，文学界排斥我，影视圈则不认同我，我现在是两头不靠岸，或两边不是人。为什么会这样？我总结，这是不甘寂寞和清贫的作家的宿命。有没有觉得，单凭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个人就有趣得很。回到我将要介绍的樊一平的这部新作，樊一平是公认的讲故事高手，他讲故事的方式总是出人意料。发表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的这部短篇小说《无情书》，毫不意外，也是如此。整部小说没有一句旁白，从头至尾是横跨41年的17封书信，由此串联起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家的悲欢和一座村的变迁。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维松，是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天才少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前途光明，本该拥有圆满安稳的人生。可毕业后的他，却突然从所有人的生活里消失。他到底去了哪里？我不能剧透，只能告诉您我看完小说后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写下无情字句的人，恰恰是最深情的人。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再次出现了樊一平构建的文学地标上岭村，那既是樊一平的精神原乡，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存在。这个坐落在洪水河畔，隶属广西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小村庄，就是樊一平16岁以前

0: 生活的地方。近些年他的多部作品，包括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小说《上岭恋人》，均以上岭命名。为什么会想到以书信体写下《无情书》这样一个故事？包括小说为什么命名为《无情书》？我们还是来听听樊一平自己怎么说。
1: 《无情书》这部小说依旧是我回望故土、关照时代、叩问人性的一次书写。我想用一封封跨越40年的家书拆解无情与深情的悖论，书写一代报国者的隐忍牺牲，也书写乡土百姓的坚韧善良。我始终相信文学的真谛是记录时代，共情众生，为兄的家国之舍，为父的乡土之守，南秋桃的温柔之善，看似各自奔赴，却共同构成了一代人的精神脊梁。所谓无情，是舍小我成大我的克制；所谓深情，是扎根家国不负故土的赤诚。那些缺席的陪伴、未说的抱歉、终生的遗憾，都是无名奉献者藏在岁月里的勋章。写尽40载书信往来，我想致敬每一位隐姓埋名的报国者，也致敬乡土大地孕育的坚韧与善良。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谓隐忍的别离、沉默的割舍，都是为了更辽阔的守护。这便是我创作《无情书》最想传递的人间最厚重、最纯粹的深情。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拆开这叠尘封的家书，听听岁月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深情。请欣赏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节选自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2: 爸妈，从清华毕业，我已经如愿地分配到我向往的部门工作了。由于需要花时间适应熟悉岗位，这么久才给你们写信。我现在的工作刚刚走上正轨，这得益于优秀前辈的带领和指导，也得益于在大学里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你们是知道的，但是我现在工作的部门和从事的业务我却不能告诉你们。现在和将来我不能给你们发电报，也不能打电话，我只能给你们写信。爸妈，记住10563信箱，你们回信收件地址写这个信箱，收件人写我的姓名，我就能收到。我长大独立了，你们不用操心我。领工资攒下了一些钱，不方便去邮局汇寄，随信夹带90元给弟治病。另还有一个多月就是春节了，任务在身不能回去，勿等而为松。1984年12月11日。
3: 松儿从秋盼到冬，终于等到你的来信。你失去音信那么久，我还以为你出车祸或是发生其他意外了呢。你近视那么厉害，镜片比碗底都厚，走路还经常看书，多容易出事儿。你妈一直催我给你写信，现在在看我写信。 松儿，我搞不懂你究竟是做哪样工作，在哪个地方工作，连父母都不能告诉，电报不能发，电话也不能打。电话就算了，我们村也没电话，仅搞个数字信箱，神神秘秘的，像地下党一样。现在解放了，共产党天下，还有这种不能见光的事儿？你该不会是加入哪个特务组织吧？如果是，我这个村主任当不成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家族的名誉全毁了。你考上大学不容易，考上清华就更不容易，都是我们上岭村第一个。你上清华学的专业具体我真的记不得了，记得是什么力学，跟造火箭和弹炮有关。造火箭和弹炮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吗？为哪样遮遮掩掩跟做贼一样？如果你真的被反革命和敌特组织收买了，请你立刻悬崖勒马去公安那里自首，向党坦白，求得从宽处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改做了好人，我们这个家还有你的位置。你随信寄来的90块钱收到了，再不弄清楚你的真实面目前，这个钱我们不能用，当脏钱看待。你弟的病就那样，不但脑瘫，智力也缺陷，治了很多年还那样。唉，不指望你90块钱能治好，你是个聪明人，为哪样你那么聪明，都讲是你弟弟把智力全部给了你，还有福气。那么高强的智力要用在正道上，否则福报也要变成恶报，切记呀，切记。哎，娘瘦不拉几的，有吃的就多吃。父韦明亮，1985年1月10日。
2: 爸妈，1月10号的来信收到了，因为忙每天都加班加点，现在才抽的时间回信。关于我做哪样工作，工作地点在哪里，严格保密，打死都不能告诉你们。我只能告诉你们，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国家，我是党和国家器重的人，绝不是反革命特务。我工作的地方保卫森严，铜墙铁壁，伙食上好，有肉有面，因此你们不必为我的安危和健康担心。弟弟的病还是要治，务必要治。弟弟生来没有过上一天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说弟弟把智力和福气都给了我，那么我认，我刻苦

0: 书的目的，除了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就是尽最大的能力给弟弟治病，减轻你们的负担。这半年多，我又积攒了一些钱，数额比上次要大，准备通过邮局汇款，就不随信夹带了。爸妈，夏天到了，正是南方最热的时候，你们中午就不要下地和在外忙活，也不要喝生水，万一中暑和拉肚子，弟弟就缺人照顾了。我这边夏天的气候还蛮凉的，只是干燥，到现在没见下过雨。我生活的环境缺水，没有河流，好想在家乡的河里泡一次澡，爽快爽快。但看来只能是奢望了。望多来信告诉家里的情况。儿，韦松，1985年7月24日。
1: 松儿，春节我们家是当猪了，当了一头300多斤的，基本上都分给了村里还贫困的家庭。我是村主任，肯定见不得过年都吃不上肉的村民。我们村脱贫的路还很长，也许10年，也许20年，30年，估计跟你的行当一样漫长和艰难。我这个村主任难当啊，但再难也要迎难而上，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好。春节期间初六那天，你同学潘永康突然来我们家，还带来一个妹子。潘永康说，这个妹子和你们是高中同学，叫蓝秋桃。他们名义上是来给我拜年，实际上是来打听你的下落的。任何人都不晓得你清华毕业后去了哪里，干什么工作。我实话告诉他们，我也不清楚，但他们不信，以为我故意隐瞒你的下落，或者替你遮掩什么。潘永康虽然不信，但心明眼亮，勤快地挑拨着火塘的木炭，像偷着乐的样。蓝秋桃这个妹子就不同了，他从我嘴里得不到你具体和确切的消息，呆蔫的像只瘟鸡，火塘的火星溅上了他的鞋子，烧了袜子，甚至烫了皮肉，他都不觉察，动都不动一下。但是我能察觉到他的难受和痛苦，他的难受和痛苦的神态比你妈等不来你的信还要紧。那么我想问问你，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仅仅是中学同学的关系吗？我看不像，你们的关系不一般，是恋爱关系。我讲的对不对？你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好上了，至少是暗恋的那种。蓝秋桃那么一个漂亮的妹子，哪个不喜欢？当然你学业成绩最好，蓝秋桃要挑一个喜欢的必然是你。你考上大学后仍然继续和他有联系，起码书信往来不断，你们恋爱5-6年以上了。为什么你一毕业工作就和他中断联系了呢？就算你工作保密，写信告诉说明不也行吗？你不是也能给家里写信吗？ 给女朋友写信怎么就不行？你是不是变心了？嗯，应该是变心了，对蓝秋桃嫌这嫌那了。松儿，你可不能做陈世美。我问了，蓝秋桃去年医学院毕业，分配在我们京盛乡卫生院当妇产科医生。潘永康呢，在我们京盛乡中心小学当老师。我看得出来，潘永康对蓝秋桃上心着呢，又显殷勤又顺从。你要是冷落和遗弃蓝秋桃，那么好白菜可要被猪拱了。当猪特意留了些肉，已辣起，等辣好后寄给你。猪笼碰当天当猪都不够村人分，也不好保存和邮寄。你妈正在连夜纳千层底的鞋，要纳两双，到时连腊肉一起寄给你。你弟呀，基本还是那样，没好起来，但也没有恶化下去。你妈让我教你弟识字和写字，我教他认哥，他总是念成郭，哥这个字就更难写了。你弟手不听使唤，写得软巴巴，歪歪扭扭，像条蚯蚓。唉，不管怎样，他能开口说和动手，是个好兆头。要春耕了，明天要早起动员和督促村民做好耕种。最主要的是，我要把村民号召起来，大家齐心协力，在金鸡山凿出一条隧道，通往国道。这样以后去哪里，就不用翻山和过河了。松儿，记住，给蓝秋桃一个准话，不要当陈世美，也不要被别人认为你是陈世美。父韦明亮，1986年3月7日。
0: 爸妈，信、腊肉和鞋全部都收到了。腊肉与同事们进行了分享，都说好吃。我穿上妈妈做的鞋，走在路上，还走在戈壁滩，总感到踏实和柔软。刚刚不久，我们研究的项目遥测数据出现异常，我们在计算机房熬了7天7夜。当模拟轨迹终于和理论弹道重合时，同事们载歌载舞，我忍不住在走廊倒立行走，看着妈妈做的鞋高高在上，像两朵云。爸爸在信中劝告我不要做陈世美。实不相瞒，我和蓝秋桃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是恋爱关系，我不否认。但从我选择了我毕生献身的事业开始，我不得不下狠心，将除了亲情以外的感情置之度外。我脚下是移动的发射基座，给不了女人安稳。在事业告成之前，我是不会娶妻成家的。我和蓝秋桃的事，请转告他，别误终身。刚刚我通宵达旦写完技术报告，发现钢笔漏墨，染蓝了整只袖口，这似乎是个不祥的兆头，仿佛上天在提醒我做抉择和取舍，要当断则断。这钢笔是蓝秋桃送的，我将寄回去， 请替我把钢笔还给秋桃，并替我说声对不起。弟弟能开口说话和动手了，一定是好兆头。我又攒下一些钱，将寄400元回去，一半给弟弟继续治病，另一半支持村里修隧道。爸爸虽然强调不要再往家里寄钱，但是我做不到啊，因为除了钱，我不知道能为家和家乡做什么贡献。夏天到了，请家里人做好防暑。而韦松，1986年7月10日。
2: 薄薄几封家书，只是韦松半生故事的开始。这场隐秘的坚守，此刻不过才刚刚拉开序幕。戈壁岁月遥遥无期，为了一个看似决绝的选择，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狠心放下的爱情，对父母缺席的陪伴，未来是否能得到弥补？带着层层悬念，让我们先欣赏王菲的一曲《如愿》，沉淀沉淀心绪，稍后继续聆听这道是无情胜有情的无情书。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里欣赏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刊登的樊一平的新作短篇小说《无情书》，解锁这段跨越数十年满是隐忍与深情的人生故事。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3: 秋桃同学你好，情况是这样，从1988年起，我给家里的信件都没有得到回复，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家里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这让我十分担心。我父亲韦明亮是家里唯一识字和能回信的人，从1987年10月1日最后一封来信后，便与我断了联系。起初我认为是他对我的某些行为有很大意见，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父子之间的矛盾就会和缓，不至于绝交。但是8年了，父亲音信杳无，我妈及我残疾弟弟的情况也就无从得知。家里人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唯一能与我沟通的父亲，这令我十分担忧。为此我曾经给潘永康写信询问，至今没有得到他的回复。因思亲心切，不得不写信向你打听，万望看在同学的份上，如实告诉我家里的情况。我知道潘永康与你已是夫妻，单独给你写信正是我的顾虑，但愿我不管不顾的冒昧不会影响你们夫妻的感情。盼望你按10563信箱回信。祝东齐，韦松，1995年12月1日。
2: 韦松，收到你的来信足足11年，你终于还是来信了。虽然信的内容是关于你的家庭，但我还是感到莫名的安慰，似乎我还在被你信任着。谢谢。关于你家庭发生的变故，原本是瞒着你，这是上岭村村民集体的决定，相信也是你父亲的意愿。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你，目的是不让你分心。虽然包括我在内的乡亲父老都不知道你实际在干啥，但都不傻。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奔赴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发愤图强，建功立业，不惜薄情寡情，难道不是为了比家更大的国吗？这点乡亲们是懂的，我也懂，虽然曾经痛苦过。在你家里发生变故之后，我理解乡亲们瞒着你的决定是为了爱护你，可如今尤其在收到你给我的信后，我觉得不应该再隐瞒，因为我懂你。你给家里的所有信其实我都看了，是你父亲给我看的，在他恢复了意识之后。你父亲在1988年7月11日修筑金鸡山隧道的时候，因隧道塌方身受重伤，昏迷不醒。

如今已经掘进了3公里。你父亲恢复意识回村后，几乎每天都坐轮椅让人推着去到工地现场看村民劳动。村委会欢见，村民们依然拥护你父亲当村主任。你寄来的汇票，你父亲大多交给我带领，然后投入隧道的修建。前天我推着你父亲去隧道工地，悄悄告诉他你给我来信了。他瘫痪的身体忽然绷紧挺直，两眼突然放光，说他讲哪门子了。我说他希望我把你照顾得好好的。他说我儿不晓得我废了吧。我说如果你同意，我就回信告诉维松，你每天还指挥村民修隧道呢。他说那行。告诉你这些具体情况是因为你的请求，你父亲也同意，还因为我心疼和心软。我相信你能挺住，更希望你放心。祝元旦快乐，蓝秋桃，1996年1月1日。维松，距离上一封信一晃6年了。我晓得你不给我来信是怕打扰我，我也是，彼此彼此。今天写信是你父亲嘱托我跟你报告，金鸡山隧道于今年成功打通了。从1987到2002，整整15年，上岭村村民齐心协力，用最原始的方式凿出了6公里的隧道，连上了山外的公路。从此上岭村告别了不通公路的历史，而你父亲绝功至伟。这封信主要是报喜，你忙勿回信。夏安，蓝秋桃，2002年7月1日。维松，我不得不告诉你两件悲伤的事情，都发生在不幸的这一年。今年正月初7，你父亲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去世了。他的年龄你应该记得，终年73岁。你父亲临终时我在场，他心跳和呼吸停止，眼睛依然睁开，后来是我为他合上的眼睛，仿佛我明白他不瞑目的原因。我边手抹他的眼睛，边悄悄附着他的耳朵说，家和维松这两边有我在，就不会断开。当我把手拿开，发现他的眼睛闭上了。我原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现在我信了。你父亲的遗体从县医院运回上岭土葬，码头上的红松林。当年你上大学从这里过河，你父亲送你，如今他长眠于此，守望你功成名就后归来。你父亲的葬礼很隆重，10里8乡来了几千人，送别一位功劳卓著的楷模。都说他的卓著在于自身是愚公，还养育出一个非凡的儿子。然后8月，你弟弟帷幕心梗去世。过去听你说你弟比你小2岁，那么就是45岁。45岁流逝太短，

0: 但对于始终无法摆脱智障和病痛的帷幕，也许是一种解脱。我从他青年照看到他中年，发现他永远稚气未脱的样子，童心幼稚，天真无邪，没有情感的折磨，不经四年的煎熬，未必不是幸福。而且你父亲去世，我们把帷幕转移去了远方的亲戚家，不让他知道。当把帷幕接回家，不见父亲，帷幕问爸爸呢，你母亲说爸爸去北方帮你哥带孩子了。帷幕又问，那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你母亲说等你哥哥的孩子长大，爸爸就回来，和你哥哥侄子一起回来。当谎言出于善意，伤害便止于此刻，或许真相便只能等待。如今你母亲孤苦伶仃，不过时常有我陪伴，请你放心。勿回信，秋桃，2010年11月11日。
1: 秋桃同学，当我颤抖着双手展开你的来信，戈壁的风正呼啸着掠过实验室的窗棂，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仿佛在为我哀鸣。你的字迹依旧那么清秀，却承载着如此沉重的消息，每一个笔画像一把利刃刺进我的心房。墨水在纸上晕染开来，就像我心中翻涌的悲痛，无法控制，无法停止。父亲走了，弟弟也走了，这两个我生命中最亲爱的人，在我远离家乡的日子里相继离世。我竟未能见他们最后一面，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秋桃，谢谢你写信告诉我这些，虽然这个消息让我痛不欲生，但我宁愿知道真相，也不愿被蒙在鼓里。你的贤良品格是我在这茫茫戈壁上的精神支柱。这些年我们陆陆续续的通信，你对我家庭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愿没有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其实我一直在尽力的克制，有许多心里话都没说，不利于你幸福的话都不说。秋桃，你是我同学，潘永康也是。韦松，2010年11月30日。
0: 韦松，尽管我不愿你写信而浪费你宝贵的时间，但收到你的来信我十分高兴。信纸的确有模糊涂鸦的字迹，我竟能读懂。铁汉柔情，丈夫泪深，我相信并且承认你的眼泪，就让它落下吧，让每一滴悲伤都成为将过往封存的琥珀，然后我会与你一同凝视这份剔透的重量。当然前提是你愿意。 或许是该告诉你，我和潘永康早已离婚。1994年，我们的婚姻是个错误，是一个被嫌弃，如今理解是放弃。是一个被嫌弃的女子与一个低级趣味的男人，在特殊环境和时期的凑合。我们育有一女，跟我生活，她今年19岁，高三，目标只有一个，考上清华。清华曾经是我的痛恨，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不是如果有现世报，所有的痛恨都将清零。或者说，女儿若真能考上清华，终究把爱和恨熬成下一代的灯油。你推给我的钢笔，我一直带在身边，它落墨像不肯愈合的伤口。我用它给女儿签过家长会通知，也用它抄过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每抄一次，笔尖就吐出一点旧训。这些年我正是用它给你写信，多少次我想让它写上请把秋桃同学的同学去掉，却一直没有勇气。如今我鼓起勇气请求不要再称我同学，虽然我们的确是，曾经是。我请你把同学二字正式收回去，不为别的，只为告诉你，如果我们老了有机会再见，然后我们就坐在残阳里，不是恋人，不是夫妻，只是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边，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聚成雨。信就写到这儿吧，我把钢笔灌满新墨，在结尾处画一片小小的枫叶，全当盖章或手印。你忙，若想回信，寄一张空白信纸即可。我懂你的无言，正如你懂我的隐忍和坚贞。秋桃，2011年1月1日。
1: 秋桃，基地机要室的铁门咔嗒一声，像给41年上了锁。我摸着口袋里的退役证，薄薄一片，却比任何导弹壳都烫手。19号早上6点，同勤车将我送去火车站。从此，戈壁的风再吹不到我领口。阅兵那天，你在电视里看见的铁流，没人知道最后一枚紧箍剑是我亲手拧的。放下扳手时，金属回声震得胸口发空。原来圆满就是回声里再听不见自己的名字。我的行李很少，父亲的信，你的信，被我卷成一小扎，外面再套一只密封袋。那是当年火箭燃料箱的零圈包装袋，防静电，防泄漏。如今袋口失去弹性，轻轻一折就裂， 像再也经不起折叠的旧时光。其余的东西我全扔掉，只留下一枚失效的密封圈。它曾经耐高压、耐低温、耐烧蚀，现在橡胶发硬，截面还有一道细的几乎看不见的裂缝，我却在裂缝里看见自己。40年前，我把故乡、把你、把所有可能漏气的柔软统统当作冗余，用这一枚圈死死压住。40年后，他退休了，我也退休了，裂缝替我说出真相。原来一直在漏，只是仪表没报警。秋桃，我想象我们见面，不在嘈杂的出站口，也不在上岭村新刷的牌楼前。我想等夜班车驶过最后一座岭，我下车，岭下有段废弃的灌溉渠，水剩一线，月光铺得均匀。你站在渠尾，不打手电，也不喊我，只把外套搭在臂弯，想打住一段旧时光。我踩着干草过去，声音轻的像靶场远处最后的放。我们隔着三步停下，彼此看见对方鬓角的霜，却先不说话，只把呼吸交给虫鸣。然后你伸手，指尖碰我右手那颗黑痣，想确认一件旧物是否还真。我低头把那只失去弹性的蜜蜂圈放在你掌心，它再也封不住高压，封不住烈焰，却仍固执地保持着一个圆，像一句走了样的誓言，却还想在月光下重新对号入座。我用比水还低的声音说：秋桃，我回来了，对不起，秋桃，谢谢你，秋桃。说完，我后退半步，把月光让给你。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并肩坐在渠沿儿，像当年坐在河堤，看月光把水缝里的碎银一片片捞空。如果你不愿意，我就转身，让那枚圈留在你掌心。它封不住任何东西了，却还能替我把漏字写圆。漏掉的时光，漏掉的眼泪，漏掉的人生，统统揉进夜色，剩下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巅，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 又如何？重新聚成鱼，维松。2025年10月1日。
0: 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尾收在了国庆节？一纸家书，半生流离，数十年山海相隔，道尽了一位科研工作者的隐忍与赤诚。这也恰好呼应了我们端午之夜的精神底色。团圆是人间温情，而舍小为大，以身坚守，是刻在端午骨血里的家国风骨。白一平的无情书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让我们读懂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有默默的坚守，无声的牺牲，都是最滚烫的热爱与担当。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高检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楚家河听到这个决定，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阵工棚里很嘈杂，当导演宣布让忆秦娥上杀生时，顿时就鸦雀无声了。楚家河本来是撺掇着一帮外县人要跟土著们长期战斗下去的，并且杀手锏就是忆秦娥。可当忆秦娥真的有了转机，获得了其中一个重场戏的主演时，他内心里又泛起了无边的涟漪。不过他也觉得是有好戏可看。本来他最近都几乎很少待在排练场了，他演的是李慧娘 C 组，同时还兼着奸相贾似道妾夫人若干中的一个，其实也就是个大龙套而已。早上集合一完，如果没有群场戏，他也就一条街一条街的去梳理那些店铺了。可自打忆秦娥上了杀生，他就一时也没离开的耗在排练场里了。他总觉得是要发生点什么事儿，一旦发生，他不能不在现场亲自见证。那天一宣布忆秦娥重上杀生 A 组，楚家河的眼睛一下子就盯到团上那个李慧娘 A 组的脸上，同时他看见几乎所有人也都把眼睛刷的盯了过去。这个李慧娘的扮演者叫龚丽丽，30出头的样子，平常保养得很好，说是演李铁梅小长跑那阵儿，追求者能踢断门槛，可最终他还是跟了本团一个音响师。音响师姓皮名亮，长得人高马大，说原来也是个演员，却是一副公鸭嗓子，连演个《红灯记》里的磨刀人几句台词都够不着调。每晚演出，但见他张口，后台就注定是笑成了一龙峰，属于典型的张口一包烟。后来他就干脆转到舞美队去了。这个皮亮从小爱打群架，团上人都说龚丽丽就是他打群架打出来的。自从他爱上龚丽丽后，谁再敢靠近龚丽丽，他就设局揍谁，后来吓得谁也不敢胡骚情了，人就归他了。不过这个皮亮的确长得帅气，1.86米的个子，走起路来一摇三晃，人见人怕，团上是绝对没人敢欺负龚丽丽的。但见欺负，皮亮只一个眼神就把问题解决了。有那好色的主见龚丽丽长得漂亮，胸也大屁股也翘，就爱去学嘛， 要么说几句脏话挑逗一下，要么伸出咸猪手去把不该捏的地方捏一下。其中有两个逛荡鬼就被皮亮一拳头擂过去，端直打出血尿来了。在这次排游戏湖的时候，一开始只给宫丽丽安了李慧娘的婢族，皮亮就准备去找他赡养平和疯子了。可宫丽丽挡了，因为她还不知道那个叫易晴娥的是啥来头。结果在一块排了几天戏，宫丽丽才发现易晴娥才是山里头来的一个瓜货，长得倒是挺迎人，可一开口土得起皮掉渣，每说一句道白，每唱一句唱腔，几乎都让一排练场的人笑得歪倒一片。他的胆子就正了起来，刚好说这几年要引进青年人才，调进来好多外县的人，也不少的确是靠寻情钻研削尖了脑袋挤进来的，团上无形中有了一股很大的排外势力。这次也就借风扬场，几乎是一蛙声的把易晴娥从 A 组赶下去了。可没想到才一个多月的天气，易晴娥竟然又翻上来了。虽然只让演杀生一折，可把游西湖的戏心子都让人给挖了，他功力里演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皮亮知道这事儿后，就要找单养平和疯子闹事儿，是功力里挡了的。他说再看看，如果让那个碎货演这一折，也未必是坏事。吹火的确太难，并且还很危险。

0: 搞不好能把他嗓子都让松香粉和明火彻底给呛死了，那可就是一辈子的事儿。虽然这样说，皮亮还是忍不住一天要到排练场转几个来回。皮亮本来就不太会笑，心中一有事儿，脸皮就更是拉得长，绷得紧了。楚家河知道，一团人都在看皮亮的来头，一团人也都在看单团长的应对。平常排练，单养平一般是不来的，自患了一群鹅眼杀生后，他就到排练场来得勤了。单养平本来走路就有些跛，心中一搁事儿就跛得加了码。有人甚至说，这单团的腿就是省琴的晴雨表，不太跛的时候，团上就是平安无事的时候，一旦跛得凶了，那肯定要有大事儿了。这几天单养平的腿就比平常明显是跛得厉害了许多。也许只让一群鹅演一折杀生，可能就啥事儿都没有了。可有一天风岛又突然让一群鹅也走一下鬼院，这麻烦就大了。那天排到鬼院的时候，宫丽丽先是披着白纱跑圆场，风岛就不满意，嫌脚步太大，没有鬼魂的无根浮萍感。后来到卧鱼一段，宫丽丽咋卧都坚持不到一分钟就软瘫下去了。她卧下去的不是鱼儿，而是一捆散了架的柴火。凤岛要求必须控制够三分钟。他说过去那些演鬼院的大把式，一个卧鱼儿是要卧出一袋烟功夫的。可宫丽丽实在没练下功，临时抱佛脚咋都抱不住。谁知一群鹅上来，一个卧鱼儿就自控了五分钟才下去。他先是两腿慢慢朝开分，然后从小腿到大腿一点点着地，再到臀部，再到腰部，再到背部、颈部、头部。当整个身子扭转成360度时，地上盘着的就真像是一条美人鱼了。一群鹅刚走完，整个排练场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每个人好像都是不由自主的就把双手抽到胸前拍了起来，在情不自禁的鼓掌中，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土著还是外县人。直到风岛宣布一群鹅明天也参加鬼院的排练时，排练场的空气才突然凝固了下来。楚家河看见宫丽丽的脸面是彻底灰暗了下来，周玉芝还在一旁碰了一下她的胳膊肘说，哎，外县范儿今天终于要打败西京范儿了。楚家河一句没言传，他的心里此时更加复杂了。不过一群鹅毕竟是为外县人出了一口恶气，尤其是宫丽丽，自打楚家河去年来省团就没见过他的好脸，开口闭口都是外县范儿、土包子，反正外县来的哪儿都不对。你走路他们会说你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你说话他们会笑你像关中犯牛的，你唱戏吧他们会说你在哭丧，你跑个龙套他们也会说你哪儿都咧着呢。好像外县人就是败坏省团的艺术水准来了。终于有一个能把土著打败的人了，这简直是外县人的集体胜利。那天晚上也的确有受尽欺负的外县人聚集到一起，喝了半夜啤酒，吃了半夜烤肉，有人还想拉着一群鹅去，结果他说有点拉肚子，到底没去。第二天事情就爆发了。楚家河那天去得早，他一去就看见皮亮拿着一个长条凳坐在排练场的门口堵着，里面只有一群鹅一个人。 因为易清河每天都来得很早，几乎要比别人早一个多小时。皮亮一早就带着酒劲儿，一边朝里骂，一边朝外骂。朝里骂的是易清河，朝外骂的是疯子，是单养平。单团长一直把他朝开拉，可是越拉，皮亮就骂得越凶，人就越聚越多了。皮亮要单跛子给他解释清楚，他把单养平不叫团长，端直叫单跛子了。问他为啥不让他老婆演鬼院，是吃了易清娥的啥药，要让一个外县范儿来败坏省琴的名声？一个烂卧鱼儿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就凭啥认定他老婆卧不下去？卧下去了就控制不了三分钟五分钟？最后皮亮甚至给单养平和疯子扣起了大帽子，说一个好端端的团眼看就让你们这两个败家子儿给败丧完了，他今天要替天行道。说着他就冲进排练场要去教训易清娥。单养平也突然发起怒来，他吼叫道，
1: 皮亮，你今天要是敢动易清娥一个指头，我就把你扭送到派出所去，你信不？
2: 我就动了，看你能咋。
0: 单养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就在这时候，疯导也赶来了，他大喊着，
1: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了你不成？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根据地中，这栋抗日根据地比较年轻且规模较小，但它却是全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油印件，这个纲领颁布于1944年1月15日，是浙东地区第一个真正民主的施政纲领。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1941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开辟浙东战略基地的决策。经过一年多艰苦斗争，1942年7月，中共浙东区委成立，在其领导下，以浙江东部的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并不断壮大。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1944年1月，各界人士和地方士绅共同参与的浙东敌后临时代表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成立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拟定并公布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这一施政纲领共20条，规定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任务为：团结浙东敌后各界人士，反对内战，坚持抗日，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展根据地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逐步改造先保机构，使其成为抗日廉洁政府，并向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方向发展。浙东抗日根据地紧挨沪宁杭地区，那里人口稠密，经济繁荣，是日寇以战养战的重点地区和防守上海的东南阵地。因此，浙东根据地如同一把匕首插在敌人心腹，为了粉碎敌人的疯狂进攻，建设好根据地，浙东区委始终把做好群众工作、密切党军关系作为重中之重。依据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浙东区委领导临时行政委员会逐步开展基层政权建设。首先对原来的乡保长进行考察甄别，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者立即清理，其次改造群众眼中萎靡不振、腐败无能、妥协动摇的乡镇公所。此外还明确提出反对浪费粮财、克扣开油等行为，着力打造廉洁政府，以取信于民。在一系列严厉举措下，浙东人民越来越认可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政策和优良作风，浙东党和军队同群众的关系渐渐密切起来。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公布施行一年后，浙东抗日根据地已经拥有4个基本区14个县，总人口超过200万。壮大起来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全国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

1939年8月30日，江苏北部沿海地区遭受了一场特大海啸的袭击，阜宁县近万亩农田被毁，颗粒无收。1940年春，海啸复来，数万人丧生。这座石碑由四部分组成，除碑基外，碑额、碑身、碑槽均陈列于新四军纪念馆。570字的碑文记录了一段执政为民的红色历史。1940年10月，八路军第五纵队解放阜宁县全境，抗日民主政府随之成立。第五纵队供给部部长宋乃德任县长。1941年2月，宋乃德在抗日民主政府第一届参议会上，应群众的迫切期望，提出修筑海堤的议案，而部分地主士绅议员深恐民主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一样，以修堤筹款为名骗取民财。宋乃德果断作出修堤全部费用不用人民负担的承诺，最终大会一致通过了修筑海堤的议案。1941年5月15日，筑堤工程在黄海边拉开帷幕。宋乃德要求海堤修建费用全程公开透明，民工工资按所做的土方数给价，并由多方共同核算公布于公告牌。民主政府公开透明的态度，让百姓看到了筑堤防灾的希望。筑堤民工从1000余人迅速增加到近万人。随着修堤人数的增加，粮食和淡水短缺的问题日渐显现。为稳定人心，宋乃德多方奔走。新四军第30闻讯，立刻将刚购入的12万斤军粮全部用于无偿接济筑堤民工。宋乃德又安排专人组织牛车，从30里外往工地运送淡水，并按水量给价。入夏后，天气炎热，风雨交加，1/3民工染病，再加上潮汛将至，民众担心海潮来袭，纷纷回家，工程被迫停滞。工为群家寻福，几亿立即往来雨下，得知情况的宋乃德焦急万分，纵使身患疟疾，依然冒雨涉水前往工地勘察。宋县长带病坚守工地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民工们纷纷回到工地，工程重新启动。1941年7月31日，这条南北两段全长45公里、底宽21米的蓝海大堤全线竣工。大堤竣工第二天，海啸席卷而至，狂风巨浪冲击下的海堤岿然不动，沿海百姓奔走相庆。为了纪念在共产党人的带领下战胜鲁潮浊浪，当地群众将大堤命名为宋公堤，并公益乐石以垂久远。如今护佑这一方水土的是在宋公堤基础上维修加固起来的新海堤。前推后涌、从不停歇的海浪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初心，至今依然每闻潮声思宋公的人民，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人无穷的力量和最大的底气。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关于法家的知识。我们呢，先思考一个问题，是重刑好呢，还是轻刑好呢？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公民，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你不小心犯了错，你又会怎么看？如果你是不法行为的受害者，你会支持哪一个？前边我们讲过子产关于宽猛治政的讨论，如果说他的立场还不够清晰的话呢，到了战国中期的商鞅，则高高举起了重刑的旗帜。在商鞅眼里，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也有自己厌恶的，对自己有利的呢就喜欢，给自己带来伤害的就讨厌，像绝路有利，所以民众呢都喜欢，刑罚呢有害，所以民众都厌恶。如果君主呢设置刑罚来惩治邪恶的行为，民众呢为了不受刑罚就不会去做邪恶的事。而且呢，商鞅认为啊，当时社会竞争极其激烈，民众呢狡诈虚伪，他们会为了获得利益而置礼法于不顾，所以呢德治啊、轻刑啊，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那个宽容的政策根本就没有效果。轻刑呢也不能带来社会的安定，只有重刑呢才能禁止民众为了求利做出奸诈邪恶的事情。他在赏刑篇中呢规定了几种罪死不赦的罪行，包括呢不听君主的命令叫不从王令，还有触犯国家禁令的就是犯国禁，还有破坏君主制定的法律的就是乱上制，还有呢就是执行法令担任现职的官吏有不执行君主法令的行为的，就是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这是罪死不赦的几种。人们常常呢将商鞅的重刑主张和暴政联系在一起，甚至大家很熟悉啊，秦国为什么亡了呀？因为用了法家思想实行了暴政。但是呢，商鞅呢自己反复强调，实施重刑的目的呢并不是刻意的要伤害民众，而是要充分发挥法的威慑作用，让民众呢因为对重刑的畏惧而不敢犯法。民众都不敢犯法的结果呢，就是任何刑罚都不需要实际使用，这就是无刑。所以说呢，无刑才是重刑的目的，通过重刑实现无刑叫做以刑去刑。大家翻一翻商君书啊，就会发现商鞅呢真是很卖力的在深说他的这一观点，反复的说反复的说。比如呢画册讲啊，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就是刑重了以后民众不敢犯法，所以就无刑了。赏刑中也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释，民不敢释故无刑也啊。商鞅呢还说，你看古代的帝王制定法令，有将人处死的，有砍断犯人脚的，有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的，他们呢都不是为了伤害民众，而是要有效的禁止奸邪，阻止犯罪。有些事情呢看上去冷冰冰血淋淋的，结果却是无比美好的，他认为重刑就是如此。如果采取轻刑呢，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刑罚轻，民众没有畏惧之心，犯罪就会多，刑罚就用得多，这就是以刑制刑。有些事情呢想象中会让人人欢喜啊，结果呢却会极其残酷，轻刑呢就是如此。重刑之重呢总是有限度的，大不了一死啊。当然同样是死刑，在古代呢还有痛苦程度不同的死法，就是适用于严重程度不同的犯罪。像《汉书刑法志》记载，商鞅啊增设了几种刑罚，像凿颠啊、抽鞋啊、或烹 除此之外呢，还能再重吗？啊，商鞅呢，不仅要重刑，而且呢，刑罚还要株连他的父母、妻子啊，这些无辜的人，这就是重刑连妻罪。前面所讲到的《赏刑篇》啊，说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枉法者，这些官吏啊，他不实行君主法令的，除了罪死不赦之外，还要株连父母、妻子。可能有的人会被巨大的利益诱惑啊，铤而走险，甚至呢，还有人将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视为一项高尚的事业，心甘情愿以身试法。但是呢，如果啊，这个事情会株连到他的父母、妻子，为父母、妻子考虑呢，他们可能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这样呢，就是啊，增加了要犯罪所付出的代价，让那些人呢，可以考虑不去犯法。对于罪大恶极的人使用重刑是无可厚非啊，但是商鞅认为重刑啊不仅要适用于严重的犯罪，而且呢更适用于轻罪，这当然是不符合罪行相适应的原则的。但是呢，商鞅也有自己的逻辑，他说呢，如果对轻罪使用重刑，民众呢就连轻罪都不敢犯，更不用说重罪了。而如果呢用重刑处理重罪，轻罪用轻刑，民众呢就会因为刑罚轻还会犯罪，轻刑呢就不能停止，重罪呢更是没有办法消灭的。除此之外呢，商鞅还有一个刑用于将过的提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没犯罪呢你就把刑罚用上。他认为呢，如果在已经犯罪之后用刑，对遏制犯罪的效果并不很好，应该在没有犯罪之前就使用刑罚，这样呢才不会产生严重的犯罪行为。

品或者其他工具的，组织恐怖活动培训或者积极参加恐怖活动培训的，这些易备性行为予以犯罪化，这就属于刑罚的提前介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式呢，是有很早的思想渊源的。有很多学者呢研究过刑在儒家德治思想中作用，认为儒家的政治理想之一就是刑错。孔子呢提倡德治，便是要实现吴宋啊刑错。刑错呢是出自《史记·周本纪》的啊，这里的错呢是废制搁置的意思。刑错呢就是因为无人犯法，所以虽然设置了刑法，但被搁置起来没有使用的机会，这是刑错。商鞅的无刑呢，实际上和孔子及儒家的刑错是一致的，只是商鞅主张呢通过重刑来达到，而儒家呢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实现。商鞅呢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变法实践中，确实让秦国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安定局面。我们可以接着来看看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怎么说的啊。韩非子呢是继承了商鞅的重刑主张的，他呢认为法呢是关于赏罚标准的一个规定，而这个赏罚的标准呢一定要适当。他说呢，民主立可为之赏，立可避之法，就是说呢，奖赏呢是人们可以得到的，惩罚呢是人们可以避免的。如果赏罚标准的确定不适当呢，奖赏的要求太高，人们就无论如何努力都得不到。惩罚的要求如果太过苛刻，人们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也无法避免的话，法呢也就失去了规范人们言行的功能。也就是说呢，这个刑也不能一味的重啊，也不能一直过于严苛啊，过于严苛大家怎么着都逃避不了，那就还不如想干嘛干嘛了，是吧？所以韩非子还提出呢，奖赏的丰厚程度要有切实的激励作用啊，一定要重赏啊，惩罚的轻重程度要有切实的警示效果，这就是他所讲的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这里就是说啊，你不能赏得太轻啊，而呢这个重刑说不能过于严苛，但是呢也不能太轻啊，还是要足以胜暴。因为在韩非看来呢，人都是好利无害的，个人的利益是行为的目的，如果需要付出的利益多而获得的奖赏少，人们就不会为了获得奖赏去做法所鼓励的行为，如果获得的利益多而得到的惩罚少，人们就仍然会去做法所禁止的事情。所以韩非子主张重刑呢，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就是每个人都会去计算利益。在韩非看来呢，如果遵循轻刑的原则，人们衡量违法行为可以获得的利益和所应该承担的罪责大小轻重，利益多刑罚轻，人们呢就会选择为获利而犯法，奸邪的行为不但不能被禁止，而且会越来越多，刑罚也会越用越多，这就是以刑制刑啊。如果遵循重刑的原则呢，利益少刑罚重，犯法所能获得的利益呢远远小于所应付出的代价，那人们就不愿意犯法了，奸邪的行为就能够被禁止，刑罚也就无需使用，这就是以刑去刑。我们看到他的以刑制刑和以刑去刑都是从商鞅那里拿来的，但是呢他和商鞅的论证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商鞅提倡重刑，更多的是让人们看到重刑不敢犯法，韩非呢则是更多的论证重刑可以让人们不愿意犯法，就是犯法不值得，付出的利益代价太大了。社会安定呢，生活幸福，无论是在古代呢还是今天，都是令人期待的美好愿望啊。我们祈愿天下无贼，天下无诈，天下无拐，无形的目标仍然值得期待，通过重刑来实现无形的思路还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的，比如重刑和轻刑利弊的比较啊，对刑法权威性、威慑力和预防性的强调啊，对人的权衡利弊的心理倾向的重视啊。但是主张重刑的思想家们在努力地向着无刑这个目标奔跑的时候，时常会跑偏啊，就是过了哈。这对我们呢也有警示的效果，无刑虽然值得期待，但是如果为了实现无刑而走了歪路啊，就背离了那美好的初衷了。

中央呢，为了让民众不敢犯法，可谓煞费苦心啊。那是不是刑罚足够严厉，百姓就不敢犯罪了呢？这个我们下次再说。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人老眼花和白内障怎么区分呢？
3: 很多人认为上了年纪啊，老眼昏花呢是特别正常的，就是他们觉得眼神不好和我们所说的这个白内障，好不好区分呢？从您这个专家的角度来说。
4: 这个呢也是很好区分的。比如说你上了年纪呢，他的这个看病就模糊了，这个呢其实是一种老花，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眼花了。眼花呢，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一般也是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开始出现，并且的这个逐渐的加重。它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睫状肌的调节能力下降了，或者说晶体的调节能力下降了。那么它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由于这个晶体啊或者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很好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看远看近，切换自如。那么上了年纪的时候，这个调节能力下降了的情况下，我们在看近的时候突然要看远就有点模糊，看远的时候突然看近也有点模糊，这需要缓解一会儿那么才能看清楚。这种情况是由于调节能力下降的话，是眼花的一种表现。那么眼花它最主要的表现呢，其实还是看远处是正常的，但是看近处模糊疲劳，需要戴花镜。但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那么它如果是在近处盯住近处看的时候突然看远，它看远也是模糊的，对，切换起来不是那个自如，那么需要休息一会儿才可能看得清楚。但主要是看远正常，看近模糊，需要戴花镜，戴花镜矫正了。那么白内障呢，它是远近都不清楚，因为它晶体混浊了，那么光线就进不到，足够的光线进不到眼睛里边，那么物体的成像也不是很清晰的能成到这个视网膜上，所以它就是远近都是不清楚的。
3: 对，您这个解释就非常非常的透彻了。其实白内障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我觉得诊断啊，虽然说我也作为一个门外汉，但我觉得诊断好像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它就是那个晶状体蛋白质变性，然后呢变得模糊，然后就是你怎么都不行，就是看远看近都不行，都不清楚，就好像玻璃上镜头上有了脏东西了，对吧？
4: 对对对，白内障它是有遮挡的感觉，那么老花呢，眼花它没有遮挡的感觉，没有遮挡的感觉。而且说这种眼花老花呢，它看近处模糊的话可以戴花镜是矫正的，那么白内障一定的程度戴镜子是矫正不了的，需要手术。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乌鸡洼，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4: 有敌人，隐蔽。
3: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乘机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3: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7集，在郑维山到来之前，部队曾进行过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努力，防御阵地有了一定的改善，但仍没有摆脱被动的局面。郑维山了解到，第20兵团入朝接防时，正值敌人夏季攻势，部队边接防边战斗，打得英勇顽强，稳住了阵地。接着，敌人又集中5-6个师，向兵团正面大举进攻，这就是所谓秋季攻势。部队在没有坚固筑城的情况下，英勇奋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郑维山还得知，敌人在进攻中占据了我们一些阵地，突入最深的达9公里，使我北汉江两岸形成了一个向内凹的弧形。教研山、岳峰山、883.7高地和949.2高地等有利阵地均被敌控制，我军阵地除鱼隐山外，都较敌阵地为低，有的就趴在敌所占高地的山腿上。指战员们对这种情况深感忧虑，迫切希望迅速改变这种不利态势。这位黑瘦精悍的司令冒着敌人的炮火，很快转变了第20兵团的阵地，同师团干部及部分基层干部、战士进行了广泛交谈，对一线部队的阵地构成、兵力部署和生活设施及道路交通和当面敌兵力部署活动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郑维山首先来到第12军防御地域，该军位于北汉江以西的金城地区，对面之敌以教研山为屏障，居高临下，对我威胁颇大。接着，郑维山又来到北汉江以东至文登里的第68军防御地域， 这里左翼有高达1277米的鱼隐山，像巨人似的俯瞰着敌人阵地，对我非常有利。右翼则恰恰相反，虽无大仗，小仗还是不断的，特别是敌飞机和炮火经常对我实施封锁和压制。为了真正做到胸中有数，郑维山利用敌炮火间隙把前沿主要阵地都看了一遍，并和大部分师团指挥员及部分基层指挥员、部分战士见了面，谈了话。从看到和听到的大量事实，郑维山进一步感到，1951年，敌人在秋季攻势中虽然夺去了我部分阵地，但他们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即使是这样，我们的指战员也还是不满足，总觉得丢了阵地太窝气，总想在防御中消灭更多的敌人。前一段在阵地防御中，虽然积极开展小部队活动和狙击手运动，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采取更积极的办法打击敌人、改善阵地还是大有可为的。坚守防御主动局面的实现还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做到坚守防御呢？郑维山觉得，除了要树立积极防御的作战指导思想外，更重要的是要把攻势搞得很坚固，真正使我们的阵地成为能藏能打、能守能攻的钢铁堡垒。再就是要有较好的后勤保障，要储备必要的弹药和物资，要改善纵深和后方的交通运输等等。同时还要积极的、有计划的组织反击，开展小部队和群众性的歼敌活动，千方百计地争取主动，把前沿斗争的焦点推到敌阵地上去。回到兵团机关，郑维山把有关情况和想法同其他领导同志做了交流，他们很同意这些看法。8月初，郑维山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兵团作战会议，提出了积极防御、改善阵地、创造条件、适时反击、分段作战、夺取金城的总体目标。根据这一目标，他提出分3步走的作战计划。
11: 第一步，坚守防御，粉碎敌大规模进攻，完善稳固既得阵地。第二步，依托阵地，积极适时反击，在敌我相持阶段，各部队在现有基础上加强阵地建设，尽快形成以坑道为骨干、与堑壕相连接、大纵深的防御体系，并加强物质储备，确实做到能打能藏。而后采取各种积极手段，通过充分准备的战术反击，把战斗推向敌人阵地，使敌人始终处于紧张戒备状态。反击作战从攻占敌班排阵地打起，逐步升级，摸清敌情地形，锻炼提高部队，向攻占敌营团目标过渡，为大反攻夺取金城地区做准备。第三步，一旦条件成熟，战机出现，即举行金城战役，夺取突出部，将停战线东西拉直。
1: 郑维山还就当前战场可能出现的3种大的情况及处置方法提出了预定方案。
11: 一，在敌大举进攻的情况下，一线团队坚守阵地，纵深炮火支援，步炮协同，依托要点大量杀伤消耗敌人。

0: 二线梯队反击，创造条件。而后经反复拉锯争夺，二线部队出击，粉碎敌人进攻。二，在敌小股袭扰情况下，应视为送上门的礼物。一线部队依托阵地，适时坚决反击，力求将其全歼，不要满足于把敌打退。三，在敌固守不出的情况下，一线部队要积极组织战术反击，力争在攻势行动中积小胜为大胜，消耗敌力量，挤占敌阵地，改善防御态势，为大反击做好准备。
1: 郑维山又提出小反击的三种打法。
0: 一是速战速撤，抓一把就走，即选择有利地形，对无关紧要的目标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打了就撤。二是要利用敌有失必反的特点，选择适当目标，攻占后迅速改造地形，留小部队固守，诱敌出笼，集中优势火力，歼敌于暴露运动之中。三是反复争夺，攻克固守，即对双方必争之地有坚守价值的重要目标，经过严密组织，坚决夺取固守，通过连续抗击，反复争夺，达到巩固防守的目的，以改善我防御阵地。
1: 郑维山特别强调，这种小反击作战要以改善防御态势、锻炼部队为目的，每战必须要精心筹划、充分准备、周密组织，务求达成预定目的，做到不反则已，反必胜，围必坚，攻必克，守必固，绝不打无准备、无把握、无便宜的莽撞仗。郑维山深知，实现上述设想的关键在于明确树立积极歼敌的思想，因而他特别强调要积极作战，主动出击，因为只有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巩固与扩大我军阵地，彻底改变敌我防御态势。第二十兵团的这次作战会议统一了作战思想，明确了目标，区分了任务，制定了计划，为以后金城地区反击作战做了思想准备。这次会议对于进一步统一部队的作战思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会后很快掀起了更为高战的备战热潮。为了把我阵地真正建设好，指战员们昼夜备战，精心经营，把基本阵地和核心工事普遍搞成了强中强。与此同时，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选目标，摸敌情，拟方案，练战法，准备战术反击，真是热火朝天，大有要和敌人大战一场的气势。正在这时，志愿军司令部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配合谈判，决定向敌人发动秋季有限目的的进攻。9月14日，志愿军司令部下达反击作战命令，命令规定，在一线部队，每个军可选择3至5个连以下目标，在9月20日至10月20日之间进行攻击，具体时间由各部自行确定，以准备好为原则。备好的第二十兵团来说，如同借来东风。9月20日，第12军和第68军在北汉江两岸同时向敌13个阵地展开了进攻。由于我同时行动，敌人不能互相支援，因而阵地很快就被我突破了。但敌人并不甘心把阵地丢掉，在我突入其阵地后，便千方百计地拼凑力量进行反扑。我进攻部队依托新占领的阵地，在纵深炮火的有力支援下，奋勇打敌反扑，力求巩固已得阵地。当时这种反扑和打反扑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第12军在攻占690.1局地东北无名郭地后，自9月下旬至10月17日的32天内，就打敌反扑165次，歼敌3200余人。第68军在攻占敌572.4高地后5天内，就曾打退敌6个营的兵力，在飞机88架次、坦克18辆及大量炮兵支援下的65次反扑，歼敌近3000人，终于巩固了阵地。接着， 第十二军和第六十八军又一鼓作气，连续攻克了敌十个阵地，打敌反扑199次。战斗进行中，郑维山曾用电话向第十二军曾绍山军长和第六十八军陈访仁军长询问情况，他们都高兴地回答：“
2: 反击完全按预定计划进行的，战斗发展顺利，敌人啊被打得晕头转向。”
1: 1952年11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第六十三军奉命到第二十兵团。第六十军是志愿军入朝较早的部队之一，在第五次战役中，为掩护友邻转移，被敌主力纠缠，付出较大的代价，伤了元气。军委曾准备调该军一部回国搞生产。郑维山认为，失败是成功之母。第六十军是朝鲜战场上唯一一支经历过最严峻战火考验的部队，是一块好钢。因而，第六十军一到第二十兵团，郑维山就让他们上了前线，接替了第一线阵地第六十八军的全部防务。郑维山及兵团党委的信任，给了第六十军部队很大的鼓舞。广大指战员纷纷上书，表示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战斗任务。部队顺利完成了交接，很快地进入了情况。与此同时，郑维山将原在二线的第六十七军换到一线，接替了另一侧第十二军的防务。第六十军、第六十七军进入第一线阵地以后，经过郑维山亲自动员，斗志十分旺盛。特别是第六十军，在打好翻身仗、再铸辉煌的口号下，积极地在反击战斗中练兵，不断积累经验，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潜伏反击战斗。从班到排到连到加强连，先后20多次取得了潜伏反击作战成功的经验，同时组织部队开展大规模的修筑工事，改善防御阵地。至1953年4月，第六十军阵地已有坑道1301条，总计33.8公里，其中有两条坑道已经修到了883.7高地和949.2高地向北延伸的山腿上，并储备了大量的弹药和生活必需品，为金城地区大反击作战做了必要的物资准备。与此同时，前线各兄弟部队在各自防御阵地上对当面之敌也先后展开了激烈的战术反击，整个朝鲜战场炮声隆隆，此起彼伏。这是我军转入战略防御后首次向敌阵地发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历时2个月，共歼敌近4万人，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军阵地。敌人丢盔卸甲，损兵折将，十分狼狈，8个师频繁替换也无济于事，陷入了空前被动的境地。反击战斗尚未全部结束，胜利的消息就传回到祖国。党中央、中央军委在祝贺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2周年的电报中，对2个月的战术反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
3: 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重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予全部和大部歼灭打击，然后在敌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要在反复作战中予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置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1: 对于这种打法，用毛泽东的话说是零敲牛皮糖。我们现在看到的38度线基本上是一条直线，然而在1952年的时候，这条线并不直，在金城它拐了一个弯，向北突出了近10公里。 正是在1953年夏季攻势中，郑维山将军率部队把这个弯拉直了。他策划和导演的一场3000多人大潜伏，创造了朝鲜战场上的一个奇迹。1953年4月，谈判又陷入僵局，美军又谈起让大炮飞机说话，争取军事上的胜利的调子。为了打击敌人在军事上占便宜的妄想，争取美里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4月20日，志愿军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下达作战预令，决定发动以打击西线美军为主的夏季反击作战攻势。原定5月30日前完成战役准备，6月1日发起进攻，但由于第20兵团已提前做好了准备，志愿军司令部后来根据战场形势改变了原计划，于5月11日下达补充指示，
0: 决定凡对连以下目标的进攻准备完成的部队即可开始作战。
1: 这时志愿军司令部通知郑维山和张南生政委去接受任务，应该说这是郑维山早已期待的事情。刚刚到第20兵团时，他就看到了金城这块突入我方阵地的蝎子，它宽约20公里，纵深9公里，且居高临下，如果能见度好的话，他可以将第20兵团纵深的情况看得很清楚。
0: 哎，这个蝎子不拔仗不好打呀，
1: 郑维山对随行的参谋说。他认为要彻底改变被动态势，必须将金城这一突出部夺回来，将金城一段停战线拉直，那样不仅有利于眼前变被动为主动，更有利于配合停战和谈，有利于停战后朝鲜人民士气坚守。赶到志愿军司令部，杨德志副司令员简要地交代了整个夏季进攻战役的决心和第20兵团的任务，接着说，
0: 这段战役很可能是朝鲜战场的压轴戏，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和彭总都非常关心。你们第20兵团前段反击打得比较好，这段准备工作充分，希望多听到你们的捷报。
1: 回到兵团驻地，郑维山下达反击作战命令。5月13日晚，金城地区反击作战第1阶段正式开始。第20兵团一线之第60师军、第67军分别对金城突出部东侧地区、科湖里南山、直木洞、883.7高地之西北无名高地等韩军连以下目标发起进攻。经3昼夜激战，第60师军攻占敌连排支撑点9个，连续打退敌反扑30余次，毙伤俘敌1500余人。物理战斗中一举攻坚敌一个加强连的阵地，打退敌一个排至2个营兵力，持续1周的连续反扑，毙伤俘敌1300人，受到志愿军总部的通报嘉奖。这次夏季战术反击作战，郑维山指挥第20兵团准备充分，首先打响且进展顺利，由战役的辅助方向攻击为主，引起了志愿军总部首长的注意。5月16日，志愿军首长遂改变以西线为重点的作战计划，决定
0: 战役绝不以西线为重点，战役不采取统一时间开始，已经开始的第20兵团对准备好的各点仍继续进行攻击。
1: 郑维山根据志愿军首长的指示精神，抓住战机，于5月20日指挥第20兵团一线2个军对早已做好进攻准备的敌连以下目标再次发起攻击。至5月25日，又进行了16次作战，共歼了敌人11个连以下阵地，毙伤俘敌3530人。与此同时，中部第9兵团攻下了敌连以下目标3个，歼敌近1000人。在第20兵团和第9兵团的迅猛军事打击下，美方开始在政治上做出让步。

0: 5月25日，美方基本上同意了中朝方提出的有关条件。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1: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4: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1: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5: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6: 我党
1: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6: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1: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7: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8: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9: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1: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

0: 路熟，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冷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3: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实现了。

0: 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八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2: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3: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4: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5: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西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西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6: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7: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5: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8: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初出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5: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9: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0: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5: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9: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5: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2: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开始了。
12: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了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赚一
12: 个。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 收的这几亩地，他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7: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9: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3: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9: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4: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9: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5: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 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5: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6: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1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7: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7: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7: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8: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9: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 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20: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21: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锋。

0: 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抚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古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称，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外长称，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到来而推迟。事关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比赛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把 AI 短剧制作教室搬到合作企业，怎样加速 AI 短剧人才培养？
0: 国际新闻眼，修改投票法意在修宪，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暴露日本右翼几层政治算计。

0: 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公开信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9号表示，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黎以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极金地区发动空袭。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泽连斯基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英国警方19号晚间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发生在贝德福德地区的2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表示，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法国女排，取得本站2连胜。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巴西女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2: 巴加埃19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斯海峡关闭的说法。他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
1: 同一天，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关于伊朗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萨义德·哈提布扎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哈提布扎德说，伊朗已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而只有当以色列结束占领并遵守国际法，黎巴嫩及整个地区才会有和平与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他对一方施压，称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否则会采取让一方不高兴的行动。但他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
2: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

0: 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大约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他还表示与以色列关系良好。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阿拉格奇指出，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0: 达尔对当前外交进程表示欢迎，并重申巴方支持继续推动谈判，希望谈判进程顺利推进并取得积极与持久成果。
1: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怎么来理解推迟这个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
0: 那么接下来的谈判可能会如何展开呢？秦天认为，双方后续谈判有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
2: 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一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左边路速度起来了，
5: 打了过
4: 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
5: 看看
4: 乌龙球，
5: 乌龙球，
4: 又是乌龙球！美国队连续2场比赛的第一个得分都是对手送的。
5: 对，这应该是博基斯的回防的时候。
1: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的角逐在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展开，最终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并提前一轮小组出线。那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苏格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比分是0-1。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正在进行的苏格兰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目前双方表现怎么样呢？
6: 那么此刻正在进行的是 C 组第二轮苏格兰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这场球呢在波士顿进行。现在呢是进行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比分呢是摩洛哥队1-0领先。开场才刚刚71秒的时候，也就是1分多钟的时候，摩洛哥队就抓住了一次可以说不太像机会的机会。前锋萨伊巴里呢在禁区里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他接球以后呢位置其实已经到了禁区内非常靠边路而且很靠近底线的地方。那么在这种地方接球，一般来说球员会传中或者突破，要不然就可能选择回传。但是萨伊巴里呢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他是直接小角度起脚去射门，皮球应声入网。那么在第一轮对阵

0: 巴西队的时候，萨伊巴里就打进了一个快速反击里边的中路的挑射，今天呢又已经进了一个也就是不到十度角的全角度的射门，可以说两场比赛都打进了精彩的世界波，状态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在早早进球之后呢，摩洛哥队还是牢牢掌控了场上的主动权，但是苏格兰队的防守呢也是非常的严密，没有给摩洛哥队更多的机会。而且打到上半场的最后几分钟，接近半场结束的时候，苏格兰队利用这个体能的优势啊，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比赛的局面，利用定位球还有这个传中的攻势，也有几次打到了对手的禁区。整个半场呢，摩洛哥队的控球率是53%占据优势的，而在射门次数方面呢，摩洛哥队总共是4次，但是打正的其实只有进球的那一次，而苏格兰队呢是2次射门还没有射正过。从表现上来说呢，这支摩洛哥队拥有像阿斯拉夫、马德拉维等这样在欧洲的顶级俱乐部久经考验的名将，这届呢中场又涌现出了像布阿迪这样的年轻的新秀，整体表现上来看，大家可以觉得摩洛哥队和一支成熟稳定的顶级欧洲球队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而苏格兰队呢，还是有它的特点，就是顽强硬朗啊，但是技术能力上还是稍有欠缺的。主持人，
1: 那王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前结束的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0: D 组第二轮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是在波士顿进行的。那么在首轮比赛里面呢，美国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进攻能力，而澳大利亚队展现出了强硬的防守能力，两支球队都获得了胜利。那么这场球呢又可以说是矛与盾的又一次对决，结果呢是锋利的矛笑到了最后，美国队2-0获胜。其实在首发的这个阵容方面，两队都有一些缺损。美国队是第一场表现非常非常神勇的边锋普利西奇是受伤缺阵了，澳大利亚队第一场进球的伊兰昆达还有梅特卡夫也是比较意外，并没有首发，他们是今天到了下半场才都替补上场的。那么在开场第11分钟呢，美国队的进攻依然还是从边路取得了突破，巴洛贡左路的下底传中之后，澳大利亚队的后卫博吉斯在门前防守的时候不慎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已经产生的第7个乌龙球了啊。在世界杯历史上，其实单届只有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总共的乌龙球的次数是最多的，是12个。但是现在这个但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才打了29.5场的比赛，已经进了7个乌龙球了。可能这届世界杯不光红牌多，最后乌龙球也会多。然后在上半场第43分钟，美国队的弗里曼在定位球之后的2次进攻当中又抓到了机会，在门前非常轻松的把球第2次打进了澳大利亚队的球门，这样美国队在下半场也守住了对方的反扑，2-0拿下，也是和 A 组的东道主墨西哥队一样，提前一轮拿到了小组的出线权。
1: 好的，王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比赛之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土耳其队将在今天上午11点迎战巴拉圭队。更多世界杯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提到东欧足球，球迷们呢总会想起力量与技巧、纪律与创意。那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呢，东欧足球有过太多的辉煌，许多次传奇的场景串起了一代又一代球迷的青春。不过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到目前几支东欧球队屡屡出击，却难求一胜。当黄金一代成为过去式，东欧足球是否还能在绿茵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中国人的看球回忆里啊，东欧足球一直占据着我们大脑内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位置。60后、70后见识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罗马尼亚队淘汰赛扁杀瑞典，最后倒在点球点前。80后球迷的青春呢，是被格子军团点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达沃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将球队一路带到半决赛，最终拿到季军。90后当然也在年少的夏天与内德维德、罗西基、切赫、巴罗什、摩德里奇相遇。然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至今，闯入决赛圈的3支东欧球队波黑、捷克和克罗地亚竟然难求一胜。抛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精彩的对决，至少波黑和捷克队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坐拥希克这种强力前锋的捷克队，开场又轻松领先的情况下，让出球权蹲坑防守，被对手83分钟点球追平。很多人感慨啊， 这不是我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啊。那么什么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呢？强硬中有技术，纪律下有创意。东欧球员呢，在身体素质上是优于南美球员的，但是又弱于身材更高大更强壮的北欧球员。这种在夹缝里的感觉是他们不能单纯依赖身体，从而走向了力量与技巧并重的发展道路。再来，过去啊，东欧足球高度集中的模式其实限制了足球的产业化，但是在短期内也确实高效地培养出了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力强的球员。90年代的那批东欧球员完美地继承了老体制最顶级的资产，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启蒙青训、体能底子、纪律性训练已经完成了。能够转会之后呢，这批球员被渴望新面孔的五大联赛吸纳，接受了全新的战术熏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黄金一代。其实我一直想说，所有黄金一代的背面都有数个黑铁一代，金光只能偶尔闪现，而持续供电的光源无趣却稳定。就像进入到了21世纪，法国、英格兰、德国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建立起的极其精密的现代化青训工业体系。如今，你看这些国家队很少提黄金一代了，因为他们持续输出着一代又一代质量过关的塑料产品。另外一个沉默的螺旋是，你越没钱的时候，总会有黑手要想法子吸更多的血。在克罗地亚，仅仅在过去5年就855名球员效力于国外的俱乐部。然而这种成功是以极高的淘汰率为代价的，从青训梯队晋升到一线队的比例低得惊人，每1057个青少年球员当中只有75个人最终成为了职业球员。绝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18到22岁这个关键年龄段被淘汰出局，成为庞大的人才工厂的牺牲品。长期掌握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马米奇家族逼迫年轻球员签署不平等的竞技合同，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以前我还听说过保加利亚球星贝尔巴托夫说自己18岁曾经遭到黑帮绑架被迫转会的事儿。有这样的因，能结束2018年克罗地亚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闯入决赛的果，简直是奇迹。但这正是东欧足球的迷人之处，哪怕阳光只有一秒反射到了石头缝里，都能有一朵小花长出来。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秀对阵英格兰，巴图里纳闲庭信步般的拉球摆脱直塞，就是这样一个绽放时刻。这群倔强的游侠仍会在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上游荡，偶尔为我们重演一次奇迹。
2: 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世界杯赛事期间遭遇的出行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来听总台记者刘月、傅佳欣的报道。
5: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指出，球队目前面临的出行限制不符合为所有参赛球队提供平等条件的原则，并可能对球队的技术备战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美方规定，伊朗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飞抵美国，但必须在比赛当天离境。伊朗方面表示，他们曾请求每场比赛能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赛后一天返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大本营，以达到最佳备战状态。但这一请求在对阵新西兰的首场比赛前即遭驳回，对阵比利时的赛前申请同样未被批准。在6月15号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中，伊朗队因赛后需连夜离境，无法获得充分的恢复时间。主教练加莱诺埃在赛后直言，伊朗队是本届赛事中最受压迫的球队。伊朗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赛后表示，
6: 本来我们计划比赛后的第二天早上训练恢复，然后去蒂华纳，但现在我们比赛一结束就得马上离开洛杉矶，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好。世界杯上你必须为下一场做好准备，现在球员、教练组所有人都压力很大，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我觉得国际足联应该多帮帮我们，看看后面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吧。
5: 这已不是伊朗首次因美国方面的行为向国际足联发起申诉。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美国足联曾在官方社交媒体上擅自删除伊朗国旗中央的国徽图案，仅保留绿、白、红三条条纹。伊朗足协当时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诉，要求对美国队予以禁赛处罚，但国际足联最终未对美方实施实质性制裁。 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执行总监朱利亚尼日前表示，伊朗在参赛之初就已清楚其面临的情况，球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入境，当晚离境，这一程序将在洛杉矶和西雅图的比赛中同样适用。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在已经结束的首轮小组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同组的比利时队与埃及队也以1-1握手言和。接下来，伊朗队将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在洛杉矶对阵比利时队，6月27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伊朗队此前6次参加世界杯均止步小组赛，本届赛事能否打破这一魔咒备受关注。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第2张网——新型电网。怎样用1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9: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11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10: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明月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闽粤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让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9: 冯敏军所说的闽粤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11: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2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2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9: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11: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峰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9: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 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闽粤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12: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万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9: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3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1: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9: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11: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5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像西南、西北等电源点，也可以通过将电量输送、售卖等形式，提升整个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1: 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要实现的核心理念。那么新型电网和我们熟悉的传统电网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建设这张网？建设进展又如何？继续来听报道。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他说，传统电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输送，而新型电网是上下贯通、左右互济的协同网络。
13: 传统电网呢，它是大的火电厂、水电厂这个电力呢，通过500千伏以上的这种远距离的输电网呢，然后输到城市里面，再通过220千伏以及以下的这个配电网，然后传到用户。那么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长距离的输电网，它的特性呢也发生了变化。那我们的配电网呢，也从原来的这个火支式大电网向下输送电能，那么现在变成了既有从上往下传输的电能，也有我就近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甚至还能向上这个反向的传输。那么用户呢，也有意愿呢建一些这种自发自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微电网、输电网、配电网和我们新出现的这种微电网，那么它们并行的，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新型电网。
9: 当然，建设这样一张聪明的网并不容易。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浮现出来：新能源靠天吃饭，极不稳定。与此同时，传统的规划机制、输配电价机制也跟不上了。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王鹏指出了两个方向。
13: 难点的话呢，主要在两个，一个呢是技术难度加大，电网的调度运行面临的空前的挑战，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呢，要给这个电力系统的赋能、电力系统的调度交易这些核心领域 第二个难点呢，就是它的治理难度非常大，我们原有的规划机制是不适应的，我们原有的输配电价的这个机制呢也是不适应的，政府的监管的方式方法也要进行大量的改善。一方面呢我们是要严格监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叫包容审慎的监管，也就是要鼓励大家去做机制性的创新。
9: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给出了权威答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同步电网为基础，区域间异步互联为主的全国联网格局，西电东送能力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
14: 有力支撑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促进全社会低碳转型，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有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9: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50000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13: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要从14/5末的3.4亿千瓦，要拓展到15/5末的4.2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以及原材料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消纳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在15/5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16/5呢，然后能够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9: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互济工程，从广东企业的一笔绿色订单，到50000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漫剧快速扩容，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1: 记者注意到，面对产业变化，一些院校呢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呢能真正进入片场和产业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5: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16: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 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15: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

0: 些吧。
1: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2: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 1.19 亿。
1: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2: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式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1: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对此，学校大一新生吴雨涵感受颇深。
0: 表现比较优秀的学生的话，就可以获得直接的跟这些影视企业进行实习，然后进行就业，这样子一个绿色通道。而且真的是有学长学姐，然后他们直接就对接了那种短视频短剧赛道的行业，然后进行专业人才培训。我觉得对于未来就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雷方超坦言，为拓宽实训覆盖范围，学校搭建多层级企业合作矩阵，覆盖不同体量的 AI 短剧项目，目的是让学生有更多实践的积累，为走出校园打好基础。
2: 我们的学生出去找工作，他不仅是简历，他有一个自己的作品集，拿作品去找工作，这样学生市场认可度也会非常高。我们从能力，从企业的真实项目去入手，让学生能力也获得了，然后企业呢，他也获得市场认可的作品，看到企业也成功了，学生也成功了，那也是学校最大的成果。
3: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V 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继续来听报道。
1: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V 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4: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 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1: 穆宇进一步介绍，目前联盟已启动江淮特色文化短剧共创计划，引导学生将徽州马头墙、鱼灯、黄梅戏、徽派民俗等地域文化符号融入 AI 短剧叙事。
4: 传媒学院和设计学院老师正在带着学生重点推进的一个 AIV 短剧呢，双墩记事，其实就是聚焦淮河文化打造的本土题材作品。后续呢，我们肯定和联盟的其他院校会有一个更加紧密和

0: 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影视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师资的团队，我们会全程的跟进学生在微短剧创作过程中间，从故事构架、画面呈现到价值导向的一个全方位的把控，相对来讲严格审核，可以有效去避免那种纯 AI 批量生产缺乏人文打磨的风格千篇一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 AI 创作呢兼具技术和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趋势。
1: 木鱼也坦言，以真实项目为核心，安徽多地高校实现规模化实训，推动学生完成从学习者到内容生产者的身份转变，也要求学校把好创作伦理、版权合规的教学边界。
0: 我们是已经面向全校师生连续开设了两个学期的 AIGC 短视频创作入门的公选课，全面的普及呢 AI 影像创作知识。那么接下来像我们影视摄影和制作教研室会依托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契机，在本专业呢增设一些比如说像 AIGC 微短剧剧本创作、AI 影像制作等核心课程。同时来说的话呢，我们还会去搭建像常规化运行的 AIGC 创作工作坊。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去借力联盟和广电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在联合培养本土题材创作上面出一些教学实训和行业实践联动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路径，然后形成一个就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艺术类高校的这种当下最新的 AI 加影视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
1: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2: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端午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密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出游路线，合理调整行程安排，避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游乐场馆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的具体位置，熟悉紧急逃生路线和自救互救方法，游玩、购物、就餐时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不盲目拥挤，沿疏散指示有序撤离。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昨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
8: 该修正案已经送交参议院，预计本月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
7: 什么是国民投票法？推动通过这一修正案，日本意欲何为？本期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9: 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如果要修改宪法，必须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修宪议案交付国民投票后，取得有效投票半数以上赞成，才能得到承认。2007年，以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修宪势力推动出台国民投票法，用来规定修宪国民投票的手续流程。这部法律从确立之初就争议不断。有评论指出，它没有设定国民投票的最低投票率，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大量民众弃权，仅靠少量投票者过半赞成，就可以修改宪法。某种程度上大幅降低了修宪的民意门槛。除此之外，舆论批评多处规则设计存在明显偏向性，整部法律实为保守势力修改宪法第9条的前置工具。此次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修正了3项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允许离岛就地计票，以及扩大修宪草案的宣传渠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认为，修正案通过之后，监票人的中立性将被弱化。
10: 日本现在的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对监票人设置了严格的要求，基层方面呢存在监票人招募困难的这么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本次修正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遴选上岗的流程，它导致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它是保证了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
9: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看来，日本此次通过修正案是为未来的修宪公投创造一个更可行的操作环境。
11: 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达到了2/3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快速推动修宪案走完流程。
8: 一方面，日本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从程序层面为修宪铺路，另一方面，日本政坛加速推进修宪议题讨论，双线动作叠加之下，日本战后和平体系正在被撕开一道危险的裂痕。继续来听报道。
9: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日本宪法第9条共有2款规定，第一款为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2款则是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而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有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有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日本民众18号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
12: 提高防卫费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是要把整个经济体系转变为战争经济，这绝不是让民众变富裕的政策，而是扩大用于杀人的战争经费。我在此坚决反对。而且在18号的宪法审查会上，他们还提出要改变为修改宪法而设立的相关程序。维新会方面甚至提出日本拥有核潜艇也没有问题。可以看到，日本正一步一步具体地走向战争。因此，我认为必须扩大我们的反对声音。
13: 所谓修宪，就是为了战争而进行的修宪。
1: 对于这种以战争为前提展开的讨论，我无法接受。
9: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认为，自民党和维新会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密集表态，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
11: 那第一点呢，自民党强推修改宪法第九条，引入所谓国防概念，想将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是从根本上掏空了专守防卫这一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石，这将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乃至发展进攻型战力提供宪法的背书，标志着日本的军事理念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换。那么第二点呢，是借机试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和平底线，企图在敏感的核选项上实现实质性突破。那日本维新会打着符合现实的幌子，公然主张审视不运进原则和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论调，实质上是一种切枪尝试的危险试探，意在逐步蚕食和架空日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无核承诺，试图为美军核武器在日本的部署开绿灯，甚至潜藏着为其自身未来发展核武器能力的长远图谋。日方这些举动持续公然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的风险，最终只会让日本自身陷入更深的不安全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辽宁西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东部、河北东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第二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对阵巴拉圭队，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对阵巴西女排。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今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巴尔哈姆·萨利赫表示，解决世界上少数几个主要冲突，就能让数百万难民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家园。
13: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端午赛龙舟不仅是对体能与技艺的磨砺，更是对团结奋进、勇毅争先精神的传递。
14: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斗巧尽书年少，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我特别喜欢这些有意思的传统习俗。
15: 我叫杨雨泽，我家在浙江台州温岭，端午节我参加了趣味小龙舟赛，虽然我们划的是旱地小龙舟，但大家喊着号子一起使劲往前冲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咚咚响，感觉自己真的在水面上飞驰一样，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诗， 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
16: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签名人，
17: 正是玉兰石阶洞，菖蒲九美庆尊贡。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8: 我是吴文杰，从天津过来的，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一睹夜渡龙舟的风采。来到这里，让我亲身体验到了古声三峡红旗开，两龙跃出除水台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9: 就选双汇，
2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2: 北京时间8点整，
2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务卿与李总统通话，讨论李以谈判安排。停火消息传出，以军无人机仍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事关伊美谈判，黎以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苏格兰0-1摩洛哥，详细战况如何？还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满仓的底气》，讲述河北邢台粮仓负责人王占强日夜坚守抢收抢运，守护万顷良田颗粒归仓的故事。
1: 爬土路，挖水晶，钻山洞，一些亲子研学游怎么就变成集体大冒险？野趣险途一线之隔，研学游市场该如何刹车？
0: 上海开出首批博物馆处方，医疗机构和科普博物馆深度绑定，创新心理疗愈场景。不像处方的处方究竟有何魔力？
1: 文化中国行，一枚小小香包怎样承载端阳文脉，赋能万家民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了关于伊朗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的报道。巴加埃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伊朗核计划的现状将保持不变。对于因美国及以色列非法军事袭击而导致国际原子能机构无法进入的核设施，其恢复检查将取决于谈判进程及最终结果。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于21号与埃及外长、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4方会谈。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19号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他称